0: 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能力。一本里萨未说明上述表态是针对敌方哪些言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 但他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迈克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知名官员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0: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号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报道称，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有几个小时，以方处于完全的信息真空与不确定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让他们陷入了迷雾。 以色列高级军官们甚至是通过特朗普的个人社交媒体帖文才获悉最新的事态进展。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 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说，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他们不明白美国总统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
2: 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 这体现在1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2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 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 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空袭；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 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3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公布了船只等待伊朗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画面。报道称，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任何通行只有在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下才可能实现。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允许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关伊朗已经接受调解方卡塔尔的提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报道不属实。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巴加埃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目的是达成一个具体的框架，以确保该地区的海上航行安全。而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5年3月，上述7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号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此后，8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8国暂停增产。此后，8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1: 据巴勒斯坦圣城网报道，以军当地时间2号下午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空袭了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2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二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
3: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里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

0: 物流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六枚制导航空炸弹、一枚海马斯火箭弹和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2次战斗，其中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2号凌晨还打击了为俄军提供保障的炼油厂以及俄军军用机场、无人机发射点等目标。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局势依然紧张。他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未发生爆炸。利哈乔夫还表示，他希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能在近期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亲眼目睹实际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西班牙菲蒂修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修达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菲蒂，自当地时间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修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驻修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修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修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1: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修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修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0: 此次大规模偷渡潮发生后，多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修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欧盟宣布将于8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菲蒂修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2: 巴基斯坦警方8月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警方介绍称，当天警员试图在警察局入口处拦截并搜查一名嫌疑人时，这名嫌疑人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装置，死伤者包括平民和警察。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已封锁事发区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今年6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9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陆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3: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い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4: もう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5: もう大事な球場だと思いますから。大事大にして行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戦争なんてもう壊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

0: 日本媒体二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自高市扫描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日本熊本县二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多地二号出现36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其中熊本市最高气温达到了38.9摄氏度，刷新当地高温记录。通报称，死者为一名70多岁女性，地震发生后在汽车内避难，7月30号出现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截至1号，近100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其中8人情况严重，中暑者中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熊本县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截至8月2号，包括这名死亡女性在内，与震灾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38人。据韩国气象厅2号消息，韩国多地当天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了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
1: 2号下午，庆尚南道凉山市的气温达到42.5摄氏度，连续第3天刷新了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截至当地时间2号17时，韩国全国共有15处气象观测设备测得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据韩联社报道，自1973年以来，韩国日间气温连续3天以上达到40摄氏度的情况仅出现过3次。庆尚南道多地2号创下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本地日间气温最高纪录，釜山2号气温也超过40摄氏度。目前，全国235个陆地气象预警区域中，有228个地区已发布高温预警。据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至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此外，持续高温正给韩国农业和畜牧业造成冲击，济州岛胡萝卜播种因高温干旱受阻，当地政府已成立农作物抗旱综合应急指挥机构，并开展紧急供水支援。在庆尚南道密阳、昌原等地，旱情持续加剧，农户纷纷申请紧急供水。畜牧场内，养殖户通过放置冰水、开启风扇等方式降温，尽力减少高温造成的损失。韩国气象部门预计，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
0: 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
2: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但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8月2号，包括阿提卡。

0: 半岛、维奥蒂亚州在内的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
1: 二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蒂亚州的林火，灭火飞机在上空飞行，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2: Ο αέρας είναι πολύς, αλλάζει συνέχεια κατεύθυνση. Είναι δύσκολη αντιμετώπιση. Δεν μπορούν να την αντιμετωπίσουν οι πυροσβέστες που έχουν κατάρτιση.
0: 希腊政府二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希腊近来多地燃起野火，其中一场野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约5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希腊消防部门已经派出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连日来，火灾致数千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3名消防员殉职。据美联社二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山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山火已经烧毁约600处住宅、企业及其他建筑，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据了解，目前该州共有12场大型山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周边，山火的过火面积超过2100公顷。目前尚未收到该地区因火灾造成人员死亡的报告。美国国家气象局还发布了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一号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天气。8月2号至4号，川陕等地有强降雨过程，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昨天，北京发布5项预警，包括雷电黄色预警以及暴雨、山洪、积水内涝、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4个蓝色预警。昨天下午，北京部分地区迎来强降雨，溧水桥一带出现积水。排水部门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展开处置。经过近1个小时的作业，积水全部清除。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华北地区还将会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2号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影响，甘肃省气象台1号发布甘肃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防范线路滑坡、水害等安全隐患，有3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后需临时折返，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现场值守等举措，快速安置了2232名旅客。
4: 我们迅速调集了80台应急运力，第一时间赶赴火车站，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3: 据了解，昨天大部分滞留旅客已通过换乘高铁或走公路等方式接续出行，陆续离开天水。1号，吉林省舒兰市出现强降雨，造成河流水位上涨，多座水库超汛限运行。当地组织专家组赶赴现场指导，部分水库已采取泄洪措施。据统计，截至昨天13时，本轮强降雨共造成近1.8万亩农田过水。相关部门抓紧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统筹调度水泵、挖掘机等机械设备，24小时不间断开展积水强排作业。同时，全市已累计转移3000余名群众。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四川内江的沱江干流、支流、球溪河等多条河流出现明显涨水。昨天，球溪河水位超过警戒水位，导致下游部分商铺一度进水。当地紧急部署，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根据水文部门的监测，球溪河水位昨天16时左右达到了峰值，随后逐步回落。

0: 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1: 很好哈。It's very nice. Yes.
2: 很漂亮。
1: 很漂亮。
2: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13: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丰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管理工具箱，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

0: 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1: 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近期差收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这个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五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目前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在银行业近期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长期限大额存单

0: 品利率最高可达 1.8%， 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五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
1: 每年七月是传统的楼市销售淡季，但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刚过去的七月，一线城市新房环比涨幅，也就是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0.63%，成为市场最强支撑。其中，上海以0.96%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数据显示，七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四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业内人士表示，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
2: 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啊，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的。
1: 七月，深圳楼市也延续了春季的活跃态势，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324套，同比增长13.8%。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已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
3: 我们家有两个孩子，因为九月份也要入学，刚需要换房子，感觉最近的市场还是比较活跃的，所以最近一直在看房。
1: 此外，多个城市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房源，推动既有住房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山东青岛，一家国有企业从原开发商手中收购存量住房，将其转化为配售型保障房，再配售给符合保障性住房申购条件的家庭。目前已完成配售的两批173套存量转化的房源，在上市当日即实现售罄。
4: 我们现在呢，储备了一批这个符合条件的房源吧，大概有400多套，大概是九月份吧，可以摸需求以及公开销售。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加大房源征集力度，再筛选一批意向的项目，加快推进。
1: 在浙江杭州，通过盘活存量房源，统筹保障性租赁住房，来满足新市民、青年人的阶段性住房需求。由于配套成熟，租金合理，这类存量转化的保租房项目在杭州已成功落地3个，共计房源1433套，整体出租率目前维持在95%左右。
5: 从单间到一居室到两居室，这些都有，而且我们的单间价格是低至1600元每月起的，因为现在正值是毕业季嘛，就是所以说年轻人啊，包括毕业生的群体会居多一点。
6: 这个暑期，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的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吸引大批游客观光打卡，正成为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重要力量。
7: 盛夏时节，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香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8: 那有一朵，拍一拍吧，叫醒了以后我们再双手，
9: 用双手，用双手，
10: 要根部要找根部，
8: 看这是它的根，埋这么深。
7: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

0: 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1: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0: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2: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盐，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0: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3: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4: 近年来，不少户外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尤其是暑期到来，各大景区凭借短视频流量造势，吸引大批游客跟风体验。然而，这些游戏的背后安全性如何呢？
5: 哎呀，我的手都被绊掉了！
6: 2026年5月3号，在四川广安华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吸引不少年轻游客慕名体验。
7: 包活吗，教练？
8: 包活的，放心。
9: 兄弟，人生只有一次，勇敢的来，先享受世界。
6: 四川广安游客高空坠亡事故发生后，其他开设高空秋千项目的景区仍然在火爆经营。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记者接连走访了多个景区的高空秋千项目，发现客流量都十分不错。
10: 这腿这这么抖啊！
6: 攀岩在中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而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在一景区内的崖壁上，记者看到一位大概10岁左右的孩子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飞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岩壁行进格外吃力，多处卡点通行十分艰难，最终孩子体力耗尽，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撞向崖壁，一只鞋也不慎脱落。万幸孩子身后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将孩子拽住，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后续记者问询该景区工作人员得知，游客攀爬途中脱手下坠的情况他们早已司空见惯。暑期三伏天，多处景区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十分火爆。记者来到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漂流开启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漂流进入水面狭窄河道，一道大浪劈头砸来，船瞬时被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连人带船翻进了河水里。
11: 我救我！
6: 就在营救过程中，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
12: 快救！
13: 我这红包
12: 来！哎呀，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快点！哎！
6: 近一个小时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中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业内人士表示，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大量暗礁、尖角都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0: 在网络购物时，许多消费者看到跨境职工等标签时，往往会增加信任感，进而产生购买的意愿。然而，这些看似漂洋过海而来的商品，可能并非真正来自海外，而是经过精心包装的假洋牌。
1: 今年2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诺斐利的保健品，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她随即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花320元购买了一盒诺斐利护巢小紫仓。精致的包装、完备的资质证书，再加上全英文标注的海外地址，让徐女士对诺斐利的进口身份深信不疑。直到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的品牌正是诺斐利。
2: 是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成品包装，它上面标称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地址。实际根据我们调查呢，第一个，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1: 要将国产产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为此，诺斐利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根据警方调查，诺斐利标称的澳大利亚销售公司和生产公司两个地址对应的分别是一家烘焙用品店和一栋厂房建筑，没有发现关于诺斐利的任何信息。警方在调查中注意到，与假洋牌诺斐利相关联的还有一家名为雷米克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香港企业。犯罪嫌疑人告诉记者，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
3: 我们租用的是一个信箱，没有实际的当地。
1: 海外身份的伪装完成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实体产品作为支撑。警方调查发现，诺斐利的生产源头竟是广州的一家代工厂。调查发现，诺斐利提供给广州代工厂的产品配方竟是由其内部一名食品专业员工配制的。
4: 配方是谁做的配方？
3: 这是我们公司员工，他是研究的，在人体安全的剂量范围内合理搭配这些成分，便构成了产品。
4: 那这个配方它的安全性呢，你们有做人体实验吗？
3: 没有人体实验。
1: 记者了解到，工厂完成生产后，产品会采取先出口再进口的操作模式，先报关出口至香港，随后通过陆运再运回内地保税仓。其中在陆运模式下，货物甚至无需拆箱卸货，当天即可完成结关与再进口流程，俗称一日游。目前本案扣押的涉案产品已全部移送至宁波市刑事诉讼涉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审查起诉。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

0: 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从今年七月起，中国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此次行动在依法严打传统黑恶势力的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实施的犯罪，以及跟踪滋扰、威胁恐吓等软暴力黑恶犯罪，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群众可通过12337等多渠道进行举报。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制度优势、86国免签政策红利与境外航线加密，入境旅游市场迎来突破性增长。近日，河南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首趟途定班列正式发车，列车将经满洲里口岸出境，直达莫斯科。全程运输时间10天左右，较传统班列时效提升近40%。同步投用的新建联络线，让郑州国际陆港铁路每日通行能力从7队跃升至15队，年通行总量可达5000列。为缓解外卖骑手因赶时间而违规通行的隐患，近日江苏苏州市开始试行红灯停表交通治理新举措。当骑手等红灯时，平台导航系统会弹出倒计时，告知正在累计等灯时间。订单完成后，系统会根据累计等灯时长自动延长最晚送达时限。平台结合骑手的精准位置和行驶方向，实时判定等灯状态，做到停车即计时，绿灯再通行。近日，摄影爱好者在江苏南通沿海湿地捕捉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活动影像，该鸟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极度濒危等级。每年七月至九月，中华凤头燕鸥向北迁徙的途中会在南通沿海湿地停歇补给。
1: 近日，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苏集滩乡的牧民在放牧时偶遇两只雪豹，并清晰记录下了雪豹在山谷岩石间漫步游走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两只雪豹穿梭在草木与裸岩交织的山谷间，时而驻足环顾山野，时而缓步踏过山石，神态从容自在。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盛夏时节，北半球的雨和热都表现极致。在中国，今天云南、广西、广东到内蒙古中部等地普遍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明天西南和华南等地依然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天气，而在新疆以及浙江到辽宁这一带则会有大片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接着我们来关注北美洲，今天美国东部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在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而在美国的西部到中部平原，未来两天会持续晴朗的天气，高温遍布。那么在西南的局地，最高气温将会高达45度左右，最低气温也会有30度上下。

0: 天后的暑热天气。最后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未来两天呢，欧洲中西部将会有一轮新的降水发展，不过总体量级不大，不仅抑制不了暑热的发展，反而强盛的暖湿气流还会使得更多的地方气温达到或超过30度，甚至有一些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27到33度，天津阴，28到37度，兰州晴，18到31度，昆明大雨转阵雨，17到23度，成都晴，22到34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5到36度，济南多云转晴，27到35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温哥华晴，16到22度，西雅图晴，14到25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3度，纽约中雨转晴，21到28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3到31度，洛杉矶晴，19到26度，首尔小雨转晴，28到37度，东京小雨转晴，21到28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赫尔辛基阴转晴，12到21度，斯德哥尔摩晴，13到22度，柏林晴转小雨，16到29度，维也纳晴，23到38度，苏黎世小雨转晴，21到36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4: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3: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4: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就是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刚刚要求我们暂缓任何攻击，因为双方已经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而就在此前呢，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派遣了重型运输直升机部署至中东地区。以色列官员曾经透露，近日美方正在考虑对伊朗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打击。我们将来反观伊朗方面，一位伊朗军方官员在8月2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名官员说，无论他继续侵略还是退缩，我们的部队都处于最高的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了准备。那相关话题还有哪些热点呢？跟我一起继续搜索。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月1号当天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据悉，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

0: 据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一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达900多公斤的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专家称，这枚炸弹在地表下引爆，且沙质土壤吸收了部分爆炸能量，否则爆炸在地面的毁伤范围会更大。 据彭博社7月3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其中有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另有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其他多种导弹。据悉，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俄罗斯国防部8月1号通报，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军当天凌晨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的海上目标以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精准打击。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上述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再来关注南部战区演训。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同一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 应急处置能力。7月30号，菲律宾外交部声称已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企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的领海基线。中国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以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八个字，亮明严正立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搜索其他的热点。 随着中国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到中国深度体验，来华旅行路线也越来越多样。在入境免签政策的红利下，外籍游客也明显增多。 ยมมันตบเตจันฉันลองนะซาตายมจะจัดเตจันทองแท้เตจันคือมีการอภิวัตคลังเหม็นแต่มันทารุเพลิงระเบิดเลื่อนให้เพลิงระเบิดเลื่อนนะขมได้ไอการทัวร์ดำหน้าไอคือเงี้ยสัวให้มายางวินเตียดการกำมองมาโฮบคือปุกกวนไอดักมาโฮบเอาเยิงรอประตบคือบัดฮอตปุกเยิง近日 延宜高铁无锡洛社镇施工现场，重约680吨首品箱梁完成架设，标志着整个项目建设进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阶段。延宜高铁起自徐延高铁延城站，经泰州、无锡、常州，接入宁杭高铁宜兴站，正线全长约311公里，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联络线。
1: 建成运营后，将构建一条新的快速过江通道，对促进苏北、苏中、苏南等地区融合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 鲁花5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就在外界持续神经紧绷、美伊扬言对伊朗发动最猛烈的攻势之际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对此，伊朗方面表示说呢。 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攻势的准备。那么，伊朗目前准备了哪些动作？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连续多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但就在地区战争警报全面拉响之际，当地时间的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地区国家应该清楚，美国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来对抗伊朗，将战争强加给地区国家，从而为以色列建立安全屏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如果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感谢建南发回的报道。空袭箭在弦上却紧急刹车，特朗普临时取消打击伊朗，这背后都有哪些关键的考量呢？另外，大规模的轰炸计划搁置，是否代表着美伊的对抗强度开始降温了呢？这些是网友非常关注的话题。那这个话题我们请王明志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2: 好，谢谢网友提问。特朋普在这个美国东部时间8月1号的22:05，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的10:05，最后取消这个打击计划呢，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特朗普的决策习惯，另外一方面是美国现在在对伊作战过程中间面临的一些内外的困境。从特朗普的决策习惯上来看呢，他历来就是这种极限施压，然后某种程度上到了关键时候又虚张声势、临阵退缩。这是特朗普这个作为一个这种商人的政客，他本身的色厉内荏和这种虚张声势这个原因造成的。历来他就是这么一种这个决策的这个习惯。那么从美国现在面临的内外困境的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内部对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不太支持的。特朗普的这种支持率现在已经下降到大约28%，这是政治层面。军事层面，美国的关键弹药消耗量是很大的。7月27日刚刚这个美国相应的智库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爱国者的 PC-3 的这种关键拦截弹，只是战前它库存的31%-34%，萨德这个反导的拦截弹大约只是战前库存的61%。那么面临后续如果恢复大规模的打击，伊朗如果反击，可能拦截弹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那么从外部的情况来看的话，盟办来劝他，外交上进行斡旋，还是想让外交的这个通道继续保持顺畅，另外打开外交的大门。同时呢，伊朗方面的这样的这个反击也是让美国必须要考虑到中东地区的美国的这个经济利益可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损失。所以这几个因素促使特朗普在最后的这个时刻取消了打击的计划。但这绝对并不是意味着后续可能冲突就明显的这个降温。正像这个前方传回来的消息一样，就是美国的关键的诉求实际上是没有达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在几个关键点上，这个矛盾依然是存在的。核问题、代理人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的这些问题都是无解的，这是一个关键的这个矛盾点，双方没有一个可以妥协的空间，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双方互不信任，此前签的一些这个协议对于特朗普来讲想扔就扔，想废就废，所以这一点他的这个决策习惯导致别人在跟他进行外交这个方面根本不去相信这个美国人的这种最终的做的这个决策。所以特朗普的这个决策习惯导致很多正常的这个外交很难继续推进下去，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冲突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下去。那么走向可能有两点， 一种这个走向可能是这种边打边谈小的冲突不断，可能会在一个长期时间进行。

0: 行，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强度可能会比较低，但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样一种情况。美国也可能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困境。那么另外一点呢，可能特朗普耐心这个到了极限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猛打了以后，然后宣布所谓的胜利，转身的退出来。从第二个这种趋势来看的话呢，有点像1972年12月份尼克松结束越南战争的那种情况，是很有可能的。当时也是面临着一个想走走不了，想赢赢不了的这样一个困境。因此在这种面临非常严重的困境情况下，美国在1972年12月份进行了后卫二号空中战役，天文时间12天，作战时间11天，在这过程中间2003架次的飞机对这个越南进行了空中打击，B-52 轰炸机出动就是729架，打的这个结果是，美国是 B-52 轰炸机损失了，被击落了15架，战时飞机被击落13架，总共是28架飞机被击落，死亡飞行员44个人，被抓飞行员是43个人，但是最后的这个结果，双方是回到了谈判桌上，签了这个谈判协议，美国用一种所谓的体面的方式结束了漫长的越南战争。所以特朗普现在来看的话呢，也有可能他面临的困境和1972年的时候困境是一样的，所以不排除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可能在某一个他实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之下，根据所谓的政客和军方的这个决定，也有可能采取短促的强大的这样的军事打击的方式，标榜所谓的胜利，然后转身结束这场这个冲突，也是有这种可能的。所以既有这种小打小闹持续一个很长时间的情况，也有可能短促突击转身离开，都是有可能的。
1: 嗯，所以说短短的2天之内呢，局势骤然升级，有迅速放缓。那么特朗普为何突然叫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计划？另外德黑兰方面说呢，已经制定了涵盖范围非常广的大范围的报复计划。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暂缓打击。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就在此前，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电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华尔街日报》此前也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草拟作战升级方案，核心是实施10至14天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导弹打击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据俄罗斯卫星社8月1号报道，针对美以可能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相关报道，德黑兰已制定一项涵盖范围广泛的大规模报复计划，目标涵盖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能源设施。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透露，自本月重新交火以来，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导弹，这种廉价、机动、精准的导弹是德黑兰军火库的主力，通过组合不同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试图迷惑美国防御系统。美国官员表示，除卫星制导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外，伊朗还对同一目标发射高速攻击无人机和较落后的导弹，不断调整战术。此外，伊朗还多次将美军基地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并瞄准支撑地区防空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风险。
1: 所以说，小辉老师，尽管说目前剑拔弩张的空袭行动戛然而止，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呢依然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重型运输直升机，一边踩刹车，一边呢却在加码军力部署。美国是否还在为后续的潜在的军力部署来蓄力？
3: 我们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宣布周末就打，之后呢又亲自叫停。那么美国仍然在中东地区进行军事集结，这样的一种对比之下，一个总体的判断，美国现在谋划的并不是长期的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在疲于应对。那么美国现在急于应对的，正是因为冲突升级外溢所造成的困境。其实我们会看到，当美国总统宣布周末就要针对

0: 对伊朗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且呢要联合以色列进行行动的时候，发出这种威胁，并不代表美国已经锁定了高价值的目标，认为呢可以一击即中，之后呢就可以形成这种压倒性的胜利，而伊朗方面呢不会回击。其实呢恰恰反映出的是，在过去一周当中，在军事博弈方面，反而是伊朗占据了主动。我们注意到的是，在7月28日，伊朗是主动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存在，这是在24号美国主动喊停之后，伊朗主动重启。过去呢，在美伊互动的模式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当美国宣布暂停之后，伊朗并不会跟进。但是现在伊朗释放出的信号是，并不是美国想打就打，想停就停。伊朗呢，在军事方面是对美国在进行攻击，而美国防不胜防。从此前呢，各个消息层面传出的信号，伊朗强调的是，针对美国的先进战机，包括 F-35 是造成了杀伤。尽管美国予以否认，但是显然呢，美国现在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与此同时，很明显的是，当前呢应该说在中东地区是出现了两条战线，两条战线之间呢还进行了联动。美国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同样还注意到的是红海、曼德海峡。那么结果呢，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明确不会在曼德海峡收费，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对于沙特的海上封锁仍然要进行。那么与此同时，在红海的北部苏伊士运河，那么埃及港口船只遇袭，现在呢仍然是一个罗生门，但是代表着可能会出现这种混战以及冲突上升的态势。此时美国看到的当然是油价上涨，同时可能是进一步的失控，伊朗在启动抵抗阵线与美国进行周旋，所以此时呢威胁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是要所谓的以这种放手一搏来对伊朗进行压制。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临阵退缩在斯塔口，而这个时候呢，美国的手仍然扣在扳机之上。说到临阵退缩，根据特朗普本人的解释，这是伊朗方面以及一些中东国家确实对美国做了工作，甚至说呢，伊朗明确要求美国不要打。而对于这样的说法，伊朗方面在第一时间予以了回击，称说这是假话。而对于沙特方面，更多的消息指向的是，美国的中东盟友是不希望美国贸然的升级军事行动，认为这并非明智之举，反而会招致伊朗的大规模的反击，让美国得不偿失。那么现在呢，美国手仍然扣在扳机上，一方面呢是在谈判进程当中，只有军事行动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才可能成为更大的筹码，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现在呢是在判断撤军的时机。如果现在呢贸然撤军的话，可能面临的是伊朗会对霍尔木兹海峡进一步的加强控制，同时涉及到核问题，伊朗迈过核门槛的这种决心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愿意接受的结果。
1: 好的，谢谢小辉老师的解读。那么我在后台呢也看到了一些网友的留言，他们也搜集到美伊双方各自发表过的一些言论。比如伊朗军方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并称伊朗早已经制定好大规模的报复计划应对美伊。那么伊朗对美伊袭击是早有预期吗？还有网友关注的是，伊朗宣布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摧毁了3架 F-35 战机，那美媒也称伊朗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屡屡突破了美国及其网友及其盟友的防御的体系，那美军能否有效地应对伊朗的导弹战术呢？那网友的这一波问题，我们请杜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2: 的确伊朗的愤怒呢三个原因。第一呢，在是谁主动停战方面，他认为美国在造谣。伊朗并没有向美国请求停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停战。所以从2月28号到现在，双方对峙5个月，目前先眨眼的是这个美国，并不是伊朗。而且伊朗之前讲过，这个战争是美国发起的，但是以什么方式结束战争，美国说了不算。有说明呢，战争行动持续到什么样，今后作战态势向哪个方向延伸，目前伊朗依然有发言权。所以到底是谁不想打了，现在呢是美国。所以通过这个点可以表现出目前伊朗依然有较强的实战能力。第二呢，伊朗认为现在暂停不是终止，停火并不是停战，所以下一步伊朗依然有强大的反击能力。伊朗之前认为自己在新装备、新导弹、新领域都有新的作战技能，那么下一步随着反击持续的延续，他对周边美国基地、对美国目标打击方式、打击重点也会发生变化。你像之前打了在这个巴林的 叫智能中心，所以下一步打击点位未必集结于主要的军事目标、硬目标、软目标、数据目标、智能目标，也会成为攻击重点。另外，伊朗认为自己有

0: 能力打破美国在中东的各种防御体系。因为最近很多的新导弹，包括这个海巴尔斜看导弹，就是堡垒破坏者，可以这个变速飞行，可以末段机动，对各类目标的打击水平将成倍提高。另外新装备新能力，包括新型无人机，伊朗说要拭目以待，下一步有可能在中东对全纵深的美国目标发起打击。所以无论是装备和能力，目前伊朗占据主动，特别是海峡没有开通，其他的美国要求包括一些核心要素并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总的感觉，伊朗目前依然有能力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进行攻击。总的感觉，目前对于美国的窘境，伊朗方面心知肚明。因为在中东，美国是向前赢不了，向后打不起，主要武器装备严重消耗，再加上国内这个主要政府部门对战争是否进行争议巨大，所以美国目前在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如果复制前几天的作战，现在无法持续。所以伊朗认为是美国主动停战，并不是我要停战。今后不排除伊朗会主动的通过多少轮次的先发制人打击行动，让美国感觉到伊朗依然能够作战。
1: 好，谢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另外，近日呢，美伊战火不断燃烧，也产生了外溢，中东多国相继卷入其中，而这种持续的交锋也引发了更大的担忧，担心目前的战火向更大范围蔓延。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硝烟四起，当地时间7月3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就沙特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作出回应。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冲突。声明还称，任何外国军事力量进入红海都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影响当前航运安全。据沙特通讯社7月30号报道，沙特日前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按照设想，这一联盟将由沙特主导，科威特、巴林等国在会后发表共同声明，支持这一倡议。与此同时，7月30号，埃及政府首次证实，该国达米埃塔港口两艘天然气船前一天发生大火，是由无人机袭击而非事故造成的。
3: هذه المسيرة جاي منين؟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أكيد حضراتكم تابعتوا، ما فيش جهة طلعت قالت بصورة رسمية إن إحنا اللي عملنا هذا الموضوع.
2: 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其与埃及达米埃塔港口船只起火事件有关。埃及是美国盟友，地区重要斡旋方，也是本轮冲突中少数未直接遭受军事打击的中东国家。一旦证实本次袭击由伊朗及其代理人发起，将标志冲突出现实质性重大外溢升级。与此同时，战火还进一步向伊拉克扩散。据伊拉克通讯社30号晚报道，伊拉克政府发言人说，由于近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伊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对沙特的访问。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这是沙特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公开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打击。
4: 美伊的战火不断向外扩散，现在外溢效应已经呈现出来。伊拉克、约旦相继遭遇了跨境打击，埃及的港口遇袭，德国的《时代周报》发文称呢，报复循环导致地区风险再度上升。
1: 王老师，说到冲突目前的外溢呢，这是否会迫使中东多国被迫选边站队？另外，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呢，沙特组建多国海上联盟，能否稳住红海的航道呢？
5: 2026年的美伊战事确实是不仅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地缘安全形势，也对全球的安全形势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

0: 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这场战事已经从围绕着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不断地进行外溢，对这个地缘格局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个中间呢，这个美国从它的安全利益考虑有可能会抽身离开，但是这些中东地区的国家紧挨着伊朗，他们与伊朗就是邻居，他是不可能搬走的，所以他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困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地区的安全形势出现了一种非常复杂的这种情况。那么分析这种复杂情况，我们可以从这种矛盾分析的方法。那么在中东地区显然是存在着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那么也存在着伊朗与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个矛盾，也是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也与以色列存在着这个矛盾，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矛盾关系。这种矛盾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这个区域的这个安全形势。正是因为在这种这个背景之下，其实就出现了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属于一种阵营分裂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大致可能会分裂成三种这个不同的这个阵营，一个就是以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个框架中间形成的一种这个关系，这中间关系就包括类似于像以色列啊，与这个阿联酋啊，还有与巴林，他们在亚伯拉罕这个协议框架之下，他们的这个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显得略微的紧密一点。与伊朗之间这些，比方说阿联酋和这个阿曼呢，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与伊朗之间那个关系可能会相对来讲疏远一点，这是第一种这个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实际上就是以这个类似于像沙特、巴基斯坦，他们以逊尼派为这个代表的，形成了另外一种这种比较紧密的安全关系，在这个中间可能会不断地向外进行延伸，有一些比方说像土耳其也可能参与其中，甚至在现在这个外溢的情况之下，包括埃及也有可能会加入到其中来。所以这个以逊尼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联盟关系在中间逐渐的形成，这又是一种这个阵营。那么第三种显然就是以伊朗为核心的，把他的代理人武装紧密的勾连在一块儿，因为他认识到靠伊朗的力量单纯跟美国跟以色列进行斗争显然是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会不断的强化他的代理人武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三个这个阵营在这个区域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矛盾关系，可能会不断地影响后续的安全形势。所以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通过这一次的美伊战事不仅没有去疏解矛盾，反而是矛盾进一步的复杂化，所以后续的安全形势的发展的走向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以沙特为主的14个国家组建了在围绕着红海、围绕着曼德海峡的这样的海上安全构建了一个海上安全联盟，这个国家这个参与的这个国家中间包括有6个中东和海湾国家、5个非洲国家，再加上3个亚洲国家，这有14个国家组建的这样的联盟，想在这个红海和曼德海峡方面发挥一个相对来讲积极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联盟，某种情况下呢，起到一种战术性的稳定红海方向的形式，不要让这个红海和波斯湾，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方面航道受阻，形成一个相应的联动关系。但是某种程度上只能暂时的缓解，从根本性的要想解决这样的这个矛盾来讲的话呢，红海方向的问题实际上是跟紧紧的跟霍尔木兹海峡，就跟伊朗方面的这个问题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如果说不解治标，仅仅围绕着红海方向来采取行动，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只能够是暂时的解决局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要想根本性的缓解红海方向的航运受阻的问题，必须要有效的去解决，或者说从政治上去解决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方面，也就是在伊朗的美国跟伊朗的矛盾问题，如果不根本性的缓解的话，在红海方向的问题难以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另外呢，这样的一个这个联盟，由于联盟的内部各个国家的利益诉求相对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所以某种程度上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后续如何进行发展我们还要持续的关注一下。
1: 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反观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正在被掏空的不只是弹药库，那么这场战争的代价呢，正在从战场上的伤亡数字、弹药库存的急剧下滑到全球战备的被迫收缩层层暴露。来看短片。
2: 美国国会山报7月31号发文称，随着美伊战事最新进展，美国正面临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并导致地区盟友卷入其中的风险。 美联社民调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不值得。

0: 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近日警告称，美国正在伊朗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1: That's the kind of legacy, frankly,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make, whether it was Iraq, whether it was Afghanistan, or whether it's Iran. We are finding ourselves in unwinnable wars.That ultimately consume the United States, hurt our economy.
0: 据美国国防部近日更新的数据显示，自七月美军重启战事以来，已有四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与此同时，美军防空导弹库存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报告显示，爱国者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超40%。截至7月27号，爱国者拦截弹仅剩759至827枚，战前为2330枚，萨德从452枚减至234至278枚。据美国《星条旗报》7月30号报道，由于美国正持续在伊朗及中东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太平洋空军正在考虑减少演习频率，以保持部队战备状态。
2: They're all valuable. They all have benefits. But we're taking a look at, you know, what are the ones that are readiness gainers? What are the ones that are maybe not high on that list of building readiness for our airmen? And then making some decisions to g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these. We're not going to do these, or we'll do these in reduced volume.
0: 美国广播公司表示，美国太平洋空军对军事行动和演习的重新评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军中央司令部所属部队的消耗，已经不可避免对全球其他战区美军部队产生了某种虹吸式影响。为补充库存，近日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
3: 一场打不赢、拖不起、输不得的战争，如何暴露美国的战略困境？下面请杜老师来为我们做解读。
4: 其实呢，这个特朗普终止战争是一种所谓的尴尬选项，尽管是暂停，但有前奏。像之前美国国内对战争行动进行了争吵，特朗普在内部会议上甚至发了火。三个问题：第一呢，战争为什么持续这么久？这个作战行动没有质的变化，美国的短促猛烈为无法实现。第二呢，这个作战方案为什么这么慢？而且之前的作战方案制定，大中小三个，供总统选择，但是可执行度都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另外呢，前景很难预料。如果持续冲突，海峡能否这个开放，核问题能否解决，像这些都是大问题。那如果这个三个疑问短期内无法解决，这个仗往下打到底意义何在，这个大问题。所以总的感觉，美国目前对战争前景的争议，对战争过程以及今后的外溢效果正在出现巨大的分歧。第二，消耗太大，因为现在打了这个将近5个多月，前40天猛烈空袭，又打了13天，但美国突然发现无论是资金和弹药都严重这个出现问题。如果计算弹药，现在打了375个亿，而且在中东作战机的损失并没有计划在内，现在又开始进行战争拨款，国内对战争压力感觉到空前巨大。另外，核心武器、主要武器，像萨德爱国者、战斧导弹这类主战武器装备，基本上消耗过半。那下一步，如果复制前40天，这些武器不够。那如果在中东把武器全部消耗殆尽，针对其他点位，美国用什么去应对，都是大问题。所以现在是摁了葫芦起了瓢，这个消耗美国无法承受。实际上，观察美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前这种尴尬状态冰山一角，因为从越战结束以后，好像美国任何一场战争也没有赢过。伊拉克第二次战争打了8年多，最后不得不撤出。阿富汗打了20年，花了那么多钱也没有完全实现带引号的胜利，最后喀布尔大溃退，全球瞩目。另外，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虽然之前是狂风暴雨，但现在正在快速萎缩，而且伊朗目前主动对美国的攻击，美国一点办法也没有，也说明呢，美国凭借冷战所建立起来的强权优势，包括冷战思维，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所以针对伊朗，美国要重新思考，如果按照目前的战争行动向下持续，美国

0: 我不会占得任何便宜。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下面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

0: 日本政府将强化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对此，有日本学者表示，在缺乏独立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国家情报机构权力将进一步扩大，空导致政府权力失控。
1: この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戦前の特攻ですね。特攻警察といったものに非常に近い形にな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多くの人の危惧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で、こうなってくるとですね、個人の自由あるいはその人々のですね行動というのを全て監視していく。分析认为。
0: 新设的国家情报局于201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同级，并且均直接对首相负责。这意味着日本安全和情报工作均由首相直管，权力进一步向首相集中。高市政权由此完成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 这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7月3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有专家指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型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私下伪装，遵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然而， 日本在不断扩军备武的同时，还恶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开展的演练。近期，中俄海军组织开展海上联合巡航任务。然而，在巡航期间，日方恶意抹黑中方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此外，日方还对中方正常执行演训任务的海军编队进行挑衅滋扰。对此，中国海军坚决予以反制，并对日方军国主义错误认知进行纠正。
2: Japanese aircraft. This is the China Navy test group. Your so-called Japan Navy has violated your constitution. You can only keep a self-defense force. Pay attention to your words. Over. Over your action and leave immediately. Over.
0: 针对日方抹黑，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7月30号表示，中俄两国海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日方罔顾事实，只交围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山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3: 小文老师如何看待目前日方的一系列动作？另外，有媒体报道说呢，日本的野心不止于情报整合，对此您怎么看？
4: 我们注意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不顾质疑和反对，是刻意设立了国家情报局，而且呢还刻意选在7月31日进行的揭牌的仪式，同时呢还进行了首次的会议。这一套动作其实反映出的是日本在故意进行挑衅，而日本的这一套的动作其实是故意触碰的历史禁区，同样呢也是在挑战战后秩序。说到历史禁区， 我们知道731这样的一个数字，日本又以非常清楚它的敏感性，这是最新累累的日军的这个日本的这种武器部队细菌部队的番号。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也并不是日本第一次借这个731这个所谓的番号这个数字来进行挑衅。大家记得在2013年，当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在视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时候，就刻意登上了编号为731的训练机，并且呢做出手势，这样一个动作当时 就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对于731，应该说国际社会既有历史记忆，同时呢，在日本又一进行挑衅的时候，又立刻进行反应。而当时呢，日本政府声称这是一个巧合。那么这一次选在7月31日，日本政府设立所谓的国家。

0: 情报局显然并不是巧合，而是故意的来进行试探。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战后80多年内，日本的情报体系其实一直是分散的，这样的一个设置本身是要阻止日本再军事化，或者说呢阻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一个必要的设置。所以现在呢，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对情报不仅仅是进行整合，而是要进行集权。而集权的目标呢，除了突破战后秩序，那么很显然日本要进一步的推进其修宪扩军的目标。其实说到国家情报局，尤其是第一次会议，日本已经明确的是后续日本的国家情报战略会进一步的成型。而这个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佐证日本所说的所谓的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后续日本自卫队由守转攻，日本要先发制人，发动行动的时候，那么就要以情报为支撑，以情报为一个借口才能够进行行动。所以对于日方的这种动向，当然国际社会要高度关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多年以来日本重视情报能力，希望呢加入所谓的能力第一梯队。当这个美国的五眼联盟要增加一眼的时候，日本有兴趣，那么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从点位上来看，东亚这个点位，日本认为自己在地理位置上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呢，如果增加情报能力，实现这种情报方面的集权，日本认为呢加入五眼联盟担当更重要的作用，同时呢进一步的推进自己的进攻性在军事化是有更大的空间。
1: 无论如何，任何妄图复活军国主义、触碰和平底线的行径，注定是死路一条。
2: 近日呢，我们还关注到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声称，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那么此番言论就引起了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日本正在明目张胆地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
1: 所以杜老师，日本的今天的动作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3: 目前日本在核子方面有三个想法。第一呢，叫嘴里有核，下一步如果能够随意的议论核、谈论核，标志着核在日本的这个政府言论中不再是禁区。第二是法里有核，如果无核三原则包括其他涉核的法规文件能够被修改，今后日本通向核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通。那第三是手上有核，日本现在拥有大量的核材料，而且按照解放军报之前发的这个评论文章，它有44.4吨布，能够造5000多枚核弹，说明日本今后试图通过手里有核形成所谓的新型能力。最近日本导弹试验包括其他远程武器，它在制造核前奏。你像战斧导弹，包括日本搞的25弹，都可以加在小型核弹头。如果下一步小型核弹头与目前的远程打击能力结合，日本打击其他国家境外目标不是常规能力，而是核能力。
2: 好的，谢谢各位嘉宾的解读。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呢，提醒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砥砺前行。8月1号，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开展了海空联合演训。与此同时，中国海警也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那此外呢，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来人民军队有着怎样的发展变化，又有哪些新的战术战法的诞生，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4: 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
5: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4: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

0: 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同一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1: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
0: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
2: 这次演练，多艘舰艇协同配合，多个科目联动实施，有效检验了我们在复杂情况下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为遂行黄岩岛海域执法管控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近日，一系列先进装备实战演训以及进行各项试验的画面震撼公开，引发各界关注。在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中，歼 15T 舰载战斗机在西太平洋海域执行远海任务的画面罕见公开。
3: 我们歼15弹飞机的抗干扰能力强，我在更远的距离内受对方的干扰小，可以实现远距离截获和发射的目的。
0: 值得注意的是，歼 15T 弹滑兼容，既能在辽宁舰、山东舰上滑跃起飞，也能在弹射型航母上弹射起飞。2025年，歼 15T 成功在福建舰上完成电磁弹射起飞。与福建舰一样，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还有076型两栖攻击舰。事实上，076型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款安装电磁弹射系统的两栖攻击舰。
4: 回战位，汇报人员救援情况。
0: 在融媒体片《制胜》中，四川舰进行电磁弹射测试的画面首次公开。
5: 从第一次弹射指令车开始，我们就要求这一次包括今后的每一次都要由我们来完成。
0: 四川舰是海军新一代两栖攻击舰，是推进中国海军转型建设发展、提升远海作战能力的关键装备。从大洋深处到万里长空，人民军队正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向着打赢目标砥砺前行。
6: 小辉老师，我们注意到呢，近期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黄岩岛相关的海图，擅自主张领海基线。那么这场外交炒作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另外，面对菲方挑衅，解放军与海警同步在黄岩岛开展演练，这套组合行动对外又释放出哪些明确的信号呢？
7: 说到菲律宾方面的新的动作，应该说目标非常的明显，又是在南海的问题上对中方进行侵权和挑衅。那么对于菲律宾的这种挑衅的行为，中方的一方面要进行及时的反制，同样我们也在强化管控。说到这个菲方，应该说近一时期尤其提交这个海图这个行为，既是擅自主张，同时呢也是所谓法理战的一种延伸。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此前7月12日，这是当时菲律宾阿基诺政府单方面挑起的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菲律宾本身就在翻炒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但是结果呢是没有炒热，没有制造出声势。但是呢，显然呢，菲方是并不甘心，仍然试图进一步的进行挑衅。海图的提交，那么菲方声称自身的这个主权权益，其实呢是对中方的一种挑衅，也是在试探国际社会到底有哪些国家，包括西方世界如何来进行回应。而对于菲方的做法，应该说中方的反应是非常及时，而且是有力的。刚才在新闻片当中，不管是涉及到解放军，还是我们近期看到的解放军和海警联合演训，首先的针对性很强，同时呢也针对菲方的这种侵权挑衅是以有力的回击。而另外一方面，大家注意到的是，中方在管控方面我们也有相关的措施，尤其涉及到黄岩岛，那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了新的管理办法，这个时候释放出的信号是：一，我们守得住；二，还管得好。那么对于菲方的这种行径是一种全面的回应。那么另外呢，说到中方的回应， 不仅指向的是域内势力，指向的是非方的挑衅，同样呢，也是在对域外势力释放出一些信号。大家会注意。

0: 意到近些年关于南海问题，美菲之前也在加强勾连。那么菲方呢，多次强调的是获得了美方所谓坚定的承诺。那么不管是南海还是黄岩岛，都适用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当美方给出承诺的时候，似乎呢是给菲律宾更多的底气，要在南海问题上来进一步的进行挑衅。如果挑衅出了事儿，好像呢有美方兜底。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方还有单方面的行动，包括此前美舰侵闯黄岩岛海域，中方也是进行了反应和处置。而同时呢，涉及到今年年初，美菲还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巡航。那么不管是针对黄岩岛还是针对南海，显然呢域内势力勾结域外势力，在南海兴风作浪，搅乱南海，现在的情况呢可能有这种升级的态势。所以此时呢，解放军的行动我觉得释放出的非常清晰的信号是，对于美方来说，如果想炒热南海来从域外进行介入，那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美国一再提出的是大国之间要避免正面冲突，那么美方就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
1: 那近两年呢，无人装备大放异彩，所以我们很多网友对此是非常感兴趣。来看一位网友的提问，一系列先进装备实战演训画面的公开，展现了中国新制战斗力怎样的布局呢？那还有第二个问题，无人化作为当前装备发展的重要趋势，将如何影响未来的作战形态？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请王明志老师给网友做一个回答。
2: 啊，谢谢网友提问。我军在军事力量建设中间一直是非常重视新制战斗力的建设的。在新制战斗力建设中间，遵循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战略指导、需求牵引、技术驱动以及实战检验。在战略指导这个方面呢，我们军事战略方针非常明确，就是将来这个我们是战争准备的基点，就是摆在信息化和智能化复合式发展的，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准备，要打赢未来的战争。那么需求牵引这方面呢，原来我们所看到的在装备发展过程中间，是我们手中有什么样的武器就准备去打什么样的仗，但是在这种新型战斗力的建设过程中间，是未来我们要打什么样的仗，我们着重就要发展一些什么样的新型的作战力量。从技术的驱动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经济建设中间，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间，这个不断的在技术进步，为我军提供了很多新的这个手段。那么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可以应用在这个军事中间，对战斗力的提升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影响。实战的这个检验，就是在一些近似实战的军事训练以及军事行动过程中间，不断地去检验这些新制战斗力所发挥的这种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断地去考察在一些局部战争中间新型的作战力量，他们在战争中间所发挥的这种重要作用，来去进一步的去借鉴这些经验，在未来军事力量运用过程中间，把这些新的这种方法、新的手段应用到这个我军的新制战斗力建设。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呢，为未来的这种与武器装备的这个契合，可以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今后的非对称战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1: 欢迎大家每天都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还有央视频号，关注每天精彩的内容。好，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77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以一个荒诞的谎言挑起事端，卢沟桥事变爆发。然而，这场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1936年9月22日，《申报》上刊载了一条名为《华北日驻军调查》的消息，总数达14000以上，住在北平者共4000人的数据，直观地显示了华北的危局。要知道，仅仅在半年之前，这个数字还只有1700余人。这支庞大的日本军队为何会出现在中国华北内陆？短短一年内，他们又为什么会急剧增加如此多的兵力呢？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军队被称为中国驻屯军，最早又叫清国驻屯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产物。按照条约规定，包括日军在内的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天津、廊坊、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12个战略要地，并且在天津周围20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驻扎在北平已有36个年头。而当年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辛丑条约》中获得如此大的利益，和一个名叫福泽谕吉的人有着绕不开的关系。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爆发时，福泽谕吉便写了一篇名为《直冲北京可也》的文章。文章中，他强调日本仅仅在海上打败中国

0: 远远不够，还应该直接打到北京去。侵略者的野心在这篇文章中昭然若揭。
1: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步形成了以首尔本土为主要内容的主权线，和侵犯邻国朝鲜、中国的利益线，这二线论为标志的大陆政策，实际上是以灭亡中国为首要的战略目标，进而称霸亚洲和世界。
0: 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时，福泽谕吉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依然从中看到了日本的机会。在他的建议下，日本政府派兵加入八国联军，趁机大举进军中国，并最终因辛丑条约的签订攫取了大量在华利益，其中就包括在中国华北地区驻军。由此，日本侵华的步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为了早日实现更大的目标，福泽谕吉认为应该把赶快攻略满洲三省作为占领北京的前奏。1927年6-7月间，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组织内阁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清晰地勾画出了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步骤的基本轮廓，并形成一份对华政策纲要，确立了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
1: 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后提出，位于征服中国首先征服满蒙，位于征服世界首先征服中国，这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纲领。
0: 1931年6月的一天，四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出现在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的营区外。带头的人名叫中村镇太郎，他自称来自日本东京农业学会，要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他们携带的东西引起了当地中国驻军的怀疑，军用地图、寒暑表、指北针以及测图仪器，这些无疑有着明显的军事用途。
2: 当时呢，有一个驻军团长叫关玉衡，他是坚决的抗日派，所以他发现这两个人行迹诡秘呢，就派人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才发现是日本人，当时日军已经准备对东北动手了，那就派出很多这种间谍到我们各个地方了解东北的防务情况。
0: 中村镇太郎的真实身份是日军参谋本部大尉，而在当时中国境内，像中村镇太郎这样的情报人员并非少数。他们往往乔装成商人、旅行者、留学生、摄影师，还有记者、僧侣乃至妓女，深入到中国腹地记录情报，情报内容之细致令人啧舌。中村事件发生三个月后，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意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并借此发动了918事变。但面对日军进攻，东北军将士却接到了不准抵抗的命令。
2: 到了918之夜的时候，其实这种不抵抗政策就发展到顶峰，因为在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时候，北大营的守军包括参谋长赵振藩、包括团长王铁汉都要求抵抗。那么这个要求呢，一个是传达到了东北军的参谋长荣臻那里，荣臻当时正在给他的父亲举办这个寿宴，那么他拿到这个要求之后呢，马上就按照此前预定的就是不抵抗的一个政策，要求呢这个营里的官兵把武器都锁起来，然后呢大家站着死为国尽忠。

0: 仅仅一周之内，两万多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辽宁和吉林的30多座城市。直到日军逼近黑龙江时，他们才第一次遭遇了血性的抵抗。照片里的人叫马占山，时任国民党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是一位出身绿林的小个子将军。1931年10月22日，面临日军重兵压境，马占山发表宣言称：“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而后凡侵入我省者，是必死一战。”11月4日，在马占山的带领下，抵抗日军的战斗。 在齐齐哈尔市哈尔戈江桥打响，这场战斗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期间，马占山带领的军队没有得到任何援助，孤军奋战，守军不得饮食，疲饿过甚，就连当时使用的弹药也是来自黑龙江守军的长期库存，很多都因为发霉而不能使用。 最终，敌强我弱的局面日趋严重，加之阵地被毁，实在无力支持下去。江桥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却是一场有组织、有规模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救国战役，极大地鼓舞了举国上下的御敌斗志。 从918事变开始，在东北大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抗从未停止。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铮铮铁骨的反抗，写满了可歌可泣的诗篇。1931年11月。 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偷偷踏进了天津日租界的静园公馆，这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之后的住所。土肥原贤二前去拜访的人正是溥仪。此时正是溥仪被赶出皇宫之时。 土肥原贤二的靖远之行，给有复辟妄想的溥仪带来了一丝希望。他说：“东北需要一个满洲人来进行统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同时，这个新国家满洲国将和日本签订攻守同盟，日本将保护伪满洲国的领土。其中最为致命的诱惑在于。” 溥仪能够完全为这个国家做主。在土肥原贤二的诱骗下，溥仪秘密前往东北。1932年3月9日，日本在长春为溥仪举行了伪满洲国的就职典礼。然而，没过多久。 他们就揭开了自己虚伪的面纱。1932年9月，在日方的强迫下，溥仪签订了非法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日满议定书》，使得东北成为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直到这时，溥仪才明白，自己和所谓的满洲国只不过是日本占领东北、侵略中国的傀儡。 但为时已晚。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向关内不断进犯，准备进一步占领华北地区。而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拿下热河。山海关，中国北方最著名的关口，为平津屏障，有“天下第一关”之称。 为了使进攻热河更加容易，从1932年夏季开始，日军不断在此进行军事演习，制造事端。
1: 日军在32、33年之间频繁的军事演习。

0: 演习啊，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对中国军队形成一种威慑力量。它企图通过军事演习这种方式，让中国军队知难而退。
1: 为了加强山海关地区的防御力量，张学良特地在这里布置了一个旅的主力部队，旅长是东北军将军何柱国。
2: 我们想要生存呢，只有拼命抵抗的一条路。这一回山海关的抵抗，最小限能使宇文变更他由南东进徐月河的预定计划。
1: 这是何柱国生前的一段录影。然而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形势还是走向了他最不愿见到的一幕。1933年新年春节临近的中华大地没有任何的欢庆场面。就在元旦这一天，日军对山海关发起突袭，两天后山海关失守。在此期间，张学良曾两次致电蒋介石请求支持和帮助，但热河守军最终未得到增援。1933年3月4日，日军攻陷承德，热河失守，华北门户洞开，万里长城横亘在日军的眼前。几天后，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奉命开往前线对日作战，受命接管长城喜峰口的防务。喜峰口一战，国民革命军第29军永载史册。
0: 喜峰口战役啊，这是这个9·18事变以后，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也就是在关外，和日军正面交锋最重大、最重要、群众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我们打了仗，主要是凭什么？凭的是爱国热情，凭的是勇敢。那么其中29军在这个地方打得就特别出色，他就是近战夜战打出了威风。他子弹也不多，他枪也很少，所以说每人配发一把大刀。
1: 这就是第29军将士曾使用过的大刀，刀身前部宽厚，线条流畅，这种长柄宽刃刀尖倾斜的刀型特别利于劈杀。大刀技法在中国军人与日军近身搏杀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我们跟他打近战，跟你友城一起打，这样的日军他就没有办法进行区别性的轰炸，他飞机他就是看看就走了，他没办法投弹的，他大炮也不敢开炮，所以这样我们的效果就达到，我们的武器劣势就弥补上了。
1: 喜峰口战役中，赵登禹、童泽光两位旅长带领的大刀队曾经两次夜袭敌人营地。关于如何将敌人砍得血肉横飞、身首异处，已成为流传于坊间的一段传奇。而在人们的传颂背后，更多的则是血战的悲壮。1933年4月13日，第29军血战一个月之后，最终事故不知，奉上级之命人类撤退。但第29军在喜峰口让日军遭遇了自9·18侵占东三省以来来自中国军队最顽强的抵抗，粉碎了日军两天内占领长城的妄想，洗刷了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溃败所蒙受的耻辱。从1933年3月5日起，发生在长城东段各口及周边地区的长城抗战持续了3个多月，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日军一路南下逼近北平城，就在进攻态势愈发紧张的关头，日军的进攻却突然停了下来，他们又在酝酿着什么阴谋呢？1933年5月17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停战善后处理方案。

0: 提出了利用华北方面的战局，正有利进展的状况，因势利导，使敌人不得已提议停战。这句话中的“因势利导”颇有玄机，似乎可以看出日本对于和谈也很有意愿。
1: 日军在关内延长城这一线的这个进攻啊，当时已经进行了2个多月，日军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0: 但是日军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这个伤亡了2000多人，这2000多人对他来说损失也是很大的，他也打得很疲劳了，所以他也不想再打了，他也想休战。
2: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以战胜国的姿态，强迫中国签订停战协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0: 1933年5月31日。
2: 国民党当局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夏，在国民党当局的一味妥协和退让下，察哈尔协定、和美协定相继缔结，河北全省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察哈尔省超过70%的疆域，均被日军控制。 国民党的一再妥协，没有换来和平。1937年驻扎在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气焰愈发嚣张。这是一组日军在北平进行军事训练的照片。画面中，日军部队正在北平的巷道内进行巷战练习。
1: 也有军队在城郊进行着长途急行军操练。当时在北平，这样的演习几乎是家常便饭般的存在。日本吞并华北的野心在频繁的演习中暴露无遗。他通过军事演习，可以除了提高自己战斗能力之外，还可以侦察对方的情报，熟悉对方的军事部署。
0: 熟悉这个地区的地形，在密切的侦察和部署中，日军开展军事演习的针对性也越来越强。1937年夏，日军对位于北平西南面的卢沟桥一带加强了军事准备。横亘于永定河下游的卢沟桥是进出北平的咽喉要道，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20世纪初，一座铁路桥在卢沟桥北架起，让这里成为平汉、平绥、平津三大铁路交汇处，具有了华北交通大动脉般的作用。可以说，守住卢沟桥，就能守住北平与中原的通道，而卢沟桥东的宛平城，自然就成了拱卫北平的军事要地。
2: 当时驻守在平津地区的是因在喜峰口的英勇抗战而名扬天下的第29军大刀队。面对日益危险的局势，中国军人开始禁止日军驻丰台部队通过宛平城去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但日军却对此置若罔闻。于是日军军队来一次。 中国军队就堵截一次。到了晚上，守城的中国军人也一刻不敢松懈，就连睡觉时手里也紧握着杀敌的大刀。1937年7月7日，由于前一天下了一整天的雨，永定河的水位有所上涨。这一天，日军又来了。 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出现在宛平城外。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绕过了宛平城城门，直接奔向卢沟桥以北龙王庙和大瓦窑之间的地区驻扎。 这天夜里，更深人静。 宛平城墙上的中国守军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就在他们的不远处，一队日军正在集结，准备进行。

行夜间军事演习。20:30-40，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秦德纯接起电话，对方称日方在今晚的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因此要进城搜查。秦德纯听后拒绝。日本军队事先未得到我方的同意，就在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已经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让他们进城检查。但是为了避免激化矛盾，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然而日军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表示必须派兵进城检查，否则立即包围宛平城。为防止事态扩大，秦德纯安排宛平县长王冷斋同日方谈判代表先行进入宛平城进行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7月8日凌晨20:00，载着中日六名谈判代表的车辆在茫茫夜色中驶向宛平城。几乎在同时，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接到了日本士兵失踪的报告，迅速率领日军一大队约500人，携带炮6门向宛平城进发。日军的计划是准备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以便牢牢掌控中国守军在宛平城和卢沟桥的一举一动。然而日军还未到沙岗，却突然得到消息，失踪的士兵找到了。实际上，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是一名刚刚入伍4个月的二等兵。当晚他因为拉肚子去解手而离队，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但在20多分钟后就已悄悄归队。然而日军不但对士兵的归队这件事隐而不报，反而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守军部队退出城外5公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还一再恐吓中方人员，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日军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失踪士兵既已找到，那么日本各方为何还显示出如此蛮横激烈的态度呢？日本究竟在谋划着什么？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店，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1937年7月7日夜晚，在北平城西南处的卢沟桥附近，聚集了大量的日军。他们以搜查失踪的日本士兵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后，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宛平城外，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已经按照计划带兵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日军一切准备就绪，枪口炮口一律对准宛平城。7月8日凌晨4点20分，一木清直致电连队长牟田口连野，污蔑中国军队向日军开枪，询问怎么处理。很快他得到答复，被敌攻击当然还击。此时的一木清直也意识到事关重大，在向牟田口连野再次确认了开枪的指示后，他看了一眼钟表上的时间，凌晨4点23分，就此定格在历史上。宛平城受到炮击后，一旁的卢沟铁路桥紧接着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凌晨4点50分，面对进犯铁路桥的日军，驻防在这里的国民革命军第3营11连排长申仲明毫不畏惧地上前阻拦，但随着日本军官的一声令下，申仲明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中。这位英勇赴死的中国军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直到牺牲，他的真实身份也鲜有人知。其实在事变爆发的2年前，申仲明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成为了卢沟桥事变中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这一晚，中国军人与日军血战到底，驻守铁路桥的60多名中国官兵全部以身殉国。在被敌人的炮火攻击后，驻守在城墙上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将士依然誓死坚守阵地。此前在日军的第一声炮响之后，前线总指挥第29军第37师师长冯治安就给他们下达了命令，卢沟桥及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宛平城内守军决定夜袭日军，夺回铁路桥。150名精锐干将迅速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备步枪一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
1: 因为西北军他有一个战术，就是要拼大刀，那么他把这个能拼刀的这些士兵全都集合起来，

0: 效仿当年在喜峰口我们大刀队出击的方式，趁夜间沿着永定河的河面贴近。
1: 夜幕降临，细雨纷飞，敢死队从宛平城悄然顺城而下，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摸黑向铁路桥发起偷袭。营长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仍继续冲锋陷阵，最终带领第29军敢死队出其不意地将日军的一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重新把龙王庙和铁路桥夺了回来。
0: 打完仗之后，我们一听说收复了铁桥啊，北平马上派人前去到卢沟桥来慰问，慰问团就看到呢，他们正在把一个士兵送往医院。那这个士兵怎么了呢？说他就杀迷了。为什么杀迷了？这个士兵才17、18岁，可能不到18岁，以前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就说这一次冲到敌人阵地里面去，是连砍了好几个日本兵，就说明当时呢，就是中国军队士气也非常高涨。
1: 郑福来是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1937年7月8日，天还未亮，日军的炮弹落在了郑福来家旁边。
2: 天不亮把我惊醒了，天亮了我想还是拿书包上学呢，我父亲说还上什么学呀，29军跟日本人打起来了，我逃到长辛店北头啊，就这个攥着母亲的这后衣裳，一看那个长辛店北头有个小松树林，小松树林啊都盖着布，幕后有人告诉我啊，说那个都是大王庙29军为了守城守桥牺牲的。
1: 在卢沟桥这段仅1公里的石板路上，曾有逃难者的脚步，有侵略者的铁蹄，也有保家卫国的中国守军奋起反抗的身影。

0: 日本进攻卢沟桥的炮声，宣告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7月8日清晨，一封来自北平的特急电报摆在了身在庐山的蒋介石面前。北平市长秦德纯发来的电报汇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此时的蒋介石还并不能摸清日军的真实意图，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用几串问号留下了自己的思虑。 必将成我准备未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我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实乎？同日记中表现出来的犹疑相比，在发给部下的电报中，蒋介石依然维持着该有的镇定。很快。 他给第29军军长宋哲元发去了指示：稳平城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随时准备增援。云雾弥漫的庐山，像极了蒋介石的心境。从这一天起，他再也无心享受眼前的美景。
1: 这个国民党这伙，对于日本军事实力的这个畏惧啊，就是胆怯，这个确实一直都有。
0: 卢沟桥事变前的几年间，日本工业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9.9%，到1937年，工业总产值接近60亿美元，而中国由于连年的战乱，发展落后。 工业产值不足日本的1/4，占中国主要资源大约1/3的东北也被日本占领，国力相当弱小，而在军事力量的差距上更是悬殊。

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重炮、坦克、飞机、军舰，日本都能大规模生产。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基本没有大型武器装备的生产条件，所以战争一旦开打，形势必定严峻。

0: 和第八十四师同时开赴石家庄，做好应战准备。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延安，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以最紧迫的言辞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呼吁。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名电报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并同时致电国民党军北平第29军军长宋哲元、天津第38师师长张自忠、张家口第143师师长刘汝明、保定第37师师长冯治安，请他们策立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正好身在延安。在他的镜头里，这里墙上张贴的到处都是拥护第29军抵抗日本强盗以及与鼓励抗日相关的标语和宣传画。从延安发出的通电也很快激起了全国的奋起响应。1937年7月8日晚，正当中国军队积极准备部署兵力时，日本军队却突然扭转了态度。他们称失踪日兵夜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冀察当局不希望事态扩大，自然求之不得。只是这件事情果真能如日军所说和平解决吗？1937年7月9日凌晨，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灯火通明，算上昨日，这已经是他的第二个不眠之夜。此刻，他和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为代表的日方，正在就卢沟桥事变进行谈判。直到凌晨3点，中日双方终于达成了3条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各回原防；三、中国保安队接任宛平城内的防务。然而，保安队接防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1: 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在7月9日的上午5点，遭遇了围城日军的射击，当场造成1死2伤。当时呢，这个冀北保安队为了息事宁人，也没有进行还击。在早晨6时，宛平城又遭到日军的炮击。
0: 日军的出尔反尔，使本该在早上就完成的接防，直到天黑才结束。多年后，宛平县长王冷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这之后发生的事。日本派外交人员立井顾问、广濑秘书及爱泽通义官3人携香槟酒来城，故作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立井等去后，经我方查明，城外铁路涵洞处还有日军隐藏，并未撤进。到了夜间，涵洞内隐藏的日兵果然向城中袭击，幸我军早有准备，以枪弹还枪弹。7月的北平酷暑难当，前方的对峙在时断时续的和谈中僵持不下，而北平城内的百姓则对谈判的细节并不了解。一位北平中学生放暑假回到家中，听到街坊邻居都在议论着战事的发展，但生活和往常并无不同。他回忆道：

0: 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没有人会想到，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隐藏着暗流涌动的危机。1937年7月10日，在谈判结果未能兑现，中日军队再次发生摩擦后，日军对中方加码，向冀察当局提出了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而就在谈判几度拉锯未果的同时，从天津、通州、古北口等地正悄然开来携带坦克和火炮的增援日军。和平谈判只不过是日军的缓兵之计。其实从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夜到中日双方冲突与谈判交替进行时，远在东京的日本政府内部也同步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在围绕是否出兵华北、顺势全面侵华的问题上，他们分成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两种声音。
1: 从这个本质上讲，日本的这个内部对侵华这个方针是一致的，是没有分歧的，大的方针是没有分歧的，是一致的。它分歧在于步骤上有分歧。从这个政府的角度讲，他要做这方方面面的准备，而军方呢，他激进就在于军方他只管打仗。
0: 照片中的这个人名叫石原莞尔，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也是制造1931年918事变的主要元凶。但在卢沟桥事变后，他却站在了不扩大派的一边。
2: 他就不主张扩大当时的华北的侵略，他认为日军现在拿到了东北，拿到了热河，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啊，所以他不主张在卢沟桥这个扩大这个战事。
0: 然而战争的机器还是在扩大派压倒性的声音里开动了。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总动员令，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为了将自己的侵略行径合理化，这份文件把挑起事端的责任推卸给了中方，违背了基本的客观事实。
3: 日方诬陷我方，中国方面的辱日行为接踵发生，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的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
0: 华北上空战云密布，中国军队却浑然不知，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将领宋哲元迟迟不见踪影。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屡屡电报催促他赶赴保定坐镇指挥，以备应战。然而本应坐镇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却一再推诿。此刻宋哲元心里在想什么呢？其实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已经离开北平，回到山东老家守孝两月有余。消息传来，原本应该在第一时间赶回本部的他，却对第29军传递了备战必战的作战思想。他要求第29军的将士们守卫疆土，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先敌开火。这背后有着他的一层顾虑和考量。
1: 29军是西北军，29军的历史上，他跟这个蒋介石的中央军他们是产生矛盾的。他们这个。

0: 这个军队是旧军队、军阀部队，他们把军事实力看为军事实力作为政治实力的命根子，有军事实力才有政治地位。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那么宋哲元他考虑更多就是，他的这个他的军事实力能不能得到保存，他从中会有什么得失，所以他经过权衡呢，他决定对日采取妥协政策。
1: 1937年7月11日，日本发布派兵声明的同一天，也派遣了一个名叫香月清司的日本人来华担任中国驻屯军总司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也是在这一天动身离开了老家，他的目的地正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天津。
0: 宋哲元他们还在等着跟日军谈判呢，他是单纯的谈判，日军是表面的谈判，实际上是做军事准备。其实日本人他是不理解这一套，日本人他是铁心的要扩大战争。
1: 为了等待日军本部增援兵力的到达，中国驻屯军总司令香月清司通过与宋哲元谈判争取时间。宋哲元却认为和平解决已无问题，甚至很快就解除了北平的戒严。此刻，蒋介石正在庐山运作着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中枢机器，他一边与北平保持紧密联系，一边忙于调兵遣将。在日军连日来的动向里，蒋介石意识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7月13日，他给宋哲元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除此之外，皆为绝路。兄决心如何？与此同时，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在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7月13日，他在一份关于抗日总方针的题词中写道：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一切动摇犹疑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两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宣言提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抗日救亡的声音响彻了全国，几日内各大报刊纷纷刊载了激昂的爱国言论，大量后援会、慰问团被有力地组织起来，文化宣传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上海，一位名叫麦新的保险公司职员，在看到一则大刀队击退日本军的新闻后，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写下了一首经典的时代强音。大刀进行曲被以近乎怒吼的方式唱遍了全国，成千上万青壮年唱着这首歌参军入伍，走向了抗日的前线。自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共产党的号召和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持续推动，使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129运动、西安事变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眼下日军的步步紧逼已使时局到达了最紧张的时刻，全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事。

0: 在全国民众的推动下，还有国民党党内、国民政府内部的抗日力量的推动下，蒋介石这个时候，抗日态度是越来越坚定。从开始比较暧昧，开始的软弱退让，到逐渐就开始比较明确了。
1: 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为日军进攻华北发表宣言，大家紧密地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全国抗战的烈火即将被点燃。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随时开始。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1937年7月下旬，眼看日军一步步蚕食了北平的周边地区，曾幻想与日军进行和谈的宋哲元彻底醒悟了过来，但局面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地处北平南郊的南苑成为北平的最后一道防线。 此时，平津的交通线已被日军控制，南苑兵营也已有被包围之势。加上宋哲元先前的表现，中国驻屯军总司令官湘粤青司认为，攻占南苑势在必得，而最好的结局则是不战而胜。因此，他通过汉奸故意向第29军透露了即将向南苑进攻的消息。

0: 而最好的结局则是不战而胜，因此他通过汉奸故意向第29军透露了即将向南苑进攻的消息。担任南苑总指挥，虽然驻守南苑的官兵众多，但7000多官兵中却有1500名是军事训练团的学生兵。 7月28日凌晨6点，日军开始对南苑发起总攻。令人震惊的是，战斗刚一打响，炮火就首先集中在了南苑阵地的南面，那里的1000多名学生，几个小时前才刚刚把训练用的木枪换成了真枪。在日军的攻击下，南苑守军伤亡惨重。 第29军军部命令南苑守军撤往北平，副军长佟麟阁带领学生兵们从南苑撤出，到达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的包围。佟麟阁马上掩护学生，却也因此成为日军眼中最醒目的靶子。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把腿打坏了。
1: 打坏了以后，说把四位副军长马上叫拿汽车送回城里。我父亲坚决不干，说现在牺牲这么厉害，我怎么能撤？我一指挥官，坚决不走。
0: 佟麟阁，卢沟桥事变后坚定主张抗战的将领之一。 原本他可以和主力部队一起在战斗开始前退回城内，但他却主动做出了留守南苑的选择。在给夫人彭志英写下的家信中，佟麟阁写道：“大敌当前，此一笑作中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此职，孝敬双亲。”
1: 我母亲看。
0: 就知道我父亲已经抱着战死的决心了。1937年7月28日，就在战斗最激烈时，佟麟阁所骑的战马被日军敌机炸弹击中，突然马声长啸，高大勇猛的佟麟阁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1: 佟麟阁牺牲之后，为了防止佟麟阁将军的遗体遭到日军破坏，卫兵在傍晚悄悄将遗体运回家中。就是当时把我父亲那个血肉模糊的遗体运回家里以后，当时我母亲看见以后就晕过去了。就我们站在父亲遗体旁边啊。 心里头是又害怕，又难受。这会儿就把我父亲遗体放在给我祖父买的棺材存的棺材里头了。当时就要盖棺材盖的时候，我母亲就跟我们讲了，说赶快叫上父亲，赶快叫上爸爸吧。 以后再没有见不到他了。说他没有一砸那敲钉子一钉着钉子的时候，接着就给扎到我们心上一把，全家嚎啕痛哭啊！
0: 与佟麟阁同样指挥第29军撤退的赵登禹。 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时年39岁的他武艺出众，屡立战功。喜峰口大刀队袭击日军一战，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胜利。7月28日中午12点50分左右，在南苑阵地失利后，赵登禹带领部队后撤。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途经大红门附近时，早有日军在这里提前设好了埋伏。
2: 啊，等于前面是一条路，从南苑向北平方向撤退啊，中国军队都是这么直线走的。他呢是利用。

0: 一条屠龙，把这个机枪中队布置在了一条屠龙上面。同时呢，他的部队之中也有人叛卖，比如说当时，就在赵登禹将军身边的参谋周思敬，其实已经被日军收买。所以在他的部队撤离的时候，在最后一刻，他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日军，告诉日军说他上车了。原本就十分仓促的应战，加之机密的泄露。 使第29军余部陷入危急境地。情急之下，赵登禹决定率领3辆汽车排成品字形冲向堤坝，
1: 想利用车的速度冲到日军的阵地上去。那么他的位置是善于肉搏的，就可以跟日军展开这个肉搏战。这时有可能把日军的伏击圈打破。
2: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这张照片中的汽车便是赵登禹冲向日军时所乘坐的那辆，车身上密密麻麻的弹孔清晰地显示着那场战斗的悲壮和惨烈。而另一张照片则揭开了导致赵登禹计划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车在行驶时压到了一匹战死的马。赵登禹的遗体。 后来在南苑大红门附近的高粱地中被找到，崇敬抗日英烈的人们将他的灵柩藏在寺庙中，以避日寇耳目。抗战胜利后，赵登禹的灵柩被迁至卢沟桥旁安葬。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就这样留在他为之奋战的地方，守护着他挚爱的祖国。 1937年7月28日，经过一天的激战，南苑的防御工事几乎全部被毁，兵营被占。7月28日夜，宋哲元携秦德纯等人，率领第29军主力撤离北平，而张自忠则受命留守北平维持治安。很快。 不远处的天津守军就得到了战事失利的消息，此时，平津间的交通线已经被切断。在第29军第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的带领下，驻守天津的5000多名守军决定主动出击，与日军决一死战。 1937年7月29日，天津《议事报》用文字记录下了这天凌晨2点的天津，反日军所在地点分别发生剧烈冲突，一时枪声密集，全市市民多在睡梦中惊醒。李文田部队的突然袭击让日军方面措手不及，然而到了凌晨5点。 日军飞机时速下纷纷起飞，盘旋本市上空，并设放机关枪。至凌晨之后，仍未见缓和之形势。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天津市区很快被炸成了废墟。据粗略统计，仅中国抗日官兵阵亡者就达2000多人，是当时天津守军总数的一半。 市民伤亡更是无法统计。下午3点，李文田部队开始撤退，天津沦陷。1937年8月8日早上9点18分，日军从朝阳门进入北平。9点18，这其中的示威意味不言而喻。 这一年，一位白塔寺的修缮者把自己的无奈和茫然记录在一张纸条上，封进了白塔塔顶的夹缝当中。他在纸条上这样写道：“今年重修祠塔，市值终日战争，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 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

0: 略述术语以告后人。1978年白塔寺大修时，意外发现了这张纸条，记录下了北平沦陷给人民带来的刻骨伤痛。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威胁。中国固然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但是如果战争按照这样的伤亡比例和沦陷速度持续下去，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实际上，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国就有一股力量始终让日军不敢轻视，日军的忌惮之心从一份秘密报告中可以发现端倪。1936年，上海《御友》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日本松氏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在这份秘密情报中，专门有一部分内容针对当时在军事上不占优势的共产党和红军。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氏孝良写道，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尽彻民心。松氏孝良以他老辣的眼光看出了这支辗转迁移数万里的军队与其他军阀势力的不同，因此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严防国民政府实力军阀与这支军队联合。民族危亡面前，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已付出了多年的努力。早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随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然而国共初步接触并不顺利，蒋介石依然坚持剿共。为此，毛泽东曾一日写七信，分别致国民党当局的军政首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终于在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持续10年之久的内战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义举和全国军民的抗日浪潮，汇成推动国民党走向抗日的历史洪流。面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终于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由妥协转趋强硬，决意共同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为中国抗战带来了新的局面。人民群众抗日热情被迅速点燃，学生、工人及全国各界愤然而起，纷纷组建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海外华侨第一时间在世界各地组织起华侨筹赈会，向国内捐款捐物。各地青年侨胞组建起战地服务团、决死队、救护队，不畏牺牲，跨海归国，奔赴战场。1937年8月22日，盛夏已过，陕北高原天气依然十分炎热。在距离洛川几公里的冯家村，一间极其简陋的私塾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1: 全民族抗战路线就是要依靠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

0: 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进行持久战。持久战的很主要就两点：中国既不可能亡国，也不可能速胜，要通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打败日本。
1: 8月25日会议闭幕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向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发布了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就职通电，慨然宣誓：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洛川会议结束后，正赶上当地雷电交加，连绵的大雨没能阻止八路军将领的行程，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红军驻地。随后，八路军各部分别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陕北大地风声雷动，大雨滂沱，山河震荡。一个个斗志昂扬、激情饱满的战士，誓要和日寇血战到底。华北战局危急之时，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即东渡黄河，日夜兼程，挺进抗日前线。1937年9月20日，板垣征四郎率领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辎重连队和第21旅团主力向平型关进发，一场大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2: 平型关它是这个山西北部和中部一个连接的过渡地带，如果越过了平型关，越过了内长城，那么整个山西中部和南部就失去了屏障，就无险可守，大半个中国就被日军就从侧翼被日军包围了，所以山西战场非常重要。
1: 因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重兵把守关口，坚决阻止日军向内长城的进攻。为配合作战，朱德、彭德怀于9月23日致电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并告副师长聂荣臻。第115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9月25日清晨7时，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战斗正式打响。八路军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并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日军判明形势后试图争夺高地，两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残酷的白刃战。战场上第115师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直到胜利。
2: 在这之前，日本人趾高气扬啊，他说我们是没有任何军队可以战胜我们，所以这一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二点呢，就是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名声，整个国民党军队在这之前基本都是败退败退，他们在退，我们在前进，而且在这个地方把日军堵住了，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打一个完整的歼灭战。第三个呢，就是很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其他部队的作战。
1: 平型关战斗后不久，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南下后，政委聂荣臻率一部分部队和军政干部留驻五台山，开辟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支仅3000人左右的队伍要在悬于敌后的晋察冀地区建立根据地，力量非常单薄。

0: 因此晋察冀军区刚一成立，聂荣臻便指示八路军部队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要站稳脚跟，要开展游击战争，每一道山梁，每一条山沟都是我们的回旋之地。于是八路军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抗日队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大大振奋了军民的抗战热情，抗日烽火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晋西北、大青山、山东、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开辟，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民兵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救治伤员，掩护部队，成为人民军队抗日的坚强后盾。
1: 从1938年10月就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一直到43年的夏秋之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击着关内日军的58%至75%，所以90%以上的伪军，说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
0: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主战场的中坚力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艰苦的斗争中积蓄力量，完成了最后的全面反攻。当共产党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牵制着大量日本兵力的同时，众多铁骨铮铮的国民党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血洒疆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如今战火中被损毁的宛平城墙已经得到修缮，但日军留下的墙痕弹孔却被特意保留了下来，80多年后依然清晰可见。这些战争留下的疤痕，无言地诉说着那段伤痛的民族记忆。卢沟桥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这样吧，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楼，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0: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种一点
10: 吧。
9: 行
10: 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美军演练快速突袭战术，仍想插手台海。解放军组建立体打击网，多款武器受到关注。解放军有哪些手段击退来犯之敌，守护台海和平？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与解放军对阵台海，美军最怕什么？
5: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近期纠集盟友在台海周边频繁演习，在具体战术层面暴露出了对解放军实力发展的担忧。评论认为，若在台海与解放军对阵，美军将在多个方面陷入被动。面对解放军战力发展，美军的演习和部署出现了哪些变化？如果爆发冲突，美军最怕什么？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卫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为防范解放军饱和式袭击摧毁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大型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日在冲绳举行实弹演习，验证分层空中支援的分散式跳岛战术。演习中使用毒液多用途直升机快速运送突击队员，并由毒蛇攻击直升机和 F-18 大黄蜂战斗机提供多层火力掩护。参与此次演习的是美军轮调至冲绳的第七陆战团第三营。评论认为，这套战术能否承受饱和式导弹攻击以及严重电磁干扰，才是核心考验。美军近期又在台海附近演练了跳岛战术，这个是专门针对台海设计的吗？我们看到出动了多款机型，主要演练什么？
13: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军呢，它在亚太方向呢，主要是在日本、韩国还有菲律宾有这种成建制的驻军。那么现在呢，他在台海附近进行这种跳岛的演习呢，因为美军现在看到啊，就是他过去的这种海空优势，比如说把航空母舰呐，还有空中的力量集中起来，不再能够形成一种绝对的优势了，那就要考虑就是怎么减少自己啊在军事行动中兵员的这种伤亡，还有装备的被毁伤，那就采取了一种所谓跳岛。跳岛呢，它主要从军事上讲是兵力分散，火力集中，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你鸡蛋不要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叫人家这个一枚导弹或几枚导弹就一锅端了。用这种就是所谓跳岛战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那必然它是一种攻与守的结合，因为你分散之后是为了减少自己被挨打，但是你火力集中是要联合的打击对手。再有一点呢，它的这个所谓跳岛并不是单纯的美军，它还要和日本的自卫队，还要和韩国的啊这些军队，或者是和菲律宾的这些这个军队联合起来，来形成一种威慑的力量或者军事的力量。所以他在这个演习的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动用了很多的机型。我们看到他是应对一种就是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要打立体的这种作战，要打一种就是美国为首还有其他的一些军事盟友配合的啊这种军事行动。
5: 那么美军之所以在台海周边进行这样的军事演练呢，就是担心他的大型的军事基地遭到饱和式的打击。那么这个跳岛战术有可能会防御到这样的打击吗？
14: 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呢是实施了大规模的跳岛演习。这个跳岛演习啊，主要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是秘密渗透，那么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会使用毒液运输直升机搭载它的特种部队和空对地火力打击的引导员到达沿岸地区。这个引导员

0: 它会使用特定的设备，包括 GPS 的定位系统以及激光指示器，针对岛屿上的更多的高价值目标和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标注。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就会出动大黄蜂战斗机投掷制导炸弹，针对岛屿上更多的目标进行轰炸。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像 AH-1Z 毒蛇武装直升机也会进行低空的火力支援，包括呢也会有大量的鱼鹰会投送更多的夺岛部队。所以我们看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面向台海方向，它演练的是全流程的这种跳岛的战术。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为什么要演练这样的一个战术呢？就是担心它的亚太地区前沿的主要基地可能会遭到对方的远程的火力覆盖，所以它要通过跳岛的方式夺取更多的前进基地或者是临时的落脚点。
1: 那么美军在台海周边都有哪些大型的军事基地，都部署了什么样的重型装备？
0: 距离台海比较近的就是冲绳的甲属那，针对台海方向去实施所谓的空中的隐身化的这样的一些闪击战。但是呢，我认为即便美军它在不断的强化跳岛作战能力和夺岛作战能力，但是呢这个跳它不一定能跳到成功的圈子内，很可能跳入的是火坑。因为现在呢，解放军针对台海方向精准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强的，不仅海空力量可以针对这种岛屿和沿岸区域能够进行全方位的火力覆盖，甚至呢最近在解放军公布的宣传片当中，我们还看到了解放军的陆军使用这种远程火箭炮可以发射大型弹药，可以针对近百公里甚至是数百公里的这种固定的目标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所谓跳岛作战的基地可能还没有构建完毕，那么所有的这些跳岛和夺岛的兵力就被瞬间归零。
1: 刚才魏老师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些大型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部署的重型装备，最怕的应该就是解放军的导弹。那么解放军都有哪些导弹是美军的头号威胁？
2: 美军真正担心的早就不是解放军是不是拥有某一枚超级东风快递，而是解放军已经形成陆上、空中、海面、水下多方向的导弹火力网，这个呢是一种快递覆盖。美军最担心的解放军陆基导弹呢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射程300到1000公里啊，能覆盖台湾岛内所有目标，如果是部署在大陆东南沿海的话，覆盖范围还包括一部分日本西南诸岛的机场、雷达、油库、弹药库。第二层呢是射程1500到2000公里，覆盖范围就更大了，就包括冲绳、日本西南诸岛、美国说的第一岛链，还有第一岛链附近的美军航母编队。第三层是射程3000到4000公里啊，这个让东风快递覆盖了第二岛链还有范围里的大型船舰啊。美军本来是想把关岛当成大后方，但它也可能变成前线的目标。解放军的快递啊，还不只能从陆地送，也能从空中送啊。空中送的话，范围就会是飞机的作战半径加上导弹的射程，那美军的预警机、加油机、电子战飞机是可能收到快递的。这些大型支援机啊，如果被迫后撤，美军战斗机就算还在，作战半径会缩小，信息优势会失去。我们也不能漏掉潜艇啊，潜艇可能发射潜射的反舰巡航导弹，潜艇有隐蔽性，是可以绕到航母编队的另外一面发动攻击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让美军忌惮的还有解放军强大的电子战武器。在现代战争中，掌握制电磁权的一方将

0: 战的时候他不强调电子战呢，因为二战的时候他主要打钢铁，打这种重兵器。那么现在呢，就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战争进入了一个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么就需要电子战在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上使自己处于一个透明的状态，而让对手变成聋子和瞎子。因此我们看到电子战在现代的战争中，特别是未来的信息化的体系对抗中，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那么我们说电子战它主要包括哪些装备呢？第一，就是说你要电子侦察这些装备。第二呢，就是你要电子的毁伤，要把对方的这些电子信息或装备给它摧毁。那么还有一点呢，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电子方面的信息或者是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要对临近我们国家呀，就是侦察的这些飞机和军舰要驱离呢？因为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些设备，不能让对方侦察去，你要干扰它。所以呢，这是保护自己。那么刚才你有讲到了，说既然这个电子战这么重要，那我们解放军在这个电子战方面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电子战的装备呢，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制出来的，因此你的装备就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啊，你的这些装备都是自己创新出来的，别人没法在你的这个装备后面增加后门，就是监督你或者监视你或者控制你，因为你全都可以自己搞出来。因此解放军的装备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有效的保护自己的网络呀，还有雷达呀，还有通讯设施啊，这些安全。因此呢，它是一个成体系的这种进攻防御和保护的，就维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1: 那么解放军呢，在电子战方面是有非常完备的体系的。不过我们知道，在以往的战争当中呢，美国最擅长使用的就是隐身战机和反辐射的导弹，去摧毁对方的雷达，让对方变成瞎子。那您觉得这一招在台海能够奏效吗？
2: 美军是最早开始应用啊这种反辐射导弹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早在越南战争期间，其实美国的空中力量它就开始有电子干扰。那么一旦台海风云突变，美军试图针对台海进行武力干预，肯定会出动大量的隐身战斗机，主要是 F-35 ABC 三个型号以及 F-22。 那么想要针对这些隐身战斗机进行防范，最重要的是要综合运用啊这种预警技术，或者说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技术。比如说有一些雷达，它的频谱比较特殊，可能针对一般的目标看得不太清楚，但是针对隐身目标，它反而能够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能够做到及时的预警。此外呢，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和预警机也可以让整个的防御体系能够更好地识别空中的隐身目标。所以在反隐身方面，解放军长时间地做了很多的功课，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它是多种技术手段的联合运用。美军进行这种反雷达的压制作战，其中一个主要的这个作战武器就是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那么通常呢是部署在航母上，也可以在陆地的基地上进行部署。那么它是携带有大功率的电子干扰吊舱，进行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防范应对和反击。首先呢，要保护好这个防空阵地，比如说在防空阵地的周边要有一些掩护性的设备，那么可以发射一些假的雷达信号、假的雷达波。那么当 EA-18G 发射反辐射导弹的时候让它跑偏，让它去打这个低成本的假目标，那么庞大完善昂贵的防空体系，那么它就可以得到保存，战场生存能力就可以提升。当然呢，现在解放军自己的电子战和电子干扰的能力也在强化。我们人民空军有歼十六 D， 人民海军舰载机部队有歼十五 DT。那么这两型电子战飞机可以说呢，已经是接近了或者是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我们也可以有效地夺取相关区域的制电磁权，让对方处于这种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无法有效地执行作战任务。
1: 如果是台海周边的话，那解放军相当于是主场，美国再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它不可能同时都调到同一个区域来，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它的劣势所在？
2: 确实是这样，因为解放军是主场作战，可以动用更多的技术，可以动用更多的资源，也可以在某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向上集中更多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无论是航母上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还是在美国西太地区前沿基地的 EA-18G 电子战

0: 飞机啊，我们只要知道它的落脚点，那相信呢东风和长剑也可以解决问题。
1: 所以相较之下，在电子战方面，解放军是不是美军最强有力的对手？尤教授，
2: 如果我们从体系的规模、从作战的环境、从对抗的后果来看啊，解放军当然是美军在电子战方面最强的对手，可能还没有之一啊。美军过去几十年打仗，靠的是他掌握明显的信息优势，他的卫星能正常运作，预警机能持续飞行，然后战机、军舰、地面部队通过美军的数据链共享信息，美军早就习惯了，他们会拥有战术机位，拥有全景视角，能看见整个战场，他的对手只能看到很小的一部分。不过啊，现在解放军已经能挑战美军的这个优势了。美军现在要担心的不只是一架飞机的雷达被干扰，是整条信息数据链都被干扰啊，卫星能不能传输，预警机能不能靠近，军舰跟战机能不能共享目标，远程导弹能不能及时拿到坐标信息，指挥官看到的目标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那这种状况对美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美军习惯了高度依赖网络。美军过去的强项是把分散在不同军种、不同基地、不同海域的力量连接起来，那如果数据链断了，它的阵型就乱了。我们看到美军最近刻意在演练卫星跟无线电如果失效的时候，怎么用人工观察来引导火力。看来啊，他们也知道如果遇到的是高手，网络未必永远可靠。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多款新型装备也让美军海面作战力量难以进入台海周边。台媒称，解放军052D 驱逐舰近日试射一枚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意味着将在规模更大的主力驱逐舰上部署，大幅提高解放军海上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虽然美军航母、两栖攻击舰等海上作战力量有数量优势，却无法承受介入台海可能遭受的损失。台湾媒体在密切地关注着052D 试射了鹰击20反舰导弹，那么这海上作战是不是能够给对手带来非常大的威慑力？
3: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海上作战的时候啊，最好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这样就使自己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首先我们在速度上啊是最快的，因为它是高超音速啊，可以达到10倍的音速。因为我们想，美国的反舰导弹也就是鱼叉是高亚音速，还不到音速啊，还没有超音速。其次，我们在速度上取得优势之后，就是在射程上，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要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你的雷达或者是预警系统发现了敌舰以后啊，那你的拳头要打得远呢，那这个距离就不是个100多公里、200公里，而是500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那你这个优势就凸显出来了。所以你就可以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很显然就是对方防你的时间非常短，因为高超音速嘛。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弹道变化可能也采取了像俄罗斯这样的，就是比如蛇形机动啊，或者是一个突然的爬高，然后从上往下打呀，那这样在防御的时候呢，它头顶上是一个死角，没法防啊，所以这就取得了一个对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啊进行攻击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优势。
1: 看来反舰导弹搭载在052D上之后呢，可以实现更快、更远、更准、更狠。那么美军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可以与之抗衡吗？台湾媒体也在关心着，如果说台海真的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的航空母舰能开得过来吗？
0: 我非常赞同曹老师的观点，在舰载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领域，解放军针对美军的领先啊，不仅仅是领先一步，而是领先两步。因为美国海军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仍然是处于改装的状态，那么它要安装的啊这种大型的垂直发射的舰载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还没有定型，2026年能否交付美国海军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再看解放军的海军，不仅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已经可以装备鹰击20啊这种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呢连数量更多的052D 型驱逐舰也开始批量的列装鹰击20这种垂直发射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的导弹。那么这就意味着解放军的驱护舰编队啊，包括由052 D 型驱逐舰和05型驱逐舰组成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那么它可以针对上千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进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超饱和攻击啊，因为一次齐射所发射的这个鹰击二零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它的宙斯盾系统无法对它进行有效防御。那么外界猜测，像鹰击二零，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近千公里，而且呢，飞行速度很快，世界上啊没有一种啊防御系统能对它进行有效的应对，所以呢，更好的守护祖国宝岛，所以呢，即使美国在亚太地区可以部署一个航母打击群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那么他想要接近台海，想要接近台海进行武力干预，我认为呢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解放军手中的反航母的利器是越来越多，打的是越来越远，而且呢突防能力越来越强，那么现有的美国海军的这种防空反导体系不足以针对啊这个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的饱和攻击进行有效应对。
1: 看来美国的航母也不敢轻易地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台媒呢还在炒作美军的无人艇介入台海，美军的无人艇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2: 无人艇啊，它军事上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以小博大。美军的小型无人艇呢，成本可能只要几十万美元啊，它可以长时间在海上活动，靠光电、靠红外、靠电子侦察、靠声纳呢来跟踪比它的价值啊超过千倍万倍的驱逐舰。那如果是在台海的场景啊，无人机大概四种用途。第一种，当眼睛来找舰艇、潜艇跟雷达的信号；第二，当耳朵在强干扰的环境底下传送信息；第三，当诱饵啊，它可以模拟军舰的信号，让对方暴露位置，或者是让对方消耗弹药；第四，是目前还不一定有的，就是当成某种攻击的装备，像布雷啦、反潜啦，或是携带自杀炸药。但是啊，解放军是有很强的反制能力的，他对无人艇可以软杀伤，也可以硬杀伤。软杀伤就是攻击导航跟通信，用电子方式干扰它、压制它、欺骗它，让无人机失联、偏航或者搞错目标。当然美军也可能会设法提高无人艇的自主能力啊，让它失联以后还是能执行预设的任务。那解放军还可以硬杀伤，让岸基的雷达、舰艇、巡逻机、无人机来寻找目标，再用各种手段把它摧毁。无人机的较量呢，就包括谁的干扰能力强，自主控制能力谁强，还有在发现跟反制上面谁成本会更低。所以啊，无人艇啊，确实可能成为美军介入台海的一种新的形式，承担最危险、最靠前的侦察任务。不过它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啊，小型无人艇载重有限，抗风浪的能力不高，大型无人艇虽然能力提高了，价格也变高了，目标还变大了，以小博大的优势就下降了。
1: 台湾媒体分析称，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对美军形成了威慑，从战术层面看，美军介入台海的胜算都不大。美军还面临盟友配合程度不够、国内支持度低和军工产能难以支持等问题。美国不应再向岛内台独势力传递错误信号，制造战争风险。美国方面呢，一直希望在亚太培植他的盟友，比如说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等。但正如我们刚才所论证的，如果说在台海爆发冲突，而美国又力不从心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些盟友能够顶得上吗？
3: 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在推行它的所谓印太战略或亚太战略的时候呢，是让它的这些军事盟友呢冲在前面，当美国的棋子啊来使用。那我们再看这个具体的这些军事盟友，包括了日本、澳大利亚还有菲律宾。比如说日本吧，日本呢现在在快速的向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奔。那么日本呢是二战的战败国，它是受和平宪法的限制的，它没有交战权。其次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离台海远隔万里，它的军事能力啊不可能全部搬到这个区域来，而且它的军事能力也非常有限。那我们再看菲律宾，菲律宾呢它主要的这个军事上的行动呢是狐假虎威，它是把美国等一些域外国家拉到菲律宾，菲律宾给他们提供基地，然后用其他国家的这些军事装备来为自己站台撑腰。 那么既然老虎啊都被

0: 打了，老虎都撑不住，那狐狸怎么能够啊，就是冲到一线去发挥重大的作用呢？因此我们看，如果啊台海发生冲突的话，那么这些美国的马前卒都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也就是说，美国只是在平时的时候用他们搞一些联合的演习，或者用他们的这些基地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1: 我们看到美国无论是它的战略部署，还是它在国际舆论氛围的营造上呢，似乎都在渲染着台海可能会爆发冲突。但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台海局势的紧张，所以美国方面是不是应该主动的去规避升高战争的风险？
2: 我们常讲啊，台湾应该避战，其实美国也应该避战。美国以前啊经常说，哎，我们是为了搞核武，我能绝对压制你，你就不敢乱动了。但是美国如果还认为自己现在还拥有绝对的压制力，那对不起啊，你很多的军事动作就会成为你的误判跟冒险。美国必须知道，台海如果发生冲突，那绝对不是一场美国可以隔着太平洋遥控，然后代价全部都由别人负担的战争。美国放了这么多基地在区域里面，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国任何的介入，整个区域会陷入风险，后果难以承受。美国就算想冒这个险，你的盟友愿意开放基地冒这个险吗？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解放军反介入体系牢牢掌控主场，美军前沿基地航母编队难以立足，所谓第一岛链必然断裂。若执意与解放军在台海对阵，美国经营数十年的西太霸权将直面破产，盟友体系也会进一步的崩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

0: 道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美国将于美东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地点或参与方的具体信息。
1: 特朗普当天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上述消息。当被问及为何取消原定的对伊打击行动时，特朗普说，那本来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请求取消行动。他们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伊朗方面也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并表示美方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他们对话。他还补充道，谈判将于明天，也就是3号下午开始。
2: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And frankly, Saudi Arabia didn't want it either. They thought that.
1: 据法新社3号报道，伊朗媒体否认德黑兰曾请求特朗普不要发动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1号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与特朗普通话，对特朗普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报道还说，卡塔尔调解人当天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以期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阿拉格奇8月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0: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的报道说，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方面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
3: 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能力。伊本里萨未说明上述表态是针对敌方哪些言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但他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知名官员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0: 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号的报道说，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个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3: 报道称，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有几个小时以方处于完全的信息真空与不确定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让他们陷入了迷雾。以色列高级军官们甚至是通过特朗普的个人社交媒体帖文才获悉最新的事态进展。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说，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他们不明白美国总统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方认为特朗普虽

0: 伊朗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伊朗福尔斯通讯社2号公布了船只等待伊朗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画面。报道说，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任何通行只有在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之下才可能实现。 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不会允许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关伊朗已经接受调解方卡塔尔的提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报道不属实。另外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晚间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海塞普东北约20海里处报告听到附近传出了爆炸声，目前船舶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的船舶谨慎通行。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当中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 巴加埃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朗阿曼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作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 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同样是在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 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 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在继续。美军当天还发布视频，展示了一架 F-35战机从亚布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说，截至到8月2号，美军已经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您好。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已经看到美方宣布将于美东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那么伊方目前是暂无回应。那么从扬言最大规模的打击到宣布取消并且举行谈判，您如何来看待美国政府这种策略的反转
2: 和影响，来给我们分析一下。那确实呢，我们知道像这样的一个美国极限施压，在最后在临门收手的情况呢，在这一次的美伊的博弈当中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之前呢也发生过多次。那么这种情况大都呢发生在美国呢将把其他的各方面的压力值拉满的情况之下，最后再去放弃原定的计划。那这样的做法很显然，它的核心目的呢还是希望能够以战逼降，来逼迫 伊朗呢做出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妥协，但是最后的收手呢，大都是因为美国无法承受战争全面升级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严重后果和代价。 那么就这一次的这一个我们看到美国再次收手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那么按照美方自己所说，它的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地区国家来对

0: 对于美国进行的施压，特别是沙特王储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直接的通话。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相关的这个战事如果一旦完全的升级的话，那么对于地区国家的经济命脉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它本身来讲在整个中东地区还是要采取一种战略收缩和避免陷入到长期战争泥潭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策略。那么当美国收手之后，或者说是当美国在以后从中东地区进一步撤出之后，它所需要依赖的是地区的盟友的支持，是需要的是以色列和沙特为一个双支轴的这种战略来维持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所以此时沙特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顾虑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是必须要考虑在内的。而且我们知道美国呢还一直希望把沙特拉进到亚伯拉罕协议当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关键当口，那么沙特的意见对于美国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最终特朗普总统决定收手，但是这样的一个收手呢，并不意味着美国未来不会对伊朗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其实一直不希望打一场全面的大规模战争，但是这种极限施压加上精准打击的方式是美国所希望维持的。所以在未来呢，我们想整个地区的这种全面大规模冲突的概率可能相对较低，但是维持这样的一种持续性的这种动荡可能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主持人，
1: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说正在与阿曼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同时伊朗军方也表示，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会继续关闭。所以您如何看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局势发展？
0: 那确实，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上是存在结构性矛盾的。这个矛盾在短期之内难以解决，因此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安全状态很可能会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一种高危的水平。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伊朗是在跟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才进行着新一轮的这种谈判。那么在谈判当中呢，作为伊朗方面来讲，它坚持的实际上是要有主导和主权这两的原则。所谓主权呢，就是伊朗要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所谓的主权管辖。那么这不仅是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所谓收费的问题，其实还包括事先的申报，那么在申报之后的审批，以及当出现了一些纠纷问题时候的最终的决策。所以这个是伊朗看来对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要拥有主权管辖的一个具体体现。而所谓主导呢，主要是体现在伊朗看来，那么尽管说伊朗和阿曼都有相关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主权的权利，但是当如果出现了一些完全的这样的一些矛盾的事态，或者说是一些紧急事态的时候，那么伊朗要有最终的决策权。所以对伊朗来讲，他要的是对于域外国家的一种排他性权利，而对于阿曼来讲，他要有一种对于整个通行管理的主导的地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伊朗这个条件对于海湾的其他阿拉伯国家来讲并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因为海湾大部分的国家更多的关注到的是整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是海峡能够通行。而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伊朗的要求则是完全无法接受。美国呢是需要保持对于这样的一个关键航道的一个完全的控制权。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伊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实际上和美国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即便未来我们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临时性的协议，或者说是一个临时的通行安排，在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和之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过程一样会出现新的波折，那么最终还是和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整个海峡的这种断断续续的开和关。所以对于海峡的通行问题，可能到目前为止各方仍然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完全得到各方都接受的一个中间点。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子勋先生的分析。那么稍后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连线进行讨论。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将会举行新一轮的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之后显著下跌。 截至美东时间2号19时，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个交易日。

0: 日收盘价比下跌了5.89美元，跌幅为6.96%。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1.55美元，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6.38美元，跌幅为7.26%，跌幅随后稍稍收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且重申将会维护市场稳定。
1: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5年3月，上述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号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此后，八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八国暂停增产。此后，八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0: 好，相关话题我们再次来请进李子欣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之前呢，多个中东盟友请求取消行动。那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之前也与特朗普通话，劝停对伊朗的打击。所以您如何看待沙特等国在美国对伊朗政策上产生的影响和战略意图？
2: 那确实呢，美国的地区盟友对于美方决策的这种影响呢，确实是在增加。那我们看到，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当时呢，美国实际上想要对于伊朗来发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大规模军事袭击，当时还在策划的阶段。那么地区国家也表达了相当长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上的关切，但是当时的美国可以说自信心爆棚，那么认为可以在短期之内就能够结束这一场对于伊朗的冲突，并且实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但是我们看到，很显然后续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美国呢都没有能够来去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实现相应目标，而且还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航运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危机。所以经过了过去这几个月的经验教训来讲的话，第一是美国自身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实际上是在下降的，而且这一次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多次强调，他要发动的是一个所谓二战之后对于伊朗最大规模的这样的一种军事上的这样的打击。那么这么大规模的打击有可能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很显然美国自身是没有办法完全去承受，或者说是完全去应对的，它必然会殃及到地区国家。那么各国的这样的一种反对的声音，那么给到美国的压力也要比之前更强。所以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多方因素导致最后特朗普总统要听取地区盟友的这样的一个意见。而且的话，其实我们知道作为美国来讲，它必须要考虑到战后的或者说是后冲突时期，那么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对于美国来讲的话，至少有两点必须要考虑到。首先呢，就是这一场战争的成本最终将由谁来买单。我们看到实际上白宫多次在美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语境中都表示，美国政府是不会为此来进行买单的，那么最终的成本它要转嫁给地区盟友。那么如果地区盟友自身的经济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自身的国家安全得不到任何的维护，那么这样的成本地区国家是否愿意替美国来承担，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另外一个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就是战后的治理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仍然是一种战略收缩的总体态势，那么在之后美国需要让地区国家来去代替美国承担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治理的职能。那么如果中东地区的地缘安全的秩序完全崩塌，那么地区国家自己恐怕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进行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后的治理。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这并不是说

0: 美国和地区国家或者说地区盟友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团结和紧密，而恰恰相反，是美国在面对当下这样的一种地缘政治强烈波动的背景之下做出的一个无奈的选择。主持人，
1: 那我们再来看以色列方面的反应哈。以色列方面说，对美方取消行动的这个决定毫不知情，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斯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帖文才得知。所以您如何看待美国和以色列在对待伊朗政策上的这种信息时差？这对于未来地区局势的发展又会有哪些影响？
0: 那我想呢，这一个主要是体现出以色列呢希望对外来展示出它并没有很深刻的去卷入到美国在地区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需要去营造出这样的一种对外的印象，来避免自身呢成为更为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众矢之的。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以色列来讲，它是美国在地区最重要的军事盟友，那么对于美国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都有着深度的参与，那么在情报上更是完全的互通有无。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但是以色列却屡屡的出现这种在政治上的否认，所以现在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呢，它并不让人感到非常的惊讶。当然外界可能无法去完全的证实以色列在这一次的在主观的意愿上，我们知道以色列一直是把当下的这样的一场美以冲突来看作是全面削弱伊朗，来改善以色列所谓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安全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契机。所以以色列呢一直希望美国是加大对于伊朗的相关的军事打击行动的。那么第二的话呢，我们说在客观条件上来讲，实际上美国在地区的军事行动，无论在情报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军力部署方面，都需要有以色列的大量的支持。那么在情报上，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是长期对于伊朗有着非常紧密的观察，那么这一点即便是美国可能都达不到。所以的话，如果美国要对伊朗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那么和以色列之间的互通有无是必须的。而作为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伊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都采取了非常频繁和高烈度的打击，这也使得美国把一部分的军力的部署后撤，那么以色列就成为了美国在中东非常重要的一个对伊作战的前沿基地。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即便说在这一次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完全的和以色列同步，那么未来美国在整个地区的这种军事行动仍然是要仰赖和以色列的这样一种合作，这也是以色列用来发挥对于美国影响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子欣先生的分析，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博弈。丽萍，
2: 好的，云峰。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将于3号重启谈判，对峙局面再度出现了缓和的信号。但是美伊博弈日趋复杂，中东多国对航运形势变化也是高度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题目是白宫称认真评估盟友的诉求。2天前呢，美方威胁将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但是次日便宣布取消军事打击。特朗普称，除了伊朗请求美国取消打击行动之外，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也请求美方取消行动。白宫方面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评估，分析称，眼下中东局势已不再是单纯的美伊对峙那么简单，而是很多股力量一起搅着往前走。美国发动军事打击之前需要考量的因素越来越多。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报道，题目是海峡航运困境或出现转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耶表示，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的航线，双方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创造更多的条件。在全球航运大动脉阻塞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那前不久呢，曼德海峡航运受阻，苏伊士运河也因达米埃塔港遭袭而面临安全的风险。原本相对安全的里海运输线，随着伊朗商船遭袭，也被推到了战争的边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巴拿马星报的报道，题目是地缘政治与邮轮运价息息相关。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的恶化，给全球邮轮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扰动。

0: 航运企业面临高度不确定的运营环境，航程拉长和运输效率下降等因素推高了邮轮的运价。飙升的安全风险加剧全球石油贸易流向的复杂性，也令全球贸易体系的灵活性下降。贸易船队进一步分化，多数宁可少赚钱也要避险，那个别船队愿意承担高风险，但是抬高要价。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埃及金字塔报的报道，题目是美国需要拿出清晰战略和诚意。金字塔报指出，目前一个可行的思路是把海峡管理多边化，由包括伊朗在内的海湾国家共同来管理过境航运，共享收益，并且努力稳定油价。那么对伊朗而言，这可能换来制裁松动。这段时间局势恶化的最大症结是美国拿不出清晰的战略和谈判诚意，如果战事升级，谈判就只能是搁置了。白宫需要改变用军事威慑对伊朗施压的惯性思维，大棒策略对解决争议有弊无利。好，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李峰，
1: 李平，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二号晚间在参加电视直播节目的时候宣布要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而以色列国防军方面对卡茨的决定感到愤怒。三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目前不会换掉布鲁特，而且国防部长卡茨也无权解雇布鲁特。卡茨发表的声明没有与扎米尔进行协调。同样也是在三号的凌晨，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表示，关于任命新的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决定是采纳了扎米尔的建议。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二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以方已经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
2: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利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物流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是拦截了乌军6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马斯火箭弹和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说，截止到当天下午，前线一共发生了52次战斗，其中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军二号凌晨还打击了为俄军提供保障的炼油厂以及俄军军用机场、无人机发射点等目标。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二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的局势依然紧张。他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是没有发生爆炸。利哈乔夫还表示，他期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能够在近期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亲眼目睹实际情况。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李平，
0: 好的，云峰，在7月初举行的

0: 北约安卡拉峰会上，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在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但是近日呢，他又出尔反尔，称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印度第一邮报的报道，题目是乌方曾抱有乐观的预期。在七月初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呢，特朗普向乌克兰抛出了一个极具诱惑的重磅承诺，称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这对乌克兰相当于雪中送炭。乌克兰导弹库存已经严重告急，其从欧美采购的爱国者导弹有的时候要等到军事行动前一天才运到。七月底，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白宫会谈之后，乌方曾对外透露称特朗普已经同意发放相关的生产许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晨星报的报道，题目是美方态度非常谨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爱国者三型导弹对乌克兰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至关重要。如果说乌克兰得到美方的生产许可，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建厂，可以大大的缓解防空弹药短缺的问题。但是美国转让此类涉及核心反导技术的武器是敏感议题，需要非常的谨慎。五角大楼担心核心技术扩散，被转手用于对付美国自己。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丹麦广播公司的报道，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近期呢，多地局势动荡，美国自己的爱国者导弹库存捉襟见肘，没有多余的库存持续支援乌克兰。但是美方授权一事也存在着诸多的制约因素，很难落地。多年来，乌克兰数次提出自产爱国者导弹的请求，但是爱国者工艺复杂，涉及数千个精密零部件，生产门槛极高。即便是白宫同意授权，美国军工巨头是否愿意共享敏感技术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焦点报的报道，题目是无法满足乌方现实需求。俄军近期对乌空袭频次越来越密集，乌克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加剧，乌军目前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药库存耗尽的问题。如果无法获得生产许可或者是足够的军事援助，乌军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将处于被动的局面，难以有效保护能源基础设施。但是即便获得生产许可，乌克兰搭建自主产能并实现规模化量产也需要数年的时间，无法解决当下的迫切需求。好的，以上就是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宁凤，
1: 好的，非常感谢丽萍今天带来的媒体焦点的内容。我们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事件。2号，西班牙方面称，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72人死亡，政府将会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当天表示，由于又在海岸发现5具遗体，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此外有超过1000人接受医疗救助。特里亚诺表示，休达的局势已明显缓和，但距离恢复正常秩序仍任重道远。目前西班牙政府正加快办理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路透社2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手持警棍和盾牌的西班牙警察正在休达街头驱散由非法移民组成的人群。近日，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不少非法移民对媒体表示，他们最初被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视频以及朋友们传来的消息所鼓动，传言称休达边境可以轻松突破，但最终饥饿与恶劣处境迫使他们又从休达返回摩洛哥。根据最新消息，除此前的4.8万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外，还有更多人也陆续踏上返程。摩洛哥内政部2号表示，近期摩洛哥人越境进入西班牙休达和梅利利亚两块飞地的事件，是由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以及对西班牙一项禁止立即遣返海上拦截移民的裁决的误读所推动的。声明称，约有40000人参与了此次进入休达的大规模越境行动，另有1135人被阻止进入梅利利亚。 摩洛哥内政部的调查数据显示，至少有11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在越境时溺水身亡。摩洛哥内政部指出，正在核实边境另一方有关死亡人数的报道。
1: 此次大规模偷渡潮发生之后，多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且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欧盟宣布将于8月4日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以及欧盟的应对措施。今年6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且计划继续参加9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日，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3: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い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4: 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5: もう大事な球場だと思いますから、大事大にして行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戦争なんてもう壊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1: 日本媒体2日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根据日本媒体此前的报道说，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是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3日发表声明说，日本已经于美东时间7月31日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而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日本共同社称，此次协调干预实属罕见，充分彰显了日美联手遏制日元长期贬值的强烈意愿。
2: 片山高月3日表示，为应对近期出现的日元过度波动和无序动向，日美两国实施协调干预。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受此消息影响，日元汇率3日一路飙升，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就美日携手干预汇市表示将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密切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表示，美国干预汇市是因日本求助。他还说，美方通过干预获得经济利益，这对全球经济而言也是好事。今年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接近164日元，是近4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连续出手干预汇市，美国也采取一系列罕见行动介入稳定日元汇率。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虽然日美联合干预迅速推动日元升值，但媒体普遍认为，仅靠汇市干预仍难以彻底扭转日元长期贬值的趋势。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市场担忧高市早苗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财政计划，包括增加防卫支出和暂时下调食品消费税，持续令日元承压。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真正决定汇率走势的仍是货币政策，如果缺乏政策配合，单纯依赖外汇干预，难以长期支撑日元。日媒称，此次美日联手稳定汇率，短期内有助于缓解市场对日元继续快速下跌的担忧，但市场最终关注的仍将是日本经济基本面能否改善，以及日本银行后续货币政策是否出现实质变化。

0: 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下半年将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此外，将支持银行、支付机构为贸易新业态主体提供更加便利可靠的结算途径，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明确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地区开展外汇管理创新。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上半年中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
2: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今年上半年，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
1: 今年夏天 China Cool 等热词成为了海外社交平台上的一个不断更新的热词，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3: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遍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4: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3: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5: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7: 这款相机搭载了最新技术，实在太吸引人了。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十分出色，这类产品完全有机会推广到全球各地。
3: 在线支付平台支付宝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 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

0: 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1: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0: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gazine， 在海外社交平台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2: China Magazine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3: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不少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之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4: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5: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4: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6: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4: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7: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4: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店中，记者遇到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8: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9: 很漂亮。
8: 很漂亮。
7: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3: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今天中国西南、华南及华北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多趟旅客列车今天临时停运。
10: 受持续强降雨及气象预警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停运列车92趟，其中成都车站停运31趟，重庆车站停运38趟，贵阳车站停运23趟。本次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兰州、乌鲁木齐，重庆开往北京、昆明、乌鲁木齐、福州、兰州，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与此同时，受降雨预警影响，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 S2 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铁路部门提示，近期降雨天气多发，列车开行方案动态调整频繁，请广大旅客出行前通

0: 通过铁路12306官网 APP 及时查询最新车次动态，合理规划行程。
1: 7月30号开始，陕西多地出现阵雨、雷阵雨及短时强对流天气。为了应对降雨，各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有序转移低洼区域群众。
2: 陕西安康近日出现强降雨，当地多条河流水库水位上涨，汉江干流洪水风险持续攀升。昨天，汉江石泉水电站开启多孔泄洪，下泄流量达4300立方米每秒。安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正式启动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8月5号前，安康市仍有中到大雨，局地累计降雨量或超150毫米。昨天，商洛市正安县茅坪回族镇爆发山洪，沿街房屋商铺被淹，当地提前组织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撤离，并开展抢险工作。目前街道积水已基本消退，电力通信恢复，清淤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在陕西汉中，当地一家敬老院昨天受降雨影响出现积水，当地第一时间将老人转移。
3: 我们这边首先给老人储备了这个防汛物资，就是水、方便面、面包，也储备了一些消防抽水泵，然后就是沙袋，然后雨衣、铁锹这些东西。通过消防救援队的这个排涝以后，我们这块就是水位逐渐下降了。
2: 目前当地雨势有所减弱，敬老院周边积水已被排空。
1: 不久之前，台风美沙克给广西横州带来了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降雨导致当地10万亩茉莉花田受灾，采收、加工、交易全链条一度受到了影响。现在洪水退去，这个被称为是中国茉莉花之乡的小城也全面开启了灾后复产工作。当地的茉莉花市场迎来了收购旺季，受灾较轻的花田首批鲜花正在陆续上市。
4: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据了解，横州全市近60%花田在此次洪涝中受灾，约10万亩。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尽管产量有所降低，但有花卖就意味着有了收入，花农们也有了干劲。
5: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很多那种产业链都建起来了，可以继续种啊。
4: 眼下正值茉莉花收购高峰期，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带动茉莉花价格上涨，每斤茉莉花收购价达到41元，较平日增长1倍。
6: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这样价格的话，像我们花农的话肯定是开心的。
4: 福建茶商林永坚在横州深耕多年，眼下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企业的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7: 前期我们是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公司也都提供免费的药品啊、化肥啊给受灾的农民。我们就尽量帮助花农去复产，提高花的品质。
4: 随着越来越多花农复工复产，目前横州市茉莉花市场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中国诗词
11: 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近日由高雄里长刘德文送老兵骨灰归乡真实经历改编的电影《回家之路》发布了20秒预告片，影片集结了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的主创与演员阵容，用镜头记录高雄里长刘德文跨越20余年的善行义举。然而影片却遭到了岛内绿营人士的无端指责，恶意抹黑，强行扣上了所谓统战标签，其荒谬的言论遭到了两岸舆论批评。
13: 今日你已经回到你的故土。
1: 影片由台湾演员张震出演原型人物刘德文，完整还原这位高雄里长跨越海峡送老兵魂归故里的历程，诉说隔海相望、血脉相连的浓浓乡愁。这充满温情的真实故事在岛内却被绿营势力扣上统战帽子，引发各界批评。
14: 这部电影这是当年非常有名的一个真实故事，
15: 对，
14: 是刘德文里长，他当初本来只是答应了一个老兵说我要带你回去，结果他这20几年来就一路这样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发生在两岸之间的真实事情，这哪有什么统战不统战的问题，他们现在所有的心思就是很怕台湾人对中国大陆有认同感，或是对中国文化有认同感，他们认为这一切都不行。
16: 400多件他就背着这个骨灰让很多的老兵魂归故土啊，你知道多感人的故事啊，刘德文这样的故事你还把他当成统战，还要去攻击他，他基本上不涉及政治，他就是一个人性的关怀。
1: 针对相关话题，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此前回应，电影《回家之路》取材于刘德文的善行义举，真切道出去台老兵眷念故土、渴望叶落归根的心声。
17: 一水之隔，咫尺天涯，两岸迄今尚未完全统一，是历史遗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时代造成的分离之苦，不该也不会无限延续。我们始终致力于破除障碍，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往来，将继续为老兵骨灰归乡、台胞寻根寻亲积极提供协助。
1: 回家之路的故事原型刘德文是高雄市祥和里的里长，祥和里是一处去台老兵聚居的眷村，最多时住了3000多名单身独居老兵。20多年来，刘德文往返两岸数百次，克服重重困难，为400多位已故的去台老兵寻亲，并将他们的骨灰送回故乡安葬，被网友称为灵魂摆渡人。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台中检方侦办中联油脂公司苯并芘超标案，地方法院先后裁定羁押总经理和厂长二人。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直言，这二人都参加了食药机构的关键会议，说明此案就是臭不可闻的官商勾结，要求台当局给社会一个交代。岛内民怨加剧，在野党再次喊出了岛赖口号，号召民众在年底的选举当中给民进党一个教训。台湾毒油事件爆发之初，台食药机构召开了一次关键会议，之后便公布了毒油超标20%才下架的逆天标准，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涉嫌官商勾结，包庇涉事厂商，为其违法护航。台中地方法院先后裁定羁押涉事企业的总经理和厂长，同时又揭露出这二人都参加了此前的关键会议。民进党当局在这次涉案风暴中的拖延、推诿及疑似黑箱、包庇等一系列行为，引发岛内民怨沸腾，涉案信任危机加剧，各界要求台当局彻查真相、追究到底的呼声愈发高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喊话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别再躲藏，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4: 国民党方面在台北市长蒋万安喊出所谓倒阁之后，多位蓝营人士也纷纷发声呼应，并

0: 号召民众以投票表达对民进党当局的不信任。
1: 全台民众都看到这个政府在处理毒油事件上面是完全荒腔走板，目前处理毒油已经超过一个月，还是没有办法清楚的交代说明原因，所以行政院长当然要负起政治责任来落实责任政治。
2: 我们投下我们不信任的一票，2026全民倒戈，2028全民倒赖。
0: 卢秀燕强调，今年的九合一选举，台中这棒不能掉。民众对台当局傲慢霸道、罔顾民意感到无奈，大家要站出来，在九合一选举和2028选举中给民进党一个教训。此外，在8月1号举行的凯道集结争取司法正义的活动上，国民党民代罗志强也痛批民进党当局治理无能，从食安漏洞到治安败坏等各种社会民生议题，台当局已无法捍卫公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就该下台，民进党该倒台。
3: 此举啊，可以说是完全就是抵定了蓝营的竞选主轴啊，就是希望蓝白的选民可以合起来一起来推翻卓荣泰的团队让赖清德尝到苦果1月28号的时候，蓝白的选民加起来一起呢投票向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展现决心要用选票来制裁民进党。
0: 台湾民众党7周年党庆2号在台中举办，台中市长卢秀燕受邀出席，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卢秀燕强调，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蓝白合会坚定前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则强硬表态，表示绝不会向赖清德投降。
4: 民众党7周年党庆一起上场，今年在台中举办。创党主席柯文哲上台致辞时，情绪激昂，获得在场人士欢呼。柯文哲回顾了民众党7年的发展历程，并强调，民众党已经不是一人政党，而是来自不同城市、不同专业、不同世代，愿意为台湾承担责任的一群人。在现场，柯文哲也再次向赖清德喊话，表示绝对不会投降。
5: 对我的家人，对台湾民众党都是非常大的折磨，但是赖清德，我们绝对不会投降。
4: 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受邀出席，公开力挺蓝白合。
2: 民进党对我们两党的合作挑拨分化，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蓝白合坚定前行。
4: 针对蓝白合作议题，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正面回应，表示未来不论是县市选举或各项重大政策，都会继续与国民党做朋友。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快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10: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事麻烦你注意。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6: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根据韩国气象厅二号的消息，韩国多地当天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了40摄氏度，二号更是升至42.5摄氏度，连续第3天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目前，韩国235个陆地气象预警区域当中，有228个地区已经发布了高温预警。今年夏季，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西巴尔干地区也正在经历又一轮的热浪侵袭。总台记者在走访当中发现，高温之下，塞尔维亚的空调市场持续升温，中国品牌受到越来越多当地消费者的青睐。
3: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家家电卖场，店长告诉记者，受近期高温天气影响，空调销量较平时有明显增长，其中中国品牌最为畅销。
4: It's usually up to 10-20% increased, and most of them are Chinese brands. I would say half of them are Chinese brands.
5: 在贝尔格莱德的街头，假如你停下脚步看一看建筑的外墙，就会发现有不少的空调外机呢，其实都是中国的品牌。而在当地新修建的住宅项目当中，由开发商统一安装中国空调的现象也变得越来越普遍。
6: Konkretno u mom poslu negde oko 95% ugrađenih uređaja su uređaji koji dolaze iz Kine. Kući imam kinesku klimu, upravo zbog tog odnosa cene i kvaliteta.Garancije koju pružaju, na 5 godina sam dobio garanciju i pouzdanost tog uređaja, pokrivenost rezervnim delovima i servisna podrška koja mi je potrebna.
3: 从性价比到质量、技术和售后服务，中国品牌空调在塞尔维亚市场的竞争力正在发生变化。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米尤什科维奇认为，中国制造产品受到当地消费者欢迎，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7: We have the increase in product quality in post-service phases and will in the process of distribution. So all these supply chain factors have influenced from one side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Chinese products.
3: 米尤什科维奇还指出，随着中塞自贸协定于2024年7月1号正式生效，关税下降，市场对接更加顺畅，两国商品贸易的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也为包括家电在内的更多中国商品进入塞尔维亚市场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7: From the Chinese side, yes, you can position a wider variety of products onto the Serbian market, especially products of higher quality and of higher added value.On the other hand, the Serbian side here has, I would say, a free battlefield, which can be positioned onto the Chinese market if you are competitive enough. So this is definitely a win-win situation and something that has to be continued in the years to come.
2: 根据美联社二号的报道说，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山火目前仍然没有得到控制。截至当天，山火已经烧毁大约600处住宅、企业及其他建筑，并且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美国国家气象局还发布了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华盛顿州州长福克森一号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制作的10集中医药文化专题纪录片《杏林繁花》第一期《御医鱼肠》将于今天的22点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
8: 节目以一方水土、一方医药为核心脉络，足迹覆盖广东、吉林、四川等地，以一地一主题叙事方式深入道地药材产地、非遗传承现场与百姓日常生活，展现各地中医药文化与风土人情的深度融合，呈现中医药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活力。节目以纪实镜头讲述传承人与本草的故事，将千年中医智慧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活场景。 推动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健康中国注入深厚力量。
2: 来看天气情况。
9: 中午好，来看天气。新的一周开启，对于中国而言呢，降水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而在东部多地呢，这种闷热的感觉也会加剧。本周后半段还需要防范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那具体到今天哈，这个降水还是围绕副热带高压在分布，在副高的南侧呢，主要是季风槽导致的暖区对流性降水，而在副高的西侧和北侧是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降水。那今天呢，强降雨主要是分布在像是云南、还有广东、广西、贵州、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多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到明天的时候，可以看到在西藏、还有云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北、湖南、河南一些地方还是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出现。那预计未来呢，在西南多地是中国降水最频繁的地方哈，持续的降水数可以在6到7天。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影响，今后三天呢，主要是一东一西两片高温，那么西边呢是干热暴晒为主，而东边呢则是闷热的感觉突出。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西安中雨转阴，21到27度，广元多云转晴，20到34度，宜宾多云转晴，22到34度，唐山雷阵雨，26到35度，合肥晴转多云，27到37度，南京晴转多云，27到38度，武汉晴，27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25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东京小雨转晴，21到28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33到4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小雨转晴，8到22度，伦敦晴，19到33度，巴黎小雨，21到35度，罗马阴转晴，23到33度，雅典晴，27到35度，温哥华晴，16到22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3度，洛杉矶晴，19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转晴，15到28度。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 和善统一。

0: 是生产在路上，也要你接生。
1: 那他要认我做一母才是，
0: 一定要认的。等你有了小孩子，我也要为你接生，他也要认我做一母。

0: 你们在这里吗？快去救若兰姐姐，我们都很想念她。
1: 把我们留下，去救若兰姐姐。
2: 把我们留下，
3: 去救若兰姐姐。
4: 若兰姐姐也会很牵挂你的，不能把你们留下。

0: 我当然知道毛泽东朱德在哪，在红军队伍里，在四万万穷苦百姓的心里。
1: 还是不要回去当土匪了，井冈山已经被我们夷成了平地。
0: 井冈山人民早晚要找你们报仇雪恨，真正的土匪是你们。我是共产党员，是要消灭你们的革命者。
1: 你是朱德的夫人，我是给你面子的，真不打算低头了？
0: 呸！要我低头，除非干江水倒流。
1: 嘴太硬了，再打一百鞭，打打试试。
2: 是。
1: 朱毛已经走投无路了，早抓过来，早安上。
0: 做梦！朱毛是你想抓就能抓得到的，想安上，你们就尽早去死。
1: 打。

0: 现在1500人了，萧克的蓝头干得不错。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你的兵了，有什么指示，赶紧讲。这场战斗生死未卜，讲好的，你枪里的子弹打光就回指挥部，朱毛至少剩一个。
1: 不要，一起过年。新年好，
2: 新年好。
1: 别跑抢了，
0: 粟裕拦住尾巴了。

格杀无论。

0: 东固是个好地方，虽是五县交界，但是地势险峻，崇山峻岭，我好像又回到了井冈山。
1: 你们猜猜，哪个是给我们捎信上山的李文林？哪个是段月泉？
2: 就是一个辕门才，一个王佐吧。前面呢是段月泉，斜舞出身，踢胯向前，屈膝跑路，脚尖落地。
3: 江西工农红军独立二团团长李文林向工农红军第四军报道。
0: 江西工农红军独立
2: 四团团长段月泉
0: 向工农红军第四军报道。文林同志，
3: 包远。
0: 岳建同志，
3: 包远好，
0: 给你们添麻烦了。
3: 不敢，陈团长，包远。
0: 文林，这里果然如你信上所写，不贴标语，不挂牌子，由公开改为秘密，在发起总暴动之前，这种做法很有必要。强敌来了，跟他们打圈子战术。
3: 圈子战术。
4: 还是借鉴了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自卫军的经验。
5: 来，兄弟们，喝好！你们都是有功劳的。
6: 谢谢哥。
0: 袁文才也来了，现在是我们红四军的副参谋长。文才，
4: 兄弟们，喝！兄弟们辛苦了，来来来，怀上吃。
7: 谢谢大哥。
4: 我们一起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望
2: 都会笑起来。
1: 这是纪律，他们手里有钱，我们从大北地攻击宁都，每个人都发了五角钱。去吧，耗子，如果兜里的钱不够，让他们一定打成欠条。
3: 是，
4: 让他们赶紧归队。
3: 明白。
5: 猫人，袁文才参谋长刚进村的时候就不见了。
6: 毛源，你看，三年前毛泽民同志来这里办的平民合作社还在营业，只是把牌子给摘掉了。
1: 平民小学呢？
6: 去年被无上进来的敌军给破坏了，还杀了几名学生，现在家里都不让孩子来学了。
1: 要去做动员，一定要识字，要学文化。
6: 是。

0: 朱毛被击毙，朱毛被当场击毙，朱毛都是朱毛。中央指示他们来上海工作，甚至可以去莫斯科学习一段时间，
1: 是为了保护他们，为了保住朱毛的队伍。润之说的对。
0: 刘德五虎明月在，不愁无处下井口。他们两个是红军队伍的灵魂啊！其实我们的上级很早就希望他们撤下来。我想，上过井冈山、去过红四军队伍的人都不会这样认为。人民和红军战士。 都是他们割舍不下的。那天，他们撤离井冈山的前夜，我赶到了那里。那个晚上，给我感触很深。朱军长陈毅主任，为了你九江送给朱军长的那双鞋子，第二天出发谁来穿，用尽心思，都希望对方穿上。
2: 那双鞋子还在，
0: 哪里会舍得穿？ 翻山越岭，带兵打仗，跟战士一样，都是打草鞋穿。但是他们很乐观。房间很冷，外面下着雪，我们都躺在铺着稻草的地上，火炭用光了，我们就坐起来，背靠着背相互取暖，呵呵，还唱着歌。
3: 这是最。

0: 儿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
1: 后的斗。井冈山的乡亲们给他们送行。

0: 那封请他们回来的信。20天前，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我起草的，已经派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安公同志带过去了。也许这件事情做得欠考虑。
1: 他们正在跟李文斌、刘十一的队伍打游击战，正是决绝时刻，最好不要过早地找到他们。
0: 是啊，完全失去联系了，连他们在哪里都不清楚了，很想念他们。
1: 这是我们在天津、上海开办印刷厂的人选，具体地点和计划请中央审阅，若要不妥我随时修改。
0: 好，明天一早就讨论。
1: 嗯，
0: 我们的印刷厂一定要尽快办起来。目前所有的报刊杂志全部被反动派占领，每天都在胡说八道，我们党的声音人民听不到了。
1: 吴若兰同志被杀害了。
0: 吴若兰同志牺牲了，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把他的头颅砍了下来，挂在赣州城门口上示众。我们在那里的地下组织成员看到了。
1: 吴若兰同志是耒阳县我们湘南的女英雄，井冈山失守，吴若兰同志牺牲，对红四军、对朱军长都是重创啊。
2: 今天的会师大会跟我们井冈山会师情况很相似，
3: 蒋介石天天喊着要消灭我们，要朱毛人头，结果朱毛越打越多，新的朱毛队伍已经出现了，
4: 增强受旗的场面最激动人心了，连乡亲们都跟着一起。

0: 江山统一，很久没有听到过了。嗯，哎，为了表达此次会师的心情，我刚才悄悄写了一首诗。<笑>
1: 敢在润之面前写诗，你胆子不小。
0: 我是讲心情的嘛。
1: 哪个诗不是讲心情？
2: 念念，一定比我写的好。
0: 那我就不敢念喽。
1: 不念。
0: 你哪里憋得住？念吧。哼，我是首次赋诗哦。嗯。大军突敌围，关山度若飞。今朝何处去？昨夜。

0: 写得好，尤其是后四句，既表现了东固的地貌，又将东固与井冈山紧紧相连。特别是今天会师大会对未来天下状的憧憬，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回头交给李文宁同志，请他给红二团、红四团的战士们去读，这里的乡亲们也要看到。
1: 是。
2: 这个地方哪里都好，就是太闭塞了，报纸看不到，消息得不到。井冈山彭团长那里怎么样了？袁文才不辞而别，已经几日了，什么消息都没有。
0: 文才应该已经回到了井冈山，来的路上就问了我好几次，队伍何时回井冈山。
1: 毛远，朱军长。
2: 林老先生。
0: 林老先生。
3: 林老先生，哎，总算找到你们了。

0: 山上的乡亲们听说商运被杀害的消息，黑夜下山把他们从稻田里转移了出来。
1: 快快快，
0: 最后埋葬在山上。

0: 你晓得，彭团长的三师团撤到哪里了吗？应该是往四川方向去了。我下山路过荒草坑，听当地人讲，彭军长他们那里遭遇了敌人的伏击，虽然很快就突围出去了，但是有上百人伤亡。
1: 他们从下山到今天，已经20几天了，有没有可能来追赶我们？
2: 不会的，就彭团长的性格，他不会走呀。他一定在等待时机，杀回井冈山。
3: 他们应该已经跟湘赣边委联系上了。
4: 看到何昌公没有？没有看到。听赵家嫂子讲，他和皖西先组织了一支中心线赤卫队，100多人，和王佐32团在山上，跟晋陕搜索的敌人周旋打游击战，消灭了不少敌军。
2: 王佐正准备下山偷袭斜远，杀那个叛徒陈开恩，一镇乡亲们的士气。大约山上的敌军有多少？五大哨所、大小武警，布满了敌军。他们在井冈山上下，都扎下了营地，总要有上千人。你们目前不能再回去了。 估计山上的粮食也快没有了。赵家嫂子和乡亲们讲，如果我能看到你们，赶紧跟你们报告，让毛委员、朱军长你们放心。井冈山是共产党的天下，那里的人民是打不垮、杀不光的。只要是红军队伍还在，他们就有跟敌人斗争到底的勇气。
4: 这里是鼎城和子辉写给你们的信。
0: 是他们又派你去的井冈山？
4: 他们知道，只要队伍下了山，就一定会跟山上断了联系，
2: 让我去打探消息，尽快的找到你们。希望队伍能转移到闽西来。

0: 林老先生，16天前你就出来找我们了，走了好多路吧，辛苦了。
1: 哦，东固这里我来过，早该来这里找找，是我脑子不够清楚。马委员，你和朱军长、陈毅主任都了解闽西，他们两个都来过。现在长汀和龙岩都组织了秘密农会，一切都按照上一次周恩来同志亲自指示部署的。蛟阳有独立团，永定有铁血团，很多老百姓的绑腿上都藏着自己制作的3毛钱薄荷，我这里也有。

0: 来，这上面转达了中共福建省委的建议，希望我们开辟闽西根据地，闽西的龙岩、上杭、长汀、平和一带，在鼎城慈辉的带领下，已经建立了工农武装，开辟了一些不大的根据地，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的。
1: 群众基础是很好，前年我们和恩来经过那里，只有几天时间就不想离开了。
2: 闽西的老百姓都盼望着你们回去呢。
0: 目前那里还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长汀的郭凤鸣旅、龙岩的陈国辉旅都是土匪出身，漳州的张真部、闽中的卢兴邦部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3: 就近长汀，先干掉那个罪恶多端的郭凤鸣，然后一个个歼灭，把闽西的根据地扩大起来。
2: 哎，
1: 这里不便久留，尾随我们的敌军就要赶上来了，东姑的老百姓和红二、红四团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我赞成队伍开往闽西。
0: 好，但是我认为即便我们离开这里，还是要留下一些力量协助这里开展武装斗争。等一下我们开个前委扩大会，把留下来的人员和去往闽西的路线确定下来。
3: 同意。
1: 赞成。
2: 这是我经常走的一条线路，从这里向东经过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就进入闽西长汀境内了，一下子就可以消灭大恶霸郭凤鸣旅。朱军长，请你们在会上参考。
1: 要攻克长汀，必须先拿下长岭寨。
2: 对对，长岭寨离长汀15里路。
0: 丁老先生，

0: 有件很痛心的事情想跟你讲。你们的二儿子林有国营长。
1: 马委员，不用讲了，我知道了。十几天前在赣州的街上，我看到了朱军长的夫人吴若兰烈士，她用手指告诉我，有国好样的，是英雄。

0: 想不到我们福建地下组织的手势他也知道。
1: 吴若兰同志被他们杀害了，
2: 被砍下了头颅，挂在赣州的城门上。

0: 他一进宁都就四处打听若兰的消息，最后在一个草棚子上发现了这个传单，应该是敌人的飞机撒下来的。
1: 你没有让泽坦跟我们讲。
0: 不要讲，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成千上万，回报他们的只有一条，革命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2: 吴若兰同志还用手势跟我讲，坚持到底，革命一定成功。
0: 林老先生，有国是为了救若兰牺牲的，我替若兰谢谢你们，谢谢有国。
2: 吴若兰同志已经谢过了，有国是为革命牺牲的，不用谢。
0: 他妈知道了一定会很心痛。
2: 有国妈讲了，儿子交给了党，党需要他们赴死，多余的话不要讲，舍得。
0: 在长厅等我们，我去安排开会。
3: 林老先生，你先吃口东西休息一下。
1: 哎，今晚就睡在这里，会议结束我写信给子辉他们，明天一早麻烦你带给他们。
2: 不住了，信写好了我就动身回去，他们要做接应你们进长厅的准备。这么多天了，他们一定等得很急。
1: 好，我尽快写。快吃吧。

0: 王委员、朱军长，你们去忙吧。 你们两个快回队伍上，都迟到了。
1: 孙峰，
2: 是。

0: 我知道你没有睡，记得写信给我。
1: 这里太闭塞了，信收不到。你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背你走，保证不掉队。
0: 今天会长讲了，我留下来，这是命令。我们已经建立了秘密交通线，

0: 这里都是红丝巾的队伍了，怎么会没有消息传递呢？
1: 你一定没有向上级请示，把我也留下来跟你一起战斗。这里的地势跟井冈山不同，很难修筑工事，一旦敌人冲进来，很多战术没法实施，要么硬拼，要么上山跟他们打圈子战。
0: 所以才要留下一些人来扩大这里的武装力量。你是28团的连长，又是长汀人，达敏熙你的作用更大。二哥有国营长牺牲了，一年不到你们兄弟四个牺牲了2个，你总要回去看看婶婶，我也很想念的。你身上流着我的血，要把命给我保住了。
1: 嗯，
0: 今天听说林伯伯来了，我想看看他，让大哥拦住了，他说让你父亲多休息一下，很快还要赶路回去。
1: 他走的时候，朱军长叫我和大哥过去了，我跟大哥把他送到山路上，他就赶我们回去了。他说等你去吃我妈做的糖油粑粑，这次他要把长汀城所有的红糖都射出来，做很多糖油粑粑，你大哥毛圆也一定喜欢吃。
0: 消灭反动派，胜利属于人民。
1: 消灭反动派，胜利属于人民。
2: 28团、31团为主攻位置，迅速占领长岭寨主峰。特务营配合指挥顶城的独立营铁血团，迂回到敌人背后，抢占长岭寨以北的乌石岭，切断敌人的退路。这一仗啊，对于我们来讲不是硬仗，但是不能松懈，要速度拿下长岭寨，即刻攻进长岭城，咬死郭凤鸣旅。
3: 按指挥他们提供的城防图，找到敌人的弹药库，夺取后留一个连守在那里，以防敌人跑过来破坏。
4: 我要再强调一下纪律，长汀是九亭州的治所，是闽赣边境的重镇，也是闽西物资集散地，水路发达，街上比较繁华，土豪劣绅经常出入的烟馆、吃花酒的地方随处可见。我们有一些旧军队过来的战士，一定要克服自己身上的不良嗜好，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这样的场所。战斗结束后，各班排联营团清点人数，
5: 不得有一人离队。
6: 是。
4: 我和子辉他们过去了，我们长汀会合。
7: 长汀见。
4: 我们走。

0: 打成京城那天，我们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1: 你们真是一群不争气的废物！你们自己看，
2: 这是我们合力制定的作战计划，请总指挥一阅。
1: 局势又变了，
3: 果然合乎我们的判断，追我们的尾巴也要撤走了。
4: 这是无论如何不可放弃的计划。
5: 老百姓一听要建红军医院，把家里的东西全拿出来了。
6: 请看《浴血荣光》第25集。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8: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9: 和善统一。

0: 好，先生。
1: 王委员，朱局长。
2: 王委员，朱局长。
0: 王二福。哦。
3: 两只虎，你都抱一下。
2: 毛委员，周警长，做得不好，吃吃看吧。
0: 糖油粑粑，听泽藩讲过，有家的妈妈做的糖油粑粑很好吃。
2: 泽藩还有，给他留着呢。原来以为只有湖南人喜欢吃，后来大虎爷爷讲，四川人更喜欢吃甜，甜和辣好比红花和绿叶。
3: 我小的时候，老地主做寿，我为了吃一口红糖糍粑，去他家劳作了三天，最后还是没吃上，我去找他们要，却被打个半死。
4: 祖局长，
3: 林老先生，这糯米和红糖，你跑了不少家店铺吧？
2: 朱军长，不要收，收下心意就变味道了。
0: 已经是满满的心意了，收下了。
2: 真的不要。
4: 妈
5: 妈，
4: 爸
5: 爸。
4: 快来望望你们的儿子，来，给。
3: 听指挥。
4: 来，抱。
3: 好。有家
6: 到。
3: 把这钱拿上。
2: 有家，不要收。
6: 妈，我要服从命令。
3: 跳走吧。有国妈妈，有国她很了不起。
2: 她的腿有了毛病，就不应该再留在队伍里，是她的不对。
3: 她没有不对，她是英勇负伤，不是毛病。可惜我没把他给你带回来。
2: 那么多牺牲的战士都没有回家，早晚回来就行。
4: 毛委员已经派人去武平找有国的干爸和爱人了。
0: 放心，一定会找到的，也许你们很快就会团聚。
2: 毛委员，队伍上的事情多，你们赶快去忙吧。
0: 好，我们先走。林老先生，
7: 哎，
0: 还要拜托你帮我们组织一些缝纫师傅，把战士们的军装赶出来。
7: 已经在织布了，等织得差不多了，我去找你们，把颜色告诉我，我们就做起来。
0: 好，
3: 你们两个明天一早归队，假条我替你们写，请陈毅主任批准一下。
4: 好。
8: 几日了，多吃一些暖身子。
2: 怎么没有看见泽潭啊？泽潭去哪里了？
9: 他以为你牺牲了，神情紧张得很。后来我告诉他，组织上把你留在东谷村了。他从紧张变成了失望，因为他给你留了很多糖油粑粑，我带你送给连队的战士都吃了。攻打长汀城那天，我们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缴获了敌人500多支枪和他们的弹药库，歼敌2000多，押回去800多俘虏。那个无恶不作、残杀百姓、凌辱妇女的郭凤鸣，在长岭寨的路上被击毙了。第二天，毛委员、朱军长在长汀召开上万人的群众大会，长汀城里男女老少强烈要求把郭凤鸣架起来示众，以解民愤。

0: 保委员讲，这是红四军入闽以来第一次大胜利，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打倒帝国主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他们以长汀、朝阳、上杭、永定为中心，连续召开了会议，恢复了中共闽西特委、暴动委员会，邓子恢为书记。他们夜以继日地奔走，把钱粮师爷、老杂役、老教书先生、小商贩都找过来召开会议，也请来了老佃农、贫农了解情况，制定了政策，成立了长汀总工会、革命委员会。
1: 大家对这个政策赞不赞同啊？
2: 赞同。
0: 街上、巷子里都贴上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动员一些进步商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工农革命，可以依照他们的才干大小分配工作。对于那些反动商人，要主动认罪，缴纳自己的财物，不服从者根据群众检举的罪行量刑处置。果然，布告发出去的第二天，很多土豪劣绅都跑过来交财产、按手印，还有地契、租契。几个郭凤鸣的走狗把他们的枪支弹药也都乖乖地交了过来，没收的粮食、布匹、财产部分交给了当地的穷苦人。我们的队伍改编为纵队了，28团的大部分队伍改编为第一纵队，林彪任一纵队司令员，陈毅同志兼党代表，我还是留在了第一纵队做一连连长。28团部分队伍和特务营合编为第二纵队，胡少海任纵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党代表。第31团为第三纵队，吴忠豪任司令员，蔡协明任党代表。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独立团、铁血团和这一次扩红来的300多人也都编入了红四军的队伍，为第4纵队。上级派来了一位负责4纵队的武装训练的参谋长，叫罗瑞卿。打进长汀城那天，我也在策应的队伍里。

0: 已经前来报道。日清，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优异生，参加过北伐攻克武汉的战斗，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就去了上海，做了地下工作。5个月前，加入了党组织。
1: 是，
2: 四川南充人。
1: 是，
2: 我们是老乡。我是南充仪陇人。你的个子很长吧？ 个子长，做地下工作不合适，带兵打仗很好。不管你跑到哪里，大家都看得到。
0: 是军长，如果我赶上南昌起义，我很早就是你的兵了。
3: 日清，主任好。据指挥讲，你到了这里，我马上向毛委员、朱局长介绍。

我们在大鱼突围牺牲的小号手，叫池秋生。

0: 失散的弟弟找到了。骄阳暴动那天，他的家人全部被郭凤鸣杀害了。
1: 你的哥哥秋生是英雄，今后红军队伍就是你的家。
0: 还有副连张院长，毛委员那天跟我们一起送伤员去了他的医院。
2: 我就是你信上讲的缉毒医生，
1: 副院长。你请林老先生带去的药品和地图起了大作用了，治愈了那么多的伤病员，我真是给你添了太多的麻烦。我要代表中国革命感谢你，代表共产党感谢你。
2: 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拯救灵魂，治病救人。这本书是你先生送给我的。他是一位很好的先生。
1: 很好的先生。
2: 福音医院是英国人办的，名字里也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意思。我们想换个名字，叫红军医院。
1: 就是因为这家医院是西方人办的，才会有更多的便利。一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动弹，二是从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买药更方便。名字目前还是不要改。
0: 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军营里比在井冈山的时候乱了很多，毛委员为此事很气愤。我们进了长汀城以后，每个人都发了一些军饷，有些人就跑到街上去吃酒，甚至还跑进了烟馆，有的连队还出现了虐待俘虏的现象。
3: 你们真是一群不争气的废物！会叫朱毛两个多月了，一个人头都没有给江总司令提过去。你们自己看，你们是18个团，精锐武器都给你们拿去了，你们手里拿的大洋亏不亏心？
4: 报告总指挥，在您的亲自督战下，4天不到，井冈山已被踏平，目前只有一小股赤匪在山里流窜。由于我们封锁严密，预计不到10日。将全部饿死。
5: 明日，金汉鼎副总指挥的部队，我们的15旅、李文斌部21旅、张宇仁、周慧元的35旅、刘建旭旅的2个团，
4: 还有我的1个团，
5: 分3路都将抵达闽西境内，请转报蒋总司令，消灭红军，提朱毛人头，指日可待。
6: 这是我们几路会剿大军合力制定的作战计划，请总指挥一阅。
7: 没时间给你们拿这2个人头了。局势又变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破坏中央威信，助长地方割据之风，有占地为王之势。中央已经免去了他们的军政职务，还有鲁地平的湖南省主席一职也没有了，已经任命由我来担任。蒋总司令命令暂且撤回剿共队伍，迅速转向湖南、湖北、广西、广东地区，讨伐桂系军阀。
4: 井冈山的兵力也要撤吗？一旦我们撤走，朱毛红军必定会返回山上，死灰复燃呐！
7: 留下刘世义的2个精锐团把守，重型武器都留下。
5: 是。
7: 你们这次失利，蒋总司令不但没有责怪你们的无能，还给你们调配了新的武器装备。为蒋总司令效力，是不是前程远大？是不是？
8: 是。
7: 安宁，把我为他们部署的几路讨伐目标交给他们，还有，把蒋总司令颁发的讨伐令也要拿回去，传播到各个军营。
9: 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
8: 借革命之名义消灭革命，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除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外，命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部队痛加讨伐。
9: 果然合乎我们的判断，看来追我们的尾巴也要撤走了。
1: 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的老百姓又要遭受其害了。
10: 井冈山上的敌军是不是有可能撤走？
9: 不会全部撤走，那里有彭德怀在，很快就有消息。润之，我们马上要把前委扩大会开起来，把之前针对蒋桂战争爆发所制定的行动计划向各纵队传达下去，尽快落实。
1: 是啊，这个前委扩大会早就应该召开了。
9: 你还在为二纵队的事情烦恼？
11: 朱军长已经命令胡少海下去整顿了，三大纪律、八乡注意全部贴到了各连排班了。
12: 针对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前敌委员会讨论决定，红四军及江西红二、红四团之行动计划：一，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采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到夺取群众，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割据区域要迅速与湘赣边界的割据区相连接。
13: 井冈山。
12: 对，我们很多同志都在牵挂井冈山，这是夺回井冈山的有利时机。
1: 我只强调一点，这是无论如何不可放弃的计划，也是任何人任何理由绝不允许阻碍的计划。
9: 我来念念毛委员和我起草的这份向国民党军阀发布的警告士兵群众书，我见重点读，大家听仔细。本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我们是为工农利益奋斗，以求得彻底解放。你们与工农同是被压迫的贫苦群众，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是你们共同的敌人。为解放工农，为解放你们自己，我特地号召你们起来实行兵变，回枪杀压迫你们的长官，参加土地革命，分取土地。明白我读他的目的吗？
6: 报告军长，明白了。我们已经按照你的指示召开了支部大会，对魏金博等人虐待俘虏的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加以严重警告。
1: 少海，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送去士兵委员会处理？他们对于违反纪律的官兵已经制定了系统的处理条款，这些条款也是经过前敌委员会讨论通过的。

0: 目前我们队伍中，虐待俘虏问题只是一种现象。去街上吃醉酒，在军营内赌牌，甚至有些人进到了烟馆，你们都了解过吗？我们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走到今天，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考验，这一路上铺满了烈士的鲜血。
1: 有很多烈士，我们无法把他们送回家乡；又有很多无辜的群众被敌人残害。为什么那些英勇就义的烈士面对敌人的屠刀，会高喊着“革命万岁，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为什么井冈山人民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也要把我们牺牲的战士送进山里安葬？为什么我们刚到这里，闽西的人民把家里最珍贵的食物拿出来，送给红军？我们还没有开展扩红工作，他们就把家里的孩子送到队伍上。林老先生。 带着缝纫队伍跑到井冈山，为我们做棉衣，最后把自己身上的薄棉衣拆开来，把棉花为我们的战士们暖心口用。他的儿子，三营营长林有国，牺牲在了战场。他母亲却说，是他儿子不好。 他腿脚有毛病，拖累了队伍。前天夜里，我去了这里的妇女夜校，他们讲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他们讲：牺牲不怕，再胜。同志们，纪律是胜利之本呐。 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我们和国民党军阀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要让人民失望，不要让牺牲的官兵心寒呐。

0: 玉阶兄，目前队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迅速整顿。
1: 润之，我认为攻打龙岩的方案可以确立了。就按你讲，兵分两路进入城里，打完就走，挥师用定，扩大红色区域，就等陈朱辉这混蛋回来，我们
2: 队伍不整顿清楚，哪里都不能去打。
1: 进了长厅就成这个样子，打进龙岩，怎么能够撤得出来？

0: 选回胶原种地去。
1: 你还是个娃子，放心吧，分给你家的地啊，有人帮你种。
2: 走，

0: 我是武平来的。有国是你家老二吧？
1: 是是是。
2: 来

0: 文彦书记，
1: 毛委员，
2: 不是讲还要10天吗？
1: 我哪里晓得这么快？老百姓一听要建红军医院，把家里的东西全拿出来了。
0: 你们那里除了家里的门板，还有什么可拿的？300多个床位，至少有2个村的百姓家，没有了挡风的门板。
1: 全没了，再做门，伤员怎么了？
0: 请来的医生都讲好了。
1: 啊，全多少都愿意来。
0: 要不是为了给斋神们做身新军装。 还能再多拿些钱出来。老爷，东娃子，
3: 我早知会，让我永远跟着你。我离开，我要跟你大广州，大广州。
0: 哪个讲的？
3: 军阀作风，军阀作风！看看你们一个个的熊样子，从南昌起义走到今天，多久了？在井冈山，你们怎么想我保证的？都跟你们讲了，现在没这些，等有了钱，保证把军饷全部发给你们，欠条也打给你们了，你们还是要去抢钱抽大烟。
4: 军长。 这几个月没吃没喝的，出生入死，兄弟们实在太累了，这身上又有伤，就想抽上几口。这还没抽上呢，那小崽子就带你们来了。
3: 闭嘴！你还敢打人？把钱捡起来，自己捡。

0: 钱好了，交给毛委员，办干部学校用。
1: 他们抢的是昌平城药店陈老板的钱，要还回去。他是第一个写保证书，按手印的。
0: 那好，带他们自己去还。还回来，关紧闭，等待处理。
2: 是。
3: 不还。
0: 他匣子里的金条还没交出来呢。
1: 他是在给我们的商命员买药做药。你们是逼着所有昌平城的店主上山当土匪吗？
0: 池春生的军号呢？不知道，整天吹，乱吹，深更半夜他也吹。打仗要是听他这么吹，都尿尿去了。
4: 我再问一遍，池春生的军号呢？不交出来，拉出去毙了。
0: 润之，我们走。
5: 除了子辉的四组，张宗逊的七八九支队，出发了没？
6: 跟去了，放心。山上余匪的情况已经摸清了，伤病员的药也带齐了。
7: 180里山路啊！
6: 明天清晨就会到。
7: 老魏，到底藏在哪里了？再不交出来，你就没命了。

0: 认真，认真，我们两个也去活动活动筋骨。
1: 对对对，你们两个在井冈山配合的最好了，乡亲们都觉得数你们两个地基打得牢固，红双井也是你们两个把水给打出来的。
2: 毛队员，出进这

军长，你们刚从二纵队离开，三团训练的时候，又发生了殴斗现象，一名俘虏中弹身亡。

0: 我们要用军法惩罚逃兵，枪毙俘虏，欺负那么弱小的细娃子，还抢钱抽大烟。我们不是走州过府，大吃大喝的队伍。我几次提出要整顿队伍，你总在讲，等一下，等一下。在井冈山，很多问题也出现在他们身上。
1: 你消消气。
0: 还有。
1: 是哪个允许他们去打广州、打潮州的？
0: 我们从井冈山下来是什么情况？没有这里的独立团、铁血团的配合，群众的支持，我们还到处乱跑呢。哪个战士心里不清楚？
2: 我们在井冈山一会合，蒋介石、何健就一次次围剿。耽搁了，他们从南昌暴动就跟着我，出生入死都是有功劳的。
0: 哪个不是出生入死？刚才在二纵三团，他们把俘虏打死了。 为什么不能马上处理？怎么不可以立刻把他们召集回来开支部大会讨论呢？练兵是很重要，可是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没有党组织的领导，我们的军队还会有未来吗？军营里，有些被我们改造好的俘虏思想正在动摇。朱军长，
3: 我能力差，我只。

0: 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毙了，看今后哪个还敢冒了！
1: 你不要赌气，你晓得你没有资格枪毙他们。
0: 我是军长，我有资格。
1: 我即兴发挥了一首诗，念给你们听听哈。
0: 不听。
2: 两个人心情都不好，总是会吵架的。
3: 可晴，你要多过去安慰一下朱军长，他心里一定难过得很，你晓得的。他们是兄弟吵架，很快就会好的。
2: 你懂的，子珍讲的不是他们吵架的事情。自从若兰姐牺牲以后，朱军长很痛苦，最近很少看见他谈笑风生的面孔了，生活上也有些邋遢。毛议员不是讲了吗？他很希望有人多关心一下朱军长。
3: 他是我们的义军之长，能打仗又有学问，我一定想去关心他，照顾他。
2: 那就去嘛。
4: 如果若兰在天有灵，知道有人在朱军长身边关心照顾，也会欣慰的。
3: 我跟朱军长讲了，我的年龄太小，水平地位相差太远，不好总在他身边。
2: 朱军长一定讲，我们是革命同志，不分地位高低。
3: 红军队伍人人平等，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4: 你想好了吗？
3: 嗯，想好了。
5: 走了这么久，哪还会有奶水了？
6: 不要，二虎正长身体，根还小，哭两下就好了。
7: 根不能饿着，让他喂吧。来，这是妈给你熬的下奶汤，鲫鱼是爸在码头上等了两个钟头赊来的，趁热喝了。
6: 谢谢爸，
8: 快喝吧。
6: 我结婚那天，他说如果他牺牲了，希望我再嫁个更好的人家，不想改嫁。长亭林氏裁缝铺是我最好的家。

妈，这是毛委员派去找我的人给的抚恤金。

0: 收好，等根儿长大了交给他，去战场上杀敌人，把这抚恤金先借给我用吧。
1: 哎，
0: 队伍上做军装还差些，燃料棉花都比从前贵了，不敢用次品。
1: 嗯，
0: 这身军装毛委员朱军长他们打了多少日子了。

0: 朱军长，开派是不是这个颜色？
1: 将来配上红五星，再加上红领章，
2: 这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服。
3: 锦囊山，我们一定能夺回来。
4: 这是中央请李万工同志给我和朱军长带来的一封信，让我们两个调到中央。
5: 请毛委员朱军长慎重考虑此事。
4: 请看《浴血荣光》第26集。

0: 他收好，等根长大了交给他，去战场上杀敌人，把这抚恤金先借给我用吧。
1: 哎，
0: 队伍上做军装还差些，燃料棉花都比从前贵了，不敢用次品。
1: 嗯，
0: 这身军装毛委员、朱军长他们谈了多少日子了，

0: 好了卖的，
1: 多卖了5块大洋。张素娥他爸和几个进步商人也捐了一些。
2: 润之兄，润之兄，睡觉喽。你不睡，朱军长也不睡，他年纪可比你大哦。

0: 睡觉。你晓得我叫你过来是啥子意思？我不跟没有立场的人讲话。
1: 好吗？不想讲就不要讲喽。朱军长也是有难处的，在井冈山，他也是做过工作的。有些旧军队过来的人毛病多，打一仗就要有军饷发，跟秋收起义过来的人不一样。从三河坝阻击战，跟他一路走到今天，朱军长也是受了感动的。你要给他时间。
2: 你这个政治部主任，怎么可以讲得出这样没有原则的话？难道从三河坝走过来的人就要多讲情面，不发他们军饷，军队纪律就可以不讲了？
0: 为什么很多和他们同样走过来的同志，不但秘密加入了党组织，而且很多人在这条路上被革命壮烈牺牲呢？
2: 明天我就去整顿他们。
0: 哎，还是让朱军长去整顿吧，免得让战士们对朱某产生误会。
2: 那好，你把这个交给朱军长，按照这上面的要求整顿。他军训起得早，早些拿给他。
0: 你要是实在不想睡，就把你白天即兴写的诗念念。
2: 改了你的《西江月》《井冈山》，
0: 改成打油诗了，那更要听听了。
2: 不高兴讲了，我睡觉了。明天还要办我的干部学校，
3: 多少个了？
2: 马上开讲的有六个，还有十几个正在跑。
0: 讲好的，
2: 开讲的第一课都由你来讲。
0: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人家喊我毛先生。
3: 毛先生，睡着喽。

0: 睡着了，睡着了，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井冈山的夜晚。
1: 还是老规矩，润之在这里。

0: 离开井冈山的前一天晚上，外面的雪下得很大，
1: 泽明也刚好赶过来，
0: 我讲到了恩来，
1: 讲到了菊妹子泽姐，我说要把她救回来。
0: 你们为恩来送来的鞋子相互谦让，最后陈毅没有鞋子穿，

0: 我写信请师生帮助打听泽建的下落，至今也没有消息。
1: 听子辉讲，你把菊妹子让长工交给你的手镯给当掉了。
2: 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
3: 他们若是晓得这只手镯为战士们换来了新军装，都会很欣慰。这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服。
0: 军服的式样想好了吗？
3: 想好了，就是你身上的那个样子。
0: 我也觉得这式样很好。
4: 好，族帽就是族帽。明天我就把这身军装给林老先生送过去。
3: 不要，我去送，还要确定一下军服的颜色。
4: 嗯，
3: 你去吗？
0: 我去整训队伍。你给陈毅的那几条整训建议我看过了，采纳，但是你要给我一些时间。
3: 时间不能等太久，蒋桂战争也许明天就会爆发，彭德怀正带队伍向瑞金与我们会合，回师井冈山的计划需要部署，打龙岩的方案急需落实，扩大会上绝需确立的几项计划要无条件的执行，哪里还会有一些时间。
4: 我来讲两句。今天是我们踏进长汀城首次共枕一铺，我非常激动。要么每个人做首诗，要么唱歌，来配合一下我们此时的心情。
3: 你不是搞了首打油诗吗？你来。
4: 我来，你们也要来。
3: 不来。
4: 那就唱歌，我来起个头。
5: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陆军长，他们的怀，对不起你们。

0: 彭军长，我们又会师了。
1: 会师了。
2: 毛远，朱军长，
0: 戴远辛苦了。
3: 蒋桂战争爆发了，尽快给我夺回井冈山。山里的百姓一定饿坏了。
4: 这是井冈山牺牲的烈士的名字。

0: 井冈山目前的敌情摸清楚了没有？清楚了，留下了刘志毅的两个同案把手。这是他们的防守分布图，还有我们的作战计划。
1: 那个叛民败类陈开恩抓到了吗？
2: 上个月15日，王佐带领一个连的队伍，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冲击他的家里，击毙了他。
0: 听说井冈山的人民知道了叛民被红军枪毙的消息，非常振奋。
3: 那些驻扎维涅的土豪猎神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4: 井冈山的失守，一方面是我们前卫决定的围魏救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是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当初不该让你们如此单薄的兵力守山。井冈山不能丢啊！
5: 请前委批准，我们立即回师井冈山，恢复湘赣割据的边境，尽快与赣南、闽西。
6: 连接起来，我们带三纵队过来了，先跟你们一起回师井冈山。不要，
4: 兴国这里的任务也很繁重，请前委相信我们红五军不是孬种。井冈山，我们一定能夺回来。那里的乡亲们还在等着我们呢。
7: 请告诉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的乡亲们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呢。
4: 请转告山上的乡亲们。
7: 我们一定尽早回来夺回阵地。
8: 可以，部署的周密，我略微改动了一下，供你们参考。
7: 虽然这两个团算是刘师义的精锐团，可我们的红五军有平江起义的勇士，一定会拿下它。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弹药，带上，路途上可能会遇到敌军的阻击，穷家富路，尽快出发。
9: 好。
4: 这是我们通过实践总结的经验，将井冈山的土地法修改了一下，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它带给湘赣边界特委。修改的好，等我们拿下井冈山，第一件事情就落实这个土地法，跟他们讲，这是毛委员、朱军长确立的。井冈山的乡亲们一定会激动不已，知道你们心里都在牵挂着他们。

0: 代我问候长工、万西信、王佐，还有回去的袁文才，请他们坚定信心，我们会尽快打开赣南、闽西与湘赣边界的格局。
1: 你们就在井冈山等我们吧，
2: 等着你们的消息。

0: 这是中央二月七日，请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安宫同志给我和朱军长带来的一封信。朱军长和我商量决定，借今天的民主生活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封信的内容，以便大家讨论。首先，布哈林同志对我们进行了批评，认为红四军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并指示我们，就目前的形势，将红四军按计划分成小部队。 到湘赣边境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目的一是避免目标集中，更便于给养；二是要求我和朱军长离开红军队伍。原因是朱毛目标太大，不利于队伍隐蔽，准备让我们两个调到中央推广武装斗争的经验。不赞同。如果是这样，我们红四军队伍可以解散了。
1: 我是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三纵队司令员武忠豪，我认为中央对我们红四军一路走来的情况很缺乏了解，可以说他们是抱着失望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队伍。自从去年我们井冈山会师，冲破了敌人重重围剿，取得了龙源口大捷、黄洋界阻击战的胜利，在队伍极度疲惫、衣不遮身。 冰封雪盖、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我们在大摆地采用了诱敌深入的伏击战，歼敌两个团粉碎了敌人的围追，俘虏几百余人，缴获枪支上千支。那一天，全军指战员都忘记了饥肠辘辘、天寒地冻，我们欢呼着，享受着为荣誉而战的震撼和感动。
2: 我们赢了！
3: 蒋桂战争爆发，前委决定回师井冈山。在闽西前委扩大会上，毛委员宣布了为闽西赣南一区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的计划。现在我们各纵队也都在具体落实中。前委对打龙岩城关会旅的计划已经部署完毕，城关会旅主力不消灭，这个计划也无法实施。既然毛委员刚才讲，请我们大家来讨论，我不赞同执行。
4: 四纵队罗瑞卿。 也不赞同分散队伍去各地方乡村搞群众运动，长期没有组织统一领导，特别是对于一些从旧军队走出来的军人，很快就会捡起他们的恶习，产生流寇主义思想。那么我们在南昌向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以及秋收起义竖起的工农革命第一面旗帜将会灰飞烟灭，红四军不能散，朱毛坚决不能离开队伍。
5: 请毛委员、朱军长慎重考虑此事。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刚才瑞清参谋长提出的流寇主义现象，在我们二纵队表现得最为突出，一切还都在整顿中，这个队伍不能散，毛委员、朱军长不可以离开。

这封信的后面还有一项任命条款，任命刘安公同志为临时军委书记。毛委员，如果你们两个不离开红四军，后面任命无需宣布。红四军军事上我们听朱军长的，组织上听毛委员的。我们是朱毛红军。

0: 钱委留下，散会。他们都是各团营连的支委，都可以留下。刘特派员，你旅途辛苦，先去休息一下。等你了解好了这里的情况，我们再来讨论这封信。
1: 就按润之说的办，润之是钱委书记。这封信在路上走了2个月，可局势一直在变。 润之会很快给中央写好回信的，也许中央会改变主意。你先去休息吧。

0: 该是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校回来，
1: 受布哈林的影响比较深。不过你还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还当过朱军长的副团长，他经常提起你，你们还是四川老乡，听他的没有错。
0: 他是一军之长，我是这支军队的前委书记，哪个都不可能离开。这封信有一句说得好，我们两个决定了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难道中央就凭这些胡言乱语的破报纸就不顾及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了？
1: 这支军队是全中国老百姓的命根子，我认为中央对我们红军的目前状况过于悲观了。刚才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对中央的这封来信已经表明了态度，我们会在复信中把大家提出的意见向中央表明。在中央没有下达新的指示之前，一切按照我们原定的方针办。
2: 你怎么可以这样无视中央的指示？
3: 季良，你不要急嘛。润之是前委书记，我是军长，一切的责任由我和润之来负。
1: 我们继续开会，
0: 你也熟悉熟悉情况，民主生活会。
2: 中央的指示必须立即执行，这封信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迅速落实，除非我看到中央对这封信有明确的否定批示。

0: 要不我先过去看看。
1: 等开完了会，我和你一起过去吧。各支部下面要做的事情很多。
0: 我去解决会。

0: 大家都拿去看看。我提个建议，
1: 这一周各连队的识字班就读这些破报纸，让战士们看一看蒋介石是如何编造谎言抓猪毛的。
2: 季良，你刚进来的时候这身打扮很神气，
3: 你看看，为了找你们，团长，去城楼观战吧，这里不劳你费心，
4: 打完了再说。
5: 好好去，也许还能见到斯大林同志。
3: 是好事情，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5: 革命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分时候。放心，我要是不经打早死多少回了。
3: 走。是。
5: 那边冬天来得早，带个棉衣过去。
2: 三年前中秋刚过，你来给我送信，穿的就是这件。你救了我的命。
3: 为了找到你们，这一路上我都做了叫花子。
2: 那个时候你不仅是一名勇士，还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员。
3: 是我主动向中央申请来这里找你的，带着你对我的期望和荣誉回来见你的。
0: 林彪，
6: 嗯，
0: 来一下。
6: 是。
0: 这件事本来要在会上讲的，我跟朱军长研究过了，要做好打龙岩的准备，你来负责。这是子辉他们提供的龙岩成果会里的防守图。
6: 嗯，
0: 林老先生昨天夜里送来了可靠情报，陈国会在今天早上带上他的主力部队向广东集结，估计蒋桂战争结束，粤桂战争就要爆发了。
7: 他们的守城敌军只留下500人，我们一个纵队就解决了。
0: 要押送俘虏，又要运回武器弹药，
7: 那就要武忠豪的三纵或者子辉的四纵。二纵队流寇主义犯了，进了城就找不见人，朱军长下去整顿个几次都不见效果，很多人都在下面议论，说朱军长一直对他们很偏心，惯出了毛病。
0: 不要再讲了，以后不许任何人讲这样的话，谁再讲我处分谁。你们要以身作则。
7: 是。
0: 我和朱军长针对打龙岩的战斗有专门的部署，快打快撤，但声势要造大，给你们3天的准备时间，
7: 把声势造到广东去，别陈国辉返回老巢找我们算账，我们再跟他们打伏击战，彻底消灭他们。
0: 对，一次不行2次，2次不行3次4次。
7: 明白。
0: 还要留下一部分队伍守在龙岩城附近的山上，以防止山上的余匪和逃跑的军阀跑过来伤害城里的百姓。
8: 有家来信收到，现在信件传递越来越方便了，我的腿伤和在6渡澳掉进游罗坑的伤都痊愈了，可四处跑了。今天在罗坑落实新土地法政策，老百姓欢欣鼓舞。原来一直以为在红四军队伍冲锋打仗很光荣，做群众工作离自己很遥远，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党的政策都是在执行命令，真正的任务还是上战场杀敌人。如今做了区书记，才晓得大哥和朱军长他们反复强调的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的重大意义。你信上讲队伍一直在赣南闽西战斗，在回闽西的路上歼灭了追我们的李文兵旅和闽军卢新民团，这一次是乘船进了汀州，目前宁都、兴国、瑞金、东固的根据地都在扩大，很快就会跟你的家乡闽西连在一起了，到时候我又可以去家里吃婶婶的糖油粑粑。
9: 他一边说我就一边做，湖南我没去过，他爸去过也吃过，也不知道学得像不像。
8: 一样的味道。得知你们要去打龙焰的消息，我又激动起来了，真想跟你们一起去消灭残害百姓、使龙岩人民陷入黑暗统治的陈国辉土匪之旅。我们第一次入闽，我记得八妹唱的那首歌谣：腊月里

0: 来冷凄凄，龙年来了陈国辉，有了几只破火筒，害得百姓尽吃亏。
1: 今天早上我们从龙门虚冲破了敌人的阻击，突破了城里的西门。

0: 第一次打龙岩的任务完成了，我们现在在龙岩城外的山上把守，防止山匪和逃跑的军阀再次进城捣乱。
1: 我说了算，和毛远没关系。欠你们的军饷，不是红军欠的，是我朱德欠的。你当了逃兵，回了老家，我也还。越整顿你们，你们越撒了欢的闹。谁再喊，我马上毙了他。哪个不干了，哪个要走，就把你爹娘的地址留下。不想走的，给我念这个。

0: 这还没好，不要脸。
1: 军长，你变了。你多次讲过，改造人不是个个都一样，而是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情况，再去给他们做不同的工作。从北伐战争到南昌暴动，这些人哪个身上不是七八个、十几个枪眼？
0: 哪个都没有错。
1: 从前只看到你在战场上和在训练场严厉的大声讲话，平时你是从不跟你的战士发火的。
0: 南昌暴动，我们向反动派打响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枪，但是依然没有彻底脱离张发奎的队伍。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旗帜，共产党自己的军队，旧军阀作风绝不允许带到红军的队伍里。我不是没有耐心教育过他们，在赣南几次整训，大部分战士都改了许多。上井冈山之后，一些人老毛病又发作了。人家帮助老百姓修房子担水，他们什么都不做，还怨声不断，居然到老百姓家去偷鸡。我只有悄悄的再去做他们的工作。
1: 这两支队伍本来出身就不一样，总要区别要求。我看你就是被那个毛润之给吓住，他除去开民主生活会，就是这个纪律那个注意，他还懂什么？他有你的作战经历吗？像他这样带队只会越搞越糟。
0: 纪亮，你这样讲话违反纪律。润之是县委书记，在这里他是党的最高领导。
1: 我看你们还是尽快离开队伍吧，我是中央派来的临时军委书记，结果你们连军委都不允许成立。我已经给中央写信了，申请落实中央指示成立军委，这支队伍一定要我来带。我是你的学生，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带不好由你处置，我无怨言。
2: 朱军长，刘特派员也在。朱局长，走。

0: 我给你试试，看看是不是这个颜色。就是我想的颜色。林老先生，嘿，你钻到我心里头去了。马委员过来帮我试的，给回家清，试了好几下子才出来这个颜色。
1: 将来配上红五星，再加上红领章，打起仗来精神头都不一样。这个。
0: 是朱红家的少许青，还有这个是不加青的。毛委员家用哪个，还要朱郡长定。还是让他定，我看都好。第一个更好。
1: 刚才染的就是第一个。嗯，
0: 做吧，那就抓紧，让战士们穿上。嗯，尺寸不重要，尽量做大些。
1: 新衣服还是做合身了好。
0: 几个军营我都去看了，分三个尺寸就好，
1: 帽子要5个尺寸，
0: 不合身，不像自己的。整个长汀城20台缝纫机都收来了，缝纫剪裁也加了人手，用不了20天就能做好。不是一套，
1: 两套，一包一厚。
0: 林老先生，
1: 给的钱够了，加班不要钱。
0: 哪里会够用啊？我听他们讲，文英、兰英。
1: 娘家的房子都卖掉了，
2: 这是孩子们的心意，我去忙了。红领章不要着急做，哎，知道了。
0: 林老先生，等一下，我们供你屋里去看大伙二虎。
2: 哎哎，爸，朱军长批准了。
1: 批准了，你们俩尽快请裁剪师傅过来，今晚就开门。
0: 马上去请。快，不要让大虎二虎跟人睡了。毛委员朱局长要来看望，
3: 快把屋子收拾一下。快。他们讲，要在领章上加个黑边，纪念列宁同志去世5周年。
4: 好，我们开会研究一下，应该是刘安公同志的建议吧。

0: 你们都是各乡村的革命骨干，我们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要靠你们。
1: 我们的目的是要引陈国辉旅回龙岩，彻底解放龙岩百姓。
2: 龙岩打下来了，
3: 所以我们要依靠共产党，依靠红军。
4: 这是中央红军最新颁布的土地法。
5: 这是中央送来的信。
6: 报告啊，
7: 请看《浴血荣光》第27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4: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5: 和善统一。

0: 他们就是和从前不一样了。
1: 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你看他们抱起根儿的样子，我这个当爷爷的都比不了他们。
2: 叫啥名字？
3: 让我猜一下。
2: 叫根。嗯。
1: 有国和他干爸的根。
2: 有国的娃，我要给他起个学名。
1: 嗯。王委员也是这样讲，根的学名要朱军长来起。
2: 就叫林永根。
3: 好。英雄的根，革命的根，人民的根，永远不会腐化变质的根。
1: 他们俩在井冈山就是一个人了，想的事情也不会是两样。可队伍上有太多的事情继续做起来，总会有挂在脸上的时候。明冈根据地要连成片，各个县乡要成立秘密党组织委员会，按新土地法重新分田，队伍上又要整顿纪律。
0: 队伍是要整顿一下纪律，我听街上人讲，有些人真的是给红军脸上涂了黑粉，吃醉了酒还砸人家锅碗，还去抢店铺。
1: 朱军长已经把他们抓去认罪赔偿了，红军为咱们捞

0: 百姓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烈士，几个人犯点错误，又有队伍上管他们，我们一句都不要讲。
1: 我没有讲。

0: 骨干。为了你们开展工作方便和个人安全，目前还不能公开你们的党员身份。
1: 地下党？
0: 对，为穷苦人翻身解放的地下党员。目前蒋桂战争即将结束，广东的粤桂混战会再起波澜，盘踞在闽西闽南的陈国辉、张真部也会卷入这场混战。我们要抓住这一时机，迅速成立秘密党支部，扩大武装力量，一切行动听从闽西特委邓子恢书记指挥。
2: 是。
0: 但是有一点我要着重强调，在组织发展的人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对于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见风使舵的人，绝不吸收到组织里来。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很多失误和教训。
3: 报告，一三四中队报道。

0: 这么快，
1: 毛委员呢？林家铺的干部学校开课，去做毛先生了。
2: 朱军长在，讲吧。
3: 报告军长，前天夜里13司纵全力配合，仅用4个小时拿下龙岩城，击毙敌军80人，逃跑69人，押回来俘虏355人。那里的武器弹药全部运回。
1: 嗯，好，留下多少守城呢？
4: 一纵队、三纵队分别留下2个连，由。
1: 吴忠豪司令员率领在龙岩周围山上和各个要道把守，以防逃跑的军阀山上的土匪下山再祸害城里的百姓。
5: 胡闹！打下了不去手，完全违背了中央的指示精神。
6: 季良，打龙岩城的方案，前委会在你没有来之前就已经确定好的，没有守城的计划。
5: 军长，如果没有其他指示，我们就回军营了，俘虏、弹药都需要安排，还有少许伤员。
1: 有重伤吗？没有。等毛委员回来，我跟他讲，他一定很高兴。回去休息吧。
7: 是。
1: 林彪的一纵留下。按照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采取苏联10月革命的办法，先占领城市，团结广大的工人阶级闹革命。我马上跟你们一纵返回龙岩，你回去集合部队，我立刻就过去。
7: 季良，你给中央打的报告还没有批复过来。
8: 目前你没有权利指挥部队，要不要守城还要认知我们商量。
9: 他是前委书记，不是打仗的书记。2年前我们就已经改变了，连以上都有党支部，一切行动听从前委指挥。毛委员是前委书记，朱军长是前委委员，陈毅同志是政治部主任，他们统一后下达命令，我们执行。
10: 我看这样，季良，请他们先回去吧。行军打仗熬了3天了。
1: 洗把脸，喝口水，还要再忙。你提出的意见也没有问题，等润之回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反龙岩也不迟。快回去休息吧。前委做的决定，绝不会改变。
11: 我要进前委，我不是送信的通信员。军长，我不是一个受不了委屈的人，但是。
7: 我把信仰当生命，你也是清楚的。否则，你就不会选我做你的副团长。你是我心里永远的榜样。可是这一次，你为什么不执行中央的指示？你多次讲过，上级的指示就是我们军人的天职。你刚来那天，就在这个房子里，我用了几个小时，反反复复跟你讲这里的情况，让你等一下。如果中央给润之的回信，仍然是让我们离开，我马上就离开。
1: 结果呢？你又悄悄给中央写信，究竟是你变了还是我变了？
7: 我没有变。中央，请你回上海，也是担心你哪一天真被蒋介石杀害了。
1: 你没有了，队伍没有了，我跟哪个去革命？
7: 你的信仰是跟共产党革命，不是跟哪个人革命。我死不了，这个队伍也不会没有。
12: 你的思想和很多人一样。 不要用悲观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经历的事情，你们不懂。
9: 朱军长，还是请刘安公同志进前委吧，他做政治部主任，我做委员就可以。

0: 人家总归是伏龙之军事学校回来的高材生，至少在军事上值得我们学习。
1: 同学们好。
2: 白翠，谢谢你啊，这些书找得好，你居然还找到了8年前我在湖南写的自修大学的创立宣言。
3: 北平爆发五四运动以后，我去了北平，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书看，有一位老馆员跟我提起了你，而且他讲到你最终没有选择去法国勤工俭学，留在了湖南，跟何书恒，你叫他书翁，一起搞曲张运动，成立曲张代表团，自办报刊杂志。后来我又听说你们为了扩大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在传山学社自创湖南自修大学，我就赶过去了。我听过你的课，我没有进教室，只站在门口。
2: 后来呢？
3: 我找到书翁，跟他讨了几本书就离开了。后来才发现你好像还有一本组织大纲，我没有拿到。
2: 那是8年前写的了，今天不同了。新的宣言和大纲我已经写好了，马上给大家发下去。讲心里话，我10几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先生，他叫徐特立。从那天起，我的志愿是终身做一名合格的教员，所以我报考的学校是湖南第一师范。后来我又结识了杨昌济先生，他是我如慈父一般的恩师，他教我如何做一名道德高尚、有益于社会、正大光明的人。既要读有字之书，更要读无字之书。无字之书向社会求学，所以我们为自己制定了四处游学的课程。
1: 我们的第一节课是中国的佃农生活。2个月回来，再来读有字之书，感受截然不同。
2: 若要读懂它，一定离不开无字之书。你们都是各乡村的革命骨干，我们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要靠你们，老百姓的生活更要靠你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第一节课也是无字之书，调查研究。

0: 于杰兄，这地图你盯了好久了，睡着喽？骄阳离这里有几十里路，润之不会很快就回来的。刚才康克卿过来了，在隔壁听到你跟季良发火，没进来打扰。今天他和子珍去街上的当铺把他赎了回来。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狗皮褥子，也是康克卿送过来的。他说你晚上腿经常抽筋疼痛，打仗落下不少毛病，铺上它会好一些。
1: 他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你口袋里那两元钱也给他们了？
0: 给了也不够，子珍又凑了一些，他们还在街上卖了好多草鞋。你是没有注意到，他们每天不管是去乡下还是训练回来，手里都会抱着好多稻草进院子。
1: 我想把菊妹子的手镯给赎回来，可是我手里只有2块钱。
2: 好，我去赎。
1: 跟老板讲，钱不够就先把这2元钱压在那里，等我们有了钱再去拿。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把手镯给卖掉。
2: 卖掉，我也要把它找回来。吃饭了。

0: 应该是先放在你那里吧，菊妹子至今没有消息，也不好交给人质。陈深，今天真是辛苦你了，你坚持一个人放哨，如果山匪下来了，你真的不会怕吗？
1: 不怕，山匪最怕听到军号声，只是我没有哥哥吹得好，吹得响亮，害怕你会不高兴。我从前是不对的，每天吹。
0: 影响了很多红军哥哥睡觉。你已经
1: 很努力了。听朱军长讲，你每天都在跟吹军号的叔叔学习。
0: 那天我不去追他们要军号，就不会挨打，你和朱军长也不会生气。
1: 你没有错，我和朱军长都要谢谢你。
2: 守城的俘虏，刚来。

0: 我们的情报人员讲，陈国辉知道了自己的老巢被倒了两次，气得真发抖，连夜往回跑，估计现在已经到了河源一带。
1: 润之，
2: 包委员，
3: 包委员，
4: 抱歉，我来晚了。
0: 润之，昨天晚上我画了一张三进龙岩的计划部署，你看若没有问题，就分发下去。
5: 耀寒，耀寒，我们是真的。像你们这样能打仗吗？
4: 昨天夜里看到你屋里的灯熄了，就没有过去。按照我们之前讨论的，我也大致计划了一下。
1: 你们两个画的部署图如同出自一人之手，朱毛这个名字名副其实。
4: 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0: 有，沿途阻击陈国辉的小股部队，我选的是二纵的一个营，毛委员希望四纵的一个营。
5: 选我们四纵也好，当地人对山路的情况熟悉，边走边退不会迷失方向。
4: 你现在是四纵队的司令，去哪个营由你来决定。
6: 我来带队吧。四纵队毕竟是地方部队，武器弹药兵工厂土造的多一些，若要真正起到诱敌深入的作用，还要让陈国辉看到我们正规军的作战方式。
4: 日清讲的有道理。这样，林彪，你们纵队抽出一个连配合四纵行动。朱金长，你认为呢？
0: 同意。让林有家的一连去，敢打敢闯。
3: 明白。
4: 还有，我们要吸取去年七月你在汝城带领29团全面溃散的教训，一小部分人还是不能参加这次行动，因为这次进攻的第一站就是夺取白沙镇，我们又恰巧选在他们五月初一举行的台定光古佛庙会，白沙本来就是一个大集镇，
7: 这次行动规模大，所有人都要参战。大集镇好，正好可以补充给养。林彪、吴忠豪、朱云清、胡少海，你们赶紧回到纵队训练你们的队伍，我过两天过去检查。马上就要大战了，你们的支部会和民主生活会可以暂时停一下，让战士们有足够的精力上场杀敌。
8: 自三湾改编以来，我们经历了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但是各团营连的支部会议从来没有停下过。
3: 这是前委做的决定，如果要停下来，请前委再下指示。
9: 我认为前委这个决定是不能改的。在我们还是独立团铁血团的时候，就接到了毛委员和朱军长的指示，希望我们遵循三湾的改编经验，团营连成立党支部，各班排成立党小组。我们改编以后，队伍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3: 越是临战前越要强调组织引导，很多官兵在牺牲前只要有一口气都要高呼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他们不死的精神又带动了无数前赴后继的革命人。
7: 那好，一二三纵队我已经去过了，就差你们四纵队了，散会后我亲自过去检查。
0: 这次行动按毛委员部署的方案实施。我来讲，润之你补充。
1: 不用看了，朱毛的计划是一样的。

0: 我们的军队的权力和各个军营之受划剿，每个纵队的训练方案都是要经过我们黔伪和各个支部研究确立下来。他严重破坏了红四军的作风，他把关禁闭的卫金博三个人给放出来了，经过谁批准的？他对我们的战士如此不尊重，看不起，他可以走，我们的官兵不欢迎他。
1: 润之，事情是这样的，
2: 你不要讲话，你们两个二比一。 就把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让给了刘安公。
0: 你当时不也点头了吗？
2: 我那是相信朱军长，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刘安公。我现在撤回我的决定，免去他的职务，政治部主任，我来见。这是一，二，八二中队的北金博、范九山、顾老六三个人，调到一纵队去，先关禁闭，等各个支部拿出处理意见后，集中前委。龙岩战斗结束，做最后处理决定。这一次，要彻底根除掉这种流寇主义的旧军阀作风。

0: 七号镰刀斧头，
1: 和山同意。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嗯。
2: 朱德，字玉阶，叫我玉阶。
1: 我们是亲密的战友，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我坚决不会让步的。在沙田的会上，我反复强调过，亡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希望他理解吧。你去吧，要下雨了。

0: 任知让我过来的，去找胡少海，马上把韦建波那些人送到一总关起来。刘安宫的政治部主任要不要撤下来？
1: 要打龙眼了，现在撤下来不合时宜吧？
2: 去落实吧。好，刚刚回来的路上，看到通信员正在往这里送，我让他回去了，估计你们会有些事情需要争论。
3: 晓得就好。这是中央送来的信，估计里面会有我去信的回复，也会有对毛泽东信的回复，打开看看吧。
0: 润之是前委书记，其他人没有权利先看。
2: 我们去找他一起看吧。
0: 你先回房间吧。我和润之看了之后，会向你传达。我跟你讲过了，把手里的棍子扔掉。
2: 这几天要抓紧训练，很快会收起来。

0: 了解了我们在闽赣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未来的发展目标，同意了我们两个暂不离开红四军的请求，但是
1: 也回复了刘安公，同意成立军委的建议。
0: 是，他还是担任临时军委书记的职务，一个前委，一个军委，一定是两种管理制度，不好搞啊。
1: 陈毅已经去找胡少海了，很快就会把那些人送到一总关起来。刘安公既然做了临时军委书记，可以免去他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0: 去跟刘安公讲一下吧，我们的战士已经走得很快了，不要再让他大喊大叫，他这样台四中的队伍压力会很大，白沙镇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提前过去目标大。
2: 拿过来。命令传下去，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3: 是。
4: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3: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4: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3: 队伍休整一小时，
5: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6: 这几天我在军营参加过两次他们的民主生活会，很多战士反映，我们既然是军队，就必须要设有军委，就必须响应中央的指示。很多战士认为前委管的太多了，不注重打仗。我跟他们讲了苏联战士战斗的经验，每个人听了都很振奋。很多人对你们的十六字诀是有意见的，什么敌进我退，敌驻我

0: 敌疲我党，敌退我追，不惧发扬军队和敌人正面作战的勇气，攻克打游击战，不敢打大城市，何时才能取得正面胜利？
1: 成立军委的决定还没有正式宣布，你现在的行为违反了组织纪律。
2: 有特派员参加了一纵二营三连一连的民主生活会，虽然他也讲了成立军委的事情，还是战士们对此事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成立军委是分权主义，他们担心未来的行动不知道听谁的指挥。
0: 每次支部会议都有报告上来，那些讲，前委管事多，否定16次绝的人，是刚刚被送去一纵关禁闭的人。你是先去找的他们？
2: 我怎么不能去找他们？他们是我们南昌暴动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打仗还是要靠猛将。我作为任何领导，都要去了解一下情况。魏兴博，毕竟是二纵队三营的副营长。我跟朱军长商量过了，决定免去。
3: 魏金博副营长的职务，决定调一纵队的林友嘉过去三营做副营长。
0: 林友嘉是南昌暴动的伙夫，林残峰的儿子。
3: 正是。
0: 我不赞同。
3: 论作战经验和资历，他跟魏金博没有可比之处。林友嘉做个连长已经是重用了。
4: 魏金博和林友嘉相比，云泥之别。
3: 林友嘉信仰坚定，战绩可嘉。他不但可以做营长，未来还可以做师长，做司令。

0: 你是山里生的，后来到了长汀，为我们做衣服的，临时裁缝部的。我爸讲，你的尺寸要比毛委员还长一个码。
1: 烟叶，上好的烟叶。哎，好的，林掌柜。哎，好好。林掌柜。哎，林老先生。林师傅。林老先生，出门去了。
2: 好好好。
3: 爸。
1: 哎。
3: 爸。
1: 爸。
3: 爸。
1: 又跑出来做工了。嗯。
3: 你们的事情都做好了，
4: 帽子上的红五星都缝好了，领章还没有上。
5: 爸，龙岩打下来了。
4: 看爸这样，就是打赢了。
5: 爸，转头跳过去，赶紧回家。
4: 哎，爸，你这小包里是毛委员朱金长交给你的任务。
5: 宣传口号，赶紧散出去，让大家都知道。哎，
4: 爸，拿过来是要我们发到各个组织印刷的。留下一些你去印。二嫂，走。哎，
5: 红军万岁！
6: 红军万岁！
5: 共产党万岁！龙岩人民不再受陈国辉欺压和残害了。
4: 给我看看。
5: 爸，你先回去吧，传单我马上发过去。
1: 这是毛委员朱金长送给你们娃的，一人一个。收好了。我进山去找副连长、院长，很快会有些伤员送过去医治。
7: 穷人只有革命才有出路，富豪劣绅就是我们革命路上的石头，我们一定要搬掉它。 我给大家讲一个三子的故事。隔壁柳村，一位老人家跟我讲，他的田被恶霸赵财主占了，两个孩子被卖掉了，伯邑也被气死，只剩下了他一个人。那个姓赵的恶霸却说：“三里有一亭，五里有一庙，你有一根棍子、一个篮子、一把烂勺子，就可以了此一生了。”
8: 棍子、篮子、烂勺子，赶上天灾，青黄不接，逃猪投篮，家家都一样。 活着庙里讨，死了荒地上别狗咬，乌鸦叼。唯一我们要依靠共产党，依靠红军，团结一心，奋起反抗，打倒欺压在我们头上的恶霸土豪劣绅，丢掉三子，自己当家做主人，烧掉他们的地契租契，打土豪分田地。
7: 这是中央红军最新颁布的土地法，闽赣很多地方都在实施，分到的土地归咱们穷人所有。
9: 我们听红军的，听共产党的，你说让我们怎么干，家里的斧头、梭镖大刀也都预备了。当红军，干革命！
10: 当红军，干革命，当红军，干革命，当红军，干革命！
11: 朱营长，这可是大哥，朱营长让我打他，
9: 屁股好啊！
12: 朱营长一定时常想起我，大哥这么久连封信都没给我写过。
11: 听说你只跟友家通信。
9: 汇报工作也是请你的上级递交，
13: 这是大哥规定的纪律，我哪里敢违反？<笑>
9: 二哥，你是不晓得，大哥现在很严厉，在井冈山狠狠骂过我。
13: 你分不清大哥是土豪，大哥是做小生意的商人吗？你还敢没收人家的猪仔？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个文件上对小商贩的政策吗？你是代表组织去做事情的，怎么可以乱来？你这样做会影响土地革命的进程。
11: 你若是代表组织跟我讲话，你就没有理由这种态度对我。这是红军对我，不是毛氏祠堂。我要将实名委员会告你的状。
13: 你先把没收人家的猪仔还回去，赔礼道歉，再去告我的状。
11: 你虽然没有去告大哥的状，但是这件事让有些人当做反对大哥的理由，说他专断专权。
14: 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情。
11: 你们吵架声音那么大，路过的人都会听到，你的声音比大哥的还要大。
14: 就是大哥平时对你太偏爱了，受不得一点委屈。大哥怎么了？你看到他了？
11: 嗯，看到了，是巧遇。我们开办的印刷厂很快就要投入生产了。
0: 我们有一部分纸张的货源在长汀，顺便我也想去看看大哥和朱军长。那天路过白沙，正好赶上庙会，我打算进去看一下。三年前我在那里开办过合作社，哪里想到我还没走到镇子，枪声四起。原来红四军正在兵分三路攻打白沙吴新明部。
1: 刘特派员命令我们冲进庙会抓土豪猎身，我没有执行，因为战前的部署是毛委员率领的四纵队负责庙会的行动。
2: 没错啊，四纵是地方部队，今天老百姓都聚集在庙会上，语言上容易沟通，避免伤及无辜百姓。
3: 我哪里是命令他攻打庙会，我只是跟他提议是否要进去帮忙。他两只眼睛瞪着我讲，毛委员在里面不需要任何人帮忙，毛委员是发动群众打土豪猎身最有经验的，他们只执行前委的决定。
4: 如果朱军长认为我说错了，吴忠豪愿意受罚。
5: 报告军长，按照前委部署，各纵队仅用一小时完成攻占白沙任务，俘敌120名，缴获枪支180支，火炮2门。
3: 那个狄团长朱明清呢？
5: 逃跑了。
3: 事实证明，前委指挥军师是错误的，几个纵队打一个小白沙，连一个狄团长都抓不到。
5: 军长，这里的土豪掠身全部抓获，毛委员率领的四纵与当地群众就在庙前等着你去给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土地法。
3: 整天宣传你们的土地法，军队是出来打仗的。朱军长，中央的指示你们哪天才能执行？
6: 抓不抓那个团长不重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引陈国辉旅回龙岩，彻底解放龙岩百姓。
0: 队伍离开白沙后，在新泉

0: 陈国辉期间宣布了成立军委的命令，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但是攻打龙岩的计划基本还是按照前委之前部署的方案在进行，但是打进龙岩之后，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显看到战士们心里的不安定，对军委和前委众说纷纭。
1: 他们讲什么大哥一定不会在意的，他是一个正大光明的人。
0: 他在意的是这支队伍，心急的也是这支队伍。大哥，井冈山那一夜天寒地冻，但是我的心至今还是温暖的。革命虽然千难万险，生死未卜，我相信你们结下的革命友谊，任何困难任何人都不会摧垮。
2: 我们开辟的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走起来必然会坎坷不平，磕磕撞撞，甚至有些同志心中有万千沟壑，不过一生无言。
0: 朱军长也是这样吗？你们是一个人，他不会有话不跟你讲的。
2: 当然，我有话也会跟他讲的。
0: 大哥，你脾气急，有时候讲话容易忘记对方的感受，我跟泽坦能理解，你是大哥，我们是亲兄弟。
2: 看之流行的道理我懂，我也一直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毛病，但是队伍上出现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看见泽坦，跟他讲大哥很想念他，还有泽谦，至今都没有音讯，想起他来我的心跳都会加速一些。朱军长和陈毅都在计划他，前前后后近一年的时间了。
0: 上一次看见恩来也问过泽谦的情况。
2: 快上船吧。
0: 哎，
2: 这些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刚刚被打倒，老百姓没有吃上几天饱饭，他们就来反攻倒算，没收土地。井冈山是这样，各个地方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0: 哥，你不是讲过唤起革命意识是目前最重要的吗？我走过一些你们打过的地方，很多乡亲们都懂得了革命两个字，也在秘密组织反抗。他们讲只要红军在就要斗争到底，革命就一定胜利。
2: 是啊，红军是他们的依靠，

0: 您的字写得越发好了。
1: 若要革命到底，没有文化，最终是要落在革命队伍的后面去。
2: 毛委员和朱军长给每个革命者都做出了榜样。
3: 报告毛委员，朱军长，金刚山回来了。
4: 明天起展开军事训练。
5: 他训练的时候可严厉了。
6: 狠点，狠点。
7: 毛委员，
8: 请看《浴血荣光》第28集。
9: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3: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4: 和善统一。

0: 很多乡亲们都懂得了革命两个字，也在秘密组织反抗。他们讲，只要红军在，就要斗争到底，革命就一定胜利。
1: 是啊，红军是他们的依靠。
0: 朱军长，
2: 不要下来了，怕影响你们兄弟两个讲话。
0: 朱军长，
2: 看看你就好了，帮我问候泽坦。
3: 只要大哥跟朱军长一条心，还是一个人，我们就不要担心了。有家的爸爸林老伯一定做好军装了，都穿上了吧？
0: 如果都穿上了，朱军长怎么会让我空手过来呢？听说还要再确定一下领章。
4: 毛书记，全部准备好了。核实行动，等你下命令。
3: 好，我马上过去。
4: 是。
3: 二哥，你在这里等我，等我们打完土豪，给老百姓分了粮食，再回来跟你讲话。
0: 我为什么要等？我为什么要等在这里？
3: 二哥，你会用枪了。
0: 你跟大哥可以用，我怎么不可以？走。
5: 根据各纵队支部报上来的枪支弹药情况，经前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打龙岩缴获的武器进行以下分配：重机枪6挺，一二三纵每纵1挺，其他3挺留给4纵。4纵队是地方部队，他们主要任务是保护各村庄的老百姓，多架几挺重机枪在山上，山匪不敢来。其他枪支420，手枪70，子弹随枪走。这4张单子各纵队拿自己的，都到1纵去领。

0: 今后关于武器弹药整训以及后面的战役，各纵队把构想方案直接报到军委来，报给朱军长也可以。
1: 林老先生，样子搞好了？
2: 好了好了，

0: 如果可以，我做得再仔细些。嗯，
1: 黑边窄了，再宽一些。
2: 马委员，前委通知我们，来开会的单子上，其中有一项是大家一起讨论关于这个领章的问题，所以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3: 请林老先生来，就是要让大家讨论的。你们带兵打仗，总要让你们看着心里头舒服。
2: 我不同意加黑边。今年列宁同志有多种方法。
4: 我也认为加黑边不妥。我们四纵队的赤卫队员们都知道，这两个领章是象征着红军永远不倒的两面旗帜，加上黑边也想不出象征什么。还有战士们有几个知道列宁同志的？
1: 列宁同志是共产国际的领袖，是我们中国红军的上级。你们要向战士们宣传。
2: 关键是怎么宣传。我们的作战方针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动农民兄弟闹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靠的是工人阶级，他们国家最多的也是工人，本来我们现在队伍就不稳定，都想去占领城市，一宣传就更乱了。
5: 嗯，此回林彪两位同志讲得有道理。要不这样，林师傅，你先回去等我消息，我们再讨论一下。
1: 不要再讨论了，军人穿什么衣服，带什么领章，作为军委临时书记，我有权利决定。
5: 刘安公同志，我们还是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解决问题。
3: 我同意润之说的，先民主后集中。
5: 至于前委军委如何分工，在中央指示没来之前，一切按前委的章程办。
6: 我看这样，先民主后集中，咱们举手表决吧。
5: 这样做会让同志们为难，回去各支部讨论，征求大家的意见后送上来再定。林老先生，你辛苦了，先回去吧。
0: 哎，
5: 我们继续开民主生活会，先从一纵开始。
2: 我检讨，昨天晚上军营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从二纵队调来的韦金博和其他两个人，利用放出来上厕所的机会殴打俘虏，有肋骨被打断的，腿被打折的，还有两个俘虏头颅破碎。我开枪打了韦金博。
1: 你把他打死了？
2: 没死也差不多了。
5: 伤员如何处理的？
2: 卫生员已经处理了，留在军营养伤。韦金博被送去长汀城了。
3: 死不了，他身上已经有不少子弹了。
1: 把枪交出来。会后去士兵委员会报道，写检察官禁闭，魏金博哪天脱离危险，哪天出来。
7: 我要揭发一件事情，还是发生在二纵队。由于一部分人没有去参加打龙岩的战斗，趁着队伍不在长汀，私自跑到山里去打枪，并且还打伤了当地老百姓在田里耕地的一头牛。这头牛是六户老乡用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和粮食换来的。
5: 牛呢？伤得严重吗？
7: 听说已经死了。
1: 土匪，强盗，没有人去处理吗？
6: 胡少海已经带上那几个人去老乡家赔礼道歉了，并且把买牛的钱如数赔给那六户人家了。
5: 正是芒种时节，赔了钱去哪里买到牛？
8: 胡少海
9: 在。
8: 你们宋队明天一早派一个营去给这六户老乡家农耕，不许他们有任何损失。
9: 是。
1: 训练计划已经发到各个纵队了，我作为临时军委书记，明天起展开军事训练。目前队伍上扩红进来的农民兵偏多，极其缺乏上阵杀敌的经验，他们需要尽快掌握各种战斗技能。我不赞同派他们出去农耕，我们是军队，
5: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1: 对啊，我们不过来，他们哪里分得到土地，哪里吃得饱肚子？一头牛没有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农耕了。
10: 不完全是他们有没有办法农耕的问题，我们这支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我们不许任何一个人破坏这支军队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1: 毛委员，你未免太教条了吧，我们不去农耕就是破坏军队形象了？我们上阵杀敌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吃饱肚子吗？
3: 季良，你临时军委书记没有资格这么跟前委书记讲话。
10: 我认为不宜马上开展军事训练，先整顿一下思想吧。
11: 赞同，
12: 赞同。
1: 如果你们还是军人，必须听军委指挥。不是的， 可以去农耕。
9: 没有人去，我黄武军去。
12: 彭军长，
13: 报告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

讲讲，快！我们回到井冈山以后，5月10日与湘赣边界特委在古城书院召开了第4次执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我传达了红四军全委给边特委的指示信。根据你们信上讲的，吉兵政策制定了新的游击大纲，确定了以永新为中心区域创建新的戈壁根据地。 6月9日，我们红五军在王佐的32团配合下，攻进新城，击败了留守在那里的赣敌2个团。

遂川、宁冈两个县城，随后我们又攻打了安福县城，在迎宾桥上，我们狠狠地收拾了那里的敌军。

0: 一个月内，以永新为中心，包括宁岗、莲花、遂川、茶陵、临县、攸县、醴陵、安福在内的湘赣红色区基本形成了。
1: 那里的乡亲们呢？还好吗？
0: 好，扬眉吐气了，说我们红军给他们报了仇。我们打回去那天，乡亲们高喊：“红军回来了，红军回来了！”瓷瓶和大小屋顶的乡亲全都用来了，
2: 都来了，
0: 都来了。
3: 茅坪的乡亲们也过来了，
0: 来了，全都来了，看见我们就全哭了。我们哭得更厉害，乡亲们把家里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全都送给我们。

0: 我当时就把司务长叫过来，把我们一路缴获的大洋每个乡亲发一块全都发出去。
1: 乡亲们都问我们了吗？
0: 哪里能不问，我耳朵被他们问的都磨破了。
1: 都讲什么了？
0: 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毛元呢，他和朱军长不要我们井冈山了。连王佐都这么问。我跟他们讲，这怎么可能不要啊？我说你们日日夜夜牵挂着他们，没少为他们流眼泪。我就是毛委员朱局长派去的。我讲你们在赣南闽西正在创建更多更大像井冈山一样的根据地。乡亲们听完，我看到乡亲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
2: 讲得好，都是实在话。
0: 要不是你们在井冈山打下的基础，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夺回井冈山？刚才哪个讲的不让战士们帮老百姓去农耕，这是错误的。我们吃的哪一粒粮食不是老百姓种出来的？我们不为他们想，他们凭什么想我们？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不是北洋军阀。
1: 彭军长，很早就听说过你，平江起义你立了战功，是一员猛将，很会打仗，也特别敢讲话。我们现在正在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
3: 是前委扩大会。
1: 朱军长，请红五军的彭军长先回去休息吧。
0: 红四军成立军委了？你是军委书记啊？
1: 军委临时书记，中央批准的。士兵委员会曹班长
4: 在，
1: 把一纵队林彪司令员带回去，关禁闭。我们继续开会。
3: 曹班长，我们走，不要影响前委开会。
1: 都坐过来吧。下面我来念一下，红四军军委拟定的军事训令。
5: 刘安公这个人阴阳怪气的，哪能做得军委书记？临时的也要不得。在井冈山的时候，你就三番五次想要整顿队伍，我跟戴远都在猜想，
0: 你们这边一定是一边打龙岩搞地方武装，另一边已经把队伍整顿起来了。戴远还嘱咐我要听取你们的经验，哪会想到是这个样子。
6: 戴远怎么样了？一定是在忙着成立湘鄂赣革命委员会。
0: 对，按照前委的指示，联合湘鄂赣边境支队准备重组红五军。他让我向你报告，九月会组建成功，十月革命委员会就可以成立了。
6: 太好了，湘鄂赣的百姓心里会更踏实。和长工皖西先他们怎么样了？很想念他们。
0: 长工这个宁港县委书记啊，比哪个都忙，队伍上有事情要这个党代表参加，要去乡下抓他，天天在做农村调查。他说是你讲的，要做人民的长工，就要深入到人民中去，多了解人民，否则你就要把长工的名字收回。
6: 皖西先呢，还在开展湘鄂赣边界党组织工作。
0: 我这个人了不得，带领着群众开展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搞得红红火火的。他培养的党员和干部个个顶用，现在已经抽调出一批配合戴远工作。
6: 两年前在三湾村整顿队伍，他是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坚决革命到底的人。他们晓得你过来吗？
0: 哪里找得到他们啊？现在湘赣边界忙碌得很，赵嫂知道我要来，赵嫂她已经到我们红五军做后勤工作。说话重要的事情忘掉了，他跟毛平的乡亲们说我要来看你们，看乡亲们给你们带的东西。朱总干，红米酒，炒红米，一百多个乡亲在路上截住我，拿了很多东西，我在每个乡亲手里啊就抓了一小把。
5: 文文，行不行？

乡亲们说，你们好几个月都没吃上了，一定想了。这个米酒啊，是你们房东的，他讲啊，你们住在他家。

0: 听到陈毅讲话了，润之写的诗每次都抢着先读。读啊，读读
1: 清平乐蒋桂战争，我读的时候你们两个要回想起此情此景啊，特别是后四句啊。
0: 你读得出我们就想得出。
1: 你晓得我读得出嘞。
2: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在线，红旗越过汀江，直向龙岩上行，收拾荆欧一片，分田分地阵亡。
3: 好，读得好，诗写得更好。
1: 你们回想了没？
4: 哎，回想了。
3: 想，
0: 想了。你快过来吧，我们要喝红米酒了。
5: 这些衣服缝来补去，一个月前林老先生的裁缝铺子就已经把军服做好了。战士们盼了这么久，听说今天领章的黑边宽窄又不大对头，这个刘安公一来这里搞得大家心都不安定。我就不赞同成立军委，在井冈山我们一路走来哪有这些事情出现，竹毛总是站在一起，战士们做什么都知道方向在哪里。
6: 可卿，你的字写得越发好了，朱军长不但可以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沙场，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先生。
7: 哪里，朱军长只讲了一句，若要革命到底，没有文化最终是要落在革命队伍的后面去。我从一个童养媳摆脱了白匪军的恐怖和追捕，走进了红军队伍，一心一意的革命到底，不能被队伍落下，不敢讲冲在最前面，至少要跟在你们两个的后面。
5: 听陈毅主任讲，你14岁剪了头发混进万安赤卫队，后来人家看出来你是个女娃子，就训斥道，你看你男不男女不女的，有谁像你这个样子。
7: 是赤卫队长训斥的，我当时就回击他了，哪个说没有，花木兰穆桂英不就是我这个样子的吗？一下子顶得队长哑口无言，只好把我的名字记到了赤卫队的花名册上。
6: 这么多天大家都没有这么开心的笑过了。

0: 心是连在一起的，你不懂，你不要瞎讲。不要在这里瞎讲。要是走，你可以走，没人留你，我们这里不欢迎你。这个人要教训一下，胆子也太大。他是临时军委书记，军事上事情多，天不亮就要带队伍去训练。
1: 我忘记了，他已经住进来了。我明天就让季良派些人过去，去给那六户老乡田里农耕，做不好不许回来。
0: 不要了，他们的思想上没有根本转变，去了也许会出现新的问题。我跟武忠豪讲了，让他把有农耕经验的几个战士凑成一个连，明天一早跟我过去。
1: 我跟你去，我十岁不到就给地主放牛了，农耕的时候我就是地里的一头牛。
0: 你不要去，我马上给代远、长工、子清、惋惜签他们分别写封信，明天一早你给他们带回去。
1: 好，乡亲们，我们也要写封信过去吧。刚才等你们的时候，我起草了一封，你看有什么需要修改的？我数了咱们两个人的名字。
2: 身下旌旗在望，山头古小相闻。我用润枝、西江月、井冈山，做了个开头，哼，鼓舞他们的士气。朱军长，你这哪里是写信啊？这是老百姓的花名册啊。大小武警、毛品、子品、龙氏，几乎每户人家都在这上面。
0: 你的记性真是好，哪里是我的记性好？润之无论走到哪里，桌子上都摆着这样的单子，上面写的就是这些。我想过了，写的再多，不如给每一个人一声问候，一句想念。如果是我写，我也不会想到这样写。
2: 彭军长，就把这封信带给乡亲们吧。好，
1: 来，我们一起给戴远他们几个写信吧。好，你们先写，我到季良那里去看看。
0: 你们两个休息吧，我先拟个草稿。你晓得的。 这么早，我是睡不下的。

那不是一个山头，那是血浓于水的井冈山，那里的乡亲们是我们的亲人。

0: 不睡，我要等朱军长。既然恢复了红四军军委，就要重新立规矩。这是新的训令，必须逐条执行，其他的都不要记。把你们手里的锄头、铲子、所有农具全部扔掉，每天学习一个小时。我给你们讲故事，特别要讲。
1: 德国十月革命是如何胜利的？要喊！要喊！要领！再要领！再要领！要喊！林司令员，军委刘安恭临时书记讲，说你的检讨不合格。 认识不足，要重写。好，我重写。你不能不吃饭啊！你不吃，我们士兵委员会是有责任的。好，我吃。凉了，我去热热。
2: 毛委员去农耕了，
1: 听说是带着三纵二营去的。
2: 那个临时军委书记呢？还要去二纵队吧？
1: 通知说是每个纵队都要去。

0: 你们这些人，不要以为我们是傻子，我们是真的有本事。
1: 被夹腿又一颗睡镜，还没有打完。你是来打井的，还是来打仗的？凡是俘虏，白天晚上给我练，红军不养。今后不许再念这个，给我记住这个。
2: 老哥哥，哎，你们除去耕作这里的土地，有没有打算利用这里的环境再搞一些其他副业？有打算。
3: 从前，我们在山上给赖家财主种茶养茶，都说呀，茶树叶子值钱，泡水喝，好香。
2: 是啊，早在商周时期，福建就已经有了娴熟的技术了。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过。
4: 茶叶、生福粥、建州、韶州、象州，往往得知其味极佳。你们这里盛产的应该是斜背茶。这里的地貌跟龙岩很相近啊。
5: 对，就是斜背茶。可这树栽下去，要两三年才能收呀。这两三年局势变了，赖财主又回来欺压我们，占了他的山地，又要受欺辱，也许会啊。
6: 掉脑壳。现在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穷人说了算了。来地主不敢回来。永定十三个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这里马上也要成立了。政府为穷苦人成立了合作社、银行，没有买茶籽的钱，可以去银行借。还要颁布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都是保护穷苦人利益的条例。
7: 婚姻也有了法了，
2: 是解放妇女。
7: 尊重妇女权益，婚姻法很重要。哦，这苏维埃要能长久下去，就太好了。种茶，种斜背茶，
4: 两三年，
7: 老哥哥，哎，你好像有难言之隐。
8: 你看，你就是他们的大官人，也是替我们穷苦人着想的官人。我们乡上也有不少在共产党队伍上的，有的在家成了亲，听说你们来了，有的媳妇不敢出门了。我两个儿子的媳妇也没有敢过来。
9: 包委员，士兵委员会赵班长让我向你报告。
10: 朱军长，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快去看看我们的军营吧，极端民主化的风气越来越严重，各色为政。目前，闽粤赣的国民党军阀正在混战。你前几天就讲过，这正是我们整军建立根据地的最好时期。一旦蒋介石平息了这场混战，他们必然要来围剿我们。现在的队伍能打仗吗？不服从支部领导，相互争斗，对当地百姓没有尊重。
7: 没有你讲的这么严重，季良他也是担心眼前的局势，白天晚上跟战士们滚到一起，军队嘛，打仗还是第一位的。
10: 战士们思想不统一，不晓得为哪个打仗，不能团结这里的百姓，不想他们的疾苦。我们这个不到3000人的队伍，就算整顿好了。 也没有实力对付蒋介石庞大的人力和武器装备，只能再跑。那我们给这里留下了什么呢？我们不但没有帮助他们建立信仰，反而破坏了这里原有的红色基础。
0: 你的意见是撤回这个勋章，恢复前委章程？
10: 必须撤回，立即召开扩大会，听听各支部怎么讲，看看目前是否需要这个军委，是否需要这个满脑子都是从苏联照搬回来那一套的刘安宫。
0: 润之，
10: 我们是中国的红军，不是苏联的红军。你来看看，你看看，这都是下面的反应，各个纵队的，还有这里的老百姓的，你看看，看看这些人做的这些事。还有这个，这是上国村跟你参加过南昌起义牺牲的郭大他娘给你的，说红薯吃多了会坏肚子。朱军长，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我们会师走到今天，牺牲了多少官兵了？开会，马上，我是前委书记。朱军长，你一定要参加。先民主，后集中，这次会议必须把问题解决掉。今天我态度不好，

0: 马委员朱军长对咱们家的娃真好，
1: 打龙岩抓陈国辉这么要紧的一仗，还想着给他们买着拨浪鼓。
0: 赶巧了，我刚进龙岩，他们已经打下来了，大家都在欢呼热闹，把陈国辉那些恶霸推到街上去讨伐。马委员朱军长正好在卖拨浪鼓的摊位上。

0: 哎，又不是买给你的。
1: 马委员，朱军长。
2: 林老先生，
3: 林老先生，
1: 是指挥书记派我过来接任务的。
2: 毛委员送给三个娃的战利品，拿上，拿上。
4: 一定是朱军长要给毛委员的三个娃买，毛委员不让买。
5: 毛委员也是三个娃，都是男娃吗？
4: 听有家讲，泽台有三个侄子，孩子的妈也是革命者，是文化人，四处为穷苦人做先生。
1: 毛委员和朱军长给每个革命者都做出了榜样。
5: 听说队伍上来了一位临时军委书记，叫刘安公，现在军队上什么时候训练打仗都是他说了算，他训练的时候可严厉了，手上还拿个小棍子，练不好就打。战士们也互相真打，打伤不少人了。
6: 蓝英，队伍上的事情不要乱讲，你又没有看到。
5: 码头上好几个姐妹都看到了。

0: 讲心里话，我投的也是撤销军委的票。虽然有些战士在战术上有那么一点进步，可是你把军营里的规矩搞得一团糟，你仔细看看，你看看战士们这些反应，特别是这里老百姓的反应。润之的话是有道理的，没有群众基础，我们就是死路一条。
1: 俄国十月革命是靠山沟里的老百姓胜利的吗？他就是家长制，你以为那些战士都很拥护他吗？什么建立革命的政治武装集团，空话，不会打仗，只会讲空话。我要给苏维埃写信，撤销前委，苏维埃就没有前委。
2: 他们没有前委，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前委是我们中央决定承认的，你不想在前委的领导下，你可以走。
0: 季良，他现在有点情绪，也正常。你先回屋去。
2: 他这样的思想，如果在红四军继续泛滥，这支军队就会全面崩溃。请刘安公同志出来一下，我们必须马上统一思想。
0: 没必要这么急嘛，他还是顾全大局的。你撤销了军委，他不是也没讲什么吗？
2: 是我撤销的吗？是大家选举的结果。
0: 前委书记是你，我都要听你的命令。
2: 如果我错了，你可以不听我的。如果不立刻统一思想，这个前委书记我可以不做，我走，我去地方上组织武装政权。但是有一条，这支军队必须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能是其他的。
0: 你走，你走了就是对这支军队的不负责任。
2: 那你为什么不能请刘安公同志出来解决问题呢？
1: 我出来，这个军队也不能全听你的，连你也要听中央的，听共产国际的。
3: 不要再吵了，开徐大指导思想，
4: 同意。
5: 子弹，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这件事本来不想告诉你，担心你心里难受，可是不讲我是做不到的。上次信上跟你讲的刘安公任军委临时书记的事情，前委又开了扩大会，决定取消军委。特派员刘安公只负责二纵队的工作，由于前段时间队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红四军召开了七大会议，很多人在会上不了解真实情况，批评了毛委员和朱军长，还有刘安公、林彪。朱军长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一回答，毛委员也做了简短的发言，但对很多意见保留了看法，说等到日后用实践来证明吧。陈毅同志在会上对毛委员、朱军长提出了七条批评意见，毛委员被严重警告，对朱军长也给予了书面的警告。会上又重新改选了前委领导，

0: 希望毛委员走吗？
1: 只要猪毛不分家，走多远都没有关系。
2: 我没有离开，我是被派去闽西搞地方工作。
3: 目前的形势很严峻，蒋介石下一步必然会集中兵力会剿我们。
4: 我们一起出生入死，再艰难的日子都走过来了。
5: 大哥，你在发热了。
6: 请看《浴血荣光》第29集。
7: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8: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9: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精洁瑞思，以技术创价值，以诚信铸未来。
1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福建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发现了一只觅食的白鹇，红脸黑冠，腹部乌黑，背部雪白。云南古林庆热带雨林中寻觅窝蜂猴的踪迹。
1: 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啊这种小动物的感觉。
0: 深入雨林深处，意外发现新物种。
2: 踩到突击星了。
1: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2: 对。哇，
1: 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雨林深处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葱葱的藤蔓鳞次栉比，参天的古树遮天蔽日，虫鸣鸟叫中，潺潺的流水汇成和谐乐章。茂盛的树林里，甜蜜的果实哺育着动物精灵们。当你踏入这遮天蔽日的原始雨林，便仿佛进入绿野仙踪般的奇妙世界。位于福建省南靖县境内的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博平岭山脉的东南面。保护区青山环抱，溪流淙淙，森林繁茂，是中国南亚热带东部低纬度、低海拔唯一保存完整、连片、大面积的南亚热带雨林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保护和科研价值，被称作闽南小西双版纳。
5: 这里是乐土片区，是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具代表性、极具精华资源的片区。首先，我想通过一组数据带大家了解这里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乐土片区的面积不大，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小，仅有 27.2 公顷，但就是在这么小的面积里，它的植物种类却占据了整个福建省的1/10，近450种之多。我们走在里面也能感受到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目之所及到处都是形态各异而且长势很好的绿植。乐土这片林木存在时间久远，早在600多年前就被当地人视作护佑家族的风水林，很好的珍视并保存了下来。如今这份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在继续传承，我们也将走进它，去记录自然之下和谐共生的故事。
0: 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由虎伯寮、紫金山、鹅仙洞和乐土四个独立而分散的管湖片组成。四个片区总面积也只有3001公顷。这里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8.5%。在人口密集的低海拔地区，这样的原始森林群落就显得尤为珍贵。我们摄制组拍摄时，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架设红外相机80多部，这些红外相机多次拍摄到小灵猫的身影。小灵猫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们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低海拔地区，低山森林、阔叶林的灌木层、树洞、石洞都是它们的领地。小灵猫昼伏夜出，常在夜间出来捕食或活动。刘鹏宇是福州一家科考团队的负责人，他们常年行走在山林间，几乎走遍了福建的每一座山。
5: 山 你们在野外观察的话，有碰到过它吗？近距离的？
6: 其实我们之前的观测手段，我们比较多的是采用红外，红外的观测方式。那这样就比如说，我们留一台红外相机在山上，然后呢，通过它的轨迹或者通过它活动的范围，用相机去捕捉。如果是真正这种我们讲的用人近距离的去观察，很少很少，这种概率很少，
5: 有难度的，
6: 有难度。对，
0: 虽然希望渺茫，但我们还是期待这次在虎伯寮能真正用摄像机捕捉到小灵猫的画面。我们所在的鹅仙洞片区面积也不大，只有4.74平方公里，站在高处俯瞰，几个小村落就散落在保护区的山间，丝丝阳光透过层叠的树木洒向流淌而过的溪水，散发着郁郁葱葱的生命气息。
6: 为什么这地方叫蝴蝶泉？其实我们看，第一，它两边像一个峡谷，

0: 边前面是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视野，那平时阳光可以直射到这个位置，那温度相对来说这块位置的温度就比较高。蝴蝶它特别是凤蝶科的，它喜欢到水边来吸水，来降低体温，所以这边有一汪清泉，又刚刚好是在这种向阳的一个大的一种空地，所以比较容易聚集蝴蝶在这里，因此而得名叫蝴蝶泉。
1: 蝴蝶泉就在我们要去寻找小狸猫的路上，这里凉风习习，泉水淙淙。刘老师介绍，大多数野生动物都喜欢生活在水源附近，小狸猫也不例外，蝴蝶是它的捕食对象之一，所以这片区域也存在小狸猫出现的可能。除了蝴蝶，森林中的大多数昆虫也都是它的主要食物。
2: 看，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个长得特别醒目的小虫子啊，浑身都是毛茸茸的，
0: 对，
2: 长得太特别了。它首先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前后有两个特别对称的一个
0: 毛簇，
2: 毛簇，
0: 这是一种蛾类的幼虫，但它的这种毛簇，还有像它身上的这种绒毛状，其实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那大多数来说，它这是没有毒素的，它只是这些毛会让它看起来更大。就在自然界中，一个东西它感觉更大的话，它好像就更有话语权。那同时它还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就是我们讲它会变脸。它遇到受到威胁的时候，比如说有鸟类想过来捕捉它，碰触到它的时候，它会突然把这个中间的这个毛簇的中间有一块大的黑斑的位置突然呈现出来，像一个眼睛一样的斑纹，那会让想要捕食它的一些鸟类啊会突然吓一跳，
2: 因为它突然间
0: 张开像一个眼睛一样的一种习惯。
1: 刘老师介绍，这是一种毒蛾科幼虫，毒蛾科幼虫的特征是身上有很多成团成簇的毛，这些毛里藏有细小的毒针，但其他部位蓬松的毛则是无毒的。
2: 其实我们在野外能看到这些长着毛的这种虫子啊，但大多数是黑色或者是白色，像它这么鲜艳的亮黄色还是第一次见。
0: 其实它这种黄色也就是一种标准的警戒色，大自然中就是越绚丽的，越鲜艳的，很多的是告诉别人我有毒，你别来碰我，或者是它可以伪装着我有毒。
1: 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继续向着鹅仙洞主峰前行，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只觅食的白鹇，红脸黑冠，腹部乌黑，背部雪白，拖着长长的白色尾巴悠闲地踱着步。
3: 这个地方是会经常发现白鹇吗？
0: 这个是属于它的一个活动范围，它比较喜欢在这种林下的这种环境，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个觅食的一个动作，它在地面上寻找一些落叶啊，一些种子这些东西，
3: 特别的醒目，它浑身的羽毛都是亮白色的，
0: 对对对对对，
3: 而且有一个很长的尾羽啊。
0: 对对，其实它有一个头冠，还有它的脸颊是一个鲜红的颜色，那其实在这种林子里面，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醒目。
1: 白鹇是鸡形目雉科鹇属的一种留鸟，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华南、华中以及西南地区，在虎伯鸟是一种很常见的鸟类。白鹇雄鸟体色与周围的环境差别大，容易被天敌发现，所以尤其喜欢在山林下层海拔1500米左右的竹林间活动。
0: 像白鹇自古以来就很受到中国人的一种喜爱，其实在春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秦经，在秦经里面有记录雄鸟它是白色的，其实你看到这种环境这种密林，这种的感觉，然后举止闲暇，然后因此而得名叫白鹇。
3: 因为刘老师告诉我们，其实这边白鹇的这个遇见率还是很高的，果不其然真的让我们发现了。
0: 对对对对，
3: 而且其实最让人期待的是，我听您描述它这个飞行的姿态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对不对？
0: 它其实如果有机会遇到它飞行的话，其实猛然间有点像一个凤凰，它翅膀其实面积也挺大，然后再加上它常常很飘逸的这种尾羽，那种飞行起来的感觉
3: 特别的美，是不是？
0: 特别美，对。
1: 白鹇是典型的雌雄两种不同形态的鸟类，雄鸟羽毛颜色鲜艳，姿态优美，雌鸟体型较小，以橄榄褐色为主。
0: 白鹇它做巢的时候是在地面上，简单挖刨一个小坑，然后把卵藏在里面。那雌鸟它要孵卵，它要趴在窝里面孵蛋。

0: 看的时候，那它的这种颜色对于保护它以及保护它的后代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在这种林子里面基本上看不见。
1: 刘老师告诉我们，白藓的卵也是小灵猫的食物之一。如此看来，白藓雌鸟的保护色显得尤为重要。夜幕降临，鹅仙洞也披上了一层略显神秘的色彩。气温显示比白天低了一些。摄制组在山间休整了一段时间，刘老师告诉我们，小灵猫领地意识很强，一般都会在固定的领地范围内活动，所以刘老师带领我们在拍摄到小灵猫的那部红外相机附近先进行搜寻。
2: 现在已经夜里的11点钟了，我们因为一直要保持一种特别蹑手
0: 蹑脚的状态，对，
2: 所以呢搜查的范围不是特别的大，而且现在下雨了，我不知道这种条件对于咱们今天晚上寻找小灵猫是一个有利条件还是不利条件呀？
0: 其实这种下雨天很多的软体动物它会出来，对于小灵猫觅食来说应该是更容易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天晚上还是有机会能够遇到它的。
2: 像这种下雨天它是会选择出来活动，
0: 会
2: 又给我们疲劳的这个旅程里面增加了一点希望。其实夜间去寻找小灵猫是很有难度的，我们也知道小灵猫身上的颜色也是比较暗的，
0: 它的身上是褐色加上黑色的一种条纹，在这种密林底下保护色其实非常非常的好，更难发现。
2: 对，
0: 但是它在夜间觅食的时候，因为地面上有很多的草，还有很多树枝，其实可以听得到它行走跟稀稀疏疏这种在钻草的这种声音。
2: 所以我们其实在行走这个过程中基本上都是走一会儿然后停下来，
0: 对，
2: 听一会儿，然后看看周围有没有声音，然后再往前走。
0: 对。
2: 那咱们继续往前。
0: 好。
1: 雨后的鹅仙洞片区，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味道。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留下一位摄影师在溪水边进行蹲守，其他人继续在小灵猫的领地范围内进行寻找。虎伯寮雨林茂密，物种丰富，夜晚出行时不时就能遇到一些夜行的小动物。
2: 看，我们在这个叶子上发现了两个非常具有这种空间美感的昆虫啊，像蜘蛛一样。
0: 它是一种蛮蛛，属于蛛形纲的。它跟蜘蛛长得很像，但是呢它跟蜘蛛也不大一样，它的身体结构有一点点像一个飞碟。它其实就是一个圆球，对。蜘蛛其实它有分层，它中间有一个细的地方，它有一个像腰一样的位置，
2: 有葫芦状的，
0: 对。但像盲蛛这种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它也是蛛形纲。
1: 盲蛛是节肢动物门蛛形纲盲蛛目的节肢动物，一般体长5毫米至10毫米，它的捕食能力很弱，所以只能取食一些小型节肢动物、螺类和植物蟹。喜欢生活在潮湿的环境里。
2: 它为什么要把自己架得这么高啊？
0: 地面层其实非常非常的潮湿。那如果它不把自己离地的话，它其实很容易被真菌给寄生啊，所以它采用了这种垫高脚的这种方式，让自己身体离地。
2: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觉得它现在可能特别有效的隔绝水分。
0: 对。
2: 它有毒吗？
0: 没有，
2: 没毒。
0: 它没有东西可以遮人。
1: 夜晚的热带雨林是昆虫的世界。他们利用夜色的掩护进行觅食和繁衍，又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等候，蹲点拍摄小分队传来了好消息。
2: 我们刚才摄像老师好像拍到他的画面了，太难得了，我们过来看一下。
3: 你看一下，
4: 哦，刚才是拍到了，
2: 拍到了是吗？
4: 对，
2: 看一下，看一下。
4: 上海这边两倍树叶长
2: 成了，这感觉距离挺近的呀。
4: 对，
2: 有多远？
4: 7-8米左右。
2: 7-8米，老师，这个距离观察到这个小灵猫是不是已经很难得了？
0: 很近很近的一个距离了，
2: 是吧？那您能看出来它在那个草底下可能会在吃一些什么东西？
0: 因为如果是按照这种的环境，它很有可能在那边捕食的是一些蜗牛啊，或者是因为边上就有一条小溪，小螃蟹啊，类似像这样东西。
2: 它是怎么发现蜗牛的呀？天这么黑。
0: 因为它的眼睛跟我们眼睛不一样，那它的夜间的视力比我们人强太多。它有，就是它有非常强的一个嗅觉，它会用鼻子不停地在搜寻这些的味道。
1: 这是远方的家节目中首次拍摄到小灵猫，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它。但通过回看摄像机镜头里的小灵猫，我们每个人都十分兴奋。小灵猫是食肉母灵猫科小灵猫属， 虽然名字中带了个猫字，

0: 但它和猫科并不近。小灵猫的长相也很独特，它的耳朵短又圆，脸颊像狐狸一样尖尖的。小灵猫是典型的夜猫子，每到傍晚和深夜才是它们最活跃的时间。
1: 我们今天在这边到现在应该已经有个七八个小时的时间了吧，本来应该想要放弃了啊，觉得可能又发现不了了，但没有想到真的还是捕捉到了一些它的镜头。
2: 也的确的确非常非常难得，在这么短的一个距离，应该就是我们说的新手光环。
1: 能看出来是一个多大的这个个体吗？
2: 这个应该在我们看来，看视频中它应该是一个亚成体，
1: 还没成年，
2: 还没有成年，就是应该是刚刚我们讲的要离开母亲，准备去建立它自己的生活范围的一个年轻的个体。
0: 根据小灵猫身上花纹的粗细，刘老师大致判断这只小灵猫年龄在七八个月左右，成年小灵猫身体长度在半米左右，体重2公斤至4公斤，比普通家猫大一点。能够顺利地拍摄到小灵猫，这无疑是一次幸运之旅。但在我们看来，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小灵猫在虎伯寮的生态群落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有了一定的种群数量，这与整个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是分不开的，这也让我们觉得这次的记录更加珍贵。古林庆热带雨林中生活着怎样一种原始猴类？
3: 其实它长得就跟很多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啊这种小动物的感觉。
0: 体型娇小，憨态可掬，用起毒来也毫不手软。
4: 比如说它这个头上这个伤口很有可能就是被同类咬伤之后形成的。
0: 为了寻觅果实，跨公路进村庄，它们与人类怎样和谐共生？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雨林深处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古林庆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马关县境内，东部和南部与红河州河口县相邻，西部与大梅山保护区隔河相对，是中国少有的喀斯特热带雨林分布区。庆一指树木丛生的山谷，在古林庆这片山谷中生活着中国最小的灵长类动物窝蜂猴，也栖息着竹节虫当中的新物种古林庆粗脊鸠。这次我们将一路深入这片喀斯特热带雨林，寻访这些未曾见过的新朋友。
3: 现在热带雨林的真容已经开始展现在我们眼前了啊！这种草本、藤本、乔木、灌木层层叠叠交错缠绕，我们一进来就感觉像进入到一个巨大的迷宫里面。然后因为今天早上下了一些雨，雾气弥漫到林子里面的时候，我们感觉非常的凉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热带雨林的这个热浪已经扑面而来了，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已经满头大汗了，我们仿佛也感受到了一下这个热带雨林新陈代谢和生物更迭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植物学家睡老师一块带大家认识一下古林庆这片热带雨林的神奇之处。
0: 此时眼前突然出现的这棵一眼望不到顶的古树堵住了所有人的去路。哇，
3: 快看，我们到了，这一棵就是600年树龄的望天树了。哇，太高大了。哇，看到了吗？它与周围这些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特别的粗壮。它这个树最高能长到多少米啊？
6: 70米左右。
3: 70米左右。
6: 嗯。
3: 这一棵有多少米？
6: 这个是无人机测过，45米。
3: 45米，
6: 嗯，
3: 哇，这个树围好大呀！这有一个专门的尺子来量测量它的这个树围啊，是这样看对不对？
6: 嗯，
3: 这个算是多少米？这个树围有？
6: 根据现在的尺子，它是2.55。
3: 2.55胸径，
6: 嗯，
3: 哇，真的是好粗壮，好高大呀！这个望天树，我们听说它是，就是您说它算是这里面的一个标志性的树种之一，是吧？
6: 是，可以这样说。
3: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嗯，
6: 我们通过观察这个地方的25公顷的样地，
3: 嗯，
6: 在那个乔木上层，就是35米到45米这个范围内，
3: 嗯，
6: 它这个数量频度。是最高的。
3: 我们之前听说有一个知识点叫做，就是当有就说当有了望天树，就可以判断这个地方是一个可能有热带雨林特征的一个特点，这样推测对吗？这个逻辑？
6: 嗯，从那个植被世界植被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这样的下结论。因为这个在典型的赤道周围，
3: 嗯，
6: 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这一带的热带雨林的优势树种都是。东岛香科植物
3: 哦，
7: 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热带雨林？曾经国际学术界对此持怀疑态度，直到20世纪70年代，热带雨林的标志性树种龙脑香科植物望天树在云南西双版纳被广泛发现，中国热带雨林的地位才终于得到承认。凭借40米到60米的平均身高，望天树在遮天避雨的热带雨林中突出重围，得以享受与阳光的亲密接触。如今这棵古树已经进入了生命晚期，树皮开始出现干枯脱落的现象。
6: 根据我们监测，这个在40米高的这种胸径在1.5米的，
3: 嗯，
6: 1/3已经是属于枯死了，在这个高度。
3: 虽然您说了它已经步入这个晚年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它的感觉依旧非常的威严，然后非常的健硕，那个感觉给人很多的力量感啊。再活100年是个问题吗？
6: 我不认为它能活100年。
3: 是吗？
6: 啊，这个和可能和石灰山的环境相关。
3: 哦、
6: 如果土山，我怀疑它可能还会活100年。
3: 嗯，
6: 但是石头山地区，这个竞争确实更激烈，那个资源更有限。
3: 嗯，
6: 它要给别人留出机会来。望天树倒下以后，它形成一个天窗。
3: 嗯，
6: 等于说为其他的很多小树提供了一个快速生长的一个空间。
3: 嗯，即便是它的生命消亡了，它还在为其他的物种提供着新的生命的希望，嗯、对不对？
6: 对。
7: 实际上，这是热带雨林自我更迭的通用法则，如同林间遍布的落叶，在腐烂的过程中形成腐殖层，把空气和雨水中带来的氮肥储存进土壤，尽可能为喀斯特地貌森林生态系统提供养分。也如同生命演化中偶然出现的子母树，200多年前母树开始衰老，种子掉进腐烂的树心中孕育小树，100多年后小树与母树天然嫁接，母树成为小树的依托，使它的生命至今依然茂盛蓬勃。在热带雨林，物种之间互相竞争，也互相成就。我们今天所见的只是灵光片羽，依然有无数正在传递生命接力棒的物种等待我们去发现。
3: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海拔1500米左右的马家港管护站的附近。今天早上的管护站接到电话，说一位村民在这里发现了一只窝蜂猴，好像是受伤了，需要被救助的状态。现在管护员们都已经到了，我们也赶紧上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7: 窝蜂猴这个名字在中国灵长类动物中并不广为人知。1987年，在中国云南南部地区，才有了关于窝蜂猴最早的发现记录。至今科学界对于它的研究都极其稀少。听说保护区内发现了一只野生窝蜂猴，我们迅速赶往发现地，希望借此机会为窝蜂猴留下更多的影像记录。
3: 你好，张大哥，倪老师，我们来了。在哪儿？
8: 哦，就在这。
3: 我看到了，我天哪，太近了吧，这也。
7: 抬头望去，我们终于亲眼目睹了野生窝蜂猴。而它的样子与我们印象中的猴类全然不同。作为猴类来说，它的眼睛过大，身材过小。印象中，猴类的上蹿下跳、穿越丛林，在它身上全都。

0: 都没有，但是头上明显的一道伤口让我们不禁为他担心起来。
1: 现在就是您观察他的这个状态还好吗？
2: 稍微的有点弱，就是可能被咬了之后这个身体上有点虚弱，然后我们后面可能要对他采取点措施，可能要观察一下监测一下。
1: 怎么可以离得这么近，天哪，这个我们没有想到能够这么近距离的观察这个窝蜂猴。
2: 对，一般情况下这个是很难看到的，因为它是夜行性动物，白天我们基本上看不到。
0: 窝蜂猴是一种夜行性动物，也是一种独行动物，这让它们与大多数猴类的特性都不相同。窝蜂猴还有一个别称叫小懒猴，白天它们基本上趴在树枝上睡觉，很少移动，多数情况下科研人员只能在夜间依靠手电照到它们眼睛上的反光发现它们。
1: 哇，它真的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小很多哎！我感觉从图片上看不觉得它这么小，但实际上从这个现实来看，感觉就是两个手掌就能捧起来的那种大小。
2: 在我们国家它是最小的灵长类，在整个灵长类里边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比较原始的一类。
1: 哇，太可爱了它。真的，其实它长得就跟很多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
2: 它其实形态上有很多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它的手指，第二个手指就是食指，前面是短一截的，就跟我们这个手指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它这第二个手指就是很短，然后后指，后指的两个第二个指甲那个地方，就其他的都是这种像我们这个指甲一样，它其实是个钩，一个钩状，很尖，这个是一个比较原始的特征。
0: 我们的到来让这个小家伙既紧张又好奇，而我们对他也同样充满疑问，只见他对我们保持警觉，却并未逃走。到底是因为他不想走，还是走不了呢？
2: 这个树正好就跑不出去了。
1: 为什么？为什么跑不出去？
2: 因为他不会跳。他没有跳跃能力，他的运动方式就是伸展型，他不像一般的灵长类可以地上跑得很快，然后或者说跳跃。他的这个行动就是抓握，所以像这么细的这个小树干，正好是适合他这个手去抓的，他就习惯这样抓握。如果像旁边这种大的树，他需要环抱，那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就是一个
1: 不好运动。
2: 对，
0: 在我们观察期间，可以感觉到这只窝蜂猴变得越来越不安，他不断的在这棵毒树上来回爬行。由于没有跳跃能力，他只能尽力伸展并不修长的前肢，抓住周围的树杈。这使得它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自然选择没有赋予窝蜂猴逃跑的能力，那又是什么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至今？
2: 蜂猴它后面有一条背纹，它运动的时候这个脊椎就会成一个 S 型的弯曲，就是身体是扭动的，然后在树干上爬的时候就很像一条眼镜蛇在爬。再加上本身它可以分泌毒液，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拟态，就是一种防御的措施。这一般他们有一个特殊的防御姿态，就会把这个双前肢前臂，然后举到头顶，然后就这样子，就
1: 有点像投降。
2: 对，所以有些人就认为他这种一种示弱的姿态，但其实不是示弱，是他要攻击了，他就会把这个双臂举到这个头的前面，然后就会拿舌头去舔这个臂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腺体，它舔了之后就跟它的唾液腺混合，混合之后就产生毒性了，然后再通过它的啃咬，就会把其他的同类啊，或者说其他的动物咬伤。
0: 自制毒液这一特性在野生动植物中并不稀奇，窝蜂猴的毒液在同类竞争中被频繁使用。科学家采样后，通过分析蛋白结构，发现窝蜂猴毒液的结构更接近于猫身上的过敏蛋白。其他物种接触毒液后会有或轻或重的过敏反应，窝蜂猴就会产生严重的伤口。
2: 它这个毒液的话，不是像我们普通意义上说的是防御天敌，它更大的作用，我们现在推论的可能就是对同类，同类竞争。就比如说
1: 都有毒，怎么竞争啊？
2: 就比如说它这个头上这个伤口，很有可能就是被同类咬伤之后形成的。
1: 那您今天观察这一只窝蜂猴，您判断它这个状态需不需要我们进行，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吗？
2: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一片，我们可能要给它带一个项圈去监测一下，看能不能在。

0: 这一片里生活下去。
1: 嗯，
0: 窝蜂猴的话在它主要分布的是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然后就近的这地方，再加上我们中国的南部。

0: 林深处，意外发现新物种。
1: 海盗出极星了。
2: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1: 对。
2: 哇，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
0: 有的像苔藓，有的像树枝，它被称为昆虫界的拟态大师。
2: 它就是一个树枝的身上，就像一个树枝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雨林深处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领略了喀斯特热带雨林的奇特生境，见到难得一见的窝蜂猴，令我们深感幸运。在这片神奇的自然里，总有着不期而遇的意外惊喜。
1: 现在呢是晚上的6:30，我们又再次回到了林子里面。因为啊，这两年古林庆不断的在发现新物种。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南林业大学的钱老师，就由他来带领我们去认识一种新物种，对吧？叫什么名字？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一共在古林庆发现了两种竹节虫，一种是流修，一种是粗棘修，都是在这个我们国内首次发现的一个竹节虫当中的新的昆虫的物种。
0: 竹节虫是一种形状细长似竹节，体长在6厘米到24厘米之间，体色多为绿色或褐色的一种昆虫。它们行动迟缓，白天静伏在树枝上，晚上出来活动取夜充饥。
1: 那为什么要这个时间点出发来寻找这个虫子呢？
2: 我们是因为竹节虫是一个夜行性的昆虫，所以我们是要到晚上才能出来采集，但一般会在下午傍晚的这个时间在林子里面走走看看。
1: 我们觉得啊，昆虫都是那种体型非常小的动物啊，就今天跟您去寻找，您觉得发现它的这个机会高不高？
2: 竹节虫的几率会很高，那么同时可能你还会看到其他一些夜行性的种类的昆虫。
1: 非常期待，那咱们出发吧。
2: 好吗？
1: 跟您走。
0: 此前科研人员只是根据收集到的标本整理鉴定出古林庆流修和粗棘修两种竹节虫新物种，并未发现活体。我们期待这一次的夜探雨林可以有幸找到它们。
1: 这个就是竹节虫吗？
2: 对、
1: 这个就是、哇，好大个儿啊，它比我想象当中要长很多耶、
2: 这不算最大的竹节虫
1: 是吗？看它已经有我整个手这么长了。
2: 它这个种类是有翅膀，所以一般会在我们高一些的这个灌木上面。
1: 它可以飞的是不是？
2: 对，它是可以飞，所以刚刚就是发现它的时候，其实它在更高的地方。然后我们是用扫网把它震下来，然后它在这个低的地方你能发现它。
1: 能拿到手上啊？
2: 能。
1: 它是没有毒的。
2: 没有毒。
1: 看长得多么纤细，有很苗条的身材啊。它有一个好长的，这算是它的
2: 触
1: 角吗？
2: 对。
1: 哇，感觉这个触角是帮助它做什么呢？
2: 它这个触角就等同于我们人的这个手或者是耳朵或者是这个嗅鼻子。
0: 这只竹节虫身体呈棕褐色，身形如它的名字一样，一节一节形似竹子。当它停留在树枝上时，身体与周围环境几乎融为一体，难以发现。这也是它们常用的一种拟态防御方式。
1: 我来拿一下。
2: 你这样，就是它这个虫你想让它定下来，你可以对它轻轻吹气，就是它会感觉像在风里一样，它就会自己这样摇摆或者是定一下。
1: 还有这种就是方法，我要这样接过来它是吧？
2: 你这样轻轻接，就让它感觉像是你是一个植物，它爬上去了。对，
1: 看看

0: 它的触角随风摆动在啊，哇，它非常的轻，几乎没有重量，在我的手上感觉到它。
1: 你现在就可以不用动，
0: 嗯，
1: 因为你的手已经是一个制高点了，
0: 嗯，
1: 所以它现在会定在你手上。
0: 哦，
1: 啊，你看你不动，它这边就 OK， 完全没问题。
2: 竹节虫在全世界大概有3000多种，中国大约有100余种，有近1半以上的种类主要分布在云南。在中国昆虫界，竹节虫的种类并不算多，一次野外勘察带回的100只当中，大约只有几种竹节虫是常见种。
0: 看现在林子里面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了，已经是晚上的9点多钟了。这个时间呢，钱老师说算是昆虫活动的一个高峰时段了。然后我发现到了夜间以后，这个热带雨林里面其实温度没有降太多，和我们下午来到的时候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听，能听到吗？这个蝉鸣和此起彼伏的这个蛙声啊，然后就比下午的时候更加的清脆了。然后现在我们觉得真的是仿佛走在丛林秘境一样，因为真的只要没有手电就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钱老师，咱们这个时间来找这个昆虫有什么方法吗？
1: 基本上就靠手电，然后在低矮的灌丛的叶片上，
0: 嗯，
1: 要不然就是这样，在高处一些可以这个枝条上。
0: 嗯，
1: 当你有光照出来的时候，你的视野正好就在光亮的范围内聚焦，就更容易搜索一些活动的昆虫。
0: 嗯，
2: 不同种类的竹节虫选择栖息的环境也不一样，有的喜欢悬挂在树叶背面，有的喜欢藏身于树缝当中，它们的卵也会以拟态的方式出现，有的甚至会变身成植物的种子，被蚂蚁捡回家。此时钱老师的学生在我们面前发现了一只绿色的竹节虫。
0: 哎，发现竹节虫啦。
1: 对，
0: 我们看一下。
3: 好少啊，前面有个翅膀的飞的。
0: 看一下，它是绿色的，它跟我们下午那个长得好不一样啊。
1: 这个是无翅的。
0: 对，它就是一个树枝的，身上就像一个树枝一样啊。它的这个身体会弯曲的耶。
1: 对，
0: 它这个尾巴可以翘得高高的。这只是雌性还是雄性啊？
1: 这是一只雌虫。
0: 雌虫，
1: 嗯，
0: 这个不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1: 不是，可能不确定
0: 哦，
1: 这个无法说，因为只能回去看，通过它的这个外部形态，
0: 嗯，
1: 包括它外生殖器的特征，
0: 嗯，
1: 你通过鉴定之后跟已有的种类去对比，
0: 嗯，
1: 如果形态上来说不一样，那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新物种，
0: 嗯，
1: 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已知的物种。
2: 白天茂密葱郁的雨林，在夜晚仿佛成为夜行昆虫相聚的乐园。本身就具有拟态机制的竹节虫，并不像我们常见的飞虫一样喜欢顺光而来，无形中这又给我们的任务增加了一层难度。
0: 我觉得它如果要是放在这个树叶上啊，真的就是会非常的隐形。
1: 它的拉丁名叫 Phasmatodea，然后它前面的那个词缀的含义是幽灵的意思
0: 哦。
1: 之前我没有研究竹节虫之前，我不太理解它为什么要起一个这样的拉丁名。我就突然发现这个虫晚上10点以后它特别的活跃，
0: 嗯，
1: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你像我们的蛾子，
0: 嗯，
1: 点一盏灯，蛾子可能会飞过来，它有趋光性，
0: 嗯，
1: 包括一些这种腐蚀性的甲虫，
0: 嗯，
1: 我们可以用腐烂的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这个引诱剂，那么可以把它引诱过来，它可以掉进陷阱里。
0: 嗯，
1: 但是竹节虫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它不喜光，
0: 嗯，
1: 然后也没有什么气味或者是物质能够吸引它过来，
0: 嗯，
1: 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夜间出没的幽灵。
2: 2个小时过去，我们仍然没有见到新物种的身影。这一带的植被以高大的乔木为主，多数竹节虫会在向上特性的趋势下爬到高处，只有极少数竹节虫停留在低矮灌木上。高温高湿的环境让我们开始缺水，身体逐渐难以支撑。虽有遗憾，我们还是准备与竹节虫说再见。就在我们要带着遗憾返程时，幸运却降临到我们身边。
4: 来到初级修了。
0: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4: 对，古灵庆初级修。
0: 哇，
1: 来看看，
0: 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看这里面是什么？啊，这么多种，这全是竹节虫吗？
4: 对。
1: 对。
0: 哇，种类好多呀！那个新的物种是长什么样子？
4: 它就是。这个，哎，
1: 对对对
4: 对，哦，刚好拿起来就是这一对，
1: 这一对，
4: 就是，
1: 对，

0: 这一对都是。
1: 嗯，这是雌的，这是雄的。
0: 你是在哪个位置发现的它呀？
1: 我就在树叶的背面，它在那里取食的时候看到的。
0: 哇，它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两种竹节虫真的都不一样哎。
2: 对，你看它浑身长满了这个细刺。
0: 嗯，这两个是同时发现的吗？
1: 它是在一条路上发现的，但是不是在一起，它可能就是还没有就是找到对方开始交配。
0: 哪一只是雌性，哪一只是雄性啊？
1: 就是粗一点大一点的
2: 是
1: 雌性，就在我手里这一只。
0: 嗯，
1: 然后这只是雄性。
0: 哦，哇，明显这个雌性要漂亮很多。我来感受
2: 一下
0: 它的这个触感。
1: 感受一下，
0: 看它身上这个，哇，它这个手感是很硬的，就是其实是扎手的，对不对？
2: 对，所以它的中文名才叫粗棘鸠。
0: 粗棘鸠，
2: 棘子就代表刺。
0: 哦，荆棘的那个意思。
2: 对。对，
3: 此前有记录的粗棘鸠属是一个只有四个种的小属，在越南北部有三个种，而在中国只记录下了广西粗棘鸠这一个种。古林性粗棘鸠的发现打破了中国粗棘鸠属物种分布单一的局面，而这一晚同时采集到一对古林性粗棘鸠，可谓幸之又幸，无疑将为后续的科研工作提供更多便利。
0: 那像你发现的这个物种，你对比它和它同属的这个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 看外部形态，外部形态的主要差别就是在于刺和刺的数量。
0: 嗯，
2: 就是你看它背脊上这些刺，
0: 嗯，
2: 它不同的种类，这些刺的数量和分布的位置都有不一样。这个在胸部，
0: 嗯，
2: 还有一些在腹部，它每一节有时候刺都不一样。
0: 哦，
3: 将近七个小时的探索。我们收获的不仅是对于昆虫世界的一些神奇的发现，也知道了在闷热潮湿、崎岖不平的喀斯特热带雨林中行走是怎样一种感受。
0: 哦，天哪，没事吧？
3: 疲惫、摔跤、缺水、受伤，太艰辛也太寻常。正是这份经历，让我们得以了解管护员和科研工作者日常的工作状态，让我们有机会认识地球上那些未曾见过的新朋友。
0: 几天的时间行走下来，我们再次回看古林沁这片葱郁的森林，更加的感叹在喀斯特地貌上能够形成如此繁茂的热带雨林，这个过程是大自然创造生命奇迹的过程。看那些参天的古树，它们久经沧桑成为林中之主，用高大的身躯庇护着林下一片又一片植被，它们绽放生长，才不断创造出了拥有多面美丽的古林沁。不论是对于窝蜂猴，对于不断发现的新物种，还是对于人类来说，这都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更是我们珍贵的家园。我们会更加好好的爱护它，希望它生生不息，永远美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美国将于美东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未透露谈判地点或参与方的具体信息。
2: 特朗普当天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上述消息。当被问及为何取消原定的对伊打击行动时，特朗普说，那本来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请求取消行动。他们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伊朗方面也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并表示美方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他们对话。他还补充道，谈判将于明天，也就是3号下午开始。
3: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And frankly, Saudi Arabia didn't want it either. They thought that.
2: 据法新社3号报道，伊朗媒体否认德黑兰曾请求特朗普不要发动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

0: 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1号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与特朗普通话，对特朗普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报道还说，卡塔尔调解人当天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以期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阿拉格奇8月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方面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
2: 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能力。伊本里萨未说明上述表态是针对敌方哪些言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但他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知名官员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的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后，当地时间8月2号，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次谈判若成型，可能涉及哪些核心议题？来看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观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3日与伊朗进行谈判，但这并不意味着美伊正在迅速推进谈判进程，双方即将重启直接谈判并达成成果，反而反映出的是美国此前虚张声势未果，所以现在急于下台阶。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们确实再次看到美国临阵退缩。美国先是威胁要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甚至宣称军事打击会延续数日，但是此后又突然叫停。这样的反转之后，美国给出的理由是伊朗方面主动要求进行谈判，并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是伊朗方面希望美国叫停。美国的这番说辞是要掩饰临阵退缩背后美国的被动的状态。同时，对于美国来说，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周一开启之后股市以及油价的变化，所以宣布周一进行谈判是有可能迅速的安抚股市以及平抑油价。那么如果叠加已经宣布的欧佩克加增产的消息，对于美方来说认为自己更有利。而另外我们会看到，伊朗并不拒绝与美国进行沟通，但是伊朗与美方进行谈判，包括间接谈判的方式，一个总体的前提是伊朗要占据主动，并且要进一步的扩大优势。伊朗看到的是此前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已经部分的接受了伊朗的条件，但是同样试图对伊朗进行这种外交战略方面的讹诈。那么现在最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的重点是与阿曼方面进行沟通，而沟通的过程拒绝美方参加。伊朗后续认为，不管是划设新的航道还是建立新的规则，海峡的开放和关闭不会直接受到影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伊朗手中与美国博弈的重要的筹码，是要给美国增加压力。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关于谈判的问题，伊朗不会接受美国的要价，而在美国现在叫停军事行动但手指依然扣在扳机上的时候，伊朗同样在准备后续美国升级军事行动的可能，在军事方面一直在保持警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而是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事宜进行磋商，这是伊朗和阿曼两国政府间的双边磋商。巴加埃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并非是因为伊朗和阿曼之间存在分歧，而是因为美国的侵略，只要美国的封锁和敌对行

0: 宁静等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就不会发生特别的变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二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
1: 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巴加埃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朗阿曼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同样是在二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当天还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称，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2号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3: 报道称，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有几个小时以方处于完全的信息真空与不确定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让他们陷入了迷雾。以色列高级军官们甚至是通过特朗普的个人社交媒体帖文才获悉最新的事态进展。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说，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他们不明白美国总统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2: 以方对美方取消打击伊朗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被蒙在鼓里，这暴露美以关系哪些裂痕？以色列会不会抛开美国采取单独行动？下面一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观点。
4: 那美方这次确实有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的这种迹象，那么首先就体现在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这个问题上，因为美国在取消这次行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提前的通知以色列。我想这个反映出了特朗普实际上在对伊朗的 动武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实际上他还是希望避免局势的彻底的失控和这个全面的升级。那么如果他提前通知以色列的话，那么以色列会进行游说，会进行劝阻，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会给美方的决策造成新的困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就选择没有和以色列提前的沟通。那么除了这个在战争的问题上是有矛盾之外，我觉得在战争的另一面谈判问题上，实际上美以也是有矛盾的，就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把推进与伊朗的谈判作为解决目前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选项。这次我觉得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言论，我觉得他是强行把以色列带到这个谈判的轨道上，而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得到以色列真正的这种认可。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出于他的内政的考虑，实际上他现在也在极力的塑造一个独立于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形象。也就是说，从过去的一年里面，尤其是十二日战争、2月28号美伊战争的爆发，就是很多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是受了以色列的这种劝导，是受了以色列的影响而发动的这些对伊朗的战争。那么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建制派，还有很多的民众都认为现在的特朗普政府过于亲以色列了，没有照顾到美国优先。所以特朗普这次是突出一个他不受以色列影响，他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显示出他这么强势总统的一个独立的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以色列当然是非常的不满，但是我觉得他不太可能脱离美国进行独立的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首先就是这次特朗普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希望以色列听话，而不是过去他可以对以色列放任甚至是听从以色列的一些做法，不是这个态度了。所以以色列面对特朗普的一个明确的态度，我觉得他不太敢去违背特朗普的意愿。那么第二的话，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今年秋天的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在这个关键的节点，那么他不愿意得罪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总统。
2: 美国《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还击，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的所谓保护伞漏雨了，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
3: 多名知情人士披露，这些盟友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报道说，这些海湾国家背地里对美国缺乏长期对伊战略颇为不满，挑起战争的是美方，承受伊朗报复后果的却是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产油国运不出油，美国却跃居全球石油出口国前列，坐吃油价上涨红利。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扬言，准备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一号，他又一次改主意，称应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暂缓打击伊朗。华尔街日报披露，一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与特朗普总统通话时，特别要求其阐明美方对伊朗的长期战略以及美军打算发起哪些新行动。沙特方面担心，如果美国大规模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知情人士说，海湾国家中，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具备较强防空能力，但科威特等国相对较弱，更易受到美伊战火连累。以色列前情报官员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当下海湾国家对特朗普的影响力比以色列更大，而这些国家普遍更希望稳定。不过，海湾阵营内部对战事走向的态度也存在分歧。沙特等国担心被拖入消耗战，希望局势降温，达成协议。而阿联酋立场强硬，近日主动接触特朗普，鼓动美方采取更果断的军事手段。一些强硬派官员认定，只有美军加大军事施压，实际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考虑出动地面部队，伊朗方面才会让步。
2: 巴勒斯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二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另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从二号黎明起，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北部的加沙城、中部的戴尔拜拉赫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等多地。
5: 据报道，以军袭击目标包括居民公寓、流离失所者帐篷、民用车辆以及居民集会场所。以军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二号傍晚，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向加沙城内一辆民用汽车发射2枚导弹，造成4人死亡。此外，以军还袭击了加沙城、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附近区域、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以及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造成人员死伤。目前，以军尚未对相关袭击作出回应。
2: 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二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
3: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里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北方舰队在巴伦支海海域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空中侦察在300多公里外发现假想敌舰艇编队，并回船坐标后，戈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陆基堡垒暗防导弹营、奥廖尔号核潜艇分别发射了巡航导弹，相应目标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当地时间2号晚8点至3号早7点，俄军共拦截摧毁13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3号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1: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2号晚间到3号早晨，1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十一地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与此同时，俄军出动各类无人机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黑海水域3艘及尼古拉耶夫港1艘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另据报道，此前一天，俄防空兵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另据俄罗斯消息报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的话称，俄罗斯并未拒绝与乌克兰谈判，并愿意考虑建设性提议，包括考虑新的接触模式，但他同时称，此类倡议是否会提出不取决于俄方。俄罗斯交通部3号通报称，因乌方无人机对亚速海水域船只袭击频发，已与国防部协同采取额外措施保护航运安全。俄交通部还表示，已成立专门的运输协调指挥部，负责开辟替代物流路线，并通过将货物转运至其他交通工具，确保运输任务的全面与及时完成。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截至早八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击退俄军从多个方向发起的进攻，并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以及指挥所等地发动打击，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此外，乌克兰空军三号通报称，自二号晚六点起，俄军用181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据初步数据显示，截至三号上午七点半，乌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了163架无人机。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

0: 其执行官利哈乔夫二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局势依然紧张。他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未发生爆炸。利哈乔夫还表示，他期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能在近期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亲眼目睹实际情况。来关注西班牙飞抵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事件。二号，西班牙方面称，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政府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克里亚诺当天表示，由于又在海岸发现5具遗体，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此外有超过1000人接受医疗救助。特里亚诺表示，休达的局势已明显缓和，但距离恢复正常秩序仍任重道远。目前西班牙政府正加快办理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路透社二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手持警棍和盾牌的西班牙警察正在休达街头驱散由非法移民组成的人群。近日，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不少非法移民对媒体表示，他们最初被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视频以及朋友们传来的消息所鼓动，传言称休达边境可以轻松突破，但最终饥饿与恶劣处境迫使他们又从休达返回摩洛哥。根据最新消息，除此前的4.8万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外，还有更多人也陆续踏上返程。摩洛哥内政部二号表示，近期摩洛哥人越境进入西班牙休达和梅利利亚两块飞地的事件，是由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以及对西班牙一项禁止立即遣返海上拦截移民的裁决的误读所推动的。声明称，约有40000人参与了此次进入休达的大规模越境行动，另有1135人被阻止进入梅利利亚。摩洛哥内政部的调查数据显示，至少有11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在越境时溺水身亡。摩洛哥内政部指出，正在核实边境另一方有关死亡人数的报道。
0: 此次大规模偷渡潮发生后，多个欧盟成员国宣布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管控措施。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欧盟宣布将于8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抵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今年6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洛尔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9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洛尔岛民众在当地的陆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2: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い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3: 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平和が一番、
4: もう大事な球場だと思いますから、大事にしても言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ちょっと世の中の動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よね。戦争なんてもう壊すだけのバカな愛ですからね、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0: 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日本共同社称，此次协调干预实属罕见，充分彰显了日美联手遏制日元长期贬值的强烈意愿。
1: 片山高月3号表示，

0: 为应对近期出现的日元过度波动和无序动向，日美两国实施协调干预。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受此消息影响，日元汇率3号一路飙升，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就美日携手干预汇市表示将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密切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干预汇市是因日本求助。他还说，美方通过干预获得经济利益，这对全球经济而言也是好事。今年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接近164日元，是近4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连续出手干预汇市，美国也采取一系列罕见行动介入稳定日元汇率。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虽然日美联合干预迅速推动日元升值，但媒体普遍认为仅靠汇市干预仍难以彻底扭转日元长期贬值的趋势。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市场担忧高市早苗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财政计划，包括增加防卫支出和暂时下调食品消费税，持续令日元承压。英国金融时报认为，真正决定汇率走势的仍是货币政策，如果缺乏政策配合，单纯依赖外汇干预，难以长期支撑日元。日媒称，此次美日联手稳定汇率，短期内有助于缓解市场对日元继续快速下跌的担忧，但市场最终关注的仍将是日本经济基本面能否改善，以及日本银行后续货币政策是否出现实质变化。
1: 美国官员2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0000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2: 斯波坎市消防局局长威廉姆斯告诉路透社记者，斯波坎地区眼下还有3场正在燃烧的山火。据联邦政府应急处置人员估计，截至2号，过火总面积为2180公顷。电力供应商说，截至当天下午，大约10000户断电。斯波坎市市长丽萨·布朗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山火是我们这一地区面临的最严重自然灾害。据报道，斯波坎会议中心已开设紧急避难所。
3: It's just heartbreaking. I mean, just driving around looking at the homes, it's just one of the most heartbreaking things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2: 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一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他二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援助。弗格森在发布会上提到，这已是华盛顿州连续第4年遭遇干旱。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随着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1: 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但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8月2号，包括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在内的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
4: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蒂亚州的林火，灭火飞机在上空飞行，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5: Ο αέρας είναι πολύς, αλλάζει συνέχεια κατεύθυνση. Είναι δύσκολη αντιμετώπιση. Δεν μπορούν να την αντιμετωπίσουν οι πυροσβέστες που έχουν κατάρκει.
6: Και εγώ μας από χθες το πρωί να έχει κατέβει φωτιά ασταμάτητα, να τις σβήνουν, να ξανακάνει συνέχεια ρηπές ο αέρας και να μην την προλαβαίνουν. Από τα βουνά να φτάσει κάτω στις ελιές όλα, στα δέντρα, όλα να τα κάψει όλα. Δηλαδή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δεν γίνεται. Πυροσβεστικά δεν υπάρχουν. Να επιχειρούν τώρα 2

0: 今年夏季，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西巴尔干地区也正在经历又一轮热浪侵袭。总台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高温之下，塞尔维亚空调市场持续升温，中国品牌也受到越来越多当地消费者青睐。
1: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一家家电卖场，店长告诉记者，受近期高温天气影响，空调销量较平时有明显增长，其中中国品牌最为畅销。
2: It's usually up to 10% to 20% increased, and most of them are Chinese brands. I would say half of them are Chinese brands.
3: 在贝尔格莱德的街头，假如你停下脚步看一看建筑的外墙，就会发现有不少的空调外机呢，其实都是中国的品牌。而在当地新修建的住宅项目当中，由开发商统一安装中国空调的现象也变得越来越普遍。
4: Konkretno u mom poslu negde oko 95% ugrađenih uređaja su uređaji koji dolaze iz Kine. Kući imam kinesku klimu, upravo zbog tog odnosa cene i kvaliteta.Garancije koju pružaju, na 5 godina sam dobio garanciju i pouzdanost tog uređaja, pokrivenost rezervnim delovima i servisna podrška koja mi je potrebna.
1: 从性价比到质量、技术和售后服务，中国品牌空调在塞尔维亚市场的竞争力正在发生变化。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米尤什科维奇认为，中国制造产品受到当地消费者欢迎，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5: We have the increase in product quality in post-service phases and well in the process of distribution. So all these supply chain factors have influenced from one side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Chinese products.
1: 米尤什科维奇还指出，随着中塞自贸协定于2024年7月1号正式生效，关税下降，市场对接更加顺畅，两国商品贸易的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也为包括家电在内的更多中国商品进入塞尔维亚市场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5: From the Chinese side, yes, you can position a wider variety of products onto the Serbian market, especially products of higher quality and of higher added value.On the other hand, the Serbian side here has, I would say, a free battlefield which can be positioned onto the Chinese market if you are competitive enough. So this is definitely a win-win situation and something that has to be continued in the years to come.
0: 近期受热浪以及降雨减少等因素的影响，流经欧洲多国的重要河流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附近的多瑙河河段，近期就有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的残骸露出水面。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沉船残骸就暴露在河床上。此前，在2022年8月，当时受欧洲高温天气影响，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也曾在当地多瑙河河段露出水面。再来看日本熊本县首府熊本市3号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下午20时，气温突破40摄氏度，令仍处于强震恢复期的灾区雪上加霜，相关部门紧急呼吁民众严防中暑。
6: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3号下午2点24分，熊本市观测到40.3摄氏度的高温，这是熊本县内有记录以来首次观测到气温超过40度。熊本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戒，呼吁民众尽量不要外出，避免高温引发重度中暑。此外，接近地震震中的甲佐町气温达39.8摄氏度，断水状态仍然持续的八代市气温达38摄氏度。日本每日新闻3号报道称，对受到地震灾害影响的熊本地区而言，高温酷暑十分危险。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自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后，近百人因中暑送医，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其中8人情况严重。熊本县已连续多日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当地政府非常担忧临时安置点的中暑风险以及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并计划对继续在车内或家中避难的人士加强支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

0: 视察熊本县地震灾区，这是他在7月28号地震发生后的首次视察。
1: 根据韩国气象厅2号的消息，韩国多地当天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连续第3天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目前，韩国235个陆地气象预警区域中，有228个地区已发布高温预警。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至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
2: 我们再来关注，当美国顶尖闭源模型每100万词元收费25美元，中国开源模型给出了不到5美元的答案。当 OpenAI 模型测试失控，一家中国公司的开放权重模型完成了救场。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2026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显示，中国跃居全球第二，科技向善正成为中国形象最硬的国际语言。
0: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7月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与中国的开源路线不同，美国头部 AI 企业普遍选择闭源路线，通过技术壁垒维持高溢价。数据显示，每生成100万词元，使用美国顶尖闭源模型需要花费25美元，而中国开源模型的成本不足5美元。一些美国媒体还指出，中国深度求索公司的 DeepSeek、月之暗面公司的 Kimi、智谱公司的 GLM 的模型正在持续缩小与美国领先模型之间的能力差距。
3: And this comes at a time when a lot of U.S. companies are spending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on AI and their employees' different endeavors using the technology, and they're desperate to cut costs. That these Chinese models will seem very attractive for a lot of U.S. consumers and businesses.
0: 在美国阿格西奥斯新闻网近日发布的一段采访视频中，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明确表示，以 Kimi K3 为代表的中国 AI 大模型性能出色，优秀的开源模型有助于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4: These Chinese models are excellent. Open source models, that are excellent should be used. And so the market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DeepSeek the first time. It's misunderstood.
5: Another Chinese model.
4: Yeah, i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Kimi again this time. I think, first of all, with great AI, open models, it's great for the whole industry.
0: 除性能和使用成本外，中国 AI 模型所代表的开源生态也得到业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可。近日 ，OpenAI 的模型在进行内部测试时失控，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该公司最初尝试使用闭源模型分析，因无法区分攻击者和防御者，请求被拒绝。后改为运行中国智谱公司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 GLM 5.2， 得以及时应对。
6: They are becoming a real alternative to the closed systems from OpenAI and Anthropic and Google. Companies can download and customize them and not worry about being cut off or having their access limited.
0: 近年来，从大模型到具身智能，中国正成为观察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窗口。英国《卫报》报道指出，依托完备的制造业配套，中国人形机器人硬件制造能力领跑全球。不仅出现在便利店生产线，他们如今还走进了手术室。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外科医生首次借助人形机器人完成2台猪的胆囊切除手术，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手术的主角是中国宇树科技公司生产的通用人形机器人 G1。
7: It does certainly seem like an exciting advance, Gabby. That not just do we have.Regular robots that we've been using in hospitals like ours for many, many years, but we have these human form robots.
0: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上周宣布，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所谓覆盖清单。虽然禁令未提及任何具体国家，但路透社披露，预计美方将豁免多家非中国供应商，指向性十分明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8: 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5: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0: 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凭借高端制造优势与丰富应用场景，中国机器人全球份额持续提升，赋能全球产业智能化转型。
2: 今年夏天 China Cool、 China Maxing 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词，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3: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辨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4: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3: 今年暑期，西安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5: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7: 这款相机搭载了最新技术，实在太吸引人了。我觉得中国的科技水平十分出色，这类产品完全有机会推广到全球各地。
3: 在线支付平台支付宝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8: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3: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9: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元，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1亿元。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
1: 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3名和暑期档票房前2名都是国产片。其中，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档期之一，呈现出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作为2026年暑期档重磅动画佳作，《八仙》打破传统神仙题材叙事套路，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百态，讲述了一群身份性格迥异的普通人，凭借凡人的勇气与智慧并肩前行，守护苍生，历练成长的热血治愈故事，以全新视角演绎经典神话，让传统东方文化焕发新生。目前，该片片方已宣布，将从8月13号起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21亿元。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轻松搞笑风格，讲述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
10: 我们影院及时调整排片，让各类不同题材的影片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同时通过延长黄金场次、推出学生购票优惠等方式提升上座率，吸引更多家庭走进影院，持续拉动暑期电影消费。
1: 影片热映的同时，围绕人物形象和传统文化元素开发的徽章、摆件等衍生文创品也陆续进入市场，进一步延伸电影消费场景。另外，为了给观众送上光影福利，四川还

0: 爽季文体嘉年华，将城市体育场馆改造为夜间消暑综合空间，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正值盛夏，人们消暑纳凉需求大增，绍兴柯桥利用城市体育空间推出了一场融合戏水、体育游戏、美食和演出的夏夜嘉年华。主办方设置了水上乐园、潮流市集和舞台表演区，其中泡泡派对和水枪大战最受亲子家庭欢迎，龙虾节和乐队演出则为年轻群体提供了晚间消费去处。
1: 这里很多游戏和体育有关系，觉得很有意思。
0: 当地文旅部门表示，此次活动是体育场馆在非赛事期间服务市民生活的一次尝试，同时带动周边餐饮、零售等夜间消费。数据显示，活动前两日日均客流超过3000人次，周边商户营业额较平日增长约20%。
2: 近日，由高雄里长刘德文送老兵骨灰归乡真实经历改编的电影《回家之路》发布20秒预告片。影片集结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主创与演员阵容，用镜头记录高雄里长刘德文跨越20余年的善行义举。然而，影片却遭到岛内绿营人士无端指责、恶意抹黑，强行扣上所谓统战标签，其荒谬言论遭到两岸舆论批评。
3: 今日，你已经回到你的故土。
4: 影片由台湾演员张震出演原型人物刘德文，完整还原这位高雄里长跨越海峡送老兵魂归故里的历程，诉说隔海相望、血脉相连的浓浓乡愁。这充满温情的真实故事，在岛内却被绿营势力扣上统战帽子，引发各界批评。
5: 这部电影，这是当年非常有名的一个真实故事。
6: 对，
5: 这刘德文里长，他当初本来只是答应了一个老兵说我要带你回去，结果他这20几年来就一路这样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发生在两岸之间的真实事情，这哪有什么统战不统战的问题？他们现在所有的心思就是很怕台湾人对中国大陆有认同感，或是对中国文化有认同感，他们认为这一切都不行。
7: 400多件，他就背着这个骨灰，让很多的老兵魂归故土啊！你知道多感人的故事啊！刘德文这样的故事，你还把他当成统战，还要去攻击他？他基本上不涉及政治，他就是一个人性的关怀。
4: 针对相关话题，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此前回应，电影《回家之路》取材于刘德文的善行义举，真切道出去台老兵眷念故土、渴望叶落归根的心声。
8: 一水之隔，咫尺天涯，两岸迄今尚未完全统一，是历史遗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时代造成的分离之苦，不该也不会无限延续。我们始终致力于破除障碍，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往来，将继续为老兵骨灰归乡、台胞寻根寻亲积极提供协助。
4: 回家之路的故事原型刘德文是高雄市祥和里的里长，祥和里是一处去台老兵聚居的眷村，最多时住了3000多名单身独居老兵。20多年来，刘德文往返两岸数百次，克服重重困难，为400多位已故的去台老兵寻亲，并将他们的骨灰送回故乡安葬，被网友称为灵魂摆渡人。
2: 近日，声动湾区悦享江门第3届海峡两岸民谣之夜音乐会在广东江门赤坎华侨古镇举行。来自台湾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音乐人、青年代表等约400人齐聚侨乡，经典民谣与流行音乐接连唱响，熟悉的旋律引发观众互动合唱，现场气氛热烈。本届海峡两岸民谣之夜系列交流活动融合文化参访与产业体验，活动期间台湾青年走进当地高新技术企业，参访华侨古镇等，了解侨乡历史文化，感受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活力。日前，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在天津举办， 大会主要包括第十届。

0: 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航空科普教育展等活动。8月2号，为期4天的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闭幕，赛事为青少年搭建起航空科技及无人机领域交流展示的平台。
1: 本届大赛共有来自8000多所学校的18000多名选手进入总决赛，内容涵盖无人机操控、编程、协同、设计、救援、模拟飞行等多个方向，更加突出青少年在航空科技、工程实践、人工智能应用和团队协作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一项名为图像识别编舞任务的比赛项目需要2名选手组队参赛，比赛分为编程和飞行两个环节，参赛队伍需自选音乐，通过编程控制多架无人机进行编队舞蹈表演，旨在考察参赛学生的编程能力、艺术理解力与创造力。比赛还吸引了多位来自香港、澳门的选手参加。
2: 我们的主题是家，就是在探索那个归宿感。
3: 我们的比赛从目前的参赛人数来讲，是我们十届以来人数最多的。
4: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盛夏时节，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水草丰盈，环境宜居。保护区工作人员拍摄到丹顶鹤、大天鹅携幼雏活动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两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带着幼雏在湿地觅食栖息，成鸟全程警觉守护。不远处，两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携5只雏鸟自在游弋，各类水鸟和谐共生。据了解，丹顶鹤再度现身湿地并顺利繁育，大天鹅已连续2年在此定居繁殖，珍稀鸟类回迁频次明显增多，种群活跃度持续提升。
5: 制造之城，和和泰州。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东部时间二号称，美国将于美东时间三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同时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据法新社的报道，特朗普未透露谈判地点或参与方的具体信息。
1: 特朗普当天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上述消息。当被问及为何取消原定的对伊打击行动时，特朗普说，那本来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请求取消行动。他们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伊朗方面也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并表示美方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他们对话。他还补充道，谈判将于明天，也就是三号下午开始。
2: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And frankly, Saudi Arabia didn't want it either. They thought that.
1: 据法新社三号报道，伊朗媒体否认德黑兰曾请求特朗普不要发动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巴加埃还说，有关伊美之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证实，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他三号再次强调，伊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
1: 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

0: 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巴加埃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朗阿曼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同样是在二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当天还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称，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
2: 报道称，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有几个小时以方处于完全的信息真空与不确定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让他们陷入了迷雾。以色列高级军官们甚至是通过特朗普的个人社交媒体帖文才获悉最新的事态进展。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称，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说，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他们不明白美国总统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1: 美国《华尔街日报》二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还击，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的所谓保护伞漏雨了，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
3: 多名知情人士披露，这些盟友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报道说，这些海湾国家背地里对美国缺乏长期对伊战略颇为不满，挑起战争的是美方，承受伊朗报复后果的却是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产油国运不出油，美国却跃居全球石油出口国前列，坐吃油价上涨红利。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扬言，准备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一号，他又一次改主意，称应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暂缓打击伊朗。《华尔街日报》披露，一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与特朗普总统通话时，特别要求其阐明美方对伊朗的长期战略以及美军打算发起哪些新行动。沙特方面担心，如果美国大规模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 知情人士说，海湾国家中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具备较强防空能力，但科威特等国相对较弱，更易受到美伊战火连累。以色列前情报官员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当下海湾国家对特朗普的影响力比以色列更大，而这些国家普遍更希望稳定。不过，海湾阵营内部对战事走向的态度也存在分歧。沙特等国担心被拖入消耗战，希望局势降温，达成协议。而阿联酋立场强硬，近日主动接触特朗普，鼓动美方采取更果断的军事手段。一些强硬派官员认定，只有美军加大军事施压，实际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考虑出动地面部队，伊朗方面才会让步。
1: 据伊朗电视台今天的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晚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此次会谈是旨在维护西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系列地区磋商的一部分。
4: 报道称，这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费萨尔和穆尼尔在24小时内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会谈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奇8月1号就曾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美国和以色列在整个地区持续进行的阴谋与侵略行动进行讨论，并强调美以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且对等的反击。此外，阿拉格奇还在8月1号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分别进行通话，讨论最新的地区局势发展，包括美方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近日，阿拉格奇与多国和国际组织官员进行通话，包括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印度外长苏杰生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等，就地区局势进展等相关议题进行讨论。
1: 巴勒斯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另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从2号黎明起，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北部的加沙城、中部的戴尔拜拉赫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等多地。
4: 据报道，以军袭击目标包括居民公寓、流离失所者帐篷、民用车辆以及居民集会场所。以军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2号傍晚，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向加沙城内一辆民用汽车发射2枚导弹，造成4人死亡。此外，以军还袭击了加沙城、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附近区域、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以及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造成人员死伤。目前，以军尚未对相关袭击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当地时间2号晚8点至3号早7点，俄军共拦截摧毁13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3号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击退俄军的多次进攻。
3: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2号晚间到3号早晨，1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1地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与此同时，俄军出动各类无人机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黑海水域3艘及尼古拉耶夫港1艘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另据报道，此前一天，俄防空兵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另据俄罗斯消息报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的话称，俄罗斯并未拒绝与乌克兰谈判，并愿意考虑建设性提议，包括考虑新的接触模式，但他同时称，此类倡议是否会提出不取决于俄方。 俄罗斯交通部三号通报称，因乌方无人机对亚速海水域船只袭击频发，已与国防部协同采取额外措施保护航运安全。俄交通部还表示，已成立专门的运输协调指挥部，负责开辟替代物流路线，并通过将货物转运至其他交通工具，确保运输任务的全面与及时完成。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截至早八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击退俄军从多个方向发起的进攻，并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以及指挥所等地发动打击，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此外，乌克兰空军三号通报称，自二号晚六点起，俄军用181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据初步数据显示，截至三号上午七点半，乌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了163架无人机。
1: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俄北方舰队在巴伦支海海域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空中侦察在300多公里外发现假想敌舰艇编队并回传坐标后，戈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陆基堡垒暗防导弹营、奥廖尔号核潜艇分别发射了巡航导弹，相应目标被摧毁。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事件。二号，西班牙方面称，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政府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当天表示，由于又在海岸发现5具遗体，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此外有超过1000人接受医疗救助。特里亚诺表示，休达的局势已明显缓和，但距离恢复正常秩序仍任重道远。目前西班牙政府正加快办理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路透社二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手持警棍和盾牌的西班牙警察正在休达街头驱散由非法移民组成的人群。近日，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不少非法移民对媒体表示，他们最初被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视频以及朋友们传来的消息所鼓动，传言称休达边境可以轻松突破，但最终饥饿与恶劣处境迫使他们又从休达返回摩洛哥。根据最新消息，除此前的4.8万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外，还有更多人也陆续踏上返程。摩洛哥内政部二号表示，近期摩洛哥人越境进入西班牙休达和梅利利亚两块飞地的事件，是由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以及对西班牙一项禁止立即遣返海上拦截移民的裁决的误读所推动的。声明称，约有40000人参与了此次进入休达的大规模越境行动，另有1135人被阻止进入梅利利亚。摩洛哥内政部的调查数据显示，至少有11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在越境时溺水身亡。摩洛哥内政部指出，正在核实边境另一方有关死亡人数的报道。
1: 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三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日本共同社称，此次协调干预实属罕见，充分彰显了日美联手遏制日元长期贬值的强烈意愿。
2: 片山高月三号表示，为应对近期出现的日元过度波动和无序动向，日美两国实施协调干预。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受此消息影响，日元汇率三号一路飙升，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就美日携手干预汇市表示，将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密切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干预汇市是因日本求助。他还说，美方通过干预获得经济利益，这对全球经济而言也是好事。
0: 今年七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接近164日元，是近4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连续出手干预汇市，美国也采取一系列罕见行动介入稳定日元汇率。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虽然日美联合干预迅速推动日元升值，但媒体普遍认为，仅靠汇市干预仍难以彻底扭转日元长期贬值的趋势。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市场担忧高市早苗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财政计划，包括增加防卫支出和暂时下调食品消费税，持续令日元承压。英国金融时报认为，真正决定汇率走势的仍是货币政策，如果缺乏政策配合，单纯依赖外汇干预，难以长期支撑日元。日媒称，此次美日联手稳定汇率，短期内有助于缓解市场对日元继续快速下跌的担忧，但市场最终关注的仍将是日本经济基本面能否改善，以及日本银行后续货币政策是否出现实质变化。
1: 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中国证监会数据显示，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达3.2万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日益增强。今天，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5: 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6: 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后，两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超过180亿千瓦时，可满足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将为我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为广东省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强力支撑，为大湾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核动力。
5: 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重庆中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
4: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其中黑龙江省呼兰河维持超保。据预报，8月3号至5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及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欧根河、山西永定河支流黄水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重庆长江支流龙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3号8时至8月4号8时，湖北西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重庆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在自然界中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中国新闻继续。美国官员2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有60000名居民接到了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2: 斯波坎市消防局局长威廉姆斯告诉路透社记者，斯波坎地区眼下还有3场正在燃烧的山火。据联邦政府应急处置人员估计，截至2号，过火总面积为2180公顷。电力供应商说，截至当天下午，大约10000户断电。斯波坎市市长丽萨·布朗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山火是我们这一地区面临的最严重自然灾害。据报道，斯波坎会议中心已开设紧急避难所。
3: It's just heartbreaking. I mean, just driving around looking at the homes, it's just one of the most heartbreaking things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2: 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他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援助。弗格森在发布会上提到，这已是华盛顿州连续第4年遭遇干旱。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随着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1: 3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首都圈等西部区域当天气温也超过了37摄氏度。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全南光州、大邱等地发布高温重度警报，首尔等韩国其余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警报。韩国气象厅预测，酷暑势头还将持续加剧。与此同时，朝鲜也正遭遇高温天气。朝鲜媒体称，部分地区的气温逼近40摄氏度，首都平壤更是连续5天夜间温度超过25摄氏度。朝媒称，覆盖朝鲜大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将持续整周，并透露7月份已有数万名游客前往元山葛麻海岸旅游区避暑纳凉。受近期热浪以及降雨减少等因素的影响，流经欧洲多国的重要河流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附近的多瑙河河段，近期就有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露出水面。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特朗普表示将于8月3号与伊朗举行会谈，伊朗强调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美伊为何各说各话，伊朗否认曾请求美方停手，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伊朗还在作何准备。以方高层被曝从社交媒体才获悉特朗普取消对伊联合打击，美方叫停行动为何对以方保密。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开源 AI 模型凭借极致性价比席卷美企，让硅谷集体上头。美国国会启动调查。伊朗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新航线，德黑兰方面强调海峡绝不可能恢复战前状态。美军将领警告，保卫美国本土与协防以色列之间只能二选一。日元汇率跌至4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与美国政府罕见联手干预。中国科技产品用过的都说好，从硬件到软件，这些原本好用的中国产品走进美国企业，让华盛顿一些人坐不住了。
1: 据 CNBC 电视台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下辖的两个委员会已开始对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开源模型的相关情况展开调查。据悉，被调查的美国公司包括旅行房屋租赁公司爱彼迎，以及全美最大的外卖平台多尔达什公司。此前，多尔达什公司透露，该公司已开始将部分 AI 工作交由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研发的 AI 模型 Kimi K2.6 完成。今年早些时候，词源数量成为生产力指标，美国企业鼓励最大限度的使用，这被称为词源最大化。词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甚至使用排行榜来奖励使用词源最多的员工。
2: We've heard that many companies are already blowing through their annual token budget.
1: 很快，高昂的使用成本迫使不少美国企业削减人工智能预算，并将政策转向词源最小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源模型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美国企业的青睐。
3: We have seen a number of companies like Coinbase, Airbnb, Shopify shift at least some of their workloads to these open source Chinese models.
1: 美国科技专家、圣何塞州立大学学者艾哈迈德·巴纳法对中美两国主流 AI 模型的词源价格进行了比较。
4: OpenAI $35, Kimi $18, and Minimax from China $1.55.
5: Yes.
4: Wow, that's way lower.
5: Yeah.
1: 中国开源模型在美国广受欢迎，很快引起了美国政界的高度关注。日经亚洲网站写道。当特朗普政府可能考虑限制使用中国模型的消息传出后，尚未等中方

0: 作出回应，硅谷业界便率先发起了抗议。短短一周之内，美国科技巨头与中小企业接连发布两份公开信，共同反对封禁中国模型的政策。
1: 过去几年，开源似乎只与中国相关，但现在它成了美国产业的主流趋势。7月下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社交媒体上首次发文，向华盛顿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核心信息是，开源模型是一项战略资产。这封公开信由英伟达、微软、IBM等众多企业共同签署，谷歌和埃隆·马斯克随后也表示支持。
0: 硅谷已充分意识到行业不能只依赖某个特定的模型，更重要的是，封禁中国模型根本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1: 限制使用的做法无法阻止美国以外的开发者、企业乃至各国政府依托中国开源模型打造 AI 生态。事实上，禁令反而会倒逼中国加快相关布局，让中国成功打造出一套不受美国掌控的替代性 AI 体系。由此来看，更大的风险来自于生态层面。如果中国开源模型能够站稳底层基座，复刻当年安卓系统，成为全球绝大多数地区主流手机 操作系统的发展路径，那么中国收获的将不只是海量使用者，更能在下一代 AI 技术栈整套体系的标准规范和运行规则层面掌握话语权。具备极致成本优势的中国
0: AI 模型也给美国科技业敲响了一记警钟。数据显示， 亚马逊、谷歌、微软和元宇宙平台四家科技巨头 2025年资本支出总额不足4000亿美元， 2026年接近7500亿美元。 美国头部 AI 实验室的一名研究员对日经亚洲坦言，中国研发的各类模型迫使美国不得不正视一个核心问题：美国当下的技术发展路线是否真正合理。 打造人工智能体系存在着性价比更高、投入成本更低的方案，美国不该对现有技术成果抱有自满心态。 另据美媒披露，美国参议院共和民主两党多名参议员近日联名致信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敦促该公司避免在任何产品中使用中国企业长兴科技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存储芯片。 过去一年，随着AI需求暴涨，高带宽内存HBM等高利润产品霸占产能，传统存储产品供应趋紧，存储市场出现结构性短缺。苹果公司不得不在6月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 进入7月后，不断有消息传出，苹果正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能在旗下产品中使用中国企业生产的存储芯片。
2: Current suppliers are the big three, which are Micron, SK Hynix, and Samsung. But the problem with these three is that they have been cutting the production of DRAM and NAND chips. That's the storage and the memory chips, because they are shifting to the HBM chips for the data centers, because that's a lot more lucrative. And so that supply constraint has already pushed up prices of Apple products, right, by about $100 to $500 a piece. And the supply constraint is likely to continue, because even though SK Hynix and Samsung, they're looking to build two more new plants each, it's going to take time to come online. And that's why Apple is looking to add two more suppliers to their list now.
0: 据悉，参议员要求苹果最迟于8月21号前做出承诺，不会在任何产品中采用长兴科技或长江存储生产的存储芯片，并要求苹果提供更多信息，包括是否向长兴科技或长江存储转移知识产权，以及对两家中国芯片企业认证工作的最新进展等。
3: 参议员们警告，如果苹果采购中国存储芯片，可能导致其他美国企业跟进。彭博社注意到，许多签署联名信的参议员都来自纽约州、印第安纳州和爱达荷州，这些州正是美国和韩国存储芯片巨头投资数十亿美元扩大产能的重要地区。伊朗方面2号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伊朗外交部当天透露，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双方正讨论在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透露，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他强调，霍尔木兹海

0: 并与也门胡塞武装等组织积极联动，扩大冲突范围。而这些动作都是伊朗一项分阶段反击计划的一部分。据悉，今年春季美伊短暂停火期间，伊朗高级将领秘密与地区内与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组织指挥官共同制定战略，研究如何扩大战争规模，提高美国继续作战需付出的代价。
1: 伊朗一位分析人士表示，我们正在下一盘大棋，各武装组织就是伊朗手中的棋子，会在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点被谨慎调动，以产生最大的战略效果。最终阻止美国大规模打击行动的并不是所谓达成某种升级版协议或新的谅解备忘录的说法，而是伊朗武装力量发出的可信威慑。 伊朗武装力量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美国采取非法行动并对伊朗的设施构成威胁，我们将实施让其回到石器时代的战略，把美国在该地区的全部利益拖入绝对的黑暗之中。在黑暗中，我们反而能够更好地猎杀敌人。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进一步指出，美国面临的弹药与石油双重库存危机也是制约特朗普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重要因素。美军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已从战前约2300枚降至不足900枚，萨德拦截弹库存则从452枚降至不足300枚。美国智库警告，补充这些库存可能需要3年甚至更久。
2: If you look at what we've expended for Patriots, for example, it's over half the global inventory now has been consumed in the Middle East. Similar for the THAAD interceptors as well. These are things that we have to intercept ballistic missiles.
0: 华盛顿邮报1号披露，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近日报告五角大楼高层，表示如果不能再获得一艘驱逐舰，他将不得不在保卫美国本土和保卫以色列之间做出取舍，并优先保障美国本土安全。据悉，美军欧洲司令部负责统筹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行动，而部署在地中海东部的美军驱逐舰一直承担着帮助以色列拦截伊朗导弹的任务。 目前，美海军仅有2艘驱逐舰在地中海活动，另有3艘停泊在西班牙南部的罗塔港。此外，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仅有3.08亿桶，创40多年来最低水平。分析师警告，美国原油储备已降至危险低位，难以应对大规模战事重启引发的能源供给短缺。
3: 美伊冲突持续之际，伊朗导弹能力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媒近日披露，伊朗多次用于打击美军基地的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凭借快速部署、机动突防等特点，正给美军防空体系带来新的挑战。
0: 据美媒报道， 城堡破坏者导弹2022年服役，射程约1400公里，采用固体燃料，因此无需再发射前加注燃料。这样一来，伊朗就能将导弹安装在卡车上待命，并在美军战机摧毁它们之前快速发射。报道称，该型导弹可携带超1000磅的有效载荷，飞行速度快。更重要的是，与伊朗武器库中其他型号的弹道导弹相比，城堡破坏者导弹变轨能力更强，使其更 难被发现和摧毁。美媒分析，这可能是由于伊朗对导弹的战斗部进行了技术改造，加装了小型发动机。在飞行末段，小型发动机突然点火，导弹在高速接近目标时调整方向，导致美国拦截弹扑空。
4: Iran has been using the Haybar-Shaykan alongside other missiles and drones, and it has been using a range of speeds, flight paths, and maneuvers to try to confuse defenses. The U.S. has shot down the majority of those projectiles. But some have gotten through.
0: 据美国和以色列估计，在战争爆发前，伊朗拥有包括城堡破坏者在内的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伊朗依靠成本较低、数量较大的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国和海湾多国施压，美国则需要投入高成本拦截弹进行防御。
4: Iran hasn't disclosed the cost of the Haybar-Shaykan, but analysts say it is far cheaper than the U.S. and Israeli interceptors that are used to shoot them down. Those interceptors, like Patriots, THAADs, and Standard missiles, cost between $2 million and $15 million each, depending on the typ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President Trump and other U.S. officials said that a key objective of Epic Fury was to wipe out Iran's missile program,

随着战事长期化，美国战略目标一变再变，特朗普似乎暗示摧毁伊朗导弹项目已不再是美方核心目标。

0: との緊密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維持しています。我々は今後もさらなる協調介入を実施することも躊躇しません。
1: 据日媒报道，这是继2011年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对于日本政府为修正日元汇率过度贬值所出台的一系列举措，美方予以坚定支持。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7月30号晚，原本在1美元对162日元区间震荡的日元汇率在短时间内快速升值，一度升至1美元对157日元区间，引发市场对日本政府出手干预的猜测。
2: 為替介入を行ったかどうかについて教えてください。
3: ノーコメントです。コメントは差し控えます。米当局からは単なる精神的支援を超える支援を得ていると、このように認識をしております。
1: 7月31号，日元汇率短时间内快速上升的局面再次出现。英国金融时报爆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代表美国财政部执行了一项不同寻常的操作，卖出欧元买入日元。路透社拍摄的照片显示，贝森特当天在戴维营出席特朗普内阁会议时，面前的便条上写着代办事项买入价值50到100亿美元的日元。日本 NHK 电视台披露，日美双方就联手干预汇市展开协调要追溯到今年五月，当时贝森特访问东京同日方高层会晤。
4: We both believe that excess volatility is undesirable, and we have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we will stay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m.
1: 日媒称，日美两国为扭转日元贬值局面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工作，一直在审慎研判出手实施联合干预的时机。
5: It was reall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t was a signal of friendship.
1: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在美方看来，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层面，日元汇率持续下行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6: 日本では円安に
7: 受日元贬值引发的通胀担
1: 方求助，美国通过与日本联手干预汇市，也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
5: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They have a weakening yen, and they want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nd we're always there for Japan. Japan's been very good to us, with the exception, of course, of Pearl Harbor.
8: What is the U.S. getting out of that arrangement?
5: Financial benefit. Financial benefit. It's also good for the world economy.
1: 对于日美此次罕见联手干预汇市的效果，市场人士意见不一。
7: 日美两国联手干预汇市过往仅在东日本大地震以及金融危机等重大紧急事态发生时才会实施，因此本次干预冲击力很大，有望迫使投机者不敢再继续做空日元。但另一方面，当下日元贬值背后叠加了日美利差、市场对日本贸易收支及财政状况的担忧等多重因素，因此也有观点认为日元贬值的大趋势难以就此扭转。
1: 由于能源、粮食和大量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日元下跌对日本民生最显著的冲击就是物价持续上涨。
9: 根据7月3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8月日本共有2311种商品涨价，单看这个数字就已经很惊人了，而9月更是有4531种商品涨价，创下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1: 东京广播公司3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只有 39% 的受访者表示认可高市政府应对物价上涨的表现，不认可的比例则高达 59%。 日媒指出，自2012年1月触及1美元对76日元的高位后，日元汇率一直处于下行通道，到2026年6月底跌至约40年来的低位。富士电视台认为，汇率走低的根本原因是日本迟迟未能重回增长轨道，失去了对海外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国际竞争力下降。
10: 財務省によりますと，
7: 根据财务省数据，40年前的1986年，日本的贸易顺差超过 13.7 万亿日元，而2025年贸易逆差却高达 2.65 万亿日元。不仅如此，还有其他数据表明日本竞争力下降。从全球企业市值排名来看，1989年前五名被日本企业包揽，前50名包括32家日本企业。但到了

0: 2026年，前五名已被美国企业包揽，日本企业的数量降为零。
1: 接下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2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物流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6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海马斯火箭弹和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乌军2号凌晨打击了为俄军提供保障的炼油厂、俄军军用机场以及无人机发射点等目标。
2: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五。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肯不能卡，
9: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1: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6: 金龙鱼1:1:1，
17: 不同于单一油种，
16: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7: 健康好油，
16: 我选金龙鱼1:1:1。
18: 运动随时开始，
19: 没时间，
20: 那就挤出时间。
21: 没条件，
22: 那就创造条件。
23: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0: 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小雨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我们就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15: 个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7: 这样吧，
18: 应该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26年6月的一个清晨，浙江台州的玉环岛，几位老人乘车出发，沿着海岸线一路前行。他们来到了60多年前巡逻放哨的老地方。老人们来到的地方是浙江台州的玉环岛。他们当年戍守海岛时的旧营房已经不在，换成了崭新的民兵哨所。老人们登上瞭望台，凭栏远眺，望着这片自己曾经守护过的海岸，回忆起炮声隆隆的海防岁月。1949年，在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国民党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蒋介石败退台湾。国民党当局逃往台湾以后，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一方面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另一方面指使军队以据守的浙江、福建沿海岛屿为基地，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
1: 蒋介石在口头上、在形式上，从来没有放弃反攻大陆。这个反攻大陆的跳板本来是非常多的跳板啊，比方说大陈岛啦、海南岛。
0: 为了实现他反攻大陆的计划，蒋介石决定利用国民党控制的大陆外围岛屿作为支点，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
2: 国民党军败退之后呢，是以沿海岛屿像大陈、披山这些岛屿，以他们为据点，然后呢，不断地对玉环进行渗透和袭扰。特务机构都纷纷派人潜入玉环，开展特务行动。
0: 玉环由楚门半岛、玉环本岛和诸多外围岛屿组成，是直面国民党军队登陆袭扰的海防前哨。1949年4月，浙南沿海的门户岛屿玉环本岛和陆地部分宣告解放，但众多外岛如披山岛等仍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他们企图以此作为跳板，通过玉环岛从海上登陆，进而直接控制浙南近岸海域，并进一步向温州、台州等区域渗透扩张。一段时间内，玉环城里突然多了很多国民党特务，他们悄悄潜入城内。进入玉环后，这些特务暗中散布谣言，策划暗杀破坏。一时间，玉环城内人心惶惶。为了防止特务入侵，渔民们决定主动出击。一名在渔船上长大的年轻人挺身而出，组织民兵队伍，带领民兵反击国民党的特务活动。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郭口顺。1950年6月的一个夜晚，郭口顺正在组织民兵召开会议，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当时参会的民兵骆石棉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一定又是特务在搞破坏。
3: 晚上他钻回教，哎，来威吓我们，回教心哇亮。
0: 听到异响，一名民兵下楼查看，刚推开大门，突然轰隆一声，几块大石头从上方狠狠砸落。郭口顺听到声音，立刻拿枪冲下楼查看，只看特务的身影闪了一下，随即消失在幽深的街巷里。 郭口顺连忙去找解放军，准备配合他们抓捕特务。
3: 他带了七个解放军过来，到山上找。
0: 经过连夜搜寻，郭口顺带领民兵在深山中成功抓获了这几名特务。经查，他们隶属披山岛上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是隐藏在玉环的特务分子。他们潜入玉环，是为了搜集驻扎在玉环的解放军布防情报，利用这些情报发动偷袭行动。
3: 有一个后来替我们政府抓住了枪毙了，还有一个呢后来我们给他清查出来呢判了无期徒刑。
0: 面对特务渗透，郭口顺决定想办法摸清这些特务的老巢。他挑选了两名机智勇敢的民兵，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内部。为了获得国民党特务的信任，郭口顺精心策划了一场苦肉计。他将两名潜伏的同志当众逮捕，押解着游街示众。
2: 这么一番操作下来之后呢，就是这两个人声名扫地，就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然后敌特分子也觉得刚好是个机会，就借机来拉拢他们。
0: 通过这两个民兵，郭口顺逐步摸清了国民党特务的底细。他们先后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报告了数十名特务的名单，潜伏在坎门的国民党特务网

网络被连根拔起。到1955年底，随着伊江山岛、大陈岛等这些外岛的相继解放，包括坎门在内的整个玉环岛的特务基本被肃清。在这个过程中，玉环民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搜集敌情、递送情报、维持社会治安，在协助解放军肃清特务的同时，自身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政权做出了贡献。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的炮声在台湾海峡上空骤然响起，国民党当局重启对大陆沿海的高频袭扰，玉环的海防形势一夜之间重回紧绷状态。在这个关键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全民皆兵的号召，全国民兵队伍迅速进入动员状态。

0: 山段数月，形成了从城市街巷到海岛港湾全覆盖的全民防控网络。身处海防前沿的玉环岛上，男青壮年常年随远海渔船出海作业，沿岸值守哨位长期存在人手缺口。根据这一现实情况，郭口顺正式牵头组建起一支民兵营，将一批自幼在风浪里长大的渔家姑娘吸纳进这支海防骨干队伍当中。李奇凤在这时进入了女子民兵班。
1: 当时我们呢都是训练起部队来教我们枪怎么拿，爬上怎么爬，下午休息呢，这上午问我们要下海，这个主要身材要搞好。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李奇凤练就了精准的枪法，成为女子民兵班的班长。她带领十多名女民兵，一边守好家门口的海防线，一边进行生产。他们的身影成了那个年代全民皆兵最生动的助将。

0: 1960年4月，首届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6000余名来自祖国各地的民兵代表集结一堂。郭口顺带着李奇凤，作为豫皖民兵的代表来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1: 见到主席是不简单的，到现在我这脑子还是想到毛主席的。
0: 这次民兵大会之后，豫皖的民兵更加充满干劲儿。从岸边放哨的民兵，到渔船上的渔民，每一个生活在这片海岛上的人，都成了海防线上流动的岗哨。豫皖的全民海防网越织越密。上世纪50-6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豫皖民兵的守卫任务面临着新的挑战。当时中国大陆腹地的戈壁滩上，新中国的核研制计划正在推进。美国通过多方侦查，捕捉到了新中国正在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动向，并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当时多款美制先进侦察机，支持蒋介石深入大陆刺探情报。

0: 1964年12月18日下午，东海海面风平浪静，玉环民兵曾申宝正驾驶渔船在海上捕鱼作业。突然，在他的西北方的水域传来一阵轰隆的爆炸声，一架飞机拖着浓浓的黑烟，摇摇晃晃地从天上坠落。与此同时，曾申宝看见从飞机座舱中弹出了一名飞行员，乘着降落伞缓缓下降。平时经常参加民兵训练的曾申宝马上警惕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飞机时常在玉环上空出没，侦察浙江沿海的情报。他结合这些情况分析，这架坠海的飞机很可能是一架国民党侦察机。曾申宝马上将这个情况上报到玉环坎门民兵营，营长郭口顺决定让处于同一海域的两艘渔船采取前后堵截的策略，包围跳伞的国民党军飞行员。其中一艘渔船的船老大金连昭也是一名民兵，收到指令后，他立刻驾驶渔船全速航行，和驾驶另外一艘渔船的曾申宝一起前后夹击，向着飞行员落水方向全速前进。两艘渔船接近飞机坠海的位置后，曾申宝和金连昭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人飘在海上，他们判断很有可能是国民党飞行员。为了抓捕这名国民党飞行员，曾申宝和金连昭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 他们呢很机智的，就是佯装持枪，假装自己是有枪的，然后对着这个飞行员就高声呼喝说投降不杀，然后就成功的捕捉了这名飞行员。
0: 这张就是国民党飞行员被抓捕后的照片。被押解上岸的他低着头，眼神低垂。他的身份是国民党飞行员谢祥鹤。最近一段时间，他仗着自己驾驶的美制侦察机的装备优势，在浙江沿海拍照刺探情报，数次窜犯玉环领空。可他万万没想到，这次在玉环上空驾驶飞机被击落，自己还被民兵俘虏。1964年12月29日，活捉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民兵代表金连昭、曾申宝被专程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谢祥鹤驾驶的侦察机被击落，彻底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到1968年，国民党军停止了大部分针对大陆的空中窜扰活动。笼罩玉环海空多年的国民党军的阴影终于散去，渔区的生产生活彻底回到了安稳祥和的节奏。改革开放后，玉环沿海的经济建设也从此驶入了快车道。持续10余年的海空较量落下帷幕，但老一辈民兵用生命守卫海岛的传统从未中断。进入新时代，玉环的民兵更是在一次次的应急处突中淬炼出了他们海岛治理的硬实力。作为直面东海的一线滨海乡镇，每年台风季，玉环岛都面临着极端天气的考验。2026年7月11日，台风巴威裹挟的狂风暴雨向浙江沿海逼近。气象部门预测，

台风将于当晚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接到气象部门的预测，玉环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玉环的民兵们闻令而动，他们装沙袋，固堤坝，检查设备，设置居民应急安置点，并协助沿海居民进行转移，做好了应对台风的一切准备。台风的路径瞬息万变，就在所有人以为台风将在温岭登陆的时候，它的登陆位置发生了偏移。当晚23时20分左右，气象部门紧急发出通知，巴威台风将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正面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接到消息，早已严阵以待的玉环民兵们没有慌乱，因为他们早有准备。当晚狂风裹挟着巨浪越过堤坝，海水倒灌，路边广告牌被拦腰折断。2026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直扑浙东沿海，玉环岛严阵以待，守卫海岛的民兵们也一夜无眠。

0: 昨天台风登陆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已经召集民兵集合，那主要是我们的
1: 刘琴是玉环市坎门街道武装部长。台风过境后天还没亮，刘琴和民兵队伍就又出现在街头参与抢险重建。中午左右，玉环城区已经基本恢复秩序。台风可以改变方向，但玉环民兵的方向从未偏移。
2: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主要是配合我们的部队守好我们的海防。那到了七八十年代，因为加上了通信啊、观察，然后宣传这些任务，所以呢，就是还有结合地方的一些抢险救灾。再到后来呢，这个九十年代，逐步的走向了这个科技练兵，增加了一些海防雷达、士兵监控、自动化的一些设备。
1: 几十年来，玉环民兵守卫海岛的使命一直在延续。从他们在浪涛间与特务斗智斗勇，再到新时代守护东南沿海的安宁，一代代民兵把青春献给了这片海域。玉环的潮声中，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哨所矗立在东海之滨。当年李奇凤带过的女子民兵班，很多人后来成了哨所的编外顾问，他们把守卫海疆的接力棒稳稳交到了年轻姑娘们的手里。听着英雄故事长大的吴安妮是这个哨所的第十三任哨长。他和哨所里的六位年轻姑娘，每天的工作都从这座面朝大海的哨所里开始。
3: 每天早上，我们大概6:50起床，队列训练之后，进行日常的值班活动，利用雷达、海防监控等设备对当面的船只进行监控。
1: 这支女民兵队伍平均年龄不到23岁，姑娘们听着老英雄们的故事长大，在爱美的年纪选择来到这里执勤站岗，就是为了

0: 守护好眼前的这片海。
1: 我们玉环明明是从烽火岁月中走来的海上轻骑兵，同时在新的时代接受了新的历史使命，逐步蝶变为海上的守护者，经济建设的促进者。玉环明明变的是装备，变的是职能，变的是使命，但不变的是扎根海岛、服务人民的忠诚和信仰。
0: 2026年6月11日，玉环市一年一度的民兵比武大会召开了。坎门哨所的女民兵们站在赛场之上，准备和男民兵同台竞技。

0: 当年的神枪手李奇凤特意来到现场，为这群年轻的姑娘们加油鼓劲儿。两代女民兵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海防初心在靶场的枪声里完成了传递。从潜伏敌人内部的情报员，到全天候值守的海防哨所队伍，一代代渔家儿女用青春守望祖国海疆，在千里浙东沿海筑起了一道道海上钢铁长城。从烽火硝烟到和平岁月，民兵这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始终与人民军队血脉相连，与国家安全命运与共。进入新时代，广大民兵紧扣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职责使命，从万里海疆的前哨到千里边关的戒备，从抢险救援的战场到乡村振兴的田野，他们用青春和热血筑起坚不可摧的国防基石，以兵的忠诚和民之根脉，在强国强军伟业中续写着人民战争的崭新篇章。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9: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台湾毒油事件持续曝光，赖当局被批知情不报。台湾民众党党庆，党主席挺蓝白合。台军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台防务部门大肆宣传所谓四大亮点，这些被高调宣传的所谓亮点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台汤公司五月就知道有苯并芘超标事件，引发蓝白阵营再度痛批。综合台媒报道，针对中联油脂大豆色拉油遭验出一级致癌物超标，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炼油厂厂长早在今年五月就已透过台糖公司及下属主管得知检验异常，却未依规定通报，一号遭法院改裁定羁押禁见。
1: 蓝白河大家大声疾呼，发现很多蹊跷的地方，但是在查案的过程中多受阻挠。
0: 对此，国民党怒批中联总经理与炼油厂厂长都曾参与食安汇报，卫福部门也已针对此案召开多场记者会，却始终未交代台糖早在五月就已发现异常一事，整个通报及监管机制究竟在哪个环节失灵，又是谁在充当门神？
2: 多场的记者会为什么隐匿这一段的重大的疏失呢？而且包括中联的总经理还有这个炼油厂的厂长也都参加食安汇报，所以这里面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到底谁在帮中联做门神？
0: 二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行政机构迄今还没有对食安风暴给大家清楚的交代。随着司法侦办的脚步，大家发现行政机构隐匿的资讯越来越多，且7月4号的关键会议当中，中联油脂高层甚至列席会议，引发各界。
3: 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七周年党庆活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后续所有重大政策方面，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朋友有更加紧密的合作。
0: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2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台中主持

0: 党代表大会，致辞提到，感谢全体党员不离不弃，成功让柯文哲归队，相信民众党未来的阵容将更壮大。
1: 我们一起成功的把柯文哲主席从五等探头所救出来，也让阿北回到台湾民众党这个大家庭的队伍当中。
0: 黄国昌还表示，相信接下来后续所有重大政策方面，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朋友有更紧密的合作。蓝营方面，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中市副市长、民意代表等人出席了民众党党庆，并表达祝福。卢秀燕称，台中是蓝白合作示范区，纵使民进党一直分化蓝白，但要记住，蓝白合则利，分则害。
2: 民进党对我们两党的合作挑拨分化，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蓝白合坚定前行，2028全民倒赖。
3: 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将于5号登场。台军声称将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上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防范解放军循水路直捣台北。舆论认为，台军堆砌再多首次都是螳臂当车。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5号，台军将开始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包括备战部署、战力防护及保存、联合反登陆、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等。其中，将在与之配合的城镇韧性演习中，首度加入网络断网演练，还将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有军事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演习完全是装腔作势，更像是走夜路吹口哨，意在为自己壮胆，其政治操弄远大于实际军事价值。台当局此举引发岛内舆论质疑。台湾中国时报称，年底9合1选举在即，民进党当局如此深入台湾社会各层面进行所谓有感演习，似乎是打算在选前制造抗中保台的恐惧感，政治操作意味浓厚。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大规模召回后备军人，新城军部队参与演习，全套照搬美式风格。台军演习为何被批作秀？勾连外部势力又能否得逞？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汉光军演登场，自吹四大看点。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军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台防部门大肆宣传所谓四大亮点，涵盖后备兵力动员、新装备、新编制亮相、作战模式更新以及应急场景演练，大肆渲染所谓实战化水平大幅提升。这些被高调宣传的所谓亮点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友谦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当局大肆炒作台军汉光军演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汉光42号军演将于5号登场，台军首度启动南北双旅完整动员，近5000名后备军人投入最长14天的密集召集训练。但长期以来，台军后备役普遍存在各种顽疾，大规模短期集训能否真的转化为实战能力，引发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借机大肆宣扬所谓战力升级、防御升级，但新编制仓促成立，新装备列装数量有限，后勤维护高度依赖美方，所谓战力跃升含金量究竟有多高？
3: 此次军演所谓的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规模空前的后备部队的全员动员。那么为什么这一次赖清德把这个目标重点放在了后备部队上呢？赖先生，
4: 满18岁的男子，绝大部分的台湾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兵，那既然都不愿意当兵，所以在募集这些志愿役的军人的时候，他通常募不够。那再加上这些主张台独的这些人士啊，政治人物啊，或者是有钱的这些主张台独的这些商人，他们老早就把他们的孩子、把他们的子弟都送到海外去了。目前台湾的军人编制跟现役的军人，我们叫做编现比，都不到8成。第二个，我们所看到的调查资料显示出，

0: 募兵进来的台军，他们本身啊，在合约未期满前，他们就主动解约的，也就是对于军队的生活不习惯或者管理不满的这些年轻人，主动解约的高达25%啊左右。那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看的话，台湾的现役军人的数目员额根本就不足，怎么办？所以美国就要求你应该要强制的啊动员几百万的这些所谓的后备军人。所以美国人每一次到汉光演习的时候，一定去看台湾的后备部队，也就是后备军人的教招。这一次后备军人的教招一样的，南北啊各一个旅啊，所以总共要编制动员5000多人，要演给美国人看。我们除了花了一堆钱去向你美国买没有用的武器装备以外，我们还啊要动员强制征召这么多的人，所以我们有诚意。
1: 很显然，赖清德呢就是要搞全民动员啊。但是如果台海一旦生战的话，您认为真的会给台军留14天这么长的时间，让他们如此从容的去对后备人员进行集结、编组、复训吗？
2: 民进党当局和台军高层优化兵力运用能力，主要是有2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呢，叫拆东墙补西墙。如果说台北地区守不住了啊，原来的啊这种台军的这个防御部队，基本上都被这个消灭殆尽。那么，台军的指挥层会从台中和台南调兵，无论是营一级的作战单位还是旅一级的作战单位，进行远距离的支援。那么，由于它有很多的重型装备，可能有装甲车、有火炮、也有坦克，所以它只能是进行部队的这种摩托化的行军，主要是依托于公路进行快速机动。但是呢，在解放军的啊这种侦察视野当中，这是非常显著的目标，而且呢，一旦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营级的部队和旅级的部队在这个北上增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会遭到精准的火力覆盖。可能增援部队出发的时候是一个营一个旅，但是呢，真正抵达目的地啊，增援区域的这个作战兵力可能就是零了啊，因为在增援的这个道路上就被消灭了。那第二套方案呢，就叫临时凑数。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旦台军认为他的这个作战兵力出现严重不足的情况，那么他马上就会启动暂时的征召机制，那么会征召大量的后备的这样的一些军人，那么让他们组建成这个支援部队。那么现在来看呢，针对这些后备军人，他大概需要半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周期，才能够让他们啊重新掌握武器装备的这种操作的技能，才能够啊成建制、成编制的执行作战任务。但是呢，现代化的战争可以说是瞬息万变，那么即使他能够征召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但是呢，他对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战斗任务和作战情况是完全陌生的。
1: 那我们再说一说台军刚刚成立不久的滨海作战指挥部。那么据说这个指挥部呢，在筹备阶段就是多次推迟挂牌。所以胡教授，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指挥部如果用在实战当中，真的能够发挥有效的指挥作用吗？
3: 我们要说啊，理想很丰满，但是啊，现实非常的骨感。首先呢，这个指挥部它的主要的火力配置，无论是鱼叉导弹还是雄风系列导弹，它的性能呢都算不上先进。比方讲美制的鱼叉导弹，它是上个世纪70年代研制的啊，虽然呢近些年也经过了一些升级换代，但是主要的性能呢已经是落后了。更何况啊，台湾购买的这种岸基版本的鱼叉导弹呢，是迟迟没有完成交货。其次啊，滨海作战指挥部，我们看这个名称，从它的概念名称到编程啊，明显就是去抄了美军的滨海作战团的作业。但是我们知道，美军能够组建这个滨海作战团，能够实施所谓海上分布式作战，它的背后啊，是美国在卫星组网啊、通信链路啊、后勤保障方面拥有的巨大的优势。但是这些条件，讲实话，台军是一个都不具备的，因此呢，只能严重的依赖美国的支持。但这个在战时啊，就会充满不确定性。那第三就是台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它的首任指挥官呢，叫做简世渊。这个简世渊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原来啊，之前的职务啊，是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是顾立雄的办公室主任。 因此被台湾舆论质疑啊，这根本就是顾家军，是任人唯亲。所以我们说这个指挥部它本来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又是在关系户的指挥之下，它的真实的战斗力啊，也就可想而知了。
1: 那我们知道现在台军所使用的 M12T 坦克呢，是美国阉割后的出口版本，而且之前节目当中也谈到啊，由于这款坦克它自身重量的问题，台湾的这个公路啊桥梁呢是不太适合的，所以这次呢虽然是将首次亮相汉光军演，但是您认为它的这种宣传象征意义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2: 因为台军对于 M1A2T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啊，主要是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呢，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快速的，这个抵达滩头阵地的一个反登陆作战的装备。因为和台军此前装备的这种 M60 和勇虎坦克相比，那它的机动性啊、防御能力和火力确实是有全面升级。因为一旦它抵达了这个滩头阵地，数量比较多。那么可能会给这个两栖登陆的作战部队带来一些麻烦。第二个应用场景呢，就是躲在台湾地区的城市群当中啊，藏起来，然后呢去为这个街巷战或者是城市战去进行准备。但是呢，解放军他在进行火力准备的时候，在进行兵力投送的时候，会考虑到相关的因素，比如说啊，针对 M1A2T 主战坦克，它所在的营地可以提前的进行远程火力覆盖。那无论是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那如果说啊把他的这个老家啊都给彻底的这个摧毁了，那么真正能够冲到滩头阵地的 M1A2T 数量会少之又少。另外一个呢，针对两栖登陆的作战兵力，解放军的掩护和支援的手段是比较多的，可以利用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针对滩头的区域进行有效的火力压制。那么对于 M1A2T， 我们可以实现露头就打。而且呢，在解放军的登陆兵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反坦克武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红箭12啊，单兵便携式的这个反坦克导弹，它具备攻顶能力，就是专门打 M1A2T， 它顶部很薄弱的装甲。而且呢，在解放军的合成化的这个两栖突击部队当中啊，还有了机器狗、机器狼的身影啊。比如说这个机器狼，它可以携带反坦克火箭筒或者是反坦克导弹，也可以针对 M1A2T 进行这个围攻。
1: 第三个所谓看点是科目全面实战化、极限化升级。今年首度在淡江大桥演练关键桥梁道路阻绝破坏、城镇纵深持久防御。海上科目当中，台军还自编剧本，由自家舰艇扮演外部驰援船只，演练东部海域物资护航转运。对此，台舆论质疑，网络演练刻意避开南部部分县市，还特意错开股市交易时段。海上护航完全是台军自导自演，城镇巷战演练背后，恰恰折射台军已经默认滩头防线很难守住。一旦海上通道遭到封锁，您认为外部势力真的会来救台湾吗？而此次台军在演习当中自编自导的这样一套剧本，真的能够帮助他们打通海上物资生命线吗？赖先生，
0: 对民进党来说，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常常会演出一个好像他会来协防台湾的样子。那现在的情况更是由于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一点点都不信任，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已经超过五成以上的台湾的民众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其实甚至超过六成以上的民众认为美国根本不足为靠，这个就造成了 AIT 的鼓励员紧张害怕，还晒出一张啊台湾的海警船跟美国的海警船同框的照片，结果被大家发现，七月份的时候大陆的科研船已经进入了台湾的东部海域，海警船也进来了，但是美国的船呢不见了。在七月三十号，也就是古立言晒完图没多久啊，大陆的海警船又来了，美国的海巡署的船也不见了，这个就是让台湾的民众清楚的知道美国根本不可靠。既然美国不可靠，但是民进党当局还是要演一场美国可靠、美国会协防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戏码，所以他们一定要演练出说有外国的啊外军的船介入了台海的战事，停靠在台湾东部的港口等等这样的一场戏码。可是明眼人、所有的军事专家都知道，这场戏也

0: 城镇防御真的管用吗？
1: 那我想民进党当局也好，台军也好，是要好好的掂量掂量。那即使啊台军下定决心他要打巷战，他也是没有胜算的。首先呢，就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台军呢人力紧张，装备啊严重的依赖外购，你是经不起巷战的这种持久的大规模的消耗的。其次呢，台军一些这个巷战的演练的影像画面啊，曾经被媒体曝光过，大家看了之后就觉得非常可笑，就像在城市的商场啊玩这个真人 CS 啊，简直就是网络上面的笑柄。说明什么？说明实战化程度很低。那刚才呢，魏老师啊谈到了这个解放军的机器狼，那这样子的话，解放军在未来可能的巷战当中啊，就不必采用人海冲锋的战术，可以精准的打击敌方的目标，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平民的伤亡和己方的人员的损失。当然我谈的这一切的前提啊，是台军能够坚持到巷战这样的一个环节。但是一旦两岸爆发冲突啊，大规模的冲突，那么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凌厉攻势下面，那我想以台军现在的士气或者是战力，能不能坚持到打城镇战或者巷战，本身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0: 第四个所谓看点是全面引入美军的训练理念。演习期间，美国在台协会人员观摩相关兵推环节，整套演习设计大量借鉴俄乌冲突之后美军总结出来的作战思路，但这套体系建立在美军通信情报、高素质兵员、完整后勤体系基础之上。台军硬件短板突出，电磁环境一旦遭到压制，基层很容易陷入失联，基层官兵训练水平、装备条件和美军差距巨大。全盘照搬外来作战理念，究竟是训练升级还是照猫画虎？您觉得台军为什么要全盘照搬美军的去中心化、分布式作战的这样一个理念？它真的是和台海这样一个空间狭小而且节奏极快的战场需要吗？
2: 台军的去中心化和美军的去中心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军的这种去中心化呢，指的是它要在广阔的区域内将更多的作战兵力进行分散，但是呢，它的指挥体系和决策体系应该是完整的。那么通过分散的方式，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的火力打击，然后呢，再快速的集结到一起，针对某个战略方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这个运用，或者说呢，进行这种火力的打击，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分散是基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多的海外军事基地，还启动了一些临时的新的基地，那么能够把原本集中的兵力最大程度的分散开，然后呢，它随时可以利用它的海空的这种运输体系进行一个快速的集结。那台军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台岛呢本身啊这样的一个区域是非常局促的，你的所谓的分散还是在岛内的区域内进行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调整。那么无论台军怎样进行调动，那解放军的这个相关的天基的侦察手段，或者说各种形态的这个无人机，都可以把这种兵力的调动情况及时的掌握，及时的进行汇总和分析。那么台军的作战部队分散到哪里，解放军的火力就追到哪里。
0: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武器装备美国呢是处于严当交付的状态，也就是说台军手中根本没有这些美制武器，但是还设想出了一系列的作战构想，那如何去实现和落地呢？赖先生，
3: 这么几千亿元新台币的武器装备，少则一年多则十年没有给台湾，也就是没有如期交货。既然是没有如期交货，那就缺这些武器，例如说缺海马式，例如说缺战机，例如说缺什么样的鱼雷系统，缺这个缺那个都不够的情形下，那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场战争呢？其实容易得很，因为对于这个台军来说，统裁部他可以宣布，由于我们演练的是未来的可能性，想定是未来的战争，例如说2030年或是2035年的战争，或许美国明年的时候武器装备就到了，所以我们可以先假定统裁部可以假定美国的武器装备都到以后，大家就演一场想象的战争。想象的战争就是那些武器装备都已经部署在海岸线上了，密密麻麻的海马斯，密密麻麻的导弹这个每个机场上面的 F-16V 的战机满满的都是，因为想象美国的武器装备都到了，那这样的话跟解放军打一场战争，所以解放军就

0: 必败这种阿 Q 的精神胜利法，这个民进党的这些台独军他们是很能够干得出来的。
1: 美方近期呢还派出了跨党派的议员团窜访台湾，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大肆炒作所谓的美国支持。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在这个时候派人窜访台湾？而对于台军的汉光演习，美国的关注点又有哪些？胡教授，
2: 美国比较关注台军这次演习当中的一个反封锁的演练，那么也是要借此评估一旦开战的话，美国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的风险。那美国对于汉光军演其实长期以来都有很深的介入，那么现在啊，美军的观察员参加汉光演习的兵推环节，甚至啊现场观摩汉光演习啊，它已经是公开的这个秘密，或者说啊已经是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事情。比方讲2025年2月，就去年的汉光演习的兵推环节啊，台湾军方的媒体啊曾经不小心曝光了什么呢，就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一位现役的少将就参加了这个现场的兵推，而且就坐在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旁边。那么台军方的有关人士表示，这个在过去是很罕见的啊。那么由此可见，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非常紧密，也非常的嚣张。所谓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卖武器给台湾，然后帮助训练台湾的军队，然后把台军啊推上第一线，帮美国去卖命啊，这就是所谓的支持。但是美国自己啊是不出一兵一卒，还要从台湾赚钱，把台湾呢当成提款机。那这个时候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真真正正就是一个冤大头了。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本次演习看似花样不断翻新，但不少演练是建立在理想化预设条件之上。兵源不足、通信脆弱、后勤受制于人等深层次的困境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军演只是纸上推演的改良，并不等同于真实战力的跃升，靠演戏也换不来台海真正的安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4: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康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4: 非配置好纯酿。
3: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同时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伊朗方面表示，近日无接待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继续打击对方军事目标，俄单日击落超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数量创纪录。乌军称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俄副外长称愿考虑对乌谈判新的接触模式。日元跌跌不休，美国罕见出手协调干预，美总统称是因日本求助。有分析指出，高市早苗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美欧多国山火肆虐，美国华盛顿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6万人撤离。希腊林火逼近首都雅典，2架参与救火消防直升机发生相撞事故。来看详细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东部时间2号称，美国将于美东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同时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据法新社的报道，特朗普未透露谈判地点或参与方的具体信息。
1: 特朗普当天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上述消息。当被问及为何取消原定的对伊打击行动时，特朗普说，那本来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请求取消行动。他们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伊朗方面也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并表示美方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他们对话。他还补充道，谈判将于明天，也就是3号下午开始。
2: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And frankly, Saudi Arabia didn't want it either. They thought that.
1: 据法新社3号报道，伊朗媒体否认德黑兰曾请求特朗普不要发动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巴加埃还说，有关伊美之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据伊朗电视台今天，也就是8月3号的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的晚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此次会谈是旨在维护西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系列地区磋商的一部分。这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费萨尔和穆尼尔在24小时内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会谈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证实，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他3号再次强调，伊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
1: 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巴加埃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朗阿曼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 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

0: 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作出相应回应。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同样是在二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1: 据伊朗媒体三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海峡的紧张局势直接影响国际航运，保险费用、运输成本的增加以及替代航线产生的额外支出，正在逐渐转化为海湾国家石油出口成本中的长期负担。
2: 这也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部分额外成本最终由谁承担？我们来看一个简单案例，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亿美元，风险保费按照船体价值的一定比例计算，每次航程均需缴纳相应费用。在战争爆发前，风险保费比例不到0.25%，也就是说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仅约25万美元。但在七月紧张局势最严重，战争风险不断上升之际，这一比例一度飙升至7.5%到10%，这意味着同样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美元。即便是在三月底局势出现缓和迹象时，风险保费有所回落并稳定在1%左右，一次航程的保险成本仍高达约100万美元。
1: 美国《华尔街日报》二号的报道，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还击，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的所谓保护伞漏雨了，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
3: 多名知情人士披露，这些盟友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报道说，这些海湾国家背地里对美国缺乏长期对伊战略颇为不满，挑起战争的是美方，承受伊朗报复后果的却是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产油国运不出油，美国却跃居全球石油出口国前列，坐吃油价上涨红利。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扬言，准备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一号，他又一次改主意，称应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暂缓打击伊朗。华尔街日报披露，一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与特朗普总统通话时，特别要求其阐明美方对伊朗的长期战略以及美军打算发起哪些新行动。沙特方面担心，如果美国大规模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知情人士说，海湾国家中，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具备较强防空能力，但科威特等国相对较弱，更易受到美伊战火连累。以色列前情报官员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当下海湾国家对特朗普的影响力比以色列更大，而这些国家普遍更希望稳定。不过，海湾阵营内部对战事走向的态度也存在分歧。沙特等国担心被拖入消耗战，希望局势降温，达成协议。而阿联酋立场强硬，近日主动接触特朗普，鼓动美方采取更果断的军事手段。一些强硬派官员认定，只有美军加大军事施压，实际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考虑出动地面部队，伊朗方面才会让步。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近日美军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的一名官员在向军事分析师等发送的信息中写道，我们正在寻找新颖有创意且非传统的方式来施压并惩罚伊朗。另一名消息人士也表示，一名美军高级官员上周发出了这封邮件，征集应对伊朗的新思路。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均评估认为，美军近来的空袭行动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俄罗斯国防部三号称，一夜之间，俄军共拦截摧毁13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军发布截至三号早八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
3: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二号晚间到三号早晨，1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1地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与此同时，俄军出动各类无人机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黑海水域3艘及尼古拉耶夫港1艘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另据报道，此前一天，俄防空兵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另据俄罗斯消息报三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的话称，俄罗斯并未拒绝与乌克兰谈判，并愿意考虑建设性提议，包括考虑新的接触模式，但他同时称，此类倡议是否会提出不取决于俄方。俄罗斯交通部三号通报称，因乌方无人机对亚速海水域船只袭击频发，已与国防部协同采取额外措施保护航运安全。俄交通部还表示，已成立专门的运输协调指挥部，负责开辟替代物流路线，并通过将货物转运至其他交通工具，确保运输任务的全面与及时完成。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截至早八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击退俄军从多个方向发起的进攻，并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以及指挥所等地发动打击，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此外，乌克兰空军三号通报称，自二号晚6点起，俄军用181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据初步数据显示，截至三号上午7点半，乌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了163架无人机。
1: 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三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日本共同社称，此次协调干预实属罕见，充分彰显了日美联手遏制日元长期贬值的强烈意愿。
0: 片山高月三号表示，为应对近期出现的日元过度波动和无序动向，日美两国实施协调干预。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受此消息影响，日元汇率三号一路飙升，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干预汇市是因日本求助。他还说，美方通过干预获得经济利益，这对全球经济而言也是好事。今年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接近164日元，是近4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连续出手干预汇市，美国也采取一系列罕见行动介入稳定日元汇率。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市场担忧高市早苗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财政计划，包括增加防卫支出和暂时下调食品消费税，持续令日元承压。
1: 美国官员二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有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
3: 斯波坎市消防局局长威廉姆斯告诉路透社记者，斯波坎地区眼下还有三场正在燃烧的山火。据联邦政府应急处置人员估计，截至二号，过火总面积为2180公顷。电力供应商说，截至当天下午，大约10000户断电。斯波坎市市长丽萨·布朗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山火是我们这一地区面临的最严重自然灾害。据报道，斯波坎会议中心已开设紧急避难所。

0: just heartbreaking. I mean, just driving around looking at the homes, it's just one of the most heartbreaking things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1: 华盛顿州州长福格森一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他二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援助。福格森在发布会上提到，这已是华盛顿州连续第四年遭遇干旱。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随着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2: 8月2号，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消防员全力进行灭火工作。
3: 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两人死亡。
2: 3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首都圈等西部区域当天气温也超过37摄氏度。据韩国媒体报道，光州、大邱等地发布高温重度警报，首尔等韩国其余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警报。韩国气象厅预测，酷暑势头还将持续加剧。与此同时，朝鲜也正遭遇高温天气。朝鲜媒体称，部分地区气温逼近40摄氏度，首都平壤更是连续5天夜间温度超过25摄氏度。朝媒称，覆盖朝鲜大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将持续整周，并透露7月份已有数万名游客前往元山葛麻海岸旅游区避暑纳凉。日本熊本县首府熊本市3号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下午20时许，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令仍处于强震恢复期的灾区雪上加霜。相关部门紧急呼吁民众严防中暑。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3号下午2点24分，熊本市观测到40.3摄氏度的高温，这是熊本县内有记录以来首次观测到气温超过40度。熊本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戒，呼吁民众尽量不要外出，避免高温引发重度中暑。此外，接近地震震中的甲佐町气温达39.8摄氏度，断水状态仍然持续的八代市气温达39摄�氏度。日本每日新闻3号报道称，对受到地震灾害影响的熊本地区而言，高温酷暑十分危险。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自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后，近百人因中暑送医，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其中8人情况严重。熊本县已连续多日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当地政府非常担忧临时安置点的中暑风险以及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并计划对继续在车内或家中避难的人士加强支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视察熊本县地震灾区，这是他在7月28号地震发生后的首次视察。
2: 连日来，中国西部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3: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

0: 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上半年，中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中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此外，中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此后，这一商业提案宣告流产。据英国媒体今天的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的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
0: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 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

0: 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发出警告，并指出，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许多足球大家庭成员的信心。欧足联在其近日的声明中指出，2016年，英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英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声明最后指出，国际足联放弃其新商业提案，不意味着事件就此结束，重建外界对国际足联信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2: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5: 金龙鱼
6: 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您肯过门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c， 小米鹏程，
2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4: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表示将于8月3号和伊朗举行会谈，伊朗强调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美伊为何各说各话。伊朗否认曾请求美方停手，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朗还在作何准备。伊方高层被曝从社交媒体才获悉特朗普取消对伊联合打击，美方叫停行动为何对以色列保密，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溢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在宣布取消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表示，美国将与美国东部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外交部3号强调，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那美伊双方为何各说各话呢？2号当天，伊朗表示正在与阿曼方面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双方谈判接近完成。而同一天，美军发布了一架 F-35 战机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画面，并且强调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才能够恢复全面通航？另外，据以色列的媒体报道说，美方叫停行动对以方保密，以方高层通过社交媒体才知道特朗普已经取消了打击伊朗的计划。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是否正在下降？而以色列还会否单独对伊朗动手呢？这些就是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在突然宣布取消对伊打击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表示，美国将与美东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据美媒报道，一名参与调解工作的官员表示，特朗普此次提议要求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对中东地区的袭击。作为交换，美国将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按照暂定的停火协议出口石油。然而，伊朗方面则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目前没有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英国金融时报2号分析称，经过半年的美伊对峙，战场主动权已明显转移至伊朗一方。尽管美方一度准备发动大规模空袭，但最终选择叫停行动，显示伊朗的威慑与消耗策略已经见效，中东战局进入由伊朗主导的长期博弈新阶段。同一天，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向媒体表示，美国总统形势过于反复无常，目前特朗普政府在应对伊朗战争中已经陷入困境。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欢迎。
3: 你好。
0: 刚才短片也谈到了，特朗普几乎是在不到一天的时间，从说要大打出手，到说在中东各国多国包括伊朗在内的这种要求之下停火。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近期又发展到说，美国和伊朗要谈判了，但是伊朗方面说目前为止还没有谈。那您觉得这个双方各说各话到底真相何在？
2: 我觉得双方就是个按照这个特朗普8月2号单方面宣布的，就是在美国东部时间3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上午，双方要谈，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双方之间的接触啊，就是间接的接触，我觉得是一致沟通是一致存在的，这毫无疑问。无论是通过中间方巴基斯坦、卡塔尔，还是通过阿曼啊，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和阿曼一直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统航这个问题，双方一直在谈。那么阿曼谈的结果肯定会告知美国的啊，所以实际上也可以说是间接的在谈。但是我从现在的情况看，不要看特朗普说什么啊，要看事实。事实是，特朗普宣布以后，伊朗方面断然否认啊，所以我觉得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双方就谈起来的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所以我还是相信事实。
0: 对，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特朗普说啊停火就准备停手之后，这国际油价是应声直接跌下来，一天之内跌超6%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在霍尔木兹海峡呢，美方还仍然是在进行封锁。我看到到2号为止呢，在这个地区啊，美军呢是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那就现在这个情况来判断的话，往后发展，您觉得到什么样的阶段，双方才具备这样一个重启谈判的一个前提条件？
2: 我觉得是这样，大家要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这种尴尬的处境啊，我注意到一位中国学者是这样归纳的，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其实他选择范围现在越来越小，因为什么呢？大打打不得或者打不起， 小打呢不管用，那不打呢又不甘心啊，所以现在他就处于这么样一个尴尬的状态。我觉得特别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特朗普整个局势的发展已经不是说特朗普能够掌控的了啊。那么现在他摆出一个架势来，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就是停了，说很多人请求我，我就停了等等，像是一种整个局势在我掌控之中这样一种架势，但事实是局势已经不在他手里掌控了。大家可能看到了7月30号，伊朗方面已经改变了这个打法。那过去呢都是反击，美国打一下，他注定要回击一下。但7月30号，伊朗先发制人，主动攻击了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啊，特别是8月1号，仍然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的亚马逊这个数据中心。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情况来看，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像特朗普表面上的好像尽在掌握之中，已经不是这样的。
0: 但另外其实刚才李先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包括7月30号和8月1号，那伊朗方面已经多次在宣称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的 F-35 飞机进行了打击，甚至还说当中有摧毁。当然对于30号这次打击呢，美方是予以否认了，说基本上被拦截了。那如果就这些战场数据来看的话，杜仁，您觉得现在这个阶段伊朗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包括无人机导弹是什么样一个水平？
3: 伊朗宣称两次攻击行动分别摧毁了各3架 F-35 战斗机，一共是打掉了6架 F-35。美方呢没有证实，但目前其他情况佐证的力度也不够。如果伊朗方面所宣称的战果是真实事件，至少可以反映几个问题。第一，在伊朗周边，美国部署了强大的 F-35 战斗机群。如果按从距离上看，约旦这些基地，距伊朗大概在1500公里左右。如果在这个距离上，大量

0: F-35 战斗机聚集，如果发动空袭作战行动，对伊朗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毕竟这种隐身战机，对地攻击能力、突防水平，在美军中东部署的战斗机中属于上乘。第二呢，说明伊朗能够连续突防，如果隔一天连续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同一个目标或者是类似目标，说明美国在约旦包括在中东地区防空反导能力，包括对目标的侦察探测能力相对较低。第三是连续毁伤，如果连续两次攻击行动均可以命中 F-35 战斗机的跑道、机库，包括其他重要设施，说明呢整个基地防御包括加固设施根本就没有太大的作用，对于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能力没有太好的防御功能。所以说明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作战基地、美国的防御能力并没有取得质的进步，所以亡羊并没有补牢。另外呢，说明美国在中东的防空反导能力正在处于低谷状态。按照目前美国声称在中东地区弹药不足，侦察预警能力不足，而且在某些基地处于躺平状态，也说明呢伊朗的打击能力如果真像伊朗所宣称的那样，在中东地区还能够做出很多行动。之所以发布这些消息，我感觉主要是争取主动。如果美国不打了，他依然能够对美国最核心最重要的基地发起连续攻击，而且对重要武器装备、核心空袭武器装备产生比较大的这种损害，那说明想谈的是美国，而且在所谓暂停战争行动方面是美国提出，和伊朗没有任何关系。那如果美国在中东展开大规模报复行动，按照特朗普所声称二战以来最强大的攻击行动，伊朗方面有能力在周边采取加码报复的样式回应美国的空袭作战。
1: 另外其实也谈到了伊朗方面说到8月2号还在进行这种高度戒备状态。那结合刚才李先生说的这个话，现在主动权我们先暂不谈在谁的手上，这次他还依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是有可能再次主动去出击，还是在做防守的准备？
0: 目前两个方面的准备都应该有，因为既然可以对设防严密的基地发起连续攻击，说明他的装备能力得到了提升。最近伊朗公开展示了阿拉什二无人机，2000公里、150公斤战斗部，而且采取隐身突袭的方式，能够在中东构成影响。另外，新型的像这个哈基卡西姆导弹以及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都以堡垒破坏者的样态出现，所以对坚固目标、面目标，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基地有强大的毁伤能力。如果这些武器装备戒备状态很高，随时可以对美军发起打击行动，那说明呢，在作战主动权方面，伊朗似乎能够分享一部分。那至少通过这些高度戒备状态以及新型武器装备的打击能力，在中东与美国能够进行再次交火。
1: 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伊朗外交部的一个发言啊，他谈到了说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分别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对伊朗的相关行动。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提到这个？
2: 伊朗有意为之的，这三个国家有代表性啊。我们知道英国是美国北约的核心成员啊，铁杆成员，那么他把英国领出来，可想而知啊。那保加利亚是为什么要在名单上呢？保加利亚最近呢刚刚接纳了美国的加油机，空中加油机。那么显而易见，美国把加油机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保加利亚是靠近中东的啊。那么伊朗特别把它领出来提啊，这个也是有所指的，其实也有这个怎么说警告这个保加利亚的意思。那么另外就是乌克兰，乌克兰是很特殊的，因为大家知道前不久乌克兰刚刚攻击了里海的伊朗的商船啊。那么尽管乌克兰随后呢进行了致歉啊，但是伊朗实际上抓住这个事儿没完没了啊。那伊朗是不仅是要赔偿，而且要追究乌克兰的责任。那么伊朗实际上把乌克兰就是揪住乌克兰不放，实际上他的意图还是在于，其实他内心深处啊，还是担心乌克兰为了把这个俄乌这个冲突扩大，就是向美国投名状也好什么，把这个两场冲突关联起来啊。伊朗实际上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所以伊朗这次啊，特别把这三个国家领出来。

0: 说了一遍，而且这三个国家还是多次和伊朗联系，明确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对伊朗的攻击。
1: 嗯，那其实在美伊博弈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砝码就是大家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方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表示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而关于去核化呢也将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表示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来看相关短片。
2: 当地时间二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既不是现有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伊方认为现有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因此不能接受。伊方还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同样在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当天还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实力。
1: 那就在第一部分的时候，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伊朗方面释放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 F-35 的飞机进行了打击。那随即在8月2号呢，美军方也公布了视频，说 F-35 战机从林肯号起飞。那这个视频在这个节点上发布有什么样的用意？
3: 这个视频呢，美军大概想有两点需要这个特别透露。第一 ，F-35 战斗机平安无恙，它所宣称的击毁 F-35 战斗机并不成立 ，F-35 在海洋上空依然能够执行任务。第二呢，在伊朗防御最严密、最敏感的霍尔木兹海峡上空 ，F-35 依然能够执行各类任务。与航空母舰的配合关系能够对海峡起到很强的封锁效应。认为这个所谓的视频的发布并不足以体现。以上两点，伊朗认为有两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此 F-35 不是比 F-35，如果在约旦摧毁的 F-35 一定是空军的 A 型，但是在航母上起降的一定是 C 型，所以两种战机完全不是一个属性，所以打约旦的 F-35A 并不影响航母上的 F-35C 的起降，所以两种武器装备根本不是一码事，所以它的展示对于消耗和稀释伊朗军队对约旦空军基地的攻击效果没有任何作用。第二呢，伊朗认为这个天上飞的有可能打不着，地上存放的一定能打得着，所以如果能够对基地发动攻击，对停放状态的 F-35 发动打击，实现以地制空，这是伊朗的优势。所以下一步如果针对航空母舰大目标，包括在周边美国空军基地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行动，如果持续进行，类似的战果有可能还会产生。所以这个视频对于伊朗在周边美国基地的打击效果没有任何影响。下一步如果美国发动大规模空袭作战，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能够持续在周边获得重大战果。
1: 那么其实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观察到伊朗方面包括阿拉格奇外长和地区内国家各方也在反复沟通，比如27号的时候和沙特、阿曼这三方的外长呢是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也说加强合作的重要性。那刚才短片谈到了说，伊朗方面也在说和阿曼在这样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上达成了一定的协议的可能性在推进。那么双方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0: 阿曼和伊朗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同航的问题的谈判呢，现在看来是有一点进展啊。当然，最终是个什么结局，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进展呢，就表现在双方就是阿曼提出来50比50啊，因为两个国家的这个海峡共治海峡嘛，叫50比50，所以50比50这个结果就是伊朗同意啊，也就是说

未来的航道呢也不走北线，伊朗这边也不走南线，阿曼这边，那么走中线啊，就是大家公平啊，就是50比50。但是与此同时，伊朗提出来他的这个方案，他坚持的就是虽然是走中间的航道，但是这个未来的同行伊朗必须主控啊，就是主要的控制。

0: 似乎是同意了阿曼提出来，但是伊朗方面提出来的主要管控，那么阿曼方面是不是同意了，那我觉得现在还不得而知。再一个呢，即使阿曼同意，那么能不能实行恐怕还得美国同意不同意。
1: 对，美国现在还在封锁，那美国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条件吗？一个新的
0: 条件。从现在的情况看，好像美国关键的本质上就是这个不能接受伊朗管控海峡，不能形成既成事实，那么以给战争结束后霍姆兹海峡航行伊朗管控造成先例。
1: 嗯，那另外对于这样的一个美国短期之内特朗普的变化，其实停止对于伊朗的行动，以色列方面也说呢，说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而乙方高层呢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得知的。那这个情况到底该如何理解呢？来看相关短片。
2: 当地时间2号，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乙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消息称，乙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极为受挫。以色列官员表示，有几个小时我们处于完全的信息真空与不确定之中，特朗普总统让我们陷入了迷雾。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但乙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被盟友冷落的同时，以军内部正上演换帅大戏。据以媒报道，以色列防长卡茨2号晚宣布要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3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反驳卡茨撤换布鲁特的决定，称该举动未经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协调。同样在3号凌晨，以防长办公室再次表示，关于任命新的决定已经采纳了扎米尔的建议。
1: 好，那么在对于伊朗停止行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这次美国没有直接通知以色列呢？
3: 美国目前在重要消息上不和以色列分享，重大行动屏蔽以色列，可能三个原因。首先，以色列有可能会破坏谈判，如果发起打击行动，即使不对伊朗发动打击，对黎巴嫩加沙发动打击行动，对全面停火也是一种破坏。所以如果这个以色列采取强势的军事行动，势必会让伊朗方面感到形势并不具备谈判的前景。所以下一步呢，如果美国特朗普急于和谈，在终止作战行动下围绕着核心点位进行谈判，有可能以色列会节外生枝。如果空袭行动包括其他打击行动对谈判气氛进程产生严重影响，美国在伊朗问题方面所做出的退让，他的成绩将会全部归零。第二呢，以色列目前正在发展独立于美国的作战能力。按照目前以色列高层的说法，他要研制一种与美国 F-35 战斗机差不多的战斗机，是以色列版的 F-35。今后如果美国继续屏蔽伊朗、屏蔽以色列，甚至在重大问题方面和这个以色列分道扬镳，不排除他会通过以色列版的空袭平台，再加上以色列的弹药，独立采取行动。下一步，如果一个不听话的以色列，或者是独立于美国之外的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所进行的任何战争行动，对美国都是重大伤害。所以目前对以色列的管控如果失去之前的效果，那么屏蔽和封闭有可能是最好选项。
1: 其实在这轮的美伊冲突当中，我们一直在讨论以色列似乎更加激进或者更加积极，就像短片当中说的，还处于一个高度的戒备状态，那他认为可能美国还会改变。那这种情况下，对于以色列本身来说，这样的一个空号会带来哪些困境？
0: 我觉得从这个美国突然放弃了对伊朗的打击，在此之前实际上剑拔弩张嘛，以色列已经全面战备啊，随时准备参战这么样的情况，但是在事先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现在是内塔尼亚胡总理还有国防部长卡尼都是在自媒体上，就是这个特朗普发了推文之后，他们才 得知的消息，所以这给以色列造成了空前的

0: 这个政坛的空前的危机。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么三个特点，那个高层是政经，那么政坛分裂，然后朝野相互指责啊，怎么样？我认为从这样一个美国越俎代庖啊，说已经得到了以色列的承诺等等来看啊，现在应该是美以关系特朗普二任以来现在是裂痕最大的，因为毕竟是前几天内塔尼亚胡刚刚的访美啊，在这样一个局面下紧接着就出现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我觉得对于以色列来讲是空前的尴尬。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严博士，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好，一同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中国降雨广泛，暑热盛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高温呢主要是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覆盖着的中东部地区和大陆高压影响下的新疆等地，降雨呢则是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分布。今天晚上到明天，狭长的雨带呢依然会从华南、云南、贵州一直向北延伸到黑龙江多地，不少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重庆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很多地方下雨的同时呢，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晚上到后天，降雨的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哈，只是强降雨会减少，分布也更加零散。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提醒大家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注意人身安全。那么在雨带以东，高温闷热呢将继续覆盖辽宁到福建的大片区域，不仅白天热，这些地方夜间的温度也会保持在25度以上，闷热几乎是连轴转。预计未来6天，中东部大范围的桑拿天仍然会持续，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26到35度，通辽晴转小雨，26到34度，达州阵雨，23到33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5度，郑州小雨，26到34度，淮安多云转晴，26到36度，武汉阴转晴，28到37度，杭州多云，28到37度，首尔晴转小雨，29到38度，东京晴转阴，21到30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6到44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悉尼晴，8到18度，莫斯科晴转阴，16到26度，伦敦晴转小雨，19到31度，巴黎小雨，21到32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7到36度，渥太华晴，14到29度，华盛顿阴，22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13: 相
14: 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样的生机。骑楼的拱廊，造箭的烟火，自成一派鲜活。颐养身心的智慧被不着痕迹地融入四时三餐，并最终化作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人生况味。从厨房飘出的一缕陈皮香，到手法传承的毫厘寸劲，再到夏日午后那一碗苦尽回甘的广式凉茶，此间杏林在这人间烟火的深处书写着独属于这方土地的芳华。陈皮是深嵌在广东人骨子里的味道，烹饪添香，煲汤提味，泡茶回甘，烟火缭绕处总有陈皮香气氤氲。以茶枝干皮为坯，经年累月晾晒陈化而成的陈皮，在中医看来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其中尤以江门新会出产的最为道地。
1: 陈皮是入脾的，在南方经常会用到，搭配在不同的处方里面去用。我们说广东的陈皮在现代的药理研究里面，它的川陈皮素跟橘皮素还有其他一些黄酮类的成分是比别的地方高的，所以它的药用性就会更好。
0: 初夏的果园绿意葱茏，枝梢上尚未成熟的茶枝干累累成簇，在夏日暖阳与和煦微风的轻抚下悄然酝酿着成熟。距离今年第一次采收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2: 哇，今年的果很好啊。
3: 哎呀，下个月小青柑都可以摘了。
2: 估计一亩地今年的产量有多少？
3: 八千斤。
2: 就八千斤啊，八千斤很好了。
0: 陈百忠，新会陈皮炮制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果园中这11000多株茶枝柑是他十多年来的心血。如今虽然日常管护工作已经交给了专业团队，但每到采摘前的关键时期，陈百忠都会来到果园。
2: 剥开它里面的香气很浓郁哦，这个树有这40树龄，老树还能挂这么多果。
3: 现在我们施肥啊、灌溉啊，全部用数字化管理的。
4: 飞机起飞。
0: 智能监测系统与岭南丰沛的水热环境相辅相成，为茶枝干的生长提供了理想沃土。此间出产的陈皮也不辜负大地的厚泽。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光中，果皮内部黄酮类物质持续积聚，静待丰收时节的到来。而对于陈百忠而言，茶枝干的种植仅是陈皮炮制的序章，当干果离枝，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炮制过程，这也是陈百忠躬身数十载守护的技艺。
2: 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贵陈皮炮制技艺，这个中药炮制技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从采收、开皮、反皮、晒皮、陈化这一套传统的新贵陈皮中药炮制技艺，我们还是要按照传统工艺，坚守下来，不能丢。
0: 光绪34年。陈百忠的曾祖父陈继耀在新会的鱼兰街创立陈皮商号，四代传承至今，古法炮制的传统从未改变。刀锋清华，三瓣底部相连，最大限度保护油势完整。采摘下来的干皮在晴日微风下，借助天光自然调和，褪去初生的造型，这是陈皮炮制的关键，亦是百年传承的智慧。
2: 我们要敬畏这个天时，天气好晴朗我们才拿陈皮出来晒。我们5年之内的陈皮每一年都要翻晒1次到2次，通过太阳光晒出来的陈皮跟烘过是被烘干的陈皮，它两种陈皮出来，它的

0: 颜色，它的气味都不一样的。新贵陈皮中药炮制技艺最核心的就是一个天然生晒，自然陈化。
1: 陈百忠的坚守，守的是对古法传承的敬畏。一年的时光中，除却晾晒，陈皮的大多数时间都会在通风干燥的仓房中静静陈化。
0: 我父亲就跟我们说，做陈皮行业我们不能求快，它一定要经历十年的转化陈化，这个陈皮的药材才体现它的药用价值。
1: 虽然生活节奏日渐加快，但新会人却选择了一条看似更漫长的炮制道路。在他们看来，三年成皮，十年成药的祖训是陈皮的根，急不得，更丢不得。也只有依古法炮制出的陈皮，才是广东人记忆中的味道。
0: 我们广东人是离不开陈皮的，新贵陈皮是粤菜的灵魂，融入到我们广东人的吃的方方面面当中。广东地处南方，比较湿热，陈皮呢就是燥湿化痰啊，所以不单是要做药，我们更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每家每户。
1: 广东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有陈皮的身影，但长期以来，新会人一直只取皮不留干，任凭大量果肉零落成泥。如何物尽其用，挖掘这果肉的价值，成为了陈百忠思考最多的事情。
0: 当时也做过果汁，也失败了，因为我们新贵干里面有很多果籽，榨汁的时候就很苦。后来我们又想了，能不能做那个果脯，也很难转化成一个大众的产品。后来呢，又想了通过益生菌发酵，因为发酵的东西它就有一个特点，它是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
1: 研发过程中充满了各种挑战，历经无数次调整，陈百忠和团队最终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
2: 被废弃的一些果肉利用发酵的这种生物技术，同时协同中药去给它进行一个配伍，这样就能够产生出一种新的利用的场景了。
1: 将传统概念里的边角料点石成金，赋予了陈皮产业蓬勃的生命力，这是陈皮与广东这方水土的独有默契。
0: 所以我们就说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我8岁起就跟陈皮睡在一起，陈皮就是我的亲人，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脉之中，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
1: 在广东，陈皮早已不仅仅是一味本草，而成为了时间与匠心共同淬炼出的岭南味道，深深扎根于这一方水土之中。
2: 很多人就把它作为一个叫家的味道，成为了一种叫儿时的记忆。那随着你去了外省，甚至去了海外，你都成为一个乡愁，就是家里妈妈那碗汤，那罐满满的陈皮，所以我都觉得它满载着一个健康的寄托吧。
1: 炊烟裹挟着陈皮的馨香，丝丝缕缕缠绕着门楣，渗入了瓦檐，也预贴着广东人的内心。中医向来讲究动静结合，如果说陈皮是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广东人的日常味蕾，那寓意于常的广东人同样擅长用手掌方寸间的功夫去诠释杏林智慧。广东佛山，一场力量与技巧的传承也在紧张上演。

0: 山，拳风激荡之地，在每一次拳掌交锋、跌扑闪转间，人体的力量之美被完美诠释。佛山武馆林立，尚武的精神早已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而在这片武学沃土上，也催生出一支独特的杏林奇花——佛山商科正骨技艺。
1: 在广东呢，出了一批的这个武术的名家，

0: 一武从早期两个是密不可分的，有武就有正骨。如果追溯到源头的话，就跟这个是武术，它有这样一个渊源。
1: 何立雷，佛山商科正骨第五代传人，动静结合，柔中带刚。他所精熟的正骨十字法是沿袭自清末武艺交融的传统。
2: 在佛山就有一个这个老话，就是未学武先学医。佛山的很多的一些中医骨伤的一些老师傅，他们本身也是武林中人。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佛山商科正骨，它同时也蕴含了我们蔡女佛拳的里面的功夫叠打的一些手法，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是相辅相成的。
1: 未学武先学医，将传统武学智慧化为刚柔并济的精准巧劲，这身从武场磨砺出的真功夫，经由何立雷之手传续着那济世救人的医道人心。
2: 那我们手法正骨我们要求的是要沉肩坠肘要马步要扎得稳。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一些手法，我们的力量要收发自如的，你一定要去练这个手上的力量。那怎么练？那么它可以通过练武术来练。
1: 佛山正骨的精髓尽在手上，力道的轻重缓急，角度的分毫拿捏，时机的瞬息把握，皆在方寸间流转，需经年累月的经验方能炉火纯青。辅以商科黄水外敷，以行气活血消肿止痛，再佐以特制的杉树皮夹板予以柔性固定，这行云流水般的三部曲是佛山正骨传承百年的独特印记。
2: 基础的手法擒拿扶正，触摸辨认，拔身牵引，然后它会加上一些这个选用手法包括提按升降、内外推端屈伸展收、旋放回绕，它是可以随机组合的你就根据不同的骨折，你就选择不同的手法，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1: 何立雷每年诊治的骨伤患者近万人，先辈于跌打损伤中锤炼出的智慧依然在现代诊室里绽放着光芒。
2: 用力顶住我的手，用力，好，痛吗？
3: 痛痛
2: 啊！用力，
3: 这有一点点感觉，
2: 有一点点痛哈。
3: 痛！
2: 这里已经痛了。
3: 对，
2: 来，那个用力。传统正骨呢，就是简单嘛，方便嘛，随时随地都可以，就不需要去手术室。很多人来了，我们说，哎，你这个可以不做手术啊？哎，他很开心。
1: 徒弟张念军紧随何立雷左右。每当何立雷询问病情，他都会仔细观察，一次次看似轻描淡写的托、提、按、压，都蕴含千钧。他深知老师指尖上那份举重若轻的从容，源自数十年如一日的千锤百炼。
4: 这病人是71岁女性，跌倒疼痛3天入院的，病人年龄比较高。
2: 从片子来看，骨质疏松也还是蛮明显的。
4: 对。
2: 那么对于这种极度压缩性骨质的老年病人呢，这种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并发症。阿姨，你好啊。
5: 好。
2: 哎，干过点吗？干嘛？
5: 干嘛？干过了，好多了。
2: 好多了，好吧。哦，手都比较肿哦。
1: 在何立雷忙碌的身影中，技艺传承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然而，面对现代医学飞速发展，何立雷意识到，这门百年技艺在传承上急需一次智能化的涅槃，方能更好的更续不绝。
2: 哎，好，慢慢的牵引，牵引你会看到一个黄色的这个轨迹，这个是我们这个正骨大师的一个收集的轨迹。那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尽量去模仿我们大师的这个轨迹哈。
4: 好，
2: 蓝色的就是你的轨迹，你这个现在这个比上一次好了。
1: 2024年。佛山市中医院建成了全国首个岭南正骨手法数字化教学平台，从此传承不再是模糊的看与悟，而是通过精密传感器捕捉的大师级手法运动轨迹、力度分布与作用角度。
2: 精通这个技术的老一辈的这些专家，慢慢的年事就越来越高了。那么怎么样去把它能够传承好，那么就想的就是把它数字化，把它平台化，把它留存下来。
1: 数字化平台让佛山正骨技艺的传承有

0: 新的落脚点。但何立雷非常清楚，这门技艺的真正核心始终在于师父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和独到心得，以及一武同源的那股精气神。
1: 时不时的，我们的大师父我们都要去他们家里拜访啊，然后要去汇报一下我们近期工作的一些情况啊。有时候师父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可能困惑你很久的一个问题，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0: 青砖灰瓦的老武馆是何立雷工作之余最常来的地方。
1: 那一般我们这个受力点是手腕
2: 的？我不是手腕，我们一般是墙壁的这个、
1: 用墙壁的磁测
2: 啊，
1: 就是我们看病的时候，
2: 对对对，
1: 经常会看到有这样一锤打过去之后，这儿骨折。
2: 对对对，因为他没练好嘛。
0: 与好友畅谈武学，手上功夫也未停歇，信手几番推揉按捏，紧绷的筋骨立刻舒展。一武同源的古老传统便在这寻常的往复中生生不息。广东的尚武之风骨子里是健身自强、防病于先的养生智慧，这份对健康的珍重不仅造就了佛山伤科正骨的非凡技艺，更早已浸润在广东人的生活日常里。炎炎夏日，一碗广式凉茶中升腾着的是广东人对身心康泰最朴实的守望。
3: 岭南呢，它处南方，湿气比较重，而湿又在这种外界的热的作用下又会容易变成湿的。广东的凉茶呀，可以说是一个生存智慧的结晶，就是用一些当地的一些草本植物经过熬制成了一些具有清热、驱暑、驱湿这样一些功效的一些功能性的茶饮。这个寓意长呢，就是我们的养生保健啊，包括所谓治胃病的思想，都是要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就要得到贯彻。广东凉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0: 岭南苦夏，湿热难耐，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深谙取材之理，采山川草木耐心煎煮，终成充满烟火气的养生良方。所谓药食同源，凉茶便是典型的代表。郑荣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凉茶代表性传承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刚刚大学毕业的郑荣波回到广东，未做过多犹豫，就一头扎进了凉茶行业。数十年光阴流转，凉茶的工业化生产早已实现了现代化。然而，郑荣波心中始终有一方净土，留给了古法熬制的那一炉药香。
4: 因为我们从小就已经喝凉茶嘛，所以做凉茶更有兴趣。那时候从九零年就从事凉茶工作，我现在从事凉茶行业大概34年。
0: 对于广东人来说，微苦回甘的凉茶是与夏季绑定的味道。凉粉草清热解暑，金银花清热解毒，夏枯草清肝火散郁。郑荣波熟人每一味草木的秉性，将这些天然草药依序入瓮，再注入山泉水进行熬煮。从业近40年，郑荣波早已将熬制凉茶视作生命的修行。
4: 这几天湿气比较重啊，可以多放点鸡蛋花啊。这个因为鸡蛋花是清热利湿，效果是非常好。
5: 嗯，很香，
4: 很香是吧？
6: 山野的气息，
4: 确实不错了，够火候了，
5: 可以了。
4: 好，汤的颜色啊比较好，比较
6: 琥珀色的，透亮的。
0: 作为郑荣波的学生，王宇飞和张辉学习凉茶技艺多年，对他们而言，传统的凉茶技艺早已了然于胸，但年轻的心总跃动着不羁的灵感。他们觉得，只有让古法凉茶适应年轻的味蕾，才能更好地融入当代生活。
7: 我们教看看，放多少合适呀？
8: 我们先试一下，
7: 3克吧。
8: 3克，行。把葡萄榨一下汁。
7: 哎，你这个葡萄榨汁要放水不？
8: 需要放吗？我觉得不放的话，它这个果汁更浓郁啊。哦，
7: 那行，那行，那先试试吧。
0: 钟爱火锅和果茶的两人最近醉心于一场大胆的味觉实验，把藤椒和青提加入到凉茶中。藤椒独特的麻香能开胃醒神，加上果香浓郁的青提，把它们引入凉茶，很可能开辟一片新天地。
4: 你们是放了藤椒和花椒了？
7: 年轻人喜欢吃麻吃辣，所以就想把这种麻加到凉茶里头，所以放了藤椒。
8: 想着是一个创新的点，然后觉得可能会吸引年轻人，
4: 就把这个藤椒加到凉茶里面来。
7: 对，后来张辉觉得青提也不错，对吧？
8: 对，想轻微增加点水果味，我们就选
4: 青提。我这没问题，但是加藤椒搞不好就是很怪的。这个藤椒呢，如果控制不好，就把我们这个凉茶的整个风味破坏掉了。啊，你看看里面这个花椒呢，量确实太大。你们要再好好琢磨琢磨工艺怎么改善，你不能把一个好好凉茶呢变成这样的怪口味。
0: 在郑荣波看来，凉茶的根本在于确切的功效和严谨的配伍逻辑。藤椒固然带来了新颖的口感，但其浓郁的麻香如何与凉茶固有的草本味道相结合，显然两位学生并没有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4: 藤椒青提呢，其实很奇特的，因为年轻人的观念跟我们这个一定年份的老同志相比呢，他确实观念也不一样。你控制不好这个藤椒味呢，是把凉茶盖住了。因为凉茶呢，它这个传统配方呢，已经历经几百年或上千年的，也不能说轻易把祖宗东西把它否掉，那不行，是要敬畏这些。
0: 清平街，广州老城的核心区域。只有热爱养生的广州人才会舍得把城区最中心的地方用来建药材市场，各地药材在此汇集流通，演绎出独树一帜的广药文化。郑荣波带着两位学生穿行其间，希望他们对各种草药的性状能够有更深的认识。
4: 这个是五指毛桃了，啊，这也是广东啊一个特色药材之一，是吧？啊，健脾祛湿，
8: 对啊，
4: 对，
7: 淡淡的椰子香，
4: 这质量还是不错啊。这是荷叶，也是广东经常用来这个煲汤的，是吧？嗯。
0: 喧嚣的中药材市场成了最生动的课堂，只有对药性和味道足够了解，才能确保创新的合理性。
4: 这陈皮，这个哎，花椒吧，这样不错，来来来，
8: 嗯，味道很浓郁。
4: 这花椒呢，怎么说呢？少量吃呢，就是上寒嘛。
7: 嗯，
4: 你们昨天研发那个产品呢，量一大变成上火，把它的属性都改变了。但少量的话，它不会影响它这个。
0: 尽管两位学生的尝试不尽如人意，但将藤椒与青提融入凉茶的构想，却悄然唤醒了郑荣波心底蛰伏的创新热忱。一个宁静的午后，郑荣波再次点燃了炉火。
4: 今天叫你们来呢，想让你们尝尝这个新的口味，看什么感觉。
7: 这个味好特别哦！
4: 你们上次做的东西呢，把那个藤椒呢加到凉茶的药材一起煮呢，这个味道不好的，所以我是把这个藤椒呢单独提起，按比例来调试加进去，让这个凉茶呢既有这个藤椒味又有凉茶味，啊，能够就不要互相冲突。
0: 对郑荣波而言，真正的传承是让凉茶在烟火人间里始终保持着生命力。将岭南古老的养生智慧植入当代生活的味蕾记忆。在藤椒青提凉茶尝试成功后，王宇飞和张辉又开始走街串巷，寻找可能激发灵感的市井烟火。与此同时，何立雷踏上了前往贵州的帮扶之路，让佛山正骨的精湛技艺在大山深处发光发热。又是一年柑橘飘香的丰收时节，陈百忠为家人烹饪了一桌菜肴，一锅陈皮老鸭汤中，事业的艰辛与家的慰藉悄然交融。珠江潮涌处，这里的中医药文化从未高悬于庙堂，而是融进了市井巷陌，氤氲于庖厨烟火，并最终转化为御医于常的养生智慧。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样？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3: 干嘛？两万，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6: 妈妈，我想喝果汁。
17: 汇源集团全换新，
16: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1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

0: 九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4: 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三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4: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5: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4: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7: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4: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9: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4: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 海洋船

0: 博新城街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一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三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万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六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七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金龙鱼1:1:1，
3: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1:1:1。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放你就走了。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1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5: 格力真好。
1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女儿的学校打来电话，说她半个月没到学校上课，同宿舍的同学都不知道去哪了，急死我们了。我刚打的电话是吗？在哪儿上课呢？
1: 我法国。
0: 那您现在跟她联系了吗？
1: 那
0: 要不联系一下？
1: 我手机呢？
2: 您手机在我这。
0: 来，给您吧。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接通，请后再拨。接不上了，这个就是他电话是吧？您女儿叫什么？
2: 团长。全名。
1: 舒展，行，我通过所里头帮您查一下。晨晨呀，哎，小赵，我跟你说个事儿。晨晨呀，阿姨，您别激动，您先喝口水，我们这边已经在调查了。
0: 老景啊，我查了，6月28号晚上，舒展从萧山国际机场回的国，之后就没有出境记录了。没出境？
1: 对。
0: 我们到了昌都汽车站，我们再来看看。
1: 小姐，
0: 您女儿没有出境记录。
1: 啊？没出境？不可能啊！我那天早上亲自送她走的呀。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机场，大姐，你回忆一下，你几号把他送走的？七号。
1: 对啊，七号啊！奶奶一走着，我开车把他送到车站，然后他自己到杭州，然后再飞到法国，没错呀。

0: 那您再想想，他这趟回来有没有什么不大一样和不大寻常的地方？
1: 没发现什么呀。
2: 警察同志走的时候跟他妈妈拌了几句嘴。
1: 母女之间拌个嘴不是很正常的吗？
3: 你们今天到底是穿个什么风格的呢？穿裙子好看吧？看这件怎么样，还衬皮肤啊。哎，这连衣裙啊，这个还，哎，这还有一件，这个绿的我觉得也挺漂亮，咋样啊款式？
4: 妈，我不想去了。
3: 啊，你没事吧？没事吧？不是挺好啊。哎，你这个人就耍懒。
5: 妈妈的几个好朋友也想把他们的孩子送出国
3: 考大学，人多羡慕你呀。来来来，换好衣服，打扮漂亮点啊，换好衣服，等会儿呢再穿上高跟鞋。现在孩子长得高，那李阿姨家的孩子才14岁，都1.7米了。来，等会儿呢你再化个清爽一点的妆，再给你烫个头啊，弄得漂亮点。
4: 我每次回来的这样有意思吗？
3: 哎，你这话咋说的？这是
4: 我说了我不去。
3: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呢？哎，人家请的是你，你不去不是给我丢脸吗？
6: 算了，
3: 你说这孩子，这
6: 孩子刚回来，不去就不去吧。我估计啊是累了，不去。
3: 累了我还累了呢，饭店超市一个都离不了我。你说1年365天我歇过一天没有？
6: 你怎么一说话跟吵架一样？教育孩子慢慢说好不好？
3: 你说我们省吃省喝的送他出国，他还受罪了呢。
6: 哎呦，你消气消气，展展，
3: 这么懂事了你？哎呦，
6: 消气，展展，
3: 什么呀？都是给你惯的，
6: 这惯起我了。哎呀，走，展展，你出来跟你妈妈好好商量好不好呀？展展，
1: 他后面几天说不想回去了，
0: 不想回去了。
1: 你说他还有1年就毕业了，我一生气我就直接给他买了机票让他回去。想不到啊。
0: 为什么不想回去？
1: 他闹情绪吗？
4: 妈，姐姐可能得病了。
1: 什么病啊？
6: 你说呀。
1: 你知道什么？你快说呀。这姐姐她怎么了呀？

0: 姐，你来那个了。那么多血，我看他把带着血的卫生纸藏起来，而且之后几天他在卫生间一待就是好久，每次也都是拿个黑塑料袋然后再偷偷扔掉。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以为他是来那个吗？现在想想应该不是。
2: 舒大姐，您女儿最近和什么人接触？
1: 你说她一个人在国外，我也不知道吗？
2: 那她在国外的生活是什么样，你了解吗？
1: 我们家平时一个饭店一个教室全靠我自己忙，你说我忙的也没顾上，她不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家婵婵从小就很懂事很乖的，她学习也很好，中学还考上了重点中学，
3: 她还考上了国外那个爱德斯普大学，
1: 人家都羡慕死我们了。我平时拼命的挣钱就是为了我这两个孩子呀。秦所长，我求求你一定要把我找回女儿，她不回来我也不想活了，我给你跪下，我给你跪下。
4: 阿姨，阿姨，您先别激动。阿姨，
2: 舒大姐您放心，这事交给我们。
5: 欢迎光临，我是请问你要办理什么业务？
4: 这小女孩12号退的房，
6: 你怎么也不查查呢？
4: 哎呀，我太清楚了，因为那天正好是我弟的生日，我要起早去我大哥家给他祝寿。早上5点钟天刚亮，我正要出去，那小姑娘就下楼来要退房，正好小妹啊她没起床，我就给她办了，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眼睛红红的，看着怪让人心疼的。
6: 你对她挺有印象的吧？
4: 那肯定了，一个姑娘家家的，她单独一个人进来住肯定要留点心呢。哎，她住进来那几天没有出门吧？
0: 对，也不叫保洁进去打扫。
4: 我每天都会给她打电话确保她没事儿，但是她退房的时候把我们宾馆的2桶方便面给吃掉了。
6: 麻烦你能不能把12号的监控给我调出来？
4: 那几天监控正好坏掉了。
7: 舒展他们家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舒展，12号从绍兴的小宾馆退房，今天23号了，是一天，去哪儿了？
7: 钟姐，你说舒展他会不会？
1: 你不是已经按着失踪人口立案了吗？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也许是舒展自己出走了呢。舒家不还有个小女儿吗？
7: 叫舒妍。
1: 你去跟她妹妹聊一聊，姐妹之间啊会有一些亲密的话题，也许是个突破口。
7: 好，我知道了，钟姐。

0: Hello，
1: 你好，警察姐姐，
0: 你叫我小丹姐就行。
1: 嗯。哎，是我姐找到了吗？
0: 你姐我们还在努力寻找中。你爸妈住院了，你吃饭怎么办呀？我给你带来了。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快吃吧。你怎么不吃呀？
1: 我没吃过。
0: 没吃过？
1: 我妈从来不让我吃这个，说是跳舞要保持身材。
0: 你才多大呀，偶尔吃一次没事的。

0: 你妈给你报的兴趣班也挺多的。
1: 嗯，她还想今年送我去英国呢。
0: 去英国？你才12岁，能照顾好自己吗？
1: 姐姐也出国了，我也想出国。
0: 为什么呀？
1: 姐姐每次回来，妈妈都会请好多亲戚朋友到家里饭馆吃饭，大家都夸姐姐有出息呢，妈妈也特别高兴。
0: 舒言，你能跟我说说你姐姐吗？
1: 她
0: 怎么了吗？
1: 她现在学习忙，不怎么理我。哦，我有她微博。
0: 你姐姐前几个月在旅游啊？
1: 嗯，她说学习压力大，和同学一起出去走走。
0: 是这个吗？
1: 应该是吧，我问她，她也没说。
0: 再给我看看。

0: 你慢点吃，里面还有菜呢。你就是不听话。跟你打电话说了不用送饭，不用送饭，还得送。
1: 哎，反正我也睡不着，时差一直都没倒好。
2: 时差没倒好。嗯。我有招。你坐这儿。坐这儿。
1: 这个是助眠穴，我给你按按，肯定能睡个好觉。嗯，
0: 啊，
1: 舒服吗？
0: 嗯，舒服。
1: 嗯，
0: 行了，你先去吃饭。
1: 喏，还没弄完呢。好吧，你记得吗？刚结婚那阵儿，你也给我送面条，咱俩一块吃，记得吗？
0: 我记得呀。哎，我月底就要回去了，那洋洋你是不是找个时间跟他谈谈呀？
1: 嗯，行，我跟他谈谈。这次呢我保持中立，我问问他究竟怎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吧，他好像这次挺认真的。
0: 你不会真以为他一个小孩能有什么主张吧？我告诉你，他就是怕我在身边唠叨他。
1: 不是，老婆，他现在不小了，他都帮我一块破案呢。
0: 这那叫什么破案呀？
1: 那他起码有自己的想法吧？
0: 那也是小孩的想法。
1: 你就算是小孩的想法，他毕竟也是咱儿子的想法，他反正挺有想法的。
0: 我没看出来。
1: 我看。哎，进来。
0: 静坐。
1: 行，二叔。
3: 景所长，啊，我能在这儿睡吗？
1: 怎么了你？
3: 我怕，我害怕呀。
1: 怕什么？
3: 我儿子和儿媳妇出去旅游去了，不在家。我住房子后边是个仓库，闹鬼。
1: 闹鬼？
3: 闹鬼。
4: 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呀，有个人影从我床前过，把我吓得半死。刚才我上楼道去拿东西，隐约听到一个哭声，还是个女的呢。我这个心脏扑通扑通的，哎呀，反正家里我是待不下去了，这运营派出所最安全。
1: 你以为是女鬼是吧？
4: 嗯嗯。
1: 没事，今天我就把这女鬼给你抓着。

0: 山子，您看清楚了吗？
1: 我听得很清楚，是个哭声，
0: 不是什么猫啊狗啊之类的。
1: 哎呀，不是不是的。
0: 山子，你也看见了，他没人呢。
1: 哪儿去了？
0: 是不是在家待着太闷了？啊？看错了。
1: 不会的，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谁？出来！

0: 展展，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1: 都怪我，都怪我。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你说能遇到什么事情？很难说了。是我当初怎么就鬼迷心窍，让她一个人去机场？我恨死我自己了！
0: 哎呦，你这样做什么用啊？你这样做什么用啊？
2: 大姐，大姐，您先冷静点。孩子在里边做检查，什么结果咱还不知道呢，是吧？但是我得提醒您一点，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您可不能再闹了。孩子现在受不了刺激了，好不好？哎，冷静点，有什么事儿好说好商量。
3: 哪一位是病人家属呀？
1: 不是，我是医生，
3: 去办一下住院手续。
4: 住院？我女儿怎么了？
5: 目前还不清楚，她前段时间做过人流，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啊，
4: 展展，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啊，你说话。
1: 你说话！
0: 别打他呀！你打！哎呀！哎呀！哎呀！你打！
2: 冷静点，冷静点。
1: 这是为什么？太丢人了，丢死人了呀！
2: 别看了，别看了，走了。
0: 怎么回事啊，展展？

0: 天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辛辛苦苦供他到外面读书，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1: 当初我就不同意你把孩子送出去，你非要把他送出去，现在孩子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什么样了？简直，
0: 我还不是为孩子好啊？
1: 为了孩子好，说白了还是为了你自己这张脸。孩子每次一回来，你就把他当成东西啊，在亲戚朋友面前显摆，你显摆什么呀？你显
0: 你呢？你窝囊废，我跟你半辈子，我还不能出口气啊！
1: 我怎么
0: 你说？
1: 我怎么窝囊？
2: 舒展爸妈，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舒展不仅身体没有恢复好，他还得了急性应激障碍。你们这样继续闹下去，只会更加不利于他病情的恢复。
3: 警察同志，神经科那个病人和家属吵起来，你快过去看看。啊，
1: 是不是展展？
0: 啊，
1: 哎，不是，同志，是哪一床？是哪一床？哎呦！
4: 护士，打了一针以后就没事了吧？
5: 镇静剂已经打过了，他已经没事儿。
4: 好，谢谢啊。刚才那手扭了没有？
5: 没。
4: 我看攥你腕子了，是疼疼。
5: 没。
0: 展展。
4: 展展，大姐，等会儿。刚打完镇静剂，让他睡会儿吧。刚才闹来着。
5: 怎么回事啊？
3: 我跟姐姐说话，她都不理我。我就把护照拿给她看，说我也要去国外念书，让她赶快好起来。她就突然就那样了，还把我护照给撕了，还推我，还打我。要不是警察叔叔，我都不知道会被他弄成什么样了。
6: 警察同志真的是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
1: 谢，
4: 千万别客气，人没事就行，让他歇了啊。
1: 谢。
7: 你醒了。

0: 小心烫啊。
1: 你妹妹，
0: 别担心，你妹妹没事儿。
1: 你来这儿是怕我这个神经病又发疯吧？
0: 谁说你神经病了？你什么星座啊？
1: 水瓶。
0: 你们这些瓶子啊，就是容易心思敏感，不像我们白羊大大咧咧，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我跟你讲，你以后一旦遇到那种感觉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你就运动，运动发泄，出一身汗特别爽。什么跑步啊、拳击啊、篮球啊，尤其是这个拳击特别解压。等你病好了，我教你。你饿不饿呀？
1: 嗯。
0: 那你想吃什么呀？别跟我说随便啊。
1: 吃饭。
0: 行，等着，我给你买去。

0: 你们要去哪儿啊？杜大夫，你好，舒展的爸爸妈妈要给舒展转院，昨天晚上商量好的。你好，警察同志，我是舒展的大姨。
1: 我是他姨夫。你们要把舒展转哪儿去啊？
0: 市里第五医院呀。
2: 是。
0: 第五医院？啊，
1: 对呀。
0: 那不是精神病院吗？
1: 展这里有问题呀，那是要伤人的。
0: 这我还要打人。
1: 杜大夫，舒展到底是心理问题还是精神疾病？
0: 五院并不是你们任务的内种精神病院，它是专门收治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专科医院，而且我们是应劳家属的要求。
2: 对，
0: 家属，舒展父母呢？他父母不来，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把他带走。
2: 警察同志，
0: 警察同志，
2: 警察同志，
0: 舒展爸妈。
1: 你看他这个状况，不是第五医院条件好点吗？是，条件好。我投诉听说精神病院条件好，我们也是没办法，都是为了展展好。
0: 对呀，
1: 前天刚把人接来，你们今天就把他送精神病院去，为他好，从小到大为他好，你们看看你们闺女现在这样，他好吗？你们说那仨字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听是挺刺耳的。
3: 舒展，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听话，展展。

0: 说说哪儿错了。
1: 我态度不好，不该当街冲群众大吼大叫，有损于警察形象的树立，不利于警察工作的开展。
2: 错呢，把脚抬下来。
1: 啊，
2: 你少跟我说这虚的啊，你能不能说点实际的？哪儿错了？
1: 我说不出来。
2: 说不出来我替你说，我们是为群众办小案解小忧的，不是你在这自以为是干涉别人家庭的啊。
1: 当妈的把自己亲闺女送到精神病院，我就是接受不了。我初中的时候有个朋友，性格跟舒展特别像，文文静静的一个小姑娘，人特别好，可她妈妈就是不理解她，非得管她管她。她所表现出来的和舒展的妈妈一模一样。我看见舒展，我就想起来我那朋友景锁，我心里难受。我今天早上跟舒展聊了，她挺好的，她没有攻击性，她还冲我笑了。他还说他想吃自饭，他就是经历了一些事儿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多帮帮他，他会好起来的。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不是毁了他吗？您总说要帮小忙排小忧解小难，可面对一个真正需要伸手拉他一把的姑娘，管都不管，这算什么人民警察？
2: 小丹，我问你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好吧？假如说你渴了，现在就想喝一杯水，我呢就给你倒了一杯，但是是滚烫滚烫。那你说你是滚烫滚烫的一股脑哗喝下去，你还是稍微凉凉点？
0: 怎么喝呀？
1: 检索什么意思呀？
2: 什么意思？我原先以为你跟那个冯强不太一样，不是这种脑子一热往前冲的人，现在看来你们俩人差不多。这样拿着这杯水回去想想去，这事应该怎么办啊。

0: 嫩了。孩子的护照已经办好，
1: 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个所里的事儿太忙，我走不开，只能麻烦您带着伤，您还大老远跑一趟，对不起，对不起。
2: 谢谢，谢谢，应该的，应该的。秦叔，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孩子，以后你到我饭馆吃饭呀，我一分钱不收。
0: 哎，舒大哥，可不敢这么说，您这是让我犯错误的。
2: 那就不耽误你工作了，
0: 好，
2: 我先回去了啊。哎，谢谢。
0: 哎，稍等一下，舒大哥。那个廖大，
3: 哎，
0: 赶紧从这个心理咨询室里边出来，这舒大哥走了，你不送送？不像话。
3: 来了来了。
2: 心理咨询室。
0: 啊，
2: 秦所
0: 是，
2: 你们这派出所里怎么还有个心理咨询室啊？
0: 啊，上海请来的专家。这不小丹在里头正忙到吗，忙到好了以后专家马上入住。
2: 哦，上海请来的专家
0: 啊？上海的专家，我爱人不是在医院工作吗？
2: 啊，
0: 我通过他认识了很多心理界特别权威的专家。
2: 哦，
0: 这个杨教授啊，是上海心理科的医师，非常的厉害，他手下的病人看一眼聊几句好了，
2: 啊，
0: 人现在在绍兴，跟我有点关系，我就给请来了。
2: 哎，金锁，能不能商量个事儿啊？
0: 您说，
2: 你看，让这杨博士啊，和我聊聊，行不行？
0: 哟，这，您不是把舒然给送到五院去了吗？
2: 哎呦！哪有把亲闺女送到精神病医院的呀，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呀，家里边还有个小的。哎，那天在医院你也看到了，实在是没法子呀。秦叔，能不能帮帮忙啊？我
0: 舒大哥
2: 啊，
0: 一般这种情况吧，我们都不能干涉你们家庭的选择。
2: 是我
4: 要不这样吧，这个期间我看就别让舒展回去了，就住我那儿，您看行吗？
2: 哎呦，哎呦呦呦，太谢谢你了！哎呦，太谢谢，
4: 应该的，
2: 谢谢
4: 舒展爸爸，
2: 谢谢，帮了大忙了，
0: 真。没问题，没问题。
2: 谢谢，帮了我大忙了，真是。上海的专家，
0: 对，
2: 太好了，谢谢，帮了大忙，
0: 不客气，
2: 谢谢。好，谢谢。
0: 哎，您慢走啊。
2: 好，谢谢。

来，小姐。就这儿。这个是我宿舍，你睡这个床，这个床单被罩都是我新换的，你要是缺什么直接用我的。哎，你那个毛巾牙刷带了吧？行。哦，对了，明天那个上海的心理学专家就来了，我陪你去跟他聊聊。别拘束啊，你就当这儿当自己家。你要是无聊，你就看书看电视，遥控器在那儿呢。那我忙去了。

0: 大概是这么高，黄头发，穿蓝衬衫，看见没？
1: 看见。
0: 好，谢谢啊，舒展。

0: 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1: 你好，是找舒展吗？
2: 对啊，舒展不在我们这儿，已经被人接走了。
1: 不会吧，我女儿她不是神经病，我来接她回去。你们让我进去好吗？
3: 不行，
1: 你们让我进去，真的我进。
0: 我没有规定。
1: 展展，展展，我女儿她不是神经病，我求求你了，这所长，
2: 孩子没在这儿，在我们所里呢。
1: 你们骗我？
3: 没骗你。
1: 是我把孩子接了出去，前几天经所长说请个心理专家，我想请专家给孩子看一看。
4: 你说你这个人，你把孩子接走，你得跟我说一下呀。这两天我天天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后悔了。我今天来想把孩子接走，人说给人接走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怎么跟你说呀？前几天你把孩子送过来的时候说什么来着？你怕说伤害妍妍，给我担心别人指指点点。 说白了，就是顾忌，你自寻长脸。
1: 行
0: 行了，不吵了。

0: 舒展，我看你脏衣服挺多的，我就给你洗了。哦，谢谢你帮我洗衣服，你不用帮我洗衣服的，我自己洗就行。哦，对，那个上海杨博士来了，你跟我去见见呗。小丹，啊，你能听我说说过去的故事吗？啊，妈。
1: 我们运动会走方阵需要举横幅，您把咱家饭馆开业时那个给我找出来呗，我带鞋下去。一个运动会搞什么搞？多把心思用在学习上。
2: 我这次考试全班第二。
1: 哟，太棒了！再接再厉，爸爸呀，奖赏个大虾。
3: 谢谢爸爸。
1: 哎呦，全班第二，又不是全年级，你就甘心做那个万年老二？ 来，你看看这个。

0: 什么呀？出国？
1: 妈妈准备送你出国留学，在那边读高中，然后在那边考个大学。
0: 妈，我现在实验高中挺好的呢。
2: 对呀，是重点。多少同学想考都考不上，咱家展展考上了，多少同学羡慕了。
1: 你就这点眼光，也就在小地方逞逞威风，那能赶得上国外呀？送你出去，让你开开眼界，长长见识。能出去留学的孩子，人家都出自什么家庭啊？比你现在处的这圈子高出一个档次都不止。
2: 孩子他妈，出国要花多少钱啊？再说了，咱们刚把饭店盘过来。
1: 你懂什么呀？这为了孩子的前途，我就是累一点儿，累死了，我心甘情愿。哎，我就顶瞧不上你这个不求上进的样子。
3: 妈，我也想出国留学。
1: 好，妈妈以后啊，一定也送你出去。你看看，咱们家还是最小的，最有见识，哪像你。
4: 我根本就不想出国念书，可是我拧不过我妈，高中读了半年，就被她送到了。
2: 行，那我说两句啊。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家展展的关心，这样我们全家呀共同敬大家一个酒，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第一杯咱们把它喝了吧。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了。嗯，
1: 老叔啊，你家展展真有出息，当初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念高中，这不就走对了？
5: 那个爱德斯普大学可是名校啊，展展毕业后留在国外，把你们老两口接过去，享福。哎呦，
2: 谢谢谢谢。
6: 展展，毕业后怎么打算啊？是继续读研，还是有什么工作去向啊？
7: 妈，如果我毕业以后回国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呢？
6: 你敢？那我不白送你出去了？你必须得给我留下。
7: 我毕业还有一年多呢。
6: 你得提早上心，这临时抱佛脚不就迟了？我让你爸把图特染都给你寄过去了啊，满满两大箱。到时候你跟同学啊、老师啊都分一分，东西不值钱，是一份心意，地方特色。你分的时候啊，嘴巴甜点，搞好关系很重要。
7: 妈，我不和你说了啊。
6: 你看你这孩子，老妈跟你说两句吧，你就嫌烦。
7: 不是，我教授发过来邮件了，我先看一眼。
6: 哦，教授的，那快去看。要跟教授搞好关系啊。
7: 好了好了，拜拜。
8: 嗨，舒展，干嘛呢？
7: 改论文呢。
8: 哎呦，改什么论文啊，你整天待在屋子里不嫌无聊啊？起来，我带你出去。
7: 我不去了。
9: 今天在学校附近有个校友会。
7: 可我过两天就要交论文了。
8: 哎呦，你开心点好不好？你已经压抑自己很久了，你需要正常的社交。这样，你去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说不定等一下在宴会上还能有浪漫的遇见呢。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丁哥啊，每天来给中教导员送鱼汤，自己不露面还不让我们说。
2: 汤锦华的案子我一直在查，
3: 有进展吗？
2: 目前最有用的关系是他那个侄子汤毅，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汤毅跟他姑姑一样，凭空消失了。

0: 感谢大家，
1: 嗯，
2: 太
1: 爽了，
2: 我手机呀，
0: 这商量不错，
2: 不得劲，
3: 谢谢，
2: 嗨，
0: 嗯，这酒味道不错，
4: 嗯，是，
2: 那边那边坐坐，
5: 给我们，哎，
3: 苏格兰
5: 的，我比，
4: 哎，好
5: ，OK，
4: 小
5: 子
4: 跟咱们，这人他什么呀？
5: 也是，
0: 啊对
5: ，Cheers。来，
4: 嗯 ，Nice meet you。
5: 哎，是。
0: 哎，不要这么错啊！
5: 那您待会儿再来一杯啊，
6: 再来一杯。
0: 哎，没劲，多喝点啊，
5: 好，
0: 多喝点。
7: Hello， 哎，变漂亮了啊！
2: 哎呀，来这么
8: 吃啊
7: ！How are you, Linda？
2: 再
7: 来
2: 一杯啊！
7: 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啊！哎。What's up, bro? Hey,
5: what's up? Your treat?
7: 放在我身上啊！
5: oh, thank you, man.
7: Hi, hello. 怎么样啊？哎，哎，越来越漂亮了啊！
0: 来，咱们喝一个，
6: 看没啊
7: ？Thank you. 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今晚放心的喝，放心的吃，包在我身上啊！来，干杯！
5: 干杯，干杯，来
2: ！Cheers.
7: Okay.
5: Cheers. Cheers.
7: 失陪一下啊！
5: 啊 ，Cheers。
7: Hello，
5: 要不要换种酒？
7: 来，我可以邀请你过去跳支舞吗？
5: 对，你穿着事儿，这玩意儿完了，一人
7: 去就完。不喜欢这里啊？
9: 不太习惯。
5: 待会儿你看看菜单。
7: 你叫什么名字？
9: 舒展。
6: 啊？
9: 舒展。
7: 你很漂亮。
5: 天长地久。
6: 好，
9: 谢谢。

0: 我可以坐你这里吗？
1: 啊，可以。
2: 别说那么多了，干杯，干杯。
0: 其实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这群人好傻。可是自从有了这个。

0: 这么早走啊？嗯，怎么了？玩的不开心啊？不是，我很少参加这种聚会。那等等吧，12点的时候有个摇滚乐队过来。不了，我要回去写论文。论文？那我送你吧。
1: 不用了，我去坐地铁。
0: 哎，如果你真的是写论文的话，我送你可能更快一点。
1: 谢谢。

0: 萧炎送我回家的那一路几乎都是他在说话，我后来甚至觉得他有些无聊了，但我没想到第二天他又出现了。他把我带到一处孤僻的海崖上，背对着大海向我求爱，我没有拒绝。与其说我是被那样浪漫的场景所感动，不如说我脑海里想到的竟然是我妈。萧炎全家移民法国，和他在一起也许能满足我妈的愿望。跟他在一起的那三个月，他带我购物、逛街、旅游，进出各种高档的饭店、酒店。现在想想，只不过是有钱人消遣的一种方式罢了。我却天真的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很开心。那些开心里也有一丝我的虚荣心。灰姑娘12点就会回到现实，可我没想到那一天来得这么残忍。
1: 晚上好。
0: 你走开。
1: 又开玩笑是不是？
0: 你走开。
1: 我说你到底怎么了？
0: 我怀孕了。
1: 啊，你刚刚说什么？
0: 我怀孕了。
1: 怀孕了？确定了吗？
0: 嗯，
1: 真的？哎，叔叔，这是好事啊，大好事啊，太好了！你看我这也喝了酒，一身酒气呢，我怕熏着你。要不这样，叔叔，你先躺下来好好休息，别想那么多，啊，先好好休息，我去冲个澡。啊，好事啊，太好了。

我跟这里的医生比较熟，所以啊，也只有来了这里，我才更放心，不是？嗯。

0: 下车吧。
1: 萧炎，我们来这儿干嘛呀？
0: 我带你来这里检查一下身体。
1: 在市里不能检查吗？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呀？
0: 乖，因为啊，

0: Welcome.
1: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Pull it down. Go.
0: 做完那个手术，我很疼，一直在出血，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想着再也不要回去了。可是我妈说我怨我，把我送到车站，头也不回的走了。她希望我回去，但我真的不想回去了。那天我也不是有意要撕我妹妹的护照，我不希望她和我一样，更不希望有人伤害她。
2: 舒展，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展展，
1: 妈妈对不起，
0: 妈妈跟你道歉。
2: 感谢，
1: 我们都爱你，都在乎你，妈妈再也不逼你了。好孩子，
2: 展展，咱们回家啊！
1: 咱们回家。

0: 咱们回家。
1: 哎，这样多好，一家人啊，有什么事好好聊，好好沟通，好好过日子，多好。
0: 慢点。景所长真是太谢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太谢谢了，
1: 应该的，
0: 太麻烦您了。哎，你说我之前这个人头发昏，你说现在想想，什么国外不国外，什么大学不大学的，我们现在啊就是要把展展身体养好。
1: 大姐，您这么想真对了，一家人什么最重要啊？身体健康最重要，好好在一块过日子最重要，是不是？
0: 是啊，是
1: 啊，是啊，是啊，哎，
2: 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3: 相信自己，
0: 谢谢。哎呀，谢谢啊！
1: 谢谢，有事打电话。哎，
2: 好，谢谢，谢谢。
1: 慢走，慢走。
0: 好。
2: 谢谢哈。
3: 哎呀，我当时说让舒展住我那儿的时候，你还瞪我。
1: 我不瞪你能行吗？我知道你几把刷子。那当然，事实证明是我错了。你觉得我这个心理咨询师的办法怎么样啊？
3: 还是您厉害？那您怎么就确定舒展他爸爸会主动提出来呀？
1: 我用得着确定吗？他就是不来，我也有办法。这就叫水得晾凉了喝。

0: 枫桥这么多年都没变化，还是挺美的。
1: 还是那句老话，国内的月亮并不一定比国外差，你踏踏实实留下来好好看看，越看越美。
0: 反正我要走了，洋洋的事儿你怎么考虑的？
1: 那老婆大人在这儿了，当然是去英国啊，随你，在枫桥随我，那当然最后都听你的啊。
0: 你们父子俩就嘴上说的好听，心里面早就打好小算盘。
1: 洋洋怎么跟你说的？
0: 他还用说吗？就是不想去了呗。
1: 那老婆，你是怎么考虑的？
0: 我都给他计划好了呀，他在上两年小学，13年级的时候呢，可以在英国给他申请一个寄宿中学，等上完了中学直接申请上大学，一切顺理成章。万一你儿子将来考上了名牌大学，那人生不就完美了吗？
1: 但是老婆，你要是从这个教育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吧，我倒是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我没觉得我们中国的教育比国外差呀。你就比如说奥数这个比赛，然后包括其他国际上比赛，那你拿奖的全是咱们中国学校，名列前茅。
0: 你说的那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吧？要是让你儿子留在镇上，读小学、读中学，能有这么好的教育资源吗？
1: 那好，我们不仅仅聊教育。那洋洋上学，你总不可能在真空的环境当中上吧？他还得待人接物吧？那我们聊治安，啊，当街就枪杀呀，啊，人体炸弹呢？你这个治安，外国总比不了我们中国吧？洋洋上学，你不能仅仅考虑他上学的问题，你还得考虑他人身安全的问题吧？
0: 景卫民，你这叫偷换概念。我说的是教育，还有前途。
1: 老婆，我跟你聊的是个人选择。你看洋洋，他现在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他有他自己的兴趣和判断。那咱们这些当父母的，是不是就不应该以我们自己的判断呢、想法啊，去强加给他呢？
0: 他才多大呀？他有什么独立思考能力啊？他是个未成年人。我们当家长的当然要为他的前途考虑了。
1: 老婆，你知道舒展吗？
0: 得抑郁症那个女孩。嗯。
1: 你知道她怎么得的抑郁症吗？舒展有她自己的想法，有她自己的兴趣，有她自己的爱好。但是她妈妈说，不行。你要穿这个衣服，你不能穿那个衣服。你应该去那儿上学，而不应该在这儿上学。我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你要听我的。老婆，我不是说你，我知道你是全心全意的爱你，我也是。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爱应该是尊重。
0: 你说的倒好听，你呀、其实就是想让他和你一样将来当警察。
1: 我没有，我真没有，我也没有把我的意愿强加给他。我真是看到了洋洋对于警察感兴趣。爱因斯坦不是说过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洋洋你真对警察感兴趣的话，那我就好好培养你。那兴许以后你比我还出色，成为一个出色的警察，那也说不定。
0: 我倒还真想看看啊，万一把洋洋留给你，你们爷俩每天吃什么喝什么呀？你工作忙，你有时间管他的饮食起居，有时间管他学习吗？
1: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时我追你的时候，我也天天上班，我还天天给你做饭，你还觉得挺好吃的。况且说，这么大的一个派出所我都管得了，区区一个景洋洋有什么管不了？大不了我给他扔那儿，当猪养算了。
0: 行啊，你既然这么想带孩子，要不我把他留给你，实习几个月。不过你要是带的不好，还得把他给我寄回去。
1: 这事儿就说定了。
2: 老婆，不是我夸你啊，我觉得你今天特好看。

0: 这么早就起来了？
1: 你刷牙了吗？
0: 没有。困不困？困的话得睡会儿，下午还得赶飞机去。
1: 不睡了，上飞机再说。
0: 那我帮你弄弄吧。
1: 你们不是都爱吃肉丸吗？
2: 肉丸、鱼丸，做了好多，
1: 都冻在这里了。
0: 哦。
1: 下面淘的时候放点。
0: 哦。
1: 放点蔬菜啊。洋洋太不爱吃青菜了。
0: 知道了，欧阳大夫，我会干。
1: 还有你。
0: 嗯。
1: 你得多运动。
0: 你放心，下回你回来以后，我当你们儿一脱衣服，我这一块肯定变成爸爸，我脱给你看看。

0: 怎么了？
1: 我为了工作都没时间照顾你。
0: 哎呀呀呀呀呀呀！行了啊，行了，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别这么说。我当欧阳专家的老公，我心里头别提多有面了。而且儿子还特别理解，啊，咱是个独立女性啊，是不是啊？哪有那么一说呀？哎呀，没有的事儿啊。
2: 爸妈，我饿了。
3: 哎，有鱼丸。
0: 饿了，饿了，洗手吃饭啊。
3: 你刷牙了吗？
4: 哎呀，先吃饭，待会儿再去洗手刷牙。
0: 这小子随我不刷牙。

0: 我那个最后一天帮我最后一次。
1: 知道了，哥，天天来也不说事儿啊。
0: 是是，每天都麻烦你，我都不好意思了。丁波，
2: 哎呦嘿，
3: 不是，钟玉今天出院，你跑这来看谁来了？
1: 哦，丁哥啊，每天来给钟教导员送鱼汤，自己不露面还不让我们说，我就说是我们医院后厨炖的，哄他每天喝一碗。
3: 你我说呢，我说钟玉住院你也不露面，你已经到了这个无名英雄的境界了。
0: 哎呀，
4: 丁总，丁哥，
2: 哎，
4: 哦对，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还不认识，这是我女朋友梦梦。
1: 哦，李梦，李梦。
5: 哦，
4: 可以吧？
5: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秦明。你好，你好，我是他同事。
1: 啊，
5: 女朋友。这鱼汤啊，那你看这个钟玉今天出院，那这鱼汤就派不上用场了吧？
2: 啊，不，也可以大家一起尝一尝。
5: 不是，那你这个多不合适！你给钟玉弄的，你让我们大伙儿尝尝。我们一大老爷们儿又弄鱼汤，
2: 这井子，这鲫鱼汤，
5: 你放心，没事儿，不就下奶吗？男的不下，没事。
2: 不是，我怕你喝了上火。
1: 哦，
5: 我底儿虚。
1: 我有碗，我拿。
5: 不用，这挺好，
4: 手艺真好。
2: 关键是鱼鲜，鱼鲜。
4: 行子，
5: 手艺好，
4: 干嘛？给我尝一口。
5: 你吃完早点，你尝什么？
4: 哎呀，我饿了。
5: 你不吃完早点吗？
4: 来一个，
2: 景总长，说正事儿啊。钟玉要是出院了呀，人大夫说了，得多休息，不能急于工作啊。
5: 您放心，我打算安排他先休息两天，养好身体再说。
2: 哎，好，
5: 那么
2: 那就这意思。
5: 你差不多了，上火啊，
4: 真可以，
2: 好喝，喜欢你们就多喝点啊。
4: 哎，
5: 就挺不好意思，你说你给钟玉弄的。
2: 哎。
5: 嗯，
6: 姐，
5: 哎，收拾好了，
4: 张姐，
5: 走吧。
6: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吃完了再走吧。我的鱼汤呢？
5: 不是你还喝鱼汤呢？
4: 梦，鱼汤呢？
1: 今天没熬，
5: 哎，没熬，哎，没熬，我就别喝了。
6: 这怎么没熬呢？
5: 怕你上火吗？不是，
6: 哎，那算了吧，不吃了。
5: 走吧，那鱼汤上火，你吃。
4: 我来。
6: 今天怎么没熬呢？
5: 这怕你上火吗？回头容易得麦粒肿，你回头好不了。

0: 太紧来呀，
1: 太小丹姐，
0: 你在这干嘛呢？
1: 真想求你个事。
0: 不行，不请。
1: 哎，不是这次，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什么事儿？
1: 开家长会。
0: 开家长会，更没门。
1: 哎呀，求你了，小丹姐。
0: 你怎么不让你爸领开呀、啊？你是不是没考好啊？
1: 嗯，
0: 卷子，给我看看。

0: 浅阳呀，你完蛋了呀你！
1: 嗨，我完蛋是小，你们也得跟着遭殃啊！
0: 什么意思？
1: 哎，你想，我爸他去学校肯定是挨训，他回来的跟我妈一说，我妈肯定数落他。他理完受气，上班的时候沉着张脸。
0: 嗯，很有道理啊。
1: 是吧是吧，这星期五下午4点啊，学校门口见。
2: 就你考这点分儿，
0: 就得让你爸去给你开家长会，好好教训你，你才能长个记性。哎，检索。
1: 嗯，我爸呢？嗯，小丹。

0: 程锦华的案子我一直在查，
1: 有进展吗？
0: 目前最有用的关系是他那个侄子汤毅，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汤毅跟他姑姑一样，凭空消失了。
2: 他也一定知道汤锦华的下落。
0: 当下这个社会，要想完全不留痕迹的活着，根本不可能，除非他有意识的想隐藏自己。
1: 你觉得他们有问题？
0: 直觉。

0: 我跟你汇报汇报这两周我们的工作情况。
1: 行了，先别着急汇报工作啊，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大家先去吃午饭啊。刘小丹啊，这儿。
0: 吃饭。老弟，
2: 刘小丹，一会儿帮我向那边扫一会儿啊。
3: 哎，丹丹还我这儿。
0: 知道了。
2: 欢迎周姐归队，吃饭喽。哎，帮我那姐要扫干净
4: 点。好扫啊！啊，
2: 加油啊！
3: 准备吃饭嘞。
5: 来进来。
6: 哎，辛苦啊。
5: 哎，几千。
6: 拖地呢？我刚刚在所里看着这门上挂着心理辅导室，这怎么回事啊？
5: 不是你这可以啊。啊，刚从医院回来你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你干劲十足啊你。
6: 那是啊。
5: 我跟你汇报汇报，这是我临时的一个想法。当初咱不是给舒展做过这个心理辅导吗？完了事以后，我就打算把这个心理辅导室给他保留一下。然后这事儿我跟郑所也商量了，你在医院里头没在，正好你现在回来了，怎么样？觉得这个行不行？
6: 把这心理辅导室开到所里啊？
5: 我告诉你啊，你还真别觉得不搭调啊！我看了一篇报道，这个报道上说，咱们中国人啊，普遍现在心理压力过大，容易产生这个心理疾病。但是在咱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头，心理疾病和精神病可是划等号的，就不爱去医院，他丢人嘛。但是你不去医院，就会导致这个心理问题越压越大，最后会产生什么自杀、报复社会。咱们现在开这么一个心理辅导室，为这些有需要的人做心理辅导，我觉得也是变相的扫清一些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6: 那我当然没有意见呀，这要开就得打出去，那得和老崔调解室一样，请几个专家。你驻站的时间定了吗？
5: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这有一个，我有一个报告，你看看。我认识上海的一个杨教授，上海精神科副主任，我打算通过他和我们达成合作。
6: 哎呦，行啊，你这速度啊！
5: 兄弟，
3: 二位，请坐，请坐。
5: 我有一个想法。
3: 两位有什么病？
7: 什么想法？
5: 咱请崔叔出来。
7: 请崔叔干嘛呀？
5: 帮你把这个中玉拿下呀！
7: 别老麻烦人家。
5: 你不明白吗，兄弟？你看着这个女人，她不好对付，就是崔叔出马，她都不一定能拿得下。
7: 哎呀，别，这不好，这不好。
5: 什么不好？你主动点。你这么磨磨唧唧，我都替你着急。宋玉堂，好是好，人家看不见呢。想当初我追我老婆，我在医院里边，我一打眼我就看上了这大高个，追他，怎么追啊？我就给他伸到下班，下班以后我送他。一开始特烦我，告诉我警卫兵，你要再送我，我就打110。我说你打，打完以后我还来。后来我才知道，他心里头巴不得我送。尤其是下夜班，我不送他，他都不敢回家。我就这么追他，追了半年，一年以后我俩就结婚了。你得这样，
7: 我跟你情况不一样。那钟玉呢，很有可能还没走出来呢。你。

0: 多给他一些时间。
1: 还等？还给时间？还等？等多长时间？十年？
0: 哎呀，你看我等都等了这么多年了，不在乎再多等等。
1: 哎，你等会儿，等都等了那么多年了，那你这意思，你们俩人早就认识？啊，这事儿说，
2: 我都把我追我老婆这段事跟你说了，你不能不跟我说，你说。
0: 哎，这样一说吧，就得从我刚到枫桥的时候开始说起。
3: 来了，今儿可不早啊。
0: 这锁你给我换的？
3: 丁波，我忘了告诉你了，你屋里漏水，我得检修，这几天你就先别干了。
0: 老蔡，故意的吧你？
3: 怎么说话呢？
0: 你又说我漏水，说我漏电，你把门给我锁了，玩阴的是吧？哎，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3: 怎么，你还想动手？
0: 咱俩是不是得理论理论？你凭什么锁我门啊？咱俩得
4: 算了，
0: 说了说的吧。
4: 丁波，算了吧，算了吧。
0: 怎么就算了？他现在把我门给我锁了。
4: 他要涨就让他涨点吧，这都是没办法的事。
0: 我签了合同，都签了一年的，一个月1500，就这么算了。
4: 他是把门给换了，这生意都没得做了。
0: 那不行，我打110。
4: 报警有啥用呢？你家小舅子在市里是做大官的。
0: 咱国家呀是讲法律的，我就不信了，还没地方说理去了还。喂，110吗？我要报警。
3: 你还打110？
0: 我打110怎么了？你把门给我打开。
3: 不打。
0: 你信不信我给你撬了？
3: 你撬一撬试试。
0: 嘿，我就撬了，你把门给我拿。
3: 我看你怎么给我撬。
0: 怎么着？有工具，你要撬不撬？拿来
3: 试试看。
0: 告诉你啊，今天我不能给你撬了，给你看看怎么。
5: 试试。报的警。
0: 我报的警。
5: 怎么回事？
0: 他把门给我锁了，我这是租的，他是老板，不让我做生意。
5: 为什么锁门？
3: 屋里漏水。这几天他就不能营业。
0: 漏水是你说的，我不就没答应你涨房租吗？我有合同的。
5: 合同期到什么时候？
0: 我签了一年的，还差半年呢。
3: 是啊，隔壁都涨价了，就他不给我涨。
0: 什么叫我不涨？我不涨，你把门给我锁了
5: 啊。行了行了，来，你跟我来，把合同给我看看。
3: 好，小丁，你下半年就好好干吧，你要好好谢谢人警察，房租不给你涨了。
5: 不用谢，我们呀就是排小优解小难的，有什么事儿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好好做生意。走。
4: 行，这事儿也解决了，你就心平气和了吧。
0: 啊，
4: 那我想回去了。
0: 哎。
1: 这么多年你就一直等着？
0: 不能笑我。
1: 我不是笑你。
0: 哎，我一个外乡的到这枫桥这地方谁也不认识，突然间有一个人你说这么帮我，你说我当时感动不感动？
1: 哎，那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当志愿者的吧？
0: 哎呀，也算是有点私心吧。他是民警，我当志愿者这不是能从某些地方帮他缓解一点工作压力吗？
1: 丁波，我现在就给崔叔打电话，我们一帮人出主意，我就不信拿下。
0: 哎，别，这真别，你听我的，真别拿，没有这个必要。
1: 不是，你还想不想娶钟玉了？
0: 想是肯定想嘛，这不能催得那么紧。一个是他自己心理建设还没有完成呢，第二他工作那么忙。我再这么一弄，压力太大，不能再给他施加压力了，太累了，你不能让他太累了。
1: 行，我尊重你，我们一帮人也都不掺和了。送你一句俗套的话吧，祝你们幸福。

0: 我今天下午要去摆摊儿，你过来看我呗。
1: 哎呀，我教你呀、啊，你假装路过，我们来个偶遇。
0: 哎呀，我们都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不也想我了吗？
1: 哎、小屁孩子进来怎么不敲门啊你啊？
2: 我都听到了。
1: 听见什么了？听见？
2: 你上班时间跟女朋友打电话。
1: 哥告诉你，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现在是午休时间，哥这电话打得光明正大。
2: 那我告诉交代员去。
1: 哎，你过来，过来，过来。坐
0: 下。洋洋，哥平时对你不错吧？
2: 是不错，但是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去告状了。
0: 来来来，你说。
2: 礼拜五帮我们开家长会。
1: 那我干不了。这事儿被你爸知道，我吃不了兜着走。
2: 教导员。
1: 哎。
0: 洋洋，你知道为什么只有哥有女朋友吗？因为哥除了幽默、有才、风趣、长得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质，就是做人够朋友，能帮朋友保有秘密。女孩子都喜欢这样的。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样喜欢拿小报告的，你以后肯定找不着女朋友，你等着打光棍。
2: 彭松哥也没女朋友啊。
1: 彭松他太老实了。
0: 哥教你啊，这事儿你去找彭松，但是你别告诉他你让他帮你开家长会，你就把他骗到学校里去，之后再说。
2: 好主意。
0: 小意思啊。
3: 哎，洋洋，你不是让我来学校陪你打篮球的吗？
2: 哎，你先帮我开个家长会，待会儿再给打篮球。
3: 家长会？哎，不行，警所绕会杀了。
2: 哎呀，求求你了，你都来了，当回好人呗，洪宗哥。
3: 不是，洋洋，我。
4: 你回去可得多费点心哦。
5: 明白。
4: 哎，洋洋来了。
2: 爸。
3: 警所。
6: 哎，倪老师啊，最近我家孩子成绩怎么样？
5: 你好，你好，我是景洋洋的爸爸，你是景洋洋的父亲是吧？幸会。
3: 景松，我
5: 来开家长会，巧了，我也是，但是你先回所里上班，回头咱俩单聊。你先回去吧，啊。
3: 好嘞，景松。
5: 我申请跟你聊聊，啊。洋洋，今儿开家长会，你叫来俩爸爸，你够可以的你。
2: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丹姐搞的女。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胜败乃兵家常事，没考好就没考好，下回考好就完了。
2: 我保证下次考好。
3: 你这个傻孩子，你为什么不跟姑姑说呢？啊，走，我带你去找他去。你走啊！
4: 咱别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
1: 王月平时是个什么状态？
5: 这孩子不大爱说话，尤其是这两年更内向了，
6: 脾气怪着呢。

0: 我申请跟你聊聊啊。景阳阳，今儿开家长会，你叫来俩爸爸，你够可以的你。
1: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丹姐搞的你。
0: 现在有一种东西叫手机，手机上面有一个软件叫微信，微信里面有一个叫微信群，我可以看呀。
1: 可是我删了。
0: 你干的是真漂亮。
1: 爸，你老师又给你打电话
0: 了。我用得着他打电话？我打小在这上学，几号开家长会我不知道。
1: 给你点赞。
0: 我也给你点赞，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晚上到家再说。走。倪老师，哎，洋洋来了。
1: 爸，轻点，来吧。
2: 少跟我这嬉皮笑脸的，把胳膊拿下来。
0: 你还惦着揍我是怎么着？怎么回事？
1: 你说啥？我听不清。哦，
3: 现在听见了哈？
2: 怎么回事？今天
1: 我错了吧？没考好。
2: 卷子呢？

0: 洋洋啊洋洋，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没考好就没考好，怕什么？下回考好就完了。但是你在家长会这个问题上你耍花招，这个叫什么？这叫撒谎，这叫不诚实。男子汉大丈夫能说谎吗？我没考好，我就直接跟我爸说我没考好，下次我考好了就完了。你连面对自己问题的勇气你都没有，你撒谎，太让爸失望了。哎，老婆，啊，成绩出来了，考得挺好的。
1: 嗯，
0: 这次没排名啊，素质教育不排名，是不是洋洋？
1: 哎，
0: 可惜了。
1: 嗯，
0: 多少分啊？
1: 语文、数学、英语，95、96、97。
0: 我跟你说，如果要排名的话，至少全校第一。哎呀，
1: 是是是是是，我盯着他学习呢。啊，考得非常好啊。哎，你那边怎么样？也挺好的。
0: 啊，行行行，爸爸给你做饭啊。好嘞，等会儿。
1: 那个洋洋让我给他做饭了，回头咱再打啊。哎哎哎，
2: 爸，你这也是撒谎啊。
0: 我撒谎我为了谁啊？我为了让你妈不那么操心呢。我
2: 可你这也是撒谎啊。
0: 你别跟我扯别的，继续聊你的问题。过来，为什么没考好？为什么考那么差呀？
2: 我经常上篮球队，每天都有训练。爸，我保证下次考好，你别让我退队啊。
0: 你什么时候进的校篮球队？
2: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下个月还有市里的比赛。
0: 哦，这怨我了，爸爸给忘了。爸爸倒不反对你打篮球，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学习给落下了，我们也得把学习搞上去，对不对？
2: 我保证下次考好，我保证下次考到全班前五，全班前五，男子汉说坏话。
0: 你把口条捋顺了，考第几？
2: 前五。
0: 行。
2: 八勾。
0: 那你要是保证的话，爸爸也跟你保证，这周日爸爸带你去篮球场，而且教你几招绝招。
2: 嗯，真的？
0: 当然了。
2: 太棒了。
0: 哎，过来。哎，男子汉大丈夫，咱就不撒谎，好好的面对问题。面对问题之后是什么？那我们就得改正问题，是不是？
3: 哎，刘老师你好。对，我是政委的爸爸。麻烦问一下他最近表现怎么样？关尔镇他没来报道。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不好意思啊。喂喂。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找伟伟，他在哪？
0: 这不周六吗？去补习班了，是你给他报的补习班。
1: 我给那个老师打了电话，他根本没有去那报名。
0: 哦，现在这孩子报那么多补习班都学傻了。你给报那补习班还什么名师，全都是骗学费。
1: 那他现在在哪儿？
0: 他现在在哪儿我怎么知道，我又不能拴住他。
1: 他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你不清楚他在哪儿？
0: 你跟我嚷什么呀，神经病。

0: 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打二三打四五六七八，停停停停！宝贝们啊，跟你们说过多少遍，这个手啊，一二三四的时候在这儿，四的时候一定要这，然后这个一定要打开。不要做成这样的，缩的好难看的，知不知道？啊，也不要像民舞一样，你们一定要有个定点，不要像民舞一样，一二三四五六，这是广场。
1: 别说了，把衣服先披上。
2: 我先走了。
3: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我给你钱是报补习班，不是让你来学这个的。
3: 我喜欢学这个，我就是想学这个，怎么了？成天看你语数外，看得我头都疼，书都想把你撕了。
1: 以后不许来这里。
3: 你别管不着。
1: 我是你爸，我管不着。
0: 哎哎哎！干嘛呢你？
4: 微微，这谁啊？
3: 我不认识他。
1: 不认识？我是他爸。
0: 哎哎哎哎，他不认识你哦！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可就要报警了。我跟你说，
1: 报什么警啊？我就是警察。哟，
0: 你这流氓样还是个警察呢？那我还是纪委的呢。
5: 哎，怎么回事？
0: 哎，你怎么回事？好，你们两个来的正好。这个人啊，冒充警察调戏我们女学员。
3: 保安叔叔，那调戏
1: 我。
3: 我
1: 给你们看证件啊。正门，
5: 你倒是拿出来呀。
1: 正门，在衣服口袋里面。正门，
5: 别跟这废话了，赶紧跟他们走去。
1: 放开，
5: 赶紧的，
1: 我是警察。
6: 九月份新学期已经到来了，校园的安全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么今年，我们枫桥派出所向辖区内的各个中小学校建立了警务联络室。既然建立了警务联络室，那么我打算把这个警务联络室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还是那句话吧，治不如防。我也和这些校方的领导达成了一致决定要举办一个法治安全教育周的活动。一个民警负责一个学校，那么枫桥高中我来负责。咱们辖区内还剩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看看同志们有没有主动请缨的。我跟你们说啊，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你们想啊，重新回到校园，接触一下咱们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啊，染染这个嫩气儿，多好！这还不抢？

0: 小学我去吧。
1: 职业技术学校离我警务站不远。
2: 那就楠楠负责这个职业技术学校。
1: 啊，好。
2: 还有没有人主动请缨的？
3: 我挨个点啊。冯强
4: 在。
3: 冲雪，什么想法？
4: 我特别想去，真的，所长。但我去不了。
3: 哦。
4: 我师傅去负责技校这一块了，那珍稀警务站就剩我了。我要再去，那珍稀警务站就没
3: 就黄了。说的还挺有道理。刘晓丹，该是到你单独锻炼的时候了吧？该你单独锻炼了吧？不是，你不说话，这什么毛病？这是打哑谜呢，在这儿。
4: 所长，他昨天摆摊了，他就一直扯着嗓子，就这么喊喊，把嗓子给喊哑了。
5: 就拿这孩子没有办法。
3: 现在的孩子就是叛逆。我小时候也淘，天天跟我爸对着干。我们家这小子现在是没长大，长大以后指不定怎么收拾我呢。
5: 那不一样。
3: 我跟你商量个正事呗。下周三给你一个任务。
5: 什么任务啊？
6: 警务联络室
3: 要和学校合作开展一个法治教育周，我把初衷交给你了。
5: 初衷？那你又是孩子，我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想着就头疼。
3: 你接触孩子，了解人家想什么，你好跟伟伟沟通啊。
5: 他就是记恨我这个爹。
3: 老张，
5: 明白，工作是工作，这任务我接了。
7: 郑所啊，这次校园法律安全周的活动啊，我们一定是全力以赴，不留死角。
8: 辛苦你们了啊。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我们说，随时交流。
9: 王月，你站好了，你把班级的脸都丢尽了，你还有什么不服的？
7: 邱主任，邱主任呢？你们怎么在这儿啊？今天不是到操场上排列方阵吗？
9: 校长，我之前和王月说好了，走方阵的时候必须得穿短袖，他不听，非要穿什么防晒套袖，影响了我们整个班级的打分。
7: 王月呀，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穿上防晒套袖呢？
9: 我冷。你冷什么啊？我看你就是脑子有病。
7: 闹什么闹啊？王月，我看你成心是捣乱是吧？出去到操场上跑两圈去。你还哭，破坏集体纪律，你还有脸哭啊？
8: 校长，
7: 你去排列方阵去，王月留下。
10: 王月，有什么问题你就跟叔叔们说，叔叔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警察叔叔就是来保护你的，你要相信警察叔叔。
7: 你手臂的伤是怎么弄的？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你别怕，是谁？说出来。弄出来给我看看。

0: 什么时候的事情？放暑假的第一天，他就背着姑姑打我，我害怕。他有没有跟过激的行为？
1: 我尽量不跟他单独在一起。姑姑要是出去的话，我就跟着出去。那你怎么不告诉你姑姑啊？
2: 我害怕把我赶出去，我爸妈都在日本，他们不管我。
1: 荒唐，这简直是什么？你姑父叫什么名字？
3: 刘金斗。白光月，你把你姑姑家的地址、电话写在上面。
4: 校长，我们把刘金德带到所里，麻烦你把王月也带过来。好，我不去，
5: 千刀万剐不糊头吧。
4: 我这头把糊了，都两圈了，一把没糊。
6: 会不会打呀？来，西风，
7: 你说我呢？你麻将最臭了，连冲三把了，你知道吗？没带钥匙啊？等会儿啊！
6: 来了来了，
7: 门封了。
8: 来喽，快点儿！
6: 哎，在搓麻呢。
4: 我是凤桥派出所的郑刚耀，你是刘金斗，
6: 啊，
4: 不是，哎，警察同志，我们就是几个朋友随便玩两把，这没赌博，
6: 我们就是随便玩玩。
4: 你涉嫌殴打他人，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口头传唤，
6: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4: 打人？我打谁了我？
6: 麻烦你配合一下。
4: 走。哎，不是，哎，不是。
9: 警察同志，我真没打人呐，我打谁了我？
10: 村干部不是都通知了吗？村里头60岁以上的老人在家躲着就行，我们上门去采集信息。您说您还大老远跑一趟，您多麻烦呢。<笑>
9: 我怕您把我给忘了。
10: 又呵，把您忘了？我能不知道您吗？您是谁呀？您是挖锹村的，您叫李新草，对不对？对。
9: 我叫李新草，我今年70了。
10: 我知道前两天刚过的生日，<笑>我都记得呢。啊，您看这样行不行？您老先回家，然后我们上门给您照个相，行吗？
9: 我这个头发都长长了，照相也不好看。
10: 没问题，咱有张楠呢，张楠楠这个理发手艺您是知道的，让他好好的给您理个发。
11: 然后咱漂漂亮亮的，我们照一个相，这个总没问题吧？
9: 行，男的好，男的好。
10: 哎，那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9: 哎，
10: 大宝，
12: 哎，
10: 帮我送一下老人家。
13: 好，
14: 我就不送您了，我这手里头一堆事儿呢啊！
9: 忙吧。
10: 哎，你在家等着就行。嚯，您这身体挺硬啊，
9: 送一下，送一下。
10: 我送您啊。
9: 谢谢警所长。
10: 哎，李校长，
6: 哎，你慢点。
10: 您怎么来了？
4: 正所让我带孩子来了解一些情况。带孩子留的情况。刘金斗，想想你对你侄女做了什么事儿啊？
15: 我侄女？你说月月？
4: 对啊。
15: 你怎么着？你还装傻呀？
4: 我装什么傻了？啊，是你们莫名其妙跑到我家把我抓这儿来，这还说我打人了。我打谁了？我？ 不知道是吗？那行，我替你想想。7月3号，你的侄女王月放暑假的第一天晚上，你对她做了什么呀？
15: 你这是猜哑谜呢？2个月以前的事儿，我能记得住吗？
4: 行了，你们别闹了，把我放了吧，我得回家做饭。刘金斗，
15: 你能老实一点吗？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4: 什么东西？
15: 王爷胳膊上的伤。
4: 这谁弄的？我找他去。
6: 你挺会演戏的嘛。
15: 7月3号。

0: 上，你喝醉了酒进入王月的房间，意图对她施暴未遂。之后每次趁你老婆不在家，你都对她动手动脚。她手上的伤，是不是你弄的？
1: 这是他跟你们说的。
2: 别哭了，这种事你应该早点说出来。他对你动了多少次手？
3: 我记不得了。
2: 那你记不记得他最后一次对你动手是什么时候？
3: 你别问我了。
4: 哎，警察同志，我是王素如啊。那个，我们家金斗他犯什么事了啊？哎，警察同志啊。
5: 您是王月的姑姑王素如？
6: 哎，我是王素如。你们打电话也没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我们家金斗他怎么了？
2: 您先在这屋坐一下吧。他现在还在接受问询。
6: 哦，谢谢啊。月月，
3: 姑，
6: 你怎么也在这儿呢？这胳膊怎么了？啊？
3: 姑，
6: 说话呀！
7: 警察同志，那我可真冤枉啊！这王月六岁的时候，他爸他妈就去了日本，他一直住在我们家，我带他像带亲闺女一样。不信你们可以去打听打听。我能这么干吗？我这么干我不成畜生了吗？我，
8: 你这个傻孩子，你为什么不跟姑姑说呢？啊，走，我带你去找他去。走啊，
3: 姑姑，
8: 走啊，
3: 姑姑，
9: 你干什么？你放开他，你放开他，你放开，你再这样，我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啊！
8: 这日子没法过了，刘金斗，你这个畜生！
6: 请坐。
10: 您是王素如吧？哎，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为民。咱别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把王一平带出去。我跟您聊聊。您坐。坐。
6: 景所长，你别再问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哥哥和嫂子他们在国外开餐厅，月月呢从小就寄养在我那儿。你说出了这种事情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呢？
10: 那您这样，给您哥哥嫂子打一个电话让他们回来。
6: 我怎么说呀？
10: 你不用都说清楚了吗？对吧？编一个理由回来以后我单独跟他们谈。
6: 一般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回来的，今年过年他们就没回家。
10: 他们总不回来啊？
6: 去年清明节的时候回来了一趟，给老人扫完墓就又走了。
10: 他们平时跟王月的交流多吗？
6: 两三天得空了就打个电话过来，如果赶上月月不在家的话他就问我，知道孩子一切都好他们也就放心了。钱呢是按月都打到我这儿。
10: 那这个王月平时想他爸妈吗？
6: 哎呀，怎么能不想呢？头两年天天的吵吵着说让爸爸妈妈回来回来。哎呀，这两年也习惯了。
10: 那这样，您呢，您就说这个王月学校说了，学校有了点问题，要和他们当面见，需要哥哥嫂子这个父母回来一趟聊一聊。
6: 那我试试吧。
10: 您试试。

0: 看来生意挺好的，都没空接电话了。喂，哦，婶儿啊，我现在在外面有点事儿，还不知道呢。哦，蕾蕾饿了呀。啊，那这样，我们家有奶粉，你就是你去我们家，那个钥匙在那个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地垫底下，哎，那辛苦你过去给蕾蕾冲一下，哎，好好好，我尽快，谢谢你啊，麻烦你了。
1: 谁呀？
0: 我邻居，我来这儿，把孩子放到他们家帮我照顾一下。
1: 孩子多大？
0: 刚一岁，景所长，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呢？哎呀，不瞒你说，我从小身体就有毛病，30岁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男人嫁掉，结婚10年了，这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哎呀，我在家受的那个气呀，那个心流的干啥啥都不行，我没办法，我在外面盘了一个铺子，卖卖货挣点钱。怀的蕾蕾以后，大着肚子，还得忙上忙下，忙里忙外的。不怕你笑话，我生了孩子以后，我连月子都没做完，你说，我哪点对不起他心流的了啊？他要这么祸害我们家呢？
1: 您先
0: 谢谢。
1: 哎，这样，您呢先回去，给这个王月带点衣服来。他现在这个状态非常不好，我就把他留在所里头住了。至于您爱人刘金斗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询问。
2: 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

0: 你要干什么呀你？
1: 我告诉你啊，你别乱来，现在是法治社会。
0: 警察同志，我真是冤枉的，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
2: 我们从来不会冤枉好人的。
3: 拿着。怎么样？
4: 你们什么都不承认，他老婆怎么说？
3: 多半也是不知情，我让他回去了。王月我就留在咱所里了啊。嗯，
4: 那里边的记录仪坏了。
3: 我让大王修一下。我是这么想，咱俩去一趟刘金斗的单位，还有家里，要是时间来得及，咱就去一趟学校，目的怎么样？

0: 小琴，打饭去了。王月，吃饭了，拿着。哦，尝尝我们食堂的菜怎么样？哎
1: 呀，我跟你讲啊，这个肉饼蒸蛋，在我们食堂最受欢迎菜榜排第一名。尝尝。哦，我忘记打汤了，你想喝什么呀？
2: 我想喝可乐。
1: 啊，可乐，行，我给你买去啊。
2: 我想要李星楚那款。
1: 李星楚，
2: 李星楚你不知道吗？
1: 哦，他是不是最近演个偶像剧特别火？
2: 最近新出了一款树莓口味，是他代言的。
1: 行，我给你找找去啊。
3: 刘金斗。我想把他给辞了。
4: 这怎么说？
3: 现在工厂效益不好，有一两个保安就够了。这个刘金斗。

0: 一会儿看不住他就偷懒，中午吃饭的时候磨蹭一会儿是一会儿，一天恨不得能跑十几次厕所，白领每个月3000多块钱的工资啊，你俩说说，我留着他干什么呀？
1: 我就比较懒。
0: 怎么？他犯什么事了？
1: 您觉得以他这个性格，他能犯什么事儿？
0: 切，他要是敢犯点什么事儿，我倒是对他刮目相看啊。
1: 有您这个话里有话，您说说怎么回事？
0: 抽烟、喝酒、打麻将，样样都沾点儿，哪一样也不敢玩大了。
1: 啊，就是这人他胆小是吧？
2: 刘金斗啊，就是那个混日子的主，打打小牌，想起来了就出去找份临时工，哎，一般干不到2个月就不干了。有儿子之前是这样子的，有了儿子之后，看着还好点。起码在那工厂当保安有半年了的吧，
3: 也不是什么受累的活，挣那点钱估计就够他自己烧的，养那一家子呀还是得靠素茹，
2: 还有他老婆那个在日本开餐馆的哥哥。
3: 对，
4: 二位大姐，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刘金斗平时和他这个侄女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不好也不坏，就那样吧，他也不怎么关心，他的乐趣全就在吃吃喝喝搓麻将上了，主要是月月在他家住着，每个月都从他的大舅哥那儿拿一笔钱。
4: 王月平时是个什么状态？
3: 这孩子不大爱说话，尤其是这两年更内向了，
2: 脾气怪着呢。我们两家住对面，他上小学的时候还经常到我家写写作业，现在见到我面还招呼都不打一个，头一低就走了。
3: 青春期嘛，小孩子都这样。
4: 谢谢您啊，麻烦您，麻烦您。哎，
5: 这就是王月的班级。
4: 哦，王月在哪个桌上坐呢？
5: U3第一个。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6: 哦，您坐，您先忙啊。跟我女儿房间贴的很像啊。
4: 这人你认识？
6: 不认识。我觉得像。
4: 那现在的小女孩都喜欢这样的？
6: 谁知道呢。
5: 王月喜欢李星辰喜欢疯了吧。
7: 哎，我跟你说，上次趁他上厕所，我偷偷拿他手机看，他加了好多李星辰的应援群，而且他还每天写一篇小日志，上面都是他跟李星辰怎么样怎么样的。
5: 啊，就他那样太恶心了，我脑子里都有画面感了，你快别说。
4: 哎，二位同学，你们刚才聊王月是王月的同学？
5: 嗯。郑叔叔，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6: 我们来调查一些事情，这是我同事景所长。
4: 你好，我是枫桥派出所的。
5: 叔叔好。叔叔好。
4: 能不能占用你们俩人一点时间，我们了解一些情况？
5: 可以。
3: 嗯，
4: 谢谢。来，走。别紧张啊，我们就是聊聊天儿。
1: 这个王月平时在你们班里头人缘怎么样啊？
5: 他追星特疯狂。
1: 追星就人缘不好？你看我们郑所的女儿也追，
4: 不很正常吗？
5: 我们那是喜欢他，简直被洗脑了，谁要说他爱豆不好他就骂谁。
7: 对，就上次期末考试他把我们数学老师给咬了。
5: 嗯，
1: 咬了。

0: 我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你给我扔了，拿过来，你撒手，你撒手，啊！咬人啊你！明天给我把你家长叫过来，都看什么？好好答题。
1: 后来怎么着了？老师家家长了，可他父母常年在国外，是他姑父来的。他姑父来的？那天他姑父带着一身酒味进了办公室，气得老师把他和他姑父拎着一块骂。哎，
2: 对不起啊，我打断一下，同学，为什么他的事儿你记得那么清楚？
1: 那天我在办公室帮老师收拾作业呢。
2: 哦，那后来他姑父说什么了？
3: 向老师保证要多关关王悦，不让他在追星了。那王悦这个追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好像是李星楚刚火的时候。
4: 对，我本来还觉得他挺帅的，可是现在看王悦那个样子，我都对他路转黑了。
2: 这李星楚谁啊？在这学校吗？能叫来问问吗？
5: 我待会儿跟你说啊。
2: 喜欢我的明星。
6: 姑姑跟姑父对他也不太好，现在年龄小，又是叛逆，对吧？
5: 郑总，郑总，
2: 刘丹丹，过来，
6: 跟王月月聊的怎么样？哎，
5: 吃完饭就玩手机，这不手机都玩没电了，让我帮他找充电器来着。
2: 你别让他玩啊，你跟他好好聊聊。
5: 这小姑娘吧，我跟她说话，她不怎么搭理我。
2: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是，他好像喜欢一个男明星。
5: 对，叫李星楚。
2: 哦，对对。
5: 嗯，今天还让我帮他买那个他代言的饮料。
2: 你就拿这个当突破口，你跟他聊呗。
5: 我又不喜欢什么明星。
2: 查嘛，你上网查着呢。
5: 也是，那我今天查查，做做功课。
2: 这查着跟他聊聊。
4: 我看这样吧，我来攻下刘金斗。
2: 我觉得你暂时先别，我打算明天把刘法医给请过来。

计算器给。咱俩聊会儿呗。你玩什么呢？我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卡里少了20000多块钱，是不是你拿的？
2: 我真没拿，这我是冤枉的，你得还我清白，对不对？
3: 我看见很多像你这种年龄的粉丝，胳膊上全有一样一样的这种伤，怎么回事？
4: 你不是应该带我回家吗？怎么来这儿了？是不是月月出事了？
1: 嫂子，这孩子现在我真是带不了了，你赶紧把他领回家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蒙古族民歌是广泛流传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传统音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鲜明的曲调特色使蒙古族民歌的旋律与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民歌风格有着明显区别。经典的蒙古族民歌牧歌在长调和马头琴的融合中，展现出草原人民真诚豪放的性格。

生于巴彦淖尔的鸿雁，是由蒙古族民歌《红嘎鲁》演化而来。作为众多蒙古族歌曲中广为传唱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既体现出蒙古族音乐的共同风格，又呈现了乌拉特部落独有的音乐特点。婉转悠扬的曲调和生动质朴的歌词，将内蒙古草原勾勒得淋漓尽致。

敖包相会是一首充满着大草原风情的优美歌曲，和许多被广为传唱的歌曲主题一样，也是一首情歌。虽然它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但经过作曲家通福的处理，除了保留了一定的大草原韵律之外，整首作品最突出的还是那种真挚又淳朴的青涩情感呈现，既体现出音乐作品越简单越容易动人的旋律，也是典型的以情动人的代表佳作。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民歌取之于民，歌唱人民，传递的是人民心底最真实、最质朴、最诚挚的情感。由席慕容作词、乌兰托嘎作曲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是一首具有浓郁的蒙古族民歌风格的歌曲。真挚深情的歌词，荡气回肠的曲调，让思念变得有形，让故乡近在眼前。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在广西桂林图书馆，有一批藏书格外引人注目。71482本书的封面上都盖有节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印章背后深藏着一段中国人在抗战烽火中守护中华文脉的悲壮往事。1944年秋，战火逼近桂林，临危受命担任桂林图书馆代馆长的黄远志，为保证近30万册馆藏图书的安全，决定进行大转移。黄远志找来6条小船，却只能装下1/4。馆员们不得不做出取舍，只能把古籍、方志、地方文献，共计362箱7万多册搬上船，前往下游的昭平县。馆员们找到一所小学暂放图书，但不久后听说日寇有进犯昭平之事，黄远志又和馆员们一起肩挑背驮，把图书转移到更为偏僻的玉里村。
3: 逐渐这个形势紧张，就是和政府失去了联系，就完全没有经费了，
2: 生活陷入困境，很多馆员和家属只能靠芋头红薯度日。逃难的生活饥寒交迫，为了保住珍贵的典籍，黄远志把家里最值钱的座钟卖掉，为大家换来救命的粮食。而黄远志的母亲却因为长期颠沛流离，贫病交加，长眠在护书途中。当时如果卖掉一部分书换一些钱，就能维持他们的生存。
3: 可是我们馆员想都没有想，就是他的责任，他是说我没有想说我要卖书，我就想护书，我要保存书，我要保护它，我没有想说我要卖它，他的想都不会往这方面想。
2: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无论多么艰难，这群守护中华文脉的人从未放弃。他们坚信只要生命在，就能护好书。为了生存，这些读书人学着做起了小生意，宰牛卖肉，修鞋补衣，艰难地挨到了抗战胜利。战后的桂林城满目疮痍，90%以上的建筑毁于战火，当初没有被转移出来的图书已全部成为灰烬，但13位馆员用生命守护的古籍没有一本遗失，71482册图书完好地回到桂林。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铭记这些中华文明不灭灯火的守护者，图书馆为7万多册图书郑重地盖上节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它将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1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1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15/1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6: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2: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

0: 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3: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2: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5: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

0: 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1: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三个目标。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15/5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 目前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 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1: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从7月30号开始， 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 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 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 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20-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林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 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线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 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的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

0: 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二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兑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的生机。骑楼的拱廊，造箭的烟火，自成一派鲜活。颐养身心的智慧被不着痕迹地融入四时三餐，并最终化作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人生况味。从厨房飘出的一缕陈皮香，到手法传承的毫厘寸劲，再到夏日午后那一碗苦尽回甘的广式凉茶，此间杏林在这人间烟火的深处，书写着独属于这方土地的芳华。陈皮是深嵌在广东人骨子里的味道，烹饪添香，煲汤提味，泡茶回甘，烟火缭绕处总有陈皮香气氤氲。以茶枝干皮为坯，经年累月晾晒陈化而成的陈皮，在中医看来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其中尤以江门新会出产的最为道地。
1: 陈皮是入脾的，在南方经常会用到，搭配在不同的处方里面去用。我们说广东的陈皮在现代的药理研究里面，它的川陈皮素跟橘皮素还有其他一些黄酮类的成分是比别的地方高的，所以它的药用性就会更好。
0: 初夏的果园绿意葱茏，枝梢上尚未成熟的茶枝干累累成簇，在夏日暖阳与和煦微风的轻抚下，悄然酝酿着成熟。距离今年第一次采收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2: 哇，今年的果很好啊。
3: 哎呀，下个月小青干都可以摘了。
2: 估计一亩地今年的产量有多少？
3: 八千斤。
2: 就八千斤啊，八千斤很好了。
0: 陈百忠，新会陈皮炮制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果园中这11000多株茶枝干是他十多年来的心血。如今虽然日常管护工作已经交给了专业团队，但每到采摘前的关键时期，陈百忠都会来到果园。
2: 剥开它里面的香气很浓郁哦。这个树有14040，老树还能挂这么多果。
3: 现在我们施肥啊，灌溉啊，全部用数字化管理的。
4: 飞机起飞。
0: 智能监测系统与岭南丰沛的水热环境相辅相成，为茶枝干的生长提供了理想沃土。此间出产的陈皮也不辜负大地的厚泽。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光中，果皮内部黄酮类物质持续积聚，静待丰收时节的到来。而对于陈百忠而言，茶枝干的种植仅是陈皮炮制的序章，当干果离枝，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炮制过程。这也是陈百忠躬身数十载守护的技艺。
2: 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贵陈皮炮制技艺，这个中药炮制技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从采收、开皮、反皮、晒皮、陈化这一套传统的新贵陈皮中药炮制技艺，我们还是要按照传统工艺啊坚守下来，不能丢。
0: 光绪34年，陈百忠的曾祖父陈继耀在新会的鱼兰街创立陈皮商号，四代传承至今，古法炮制的传统从未改变。刀锋清华，三瓣底部相连，最大限度保护油势完整。

0: 采摘下来的干皮在晴日微风下借助天光自然调和，褪去初生的造型，这是陈皮炮制的关键，亦是百年传承的智慧。
1: 我们要敬畏这个天时，天气好晴朗我们才拿陈皮出来晒。我们五年之内的陈皮每一年都要翻晒一次到两次， 通过太阳光晒出来的陈皮跟烘过是被烘干的陈皮，它两种陈皮出来它的颜色它的气味都不一样了。新贵陈皮中药炮制技艺最核心的就是一个天然生晒自然陈化。陈柏中的坚守守的是对古法传承的敬畏，一年的时光中除却晾晒，
0: 陈皮的大多数时间都会在通风干燥的仓房中静静陈化。我父亲就跟我们说，做陈皮行业我们不能求快，它一定要经历十年的转化陈化，这个陈皮的药材才体现它的药用价值。虽然生活节奏日渐加快，但新会人却选择了一条看似更漫长的炮制道路。在他们看来， 三年陈皮，十年陈药的祖训是陈皮的根，急不得，更丢不得。也只有以古法炮制出的陈皮才是广东人记忆中的味道。我们广东人是离不开陈皮的，新贵陈皮是叶菜的灵魂，融入到我们广东人的吃的方方面面当中。广东地处南方比较湿热， 陈皮呢就是操食化痰啊，所以不单是要做药，我们更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每家每户。广东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有陈皮的身影，但长期以来新会人一直只取皮不留干，任凭大量果肉零落成泥。如何物尽其用挖掘这果肉的价值，成为了陈柏中思考最多的事情。
1: 当时也做过果汁，也失败了，因为我们新贵干里面有很多果子榨汁的时候就很苦，后来我们又想了能不能做那个果脯，也很难转化成一个大众的产品。后来呢又想了通过益生菌发酵，因为发酵的东西它就有一个特点，它是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研发过程中充满了各种挑战，
0: 历经无数次调整，陈柏中和团队最终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
2: 被废弃的一些果肉利用发酵的这种生物技术，同时协同中药去给它进行一个配伍，这样就能够产生出一种新的利用的场景了。将传统概念里的边角料点石成金，赋予了陈皮产业蓬勃的生命力。
1: 这是陈皮与广东这方水土的独有默契，所以我们就说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我八岁起就跟陈皮睡在一起，陈皮就是以我的亲人，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脉之中，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在广东，陈皮早已不仅仅是一味本草，
2: 而成为了时间与匠心共同淬炼出的岭南味道，深深扎根于这一方水土之中。很多人就把它作为一个叫家的味道，成为了一种叫儿时的记忆。那随着你去了外省，甚至去了海外，你都成为一个乡愁，就是家里妈妈那碗汤，那罐
0: 满满的陈皮，所以我都觉得它满载着一个健康的寄托吧。炊烟裹挟着陈皮的馨香，丝丝缕缕缠绕着门楣，渗入了瓦檐，也熨贴着广东人的内心。中医向来讲究动静结合，如果说陈皮是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广东人的日常味蕾，那寓意于常的广东人 同样擅长用手掌方寸间的功夫去诠释杏林智慧。广东佛山，一场力量与技巧的传承也在紧张上演。

0: 山，拳风激荡之地。在每一次拳掌交锋、跌扑闪转间，人体的力量之美被完美诠释。佛山武馆林立，尚武的精神早已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而在这片武学沃土上，也催生出一支独特的杏林奇花——佛山商科正骨技艺。
1: 在广东呢，出来一批的这个武术的名家，所以医武从早期两个是密不可分的，有武就有正骨。如果追溯到源头的话，就跟这个是武术，它有这样一个渊源。
0: 何立雷，佛山商科正骨第五代传人，动静结合，柔中带刚。他所精熟的正骨十字法是沿袭自清末武艺交融的传统。
2: 在佛山就有一个这个老话，就是未学武先学医。佛山的很多的一些中医骨伤的一些老师傅，他们本身也是武林中人。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佛山商科正骨，它同时也蕴含了我们蔡里佛拳的里面的功夫叠打的一些手法，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是相辅相成的。
0: 未学武先学医，将传统武学智慧化为刚柔并济的精准巧劲。这身从武场磨砺出的真功夫，经由何立雷之手传续着那济世救人的医道仁心。
2: 那我们手法正骨我们要求的是要沉肩坠肘要马步，要扎得稳。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一些手法，我们的力量要收发自如的，你一定要去练这个手上的力量。那怎么练？那么它可以通过练武术来练。
0: 佛山正骨的精髓尽在手上，力道的轻重缓急，角度的分毫拿捏，时机的瞬息把握，皆在方寸间流转，需经年累月的经验方能炉火纯青。辅以商科黄水外敷，以行气活血消肿止痛，再佐以特制的杉树皮夹板予以柔性固定，这行云流水般的三部曲是佛山正骨传承百年的独特印记。
2: 基础的手法，擒拿扶正，触摸辨认，拔身牵引，然后它会加上一些这个选用手法包括提按升降、内外推端屈伸展收、旋放回绕，它是可以随机组合的你就根据不同的骨折，你就选择不同的手法，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0: 何立雷每年诊治的骨伤患者近万人，先辈于跌打损伤中锤炼出的智慧依然在现代诊室里绽放着光芒。
2: 用力顶住我的手，用力，好，痛吗？
3: 痛痛
2: 啊！用力，
3: 这有一点点感觉，
2: 有一点点痛哈。
3: 好，痛！
2: 这里已经痛了。
3: 对，
2: 来那个用力。传统正骨呢，就是简单嘛，方便嘛，随时随地都可以，就不需要去手术室。很多来了，我们说，哎，你这个可以不做手术啊？哎，他很开心。
0: 徒弟张念军紧随何立雷左右。每当何立雷询问病情，他都会仔细观察，一次次看似轻描淡写的托、提、按、压，都蕴含千钧。他深知老师指尖上那份举重若轻的从容，源自数十年如一日的千锤百炼。
4: 这病人是71岁女性，跌倒疼痛3天入院的，病人年龄比较高。
2: 从片子来看，骨质疏松也还是蛮明显的。
4: 对。
2: 那么对于这种极度压缩性骨折的老年病人呢，这种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并发症。阿姨，你好啊。
5: 好。
2: 哎，干过地方干嘛？
5: 今日感觉都好好多了。
2: 好好多了哈。哦，手都比较肿哦。
0: 在何立雷忙碌的身影中，技艺传承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然而，面对现代医学飞速发展，何立雷意识到，这门百年技艺在传承上急需一次智能化的涅槃，方能更好的更续不绝。
2: 哎，好，慢慢的牵引，牵引你会看到一个黄色的这个轨迹，这个是我们这个正骨大师的一个收集的轨迹。那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尽量去模仿我们大师的这个轨迹啊。
4: 好，
2: 蓝色的就是你的轨迹，你这个现在这个比上一次好了。
0: 2024年。佛山市中医院建成了全国首个岭南正骨手。

0: 法数字化教学平台。从此传承不再是模糊的看与悟，而是通过精密传感器捕捉的大师级手法运动轨迹、力度分布与作用角度。
1: 精通这个技术的老一辈的这些专家啊，慢慢的年事就越来越高了。那么怎么样去把它能够传承好，那么就想的就是把它数字化，把它平台化，把它留存下来。
0: 数字化平台让佛山正骨技艺的传承有了新的落脚点，但何立雷非常清楚，这门技艺的真正核心始终在于师父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和独到心得，以及一武同源的那股精气神。
1: 时不时的我们的大师父，我们都要去他们家里拜访啊，然后要去汇报一下我们近期工作的一些情况啊。有时候师父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可能困惑你很久的一个问题，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0: 青砖灰瓦的老武馆是何立雷工作之余最常来的地方。
1: 那一般我们这个受力点是手腕的？
2: 啊，不是手腕，我们一般是墙壁的这个，
1: 用墙壁的磁测
2: 啊，
1: 就是我们看病的时候，
2: 对对对，
1: 经常会看到有这样一锤打过去之后，这儿骨折。
2: 对对对，因为他没练好嘛。
0: 与好友畅谈武学，手上功夫也未停歇，信手几番推揉按捏，紧绷的筋骨立刻舒展。一武同源的古老传统便在这寻常的往复中生生不息。广东的尚武之风骨子里是健身自强、防病于先的养生智慧，这份对健康的珍重不仅造就了佛山伤科正骨的非凡技艺，更早已浸润在广东人的生活日常里。炎炎夏日，一碗广式凉茶中升腾着的是广东人对身心康泰最朴实的守望。
3: 岭南呢，它处南方，湿气比较重，而湿又在这种外界的热的作用下又会容易变成湿的。广东的凉茶呀，可以说是一个生存智慧的结晶，就是用一些当地的一些草本植物经过熬制成了一些具有清热、驱暑、驱湿这样一些功效的一些功能性的茶饮。这个寓意长呢，就是我们的养生保健啊，包括所谓治胃病的思想，都是要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就要得到贯彻。广东凉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0: 岭南苦夏，湿热难耐，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深谙取材之理，采山川草木耐心煎煮，终成充满烟火气的养生良方。所谓药食同源，凉茶便是典型的代表。郑荣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凉茶代表性传承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刚刚大学毕业的郑荣波回到广东，未做过多犹豫，就一头扎进了凉茶行业。数十年光阴流转，凉茶的工业化生产早已实现了现代化。然而郑荣波心中始终有一方净土留给了古法熬制的那一炉药香。
4: 因为我们从小就已经喝凉茶嘛，所以做凉茶更有兴趣。那时候从九零年就从事凉茶工作，我现在从事凉茶行业大概34年。
0: 对于广东人来说，微苦回甘的凉茶是与夏季绑定的味道。凉粉草清热解暑，金银花清热解毒，夏枯草清肝火散郁。郑荣波熟人每一味草木的秉性，将这些天然草药依序入瓮，再注入山泉水进行熬煮。从业近40年，郑荣波早已将熬制凉茶视作生命的修行。
4: 这几天湿气比较重啊，可以多放点鸡蛋花啊。这个因为鸡蛋花是清热利湿，效果是非常好。
5: 嗯，
4: 很香，很香是吧？
6: 山野的气息，
4: 确实不错了，够火候了，
5: 可以了。
4: 好，汤的颜色啊比较好，比较
6: 琥珀色的，透亮的。
0: 作为郑荣波的学生，王宇飞和张辉学习凉茶技艺多年，对他们而言，传统的凉茶技艺早已了然于胸，但年轻的心总跃动着。

0: 和不羁的灵感。他们觉得只有让古法凉茶适应年轻的味蕾，才能更好地融入当代生活。
1: 我们浇看看放多少合适啊。
2: 我们先试一下。
1: 三克吧。
2: 三克、行。我把葡萄榨一下汁。
1: 哎，你这个葡萄榨汁要放水不？
2: 需要放吗？我觉得不放的话它这个果汁更浓郁啊。
1: 那行那行，那先试试吧。
0: 钟爱火锅和果茶的两人最近醉心于一场大胆的味觉实验，把藤椒和青提加入到凉茶中。藤椒独特的麻香能开胃醒神，加上果香浓郁的青提，把它们引入凉茶，很可能开辟一片新天地。
3: 你们是放了藤椒和花椒了？
1: 年轻人喜欢吃麻吃辣，所以就想把这种麻加到凉茶里头，所以放了藤椒。
4: 想着是一个创新的点，然后觉得可能会吸引年轻人，
3: 就把这个藤椒加到凉茶里面来。
1: 对，后来张辉觉得青提也不错，对吧？
4: 对，想新的增加点水果味，我们就选
3: 青提。我觉得没问题，那你加藤椒搞不好就是很怪了。这个藤椒呢，如果控制不好，就把我们这个凉茶的整个风味破坏掉了。啊，你看看里面这个花椒呢，量确实太大，你们要再好好琢磨琢磨工艺怎么改善。你不能把一个好好凉茶呢变成这样的怪口味。
0: 在郑荣波看来，凉茶的根本在于确切的功效和严谨的配伍逻辑。藤椒固然带来了新颖的口感，但其浓郁的麻香如何与凉茶固有的草本味道相结合，显然两位学生并没有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3: 藤椒青提呢，这是很奇特的，因为年轻人的观念跟我们这个一定年份的老同志相比呢，他确实观念也不一样。你控制不好这个藤椒味呢，是把凉茶盖住了。因为凉茶呢，它这个传统配方呢，已经历经几百年或者上千年的，也不能说轻易把祖宗东西把它否掉，那不行，是要敬畏这些。
0: 清平街，广州老城的核心区域，只有热爱养生的广州人才会舍得把城区最中心的地方用来建药材市场。各地药材在此汇集流通，演绎出独树一帜的广药文化。郑荣波带着两位学生穿行其间，希望他们对各种草药的性状能够有更深的认识。
3: 这个是五指毛桃了，这也是广东一个特色药材之一，是吧？健脾祛湿，对，
1: 淡淡的椰子香，
3: 这质量还是不错啊。这是荷叶，也是广东经常用来这个煲汤的，是吧？
0: 喧嚣的中药材市场成了最生动的课堂。只有对药性和味道足够了解，才能确保创新的合理性。
3: 这陈皮，花椒吧，这样不错。来，
4: 味道很浓郁。
3: 这花椒呢，怎么说呢？少量吃呢就是上寒嘛。你们昨天研发那个产品呢，量一大变成上火，把它的属性都改变了，但少量的话它不会影响它这个。
0: 尽管两位学生的尝试不尽如人意，但将藤椒与青提融入凉茶的构想却悄然唤醒了郑荣波心底蛰伏的创新热忱。一个宁静的午后，郑荣波再次点燃了炉火。
3: 今天叫你们来呢，想让你们尝尝这个新的口味，看什么感觉。
1: 这个味好特别哦。
3: 你们上次做的东西呢，把那个藤椒呢加到凉茶的药材一起煮呢，这个味道不好的，所以我是把这个藤椒呢单独提起，按比例来调试加进去，让这个凉茶呢既有这个藤椒味又有凉茶味，能够就不要互相冲突。
0: 对郑荣波而言，真正的传承是让凉茶在烟火人间里始终保持着生命力，将岭南古老的养生智慧植入当代生活的味蕾记忆。在藤椒青提凉茶尝试成功后，王宇飞和张辉又开始走街串巷，寻找可能激发灵感的市井烟火。与此同时，何立雷踏上了前往贵州的帮扶之路，让佛山正骨的精湛技艺在大山深处发光发热。

又是一年柑橘飘香的丰收时节，陈百忠为家人烹饪了一桌菜肴。一锅陈皮老鸭汤中，事业的艰辛与家的慰藉悄然交融。珠江潮涌处，这里的中医药文化从未高悬于庙堂，而是融进了市井巷陌，氤氲于庖厨烟火。

0: 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面对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那就是睡觉。

与很多熊科动物不同，大熊猫不会冬眠，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它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超过13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片山野。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气候垂直分布带最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不止大熊猫，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竹子。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可以在24小时之内长高1米。竹子不是树，是一种禾本科的草，破土后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世界上有1000多种竹子，中国的竹林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世界之最。竹子也构成了大熊猫99%的食物来源。

有另一种吃竹子的动物。小熊猫又被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它的一生中有80%的时间都在高大的树冠上度过，一次躲过许多天敌。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原始的针阔叶混交林里，小熊猫必须借助大树枝冠攀爬而上，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大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0: 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得浑圆可爱。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但即使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当它学会了自己吃竹子，熊猫妈妈才会渐渐和它分开，让熊猫宝宝开始独立生活。
1: 在福建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发现了一只觅食的白鹇，红脸黑冠，腹部乌黑，背部雪白。云南古林庆热带雨林中寻觅窝蜂猴的踪迹。
2: 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啊这种小动物的感觉。
1: 深入雨林深处，意外发现新物种。
3: 踩到突击星了。
2: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3: 对。哇，
2: 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雨林深处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您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郁郁葱葱的藤蔓鳞次栉比，参天的古树遮天蔽日，虫鸣鸟叫中，潺潺的流水汇成和谐乐章。茂盛的树林里，甜蜜的果实哺育着动物精灵们。当你踏入这遮天蔽日的原始雨林，便仿佛进入绿野仙踪般的奇妙世界。位于福建省南庆县境内的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不平岭山脉的东南面，保护区青山环抱，溪流淙淙，森林繁茂，是中国南亚热带东部低纬度、低海拔唯一保存完整、连片、大面积的南亚热带雨林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保护和科研价值，被称作闽南小西双版纳。
1: 这里是乐土片区，是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具代表性、极具精华资源的片区。首先，我想通过一组数据带大家了解这里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乐土片区的面积不大，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小，仅有 27.2 公顷。但就是在这么小的面积里，它的植物种类却占据了整个福建省的十分之一，近450种之多。我们走在里面也能感受到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目之所及到处都是形态各异而且长势很好的绿植。乐土这片林木存在时间久远，早在600多年前就被当地人视作护佑家族的风水林，很好的珍视并保存了下来。如今这份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在继续传承，我们也将走进它，去记录自然之下和谐共生的故事。
0: 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由虎伯寮、紫金山、鹅仙洞和乐土四个独立而分散的管湖片组成，四个片区总面积也只有3001公顷。这里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88.5%。 在人口密集的低海拔地区，这样的原始森林群落就显得尤为珍贵。我们摄制组拍摄是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架设红外相机80多部，这些红外相机多次拍摄到小灵猫的身影。小灵猫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们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低海拔地区，低山森林、阔叶林的灌木层、树洞、石洞都是它们的领地。小灵猫昼伏夜出，常在夜间出来捕食或活动。刘鹏宇是福州一家科考团队的负责人，他们常年行走在山林间，几乎走遍了福建的每一座山。
1: 但你们在野外观察的话，有碰到过它们近距离的？
2: 其实我们之前的观测手段，我们比较多的是采用红外，红外的观测方式。那这样就比如说，我们留一台红外相机在山上，然后呢，通过它的轨迹或者通过它活动的范围，用相机去捕捉。如果是真正这种我们讲的用人近距离的去观察，很少很少，这种概率很少，
1: 有难度的，
2: 有难度。对，
0: 虽然希望渺茫，但我们还是期待这次在虎伯寮能真正用摄像机捕捉到小灵猫的画面。我们所在的鹅仙洞片区面积也不大，只有 4.74 平方公里，站在高处俯瞰，几个小村落就散落在保护区的山间，丝丝阳光透过层叠的树木洒向流淌而过的溪水，散发着郁郁葱葱的生命气息。
2: 为什么这地方叫蝴蝶泉？其实我们看，第一，它两边像一个峡谷，这边前面是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视野，那平时阳光可以直射到这个位置，那温度相对来说这块位置的温度就比较高。蝴蝶它特别是凤蝶科的，它喜欢到水边来吸水，来降低体温，所以这边有一汪清泉，又刚刚好是在这种向阳的一个大的一种空地，所以比较容易聚集蝴蝶在这里，因此而得名叫蝴蝶泉。
0: 蝴蝶泉就在我们要去寻找小灵猫的路上。这里凉风习习，泉水淙淙。刘老师介绍，大多数野生动物都喜欢生活在水源附近，小灵猫也不例外，蝴蝶是它的捕食对象之一，所以这片区域也存在小灵猫出现的可能。除了蝴蝶，森林中的大多数昆虫也都是它的主要食物。
1: 看，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个长得特别醒目的小虫子啊，浑身都是毛茸茸的，
2: 对，
1: 长得太特别了。

0: 首先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前后有两个特别对称的
1: 毛簇。
0: 毛簇，
2: 这是一种蛾类的幼虫，像它的这种毛簇，还有像它身上的这种绒毛状，其实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嗯、那大多数来说，它这是没有毒素的，它只是这些毛会让它看起来更大。就在自然界中，一个东西它感觉更大的话，它好像就更有话语权。那同时它还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就是我们讲它会变脸。它遇到受到威胁的时候，比如说有鸟类想过来捕捉它，碰触到它的时候，它会突然把这个中间的这个毛簇的中间有一块大的黑斑的位置突然呈现出来，像一个眼睛一样的斑纹，那会让想要捕食它的一些鸟类啊会突然吓一跳。
0: 哦，因为它突然间
2: 张开，像一个眼睛一样的一种习惯。嗯、
3: 刘老师介绍，这是一种毒蛾科幼虫。毒蛾科幼虫的特征是身上有很多成团成簇的毛，这些毛里藏有细小的毒针，但其他部位蓬松的毛则是无毒的。
0: 其实我们在野外能看到这些长着毛的这种虫子啊，但大多数是黑色或者是白色，像它这么鲜艳的亮黄色还是第一次。
2: 其实它这种黄色也就是一种标准的警戒色，大自然中就是越绚丽的，越鲜艳的，很多的是告诉别人我有毒，
0: 我有毒，
2: 你别来碰我，或者是它可以伪装着我有毒。
3: 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继续向着鹅仙洞主峰前行，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只觅食的白鹇，红脸黑冠，腹部乌黑，背部雪白，拖着长长的白色尾巴，悠闲地踱着步。
4: 这个地方是会经常发现白鹇吗？
2: 这个是属于它的一个活动范围。
4: 嗯，
2: 它比较喜欢在这种零下的这种环境。
4: 嗯，
2: 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个觅食的一个动作。
4: 嗯，
2: 它在地面上寻找一些落叶啊，一些种子这些东西。
4: 嗯。嗯特别的醒目，它浑身的羽毛都是亮白色的，
2: 对对对对，
4: 而且有一个很长的尾羽啊。
2: 对对，其实它有一个头冠，
4: 嗯，
2: 还有它的脸颊是一个鲜红的颜色，
4: 嗯，
2: 那其实在这种林子里面，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醒目。
4: 嗯，
3: 白鹇是鸡形目雉科鹇属的一种留鸟，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华南、华中以及西南地区，在虎伯鸟是一种很常见的鸟类。白鹇雄鸟体色与周围的环境差别大，容易被天敌发现，所以尤其喜欢在山林下层海拔1500米左右的竹林间活动。
2: 像白鹇自古以来就很受到中国人的一种喜爱，其实在春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秦经，在秦经里面有记录雄鸟它是白色的。其实你看到这种环境，这种密林，这种的感觉，
4: 嗯，
2: 然后举止闲暇，然后因此而得名叫白鹇。
4: 因为刘老师告诉我们，其实这边白鹇的这个遇见率还是很高的，果不其然真的让我们发现了。
2: 对对对对，
4: 而且其实最让人期待的是，我听您描述它这个飞行的姿态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对不对？
2: 它其实如果有机会遇到它飞行的话，其实猛然间有点像一个凤凰，它翅膀其实面积也挺大，然后再加上它常常很飘逸的这种尾羽，
4: 嗯，
2: 那种飞行起来的感觉，
4: 特别的美，是不是？
2: 特别美，对。
3: 白鹇是典型的雌雄两种不同形态的鸟类，雄鸟羽毛颜色鲜艳，姿态优美；雌鸟体型较小，以橄榄褐色为主。
2: 白鹇它做巢的时候是在地面上，
4: 嗯，
2: 简单挖刨一个小坑，然后把卵藏在里面。那雌鸟它要孵卵，
4: 嗯，
2: 它要趴在窝里面孵蛋的时候，那它的这种颜色对于保护它以及保护它的后代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在这种林子里面基本上看不见。
3: 刘老师告诉我们，白鹇的卵也是小灵猫的食物之一。如此看来，白鹇雌鸟的保护色显得尤为重要。夜幕降临，鹅仙洞也披上了一层略显神秘的色彩。气温显示比白天低了一些。摄制组在山间休整了一段时间，刘老师告诉我们，小灵猫领地意识很强，一般都会在固定的领地范围内活动，所以刘老师带领我们在拍摄到小灵猫的那部红外相机附近先进行搜寻。
0: 现在已经夜里头11点钟了，我们因为一直要保持一种特别蹑手
2: 蹑脚的状态，对，
0: 所以呢，搜查的范围不是特别的大，
2: 嗯，
0: 而且现在下雨了，我不知道是。

0: 这种条件对于咱们今天晚上寻找小流猫是一个有利条件还是不利条件呀？
1: 其实这种下雨天很多的软体动物它会出来，对于小流猫觅食来说应该是更容易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天晚上还是有机会能够遇到它的。
0: 像这种下雨天它是会选择出来活动？
1: 会
2: 又给我们疲劳的这个旅程里面增加了一点希望。
0: 其实夜间去寻找小狸猫是很有难度的，我们也知道小狸猫身上的颜色也是比较暗的，
1: 它的身上是褐色加上黑色的一种条纹，在这种密林底下保护色其实非常非常的好，更难发现。
0: 对，
1: 但是它在夜间觅食的时候，因为地面上有很多的草，还有很多树枝，其实可以听得到它行走跟稀稀疏疏这种在钻草的这种声音。
0: 所以我们其实在行走这个过程中基本上都是走一会儿然后停下来，
1: 对，
0: 听一会儿，然后看看周围有没有声音，然后再往前走。
1: 对，
0: 那咱们继续往前。
1: 好。
3: 雨后的鹅心洞片区，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味道，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留下一位摄影师在溪水边进行蹲守，其他人继续在小灵猫的领地范围内进行寻找。虎伯寮雨林茂密，物种丰富，夜晚出行时不时就能遇到一些夜行的小动物。
0: 看，我们在这个叶子上发现了两个非常具有这种空间美感的昆虫啊，像蜘蛛一样。
1: 它是一种蛮蛛，属于蛛形纲的。它跟蜘蛛长得很像，但是呢它跟蜘蛛也不大一样，它的身体结构有一点点像一个飞碟。它其实就是一个圆球，对，蜘蛛其实它有分层，它中间有一个细的地方，它有一个像腰一样的位置，
0: 有葫芦状的，
1: 对，但像盲蛛这种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它也是蛛形纲。
3: 盲蛛是节肢动物门蛛形纲盲蛛目的节肢动物，一般体长5毫米至10毫米，它的捕食能力很弱，所以只能取食一些小型节肢动物、螺类和植物蟹，喜欢生活在潮湿的环境里。
0: 它为什么要把自己架得这么高啊？
1: 地面层其实非常非常的潮湿。那如果它不把自己离地的话，它其实很容易被真菌给寄生啊，所以它采用了这种垫高脚的这种方式，让自己身体离地。
0: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觉得它这样可能特别有效的隔绝水分。
1: 对，
0: 它有毒吗？
1: 没有，
0: 没毒。
1: 它没有东西可以遮人。
3: 夜晚的热带雨林是昆虫的世界，它们利用夜色的掩护进行觅食和繁衍。又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等候，蹲点拍摄小分队传来了好消息。
0: 我们刚才说话，我好像拍到它的画面了，太难得了，我们过来看一下。
1: 你看一下。
4: 哦，刚才是拍到了。
0: 拍到了是吗？
4: 对，
0: 看一下，看一下。
4: 上好是个免费输液
0: 挡人了。这感觉距离挺近的呀。
4: 对。
0: 有多远？
4: 7-8米左右。
0: 7-8米，老师，这个距离观察到这个小灵猫是不是已经很难得了？
1: 很近很近的一个距离了，
0: 是吧？那您能看出来它在那个草底下可能会在吃一些什么东西？
1: 因为如果是按照这种的环境，它很有可能在那边捕食的是一些蜗牛啊，或者是因为边上就有一条小溪，小螃蟹啊，类似于像这样东西。
0: 它是怎么发现蜗牛的呀？天这么黑。
1: 因为它的眼睛跟我们眼睛不一样，那它的夜间的视力比我们人强太多，它有非常强的一个嗅觉，它会用鼻子不停地在搜寻这些的味道。
3: 这是远方的家节目中首次拍摄到小灵猫，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它，但通过回看摄像机镜头里的小灵猫，我们每个人都十分兴奋。小灵猫是食肉母灵猫科小灵猫属，虽然名字中带了个猫字，但它和猫科并不近。小灵猫的长相也很独特，它的耳朵短又圆，脸颊像狐狸一样尖尖的。小灵猫是典型的夜猫子，每到傍晚和深夜才是它们最活跃的时间。
0: 我们今天在这边到现在应该已经有个7-8个小时的时间了吧，本来应该想要放弃了啊，觉得可能又发现不了了，但没有想到真的还是捕捉到了一些它的镜头。
1: 也的确非常非常难得，在这么短的一个距离，应该就是我们说的新手光环。
0: 能看出来是一个多大的这个个体吗？
1: 这个应该在我们看来，看视频中它应该是一个亚成体，
0: 还没成年，
1: 还没有成年，就是应该是刚刚我们讲的要离开母亲，准备去建立他自己的生活范围的一个年轻的个体。
3: 根据小灵猫身上花纹的粗细，刘老师大致判断这只小灵猫年龄在7-8个月左右。

0: 成年小灵猫身体长度在半米左右，体重2公斤至4公斤，比普通家猫大一点。能够顺利地拍摄到小灵猫，这无疑是一次幸运之旅。但在我们看来，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小灵猫在虎伯寮的生态群落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有了一定的种群数量，这与整个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是分不开的，这也让我们觉得这次的记录更加珍贵。古林庆热带雨林中生活着怎样一种原始猴类？
1: 其实它长得就跟很多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啊这种小动物的感觉。
0: 体型娇小，憨态可掬，用起毒来也毫不手软。
2: 就比如说它这个头上这个伤口很有可能就是被同类咬伤之后形成的。
0: 为了寻觅果实，跨公路进村庄，它们与人类怎样和谐共生？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雨林深处和谐家园正在播出。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古林庆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马关县境内，东部和南部与红河州河口县相邻，西部与大梅山保护区隔河相对，是中国少有的喀斯特热带雨林分布区。庆意指树木丛生的山谷，在古林庆这片山谷中生活着中国最小的灵长类动物窝蜂猴，也栖息着竹节虫当中的新物种古林庆粗脊鸠。这次我们将一路深入这片喀斯特热带雨林，寻访这些未曾见过的新朋友。
1: 现在热带雨林的真容已经开始展现在我们眼前了啊！这种草本、藤本、乔木、灌木层层叠叠交错缠绕，我们一进来就感觉像进入到一个巨大的迷宫里面。然后因为今天早上下了一些雨，雾气弥漫到林子里面的时候，我们感觉非常的凉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热带雨林的这个热浪已经扑面而来了。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已经满头大汗了。我们仿佛也感受到了一下这个热带雨林新陈代谢和生物更迭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植物学家睡老师一块带大家认识一下古林庆这片热带雨林的神奇之处。
0: 此时眼前突然出现的这棵一眼望不到顶的古树堵住了所有人的去路。哇，
1: 快看，我们到了，这一棵就是600年树龄的望天树了。哇，太高大了。哇，看到了吗？它与周围这些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特别的粗壮。它这个树最高能长到多少米啊？
2: 大概70米左右。
1: 70米左右。这一棵有多少米？
2: 这个是无人机测过，45米。
1: 45米。哇，这个树围好大呀！这有一个专门的尺子来量测量它的这个树围啊，是这样看对不对？这个算是多少米？这个树围有？
2: 根据现在的尺子，它是2.55，
1: 2.55胸径。哇，真的是好粗壮，好高大呀！这个望天树，我们听说它是，就是您说它算是这里面的一个标志性的树种之一，是吧？
2: 是，可以这样说。
1: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
2: 我们通过观察这个地方的25公顷的样地，在那个乔木上层，就是35米到45米这个范围内，它这个数量频度是最高的。
1: 我们之前听说有一个知识点叫做，就是当有就说当有了望天树，就可以判断这个地方是一个可能有热带雨林特征的一个特点，这样推测对吗？这个逻辑？
2: 从那个植被世界植被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这样的下结论。因为这个在典型的赤道周围，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这一带的热带雨林的优势树种都是冬岛香科植物。
0: 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热带雨林？曾经国际学术界对此持怀疑态度，直到20世纪70年代，热带雨林的标志性树种龙脑香科植物望天树在云南西双版纳被广泛发现，中国热带雨林的地位才终于得到承认。凭借40米到60米的平均身高，望天树在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中突出重围，得以享受与阳光的亲密接触。如今这棵古树已经进入了生命晚期，树皮开始出现干枯脱落的现象。
2: 根据我们监测，这个在40米高的这种胸径在1.5米的，1/3已经是属于枯死了，在这个高度。
1: 虽然您说了它已经步入这个晚年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它的感觉依旧非常的威严，然后非常的健硕，那个感觉给人很多的力量感啊。再活100年是个问题吗？
2: 我不认为它能活100年。
1: 是吗？
2: 这个和可能和石灰山的环境相关。如果土山，我怀疑它可能还会活100年。但是石头山地区，这个竞争确实更激烈，那个资源更有限。它要给别人留出机会来。望天树倒下以后，它形成一个天窗。等于说为其他的很多小树提供了一个快速生长的一个空间。
1: 即便是它的生命消亡了，它还在为其他的物种提供着新的生命的希望，对不对？
2: 对。
0: 实际上，这是热带雨林自我更迭的通用法则。如同林间遍布的落叶，在腐烂的过程中形成腐殖层，把空气和雨水中带来的氮肥储存进土壤， 尽可能为喀斯特地貌森林生态系统提供养分，也如同生命演化中偶然出现的子母树，200多年前母树开始衰老，种子掉进腐烂的树心中孕育小树，100多年后小树与母树天然嫁接，母树成为小树的依托，使它的生命至今依然茂盛蓬勃。在热带雨林，物种之间互相竞争，也互相成就。我们今天所见的只是灵光片羽，依然有无数正在传递生命接力棒的物种等待我们去发现。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海拔1500米左右的马家港管护站的附近。今天早上的管护站接到电话，说一位村民在这里发现了一只窝蜂猴，好像是受伤了，需要被救助的状态。现在管护员们都已经到了，我们也赶紧上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0: 窝蜂猴这个名字在中国灵长类动物中并不广为人知。1987年，在中国云南南部地区，才有了关于窝蜂猴最早的发现记录。至今科学界对于它的研究都极其稀少。听说保护区内发现了一只野生窝蜂猴，我们迅速赶往发现地，希望借此机会为窝蜂猴留下更多的影像记录。
1: 你好，张大哥，倪老师，我们来了，在哪儿？哦，
3: 就在这。
1: 我看到了，我天哪，太近了吧，这也。
0: 抬头望去，我们终于亲眼目睹了野生窝蜂猴，而它的样子与我们印象中的猴类全然不同。作为猴类来说，它的眼睛过大，身材过小。印象中猴类的上蹿下跳、穿越丛林，在它身上全都没有。但是头上明显的一道伤口让我们不禁为它担心起来。
1: 现在就是您观察它的这个状态还好吗？
4: 稍微的有点弱，就是可能被咬了之后这个身体上有点虚弱，然后我们后面可能要对它采取点措施，可能要观察一下，监测一下。
1: 怎么可以离得这么近？天哪，这个我们没有想到能够这么近距离的观察这个窝蜂猴。
4: 对，一般情况下这个是很难看到的，因为它是夜行性动物嘛，白天我们基本上看不到。
0: 窝蜂猴是一种夜行性动物，也是一种独行动物，这让它们与大多数猴类的特性都不相同。窝蜂猴还有一个别称叫小懒猴，白天它们基本上趴在树枝上睡觉，很少移动。多数情况下，科研人员只能在夜间依靠手电照到它们眼睛上的反光发现它们。
1: 哇，它真的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小很多。哎，我感觉从图

0: 片上看不觉得它这么小，但实际上从这个现实来看，感觉就是两个手掌就能捧起来的那种大小。
1: 在我们国家它是最小的灵长类，在整个灵长类里边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比较原始的一类。
0: 哇，太可爱了它。真的，其实它长得就跟很多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
1: 它其实形态上有很多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它的手指，第二个手指就是食指，前面是短一截的，就跟我们这个手指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它这第二个手指就是很短，然后后指，后指的两个第二个指甲那个地方，就其他的都是这种像我们这个指甲一样，它其实是个钩，一个钩状，很尖，这个是一个比较原始的特征。
2: 我们的到来让这个小家伙既紧张又好奇，而我们对他也同样充满疑问。只见他对我们保持警觉，却并未逃走。到底是因为他不想走，还是走不了呢？
1: 这个树正好就跑不出去了。
0: 为什么？为什么跑不出去？
1: 因为它不会跳。它没有跳跃能力，它的运动方式就是伸展型，它不像一般的灵长类可以地上跑得很快，然后或者说跳跃。它的这个行动就是抓握，所以像这么细的这个小树干，正好是适合它这个手去抓的，它就习惯这样抓握。如果像旁边这种大的树，它需要环抱，那这样的话对它来说就是一个
0: 不好运动。
1: 对，
2: 在我们观察期间，可以感觉到这只窝蜂猴变得越来越不安，它不断地在这棵毒树上来回爬行。由于没有跳跃能力，它只能尽力伸展并不修长的前肢抓住周围的树杈，这使得它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自然选择没有赋予窝蜂猴逃跑的能力，那又是什么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至今？
1: 蜂猴它后面有一条背纹，它运动的时候这个脊椎就会成一个 S 型的弯曲，就是身体是扭动的，然后在树干上爬的时候就很像一条眼镜蛇在爬。再加上本身它可以分泌毒液，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拟态，就是一种防御的措施。这一般它们有一个特殊的防御姿态，就会把这个双前肢前臂，然后举到头顶，然后就这样子，就
0: 有点像投降。
1: 对，所以有些人就认为他这是一种示弱的姿态，但其实不是示弱，是他要攻击了。他就会把这个双臂举到这个头的前面，然后就会拿舌头去舔这个臂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腺体，它舔了之后就跟它的唾液腺混合，混合之后就产生毒性了。然后再通过它的啃咬，就会把其他的同类啊，或者说其他的动物咬伤。
2: 自制毒液这一特性在野生动植物中并不稀奇，窝蜂猴的毒液在同类竞争中被频繁使用。科学家采样后，通过分析蛋白结构，发现窝蜂猴毒液的结构更接近于猫身上的过敏蛋白。其他物种接触毒液后会有或轻或重的过敏反应，窝蜂猴就会产生严重的伤口。
1: 它这个毒液的话，不是像我们普通意义上说的是防御天敌，它更大的作用，我们现在推论的可能就是对同类，同类竞争。就比如说
0: 都有毒，怎么竞争啊？
1: 就比如说它这个头上这个伤口，很有可能就是被同类咬伤之后形成的。
0: 那您今天观察这一只窝蜂猴，您判断它这个状态需不需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吗？
1: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一片，我们可能要给它带一个项圈去监测一下，看能不能在这一片里生活下去。窝蜂猴的话，在它主要分布的是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然后就近的这地方，再加上我们中国的南部，就包括我们的马关，还有河口，金平、旅顺，还有马里坡五个县，然后在河口和古林庆挨着的这一片地区，有可能是我们国内遇见率最高的地方。
2: 窝蜂猴的全球栖息地十分有限，现存种群极为稀少，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把它列为与大熊猫同级的易危动物。在中国，窝蜂猴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每当食物短缺，窝蜂猴便会靠近人类活动区域觅食，这份难得的相遇也提醒着人们要保护好珍稀的野生动物。 守护好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0: 深入雨林深处，意外发现新物种。
1: 来到初级星了。
2: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1: 对。
2: 哇，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啊，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
0: 有的像苔藓，有的像树枝，它被称为昆虫界的拟态大师。
2: 它就是一个树枝的身上，就像一个树枝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雨林深处和谐家园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领略了喀斯特热带雨林的奇特生境，见到难得一见的窝蜂猴，令我们深感幸运。在这片神奇的自然里，总有着不期而遇的意外惊喜。
2: 现在呢是晚上的6点半，我们又再次回到了林子里面。因为啊，这两年古林庆不断的在发现新物种。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南林业大学的钱老师，就由他来带领我们去认识一种新物种，对吧？叫什么名字？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一共在古林庆发现了2种竹节虫，一种是流修，一种是粗极修，都是在这个我们国内首次发现的一个竹节虫当中的新的昆虫的物种。
0: 竹节虫是一种形状细长似竹节，体长在6厘米到24厘米之间，体色多为绿色或褐色的一种昆虫。它们行动迟缓，白天静伏在树枝上，晚上出来活动取夜充饥。
2: 那为什么要这个时间点出发来寻找这个虫子呢？
3: 我们是因为竹节虫是一个夜行性的昆虫，所以我们是要到晚上才能出来采集，但一般会在下午傍晚的这个时间在林子里面走走看看。
2: 我们觉得啊，昆虫都是那种体型非常小的动物啊，就今天跟您去寻找，您觉得发现它的这个机会高不高？
3: 竹节虫的几率会很高，那么同时可能你还会看到其他一些夜行性的种类的昆虫。
2: 非常期待，那咱们出发吧。
3: 好吗？
2: 跟您走。
0: 此前科研人员只是根据收集到的标本整理鉴定出古林庆流修和粗极修2种竹节虫新物种，并未发现活体。我们期待这一次的夜探雨林可以有幸找到它们。
2: 这个就是竹节虫吗？
3: 对、
2: 这个就是、哇，好大个儿啊，它比我想象当中要长很多耶、
3: 这不算最大的竹节虫
2: 是吗？看它已经有我整个手这么长了。
3: 它这个种类是有翅膀，所以一般会在我们高一些的这个灌木上面。
2: 它可以飞的是不是？
3: 对，它是可以飞，所以刚刚就是发现它的时候，其实它在更高的地方。然后我们是用扫网把它震下来，然后它在这个低的地方你能发现它。
2: 能拿到手上啊？
3: 能。
2: 它是没有毒的。
3: 没有毒。
2: 它长得多么纤细，有很苗条的身材啊。它有一个好长的，这算是它的触角吗？
3: 对。
2: 哇，感觉这个触角是帮助它做什么呢？
3: 它这个触角就等同于我们人的这个手或者是耳朵或者是这个嗅鼻子。
0: 这只竹节虫身体呈棕褐色，身形如它的名字一样，一节一节形似竹子。当它停留在树枝上时，身体与周围环境几乎融为一体，难以发现。这也是它们常用的一种拟态防御方式。
2: 我来拿一下。
3: 你这样，就是它这个虫你想让它定下来，你可以对它轻轻吹气，就是它会感觉像在风里一样，它就会自己这样摇摆或者是定一下。
2: 还有这种就是方法，我要这样接过来它是吧？
3: 轻轻接就让它感觉像是你是一个植物，它爬上去了。

0: 对，
1: 看看它的触角随风摆动在啊，哇，它非常的轻，几乎没有重量，在我的手上感觉到它。
0: 你现在就可以不用动，
1: 嗯，
0: 因为你的手已经是一个制高点了，
1: 嗯，
0: 所以它现在会定在你手上。
1: 哦，
0: 啊，你看你不动，它这边就 OK， 完全没问题。
2: 竹节虫在全世界大概有3000多种，中国大约有100余种，有近1/2以上的种类主要分布在云南。在中国昆虫界，竹节虫的种类并不算多，一次野外勘察带回的上百只当中，大约只有几种竹节虫是常见种。
1: 看现在林子里面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了，已经是晚上的9点多钟了。这个时间呢，钱老师说算是昆虫活动的一个高峰时段了。然后我发现到了夜间以后，这个热带雨林里面其实温度没有降太多，和我们下午来到的时候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听，能听到吗？这个蝉鸣和此起彼伏的这个蛙声啊，然后就比下午的时候更加的清脆了。然后现在我们觉得真的是仿佛走在丛林秘境一样，因为真的只要没有手电就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钱老师，咱们这个时间来找这个昆虫有什么方法吗？
0: 基本上就靠手电，然后在低矮的灌丛的叶片上，
1: 嗯，
0: 要不然就是这样，在高处一些可以这个枝条上。
1: 嗯，
0: 当你有光照出来的时候，你的视野正好就在光亮的范围内聚焦，就更容易搜索一些活动的昆虫。
1: 嗯，
2: 不同种类的竹节虫选择栖息的环境也不一样，有的喜欢悬挂在树叶背面，有的喜欢藏身于树缝当中，它们的卵也会以拟态的方式出现，有的甚至会变身成植物的种子，被蚂蚁捡回家。此时钱老师的学生在我们面前发现了一只绿色的竹节虫。
1: 哎，发现竹节虫啦。
0: 对，
1: 我们看一下。
3: 好少啊，前面有个翅膀的飞蛾，
1: 看一下，它是绿色的，它跟我们下午那个长得好不一样啊。
0: 这个是无翅的。
1: 对，它就是一个树枝的，身上就像一个树枝一样啊。它的这个身体会弯曲的耶。
0: 对，
1: 它这个尾巴可以翘得高高的。这只是雌性还是雄性啊？
0: 这是一只雌虫。
1: 雌虫，
0: 嗯，
1: 这个不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0: 不是，可能不确定
1: 哦，
0: 这个无法说，因为只能回去看，通过它的这个外部形态，
1: 嗯，
0: 包括它外生殖器的特征，
1: 嗯，
0: 你通过鉴定之后跟已有的种类去对比，
1: 嗯，
0: 如果形态上来说不一样，那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新物种，
1: 嗯，
0: 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已知的物种。
2: 白天茂密葱郁的雨林，在夜晚仿佛成为夜行昆虫相聚的乐园。本身就具有拟态机制的竹节虫，并不像我们常见的飞虫一样喜欢顺光而来，无形中这又给我们的任务增加了一层难度。
1: 我觉得它如果要是放在这个树叶上啊，真的就是会非常的隐形。
0: 它的拉丁名叫 Phasmatodea，然后它前面的那个词缀的含义是幽灵的意思
1: 哦。
0: 之前我没有研究竹节虫之前，我不太理解它为什么要起一个这样的拉丁名。我就突然发现这个虫晚上10点以后它特别的活跃，
1: 嗯，
0: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你像我们的蛾子，
1: 嗯，
0: 点一盏灯，蛾子可能会飞过来，它有趋光性，
1: 嗯，
0: 包括一些这种腐蚀性的甲虫，
1: 嗯，
0: 我们可以用腐烂的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这个引诱剂，那么可以把它引诱过来，它可以掉进陷阱里。
1: 嗯，
0: 但是竹节虫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它不吸光，
1: 嗯，
0: 然后也没有什么气味或者是物质能够吸引它过来，
1: 嗯，
0: 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夜间出没的幽灵。
2: 2个小时过去，我们仍然没有见到新物种的身影。这一带的植被以高大的乔木为主，多数竹节虫会在向上特性的趋势下爬到高处，只有极少数竹节虫停留在低矮灌木上。高温高湿的环境让我们开始缺水，身体逐渐难以支撑。虽有遗憾，我们还是准备与竹节虫说再见。就在我们要带着遗憾返程时，幸运却降临到我们身边。
4: 踩到初级修了。
1: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4: 对，普林青初级修。
1: 哇，
0: 来看看，
1: 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啊，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看这里面是什么？啊，这么多种，这全是竹节虫吗？
0: 对。
1: 哇，种类好多呀！那个新的物种是长什么样子？
4: 它就是。这个，哎，
0: 对，
4: 对，哦，刚好。

0: 拿起来就
1: 是
0: 这一对，
1: 这一对，
0: 就是、
1: 对，这一对都是。
0: 嗯，这是雌的，这是雄的。
1: 你是在哪个位置发现的它呀？
0: 我就在树叶的背面，它在那里取食的时候看到的。
1: 哇，它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两种竹节虫真的都不一样哎。
2: 对，你看它浑身长满了这个细刺。
1: 嗯，这两个是在是同时发现的吗？
0: 它是在一条路上发现的，但是不是在一起、嗯、它可能就是还没有嗯，就是找到对方开始交配。
1: 哪一只是雌性，哪一只是雄性啊？
0: 就是粗一点、大一点的
2: 是
0: 雌性，就在我手里这一只。
1: 嗯，
0: 然后这只是雄性。
2: 雄性
1: 哦，哇，明显这个雌性要漂亮很多。我来感受
2: 一
1: 下它这个触感，
0: 感受一下，
1: 看它身上这个，哇，它这个手感是很硬的，就是其实是扎手的，对不对？
2: 对，所以它的中文名才叫粗棘鸠。
1: 粗棘鸠，
2: 棘字就代表刺。
1: 哦，荆棘的那个意思。
2: 对。对，
3: 此前有记录的粗棘鸠属是一个只有四个种的小属，在越南北部有三个种，而在中国只记录下了广西粗棘鸠这一个种。古林庆粗棘鸠的发现打破了中国粗棘鸠属物种分布单一的局面，而这一晚同时采集到一对古林庆粗棘鸠，可谓幸之又幸，无疑将为后续的科研工作提供更多便利。
1: 那像你发现的这个物种，你对比它和它同属的这个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0: 看外部形态，外部形态的主要差别就是在于刺和刺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你看它背脊上这些刺，
1: 嗯，
2: 它不同的种类，这些刺的数量和分布的位置都有不一样。这个在胸部，
1: 嗯，
2: 还有一些在腹部，它每一节有时候刺都不一样。
1: 哦，
3: 将近七个小时的探索。我们收获的不仅是对于昆虫世界的一些神奇的发现，也知道了在闷热潮湿、崎岖不平的喀斯特热带雨林中行走是怎样一种感受。
1: 哦，天哪，没事吧？
3: 疲惫、摔跤、缺水、受伤，太艰辛也太寻常。正是这份经历，让我们得以了解管护员和科研工作者日常的工作状态，让我们有机会认识地球上那些未曾见过的新朋友。
1: 几天的时间行走下来，我们再次回看古林庆这片葱郁的森林，更加的感叹在喀斯特地貌上能够形成如此繁茂的热带雨林，这个过程是大自然创造生命奇迹的过程。看那些参天的古树，它们久经沧桑成为林中之主，用高大的身躯庇护着林下一片又一片植被，它们绽放生长，才不断创造出了拥有多面美丽的古林庆。不论是对于窝蜂猴，对于不断发现的新物种，还是对于人类来说，这都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更是我们珍贵的家园。我们会更加好好的爱护它，希望它生生不息，永远美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

0: 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

0: 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东部时间二号称，美国将于美东时间三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同时拒绝未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未透露谈判地点或参与方的具体信息。
1: 特朗普当天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上述消息。当被问及为何取消原定的对伊打击行动时，特朗普说，那本来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请求取消行动。他们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伊朗方面也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并表示美方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他们对话。他还补充道，谈判将于明天，也就是三号下午开始。
2: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And frankly, Saudi Arabia didn't want it either. They thought that.
1: 据法新社三号报道，伊朗媒体否认德黑兰曾请求特朗普不要发动打击。分析人士及媒体报道认为，美方取消打击背后凸显两方面因素：一是伊朗压住承受战事影响的海湾国家会劝说特朗普慎重采取军事行动；二是特朗普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再次打击伊朗需要承担很高风险。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巴加埃还说，有关伊美之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证实，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他三号再次强调，伊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
1: 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

0: 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巴加埃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朗阿曼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同样是在二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公开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9 无人机。MQ-9 无人机，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海峡的紧张局势直接影响国际航运，保险费用、运输成本的增加以及替代航线产生的额外支出，正在逐渐转化为海湾国家石油出口成本中的长期负担。
2: 这也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部分额外成本最终由谁承担？我们来看一个简单案例，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亿美元，风险保费按照船体价值的一定比例计算，每次航程均需缴纳相应费用。在战争爆发前，风险保费比例不到0.25%，也就是说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仅约25万美元。但在七月紧张局势最严重，战争风险不断上升之际，这一比例一度飙升至7.5%到10%，这意味着同样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美元。即便是在三月底局势出现缓和迹象时，风险保费有所回落并稳定在1%左右，一次航程的保险成本仍高达约100万美元。
1: 美国《华尔街日报》二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还击，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的所谓保护伞漏雨了，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
3: 多名知情人士披露，这些盟友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报道说，这些海湾国家背地里对美国缺乏长期对伊战略颇为不满，挑起战争的是美方，承受伊朗报复后果的却是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产油国运不出油，美国却跃居全球石油出口国前列，坐吃油价上涨红利。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扬言，准备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一号，他又一次改主意，称应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暂缓打击伊朗。《华尔街日报》披露，一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与特朗普总统通话时，特别要求其阐明美方对伊朗的长期战略以及美军打算发起哪些新行动。沙特方面担心，如果美国大规模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 知情人士说，海湾国家中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具备较强防空能力，但科威特等国相对较弱，更易受到美伊战火连累。以色列前情报官员齐特里诺维茨认为，当下海湾国家对特朗普的影响力比以色列更大，而这些国家普遍更希望稳定。不过，海湾阵营内部对战事走向的态度也存在分歧。沙特等国担心被拖入消耗战，希望局势降温，达成协议。而阿联酋立场强硬，近日主动接触特朗普，鼓动美方采取更果断的军事手段。一些强硬派官员认定，只有美军加大军事施压，实际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考虑出动地面部队，伊朗方面才会让步。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近日美军中央司令部情报局部门的一名官员向军事分析师等发送的信息中写道，我们正在寻找新颖有创意且非传统的方式来施压并惩罚伊朗。另一名消息人士也表示，一名美军高级官员上周发出了这封邮件，征集应对伊朗的新思路。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均评估认为，美军近来的空袭行动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俄罗斯国防部三号称，一夜之间，俄军共拦截摧毁13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军发布截至三号早八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带发生了207次战斗。
3: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二号晚间到三号早晨，1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1地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与此同时，俄军出动各类无人机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黑海水域三艘及尼古拉耶夫港一艘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另据报道，此前一天，俄防空兵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另据俄罗斯消息报三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的话称，俄罗斯并未拒绝与乌克兰谈判，并愿意考虑建设性提议，包括考虑新的接触模式，但他同时称，此类倡议是否会提出不取决于俄方。俄罗斯交通部三号通报称，因乌方无人机对亚速海水域船只袭击频发，已与国防部协同采取额外措施保护航运安全。俄交通部还表示，已成立专门的运输协调指挥部，负责开辟替代物流路线，并通过将货物转运至其他交通工具，确保运输任务的全面与及时完成。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截至早八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击退俄军从多个方向发起的进攻，并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以及指挥所等地发动打击，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此外，乌克兰空军三号通报称，自二号晚六点起，俄军用181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据初步数据显示，截至三号上午七点半，乌防空部队已击落或压制了163架无人机。
1: 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三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日本共同社称，此次协调干预实属罕见，充分彰显了日美联手遏制日元长期贬值的强烈意愿。
4: 片山高月三号表示，为应对近期出现的日元过度波动和无序动向，日美两国实施协调干预。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受此消息影响，日元汇率3号一路飙升，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干预汇市是因日本求助。他还说，美方通过干预获得经济利益，这对全球经济而言也是好事。今年七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接近164日元，是近4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连续出手干预汇市，美国也采取一系列罕见行动介入稳定日元汇率。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试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试。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

0: 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策是导致日元疲软的原因之一。市场担忧高市早苗提出的雄心勃勃的财政计划，包括增加防卫支出和暂时下调食品消费税，持续令日元承压。
1: 那么从日本单方面救日元到美国罕见加入其中，双方的联合行动释放出什么信号？双方联手背后，美国自身有何考量？能扭转日元长期贬值趋势吗？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2: 这是时隔15年啊，双方再度联合干预汇市，这个罕见度啊，本身就是最强的市场信号，而且两国也同步表态干预可随时加码，直接就抬高了做空日元的风险成本，打破了单边预期，实际上呢，就是明确了这个汇率的红线。当然，它也是一个风险升级的信号哈，说明日元贬值已经升级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风险。我们看，美国从长期旁观转向直接下场，它核心判断还是日元过度贬值的风险已经在外溢了。那日本作为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如果因为贬值持续抛售美债回笼美元，那就会直接推高美国长期融资成本。那同时日元暴跌呢，也可能会触发亚洲金融市场的动荡等等，那最终啊，都会向全球包括美国传导。所以呢，这次行动升级其实也印证了风险等级是在抬升的。如果日元过度贬值，就会强化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优势，那这和特朗普政府缩小对日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方向呢又相悖了。所以稳住日元的汇率呢，它也符合美国的这个贸易收支的诉求。短期干预是会有所效果，但中长期啊，它是改变不了根本逻辑的。一方面呢，美日利差的核心矛盾呢没有解开，日元贬值底层动力还是显著的利率差。另外呢，日本自己政策空间呢非常受限，它这个高债务财政扩张的现状就决定了央行没有办法大幅加息，那就没有办法从基本面支撑日元。所以说外汇干预呢，它是一个短期预期的管理，没有办法逆转由经济基本面呀、资本流动决定的这种长期汇率走势，联合干预呢也跳不出这个经济规律。
1: 美国官员二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
0: 斯波坎市消防局局长威廉姆斯告诉路透社记者，斯波坎地区眼下还有3场正在燃烧的山火。据联邦政府应急处置人员估计，截至2号，过火总面积为2180公顷。电力供应商说，截至当天下午，大约10000户断电。斯波坎市市长丽萨·布朗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山火是我们这一地区面临的最严重自然灾害。据报道，斯波坎会议中心已开设紧急避难所。
3: It's just heartbreaking. I mean, just driving around looking at the homes. It's just one of the most heartbreaking things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0: 华盛顿州州长福格森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他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援助。福格森在发布会上提到，这已是华盛顿州连续第4年遭遇干旱。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随着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1: 8月2号，希腊多地的林火仍在燃烧，消防员全力进行灭火工作。
4: 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3号，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首都圈等西部区域当天气温也超过37摄氏度。据韩国媒体报道，光州、大邱等地发布高温重度警报，首尔等韩国其余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警报。韩国气象厅预计，酷暑势头还将持续加剧。与此同时，朝鲜也正遭遇高温天气。 朝鲜媒体称，部分地区气温逼近40摄氏度，首都平壤更是连续5天夜间温度超过25摄氏度。朝媒称，覆盖朝鲜大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将持续整周。日本熊本县首府熊本市3号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下午20许气温突破40摄氏度，令处于强震恢复期的灾区雪上加霜，相关部门紧急呼吁民众严防中暑。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3号下午2点24分，熊本市观测到40.3摄氏度的高温，这是熊本县内有记录以来首次观测到气温超过40度。熊本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戒，呼吁民众尽量不要外出，避免高温引发重度中暑。此外，接近地震震中的甲佐町气温达39.8摄氏度，断水状态仍然持续的八代市气温达39摄氏度。日本每日新闻3号报道称，对受到地震灾害影响的熊本地区而言，高温酷暑十分危险。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自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后，近百人因中暑送医，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其中8人情况严重。熊本县已连续多日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当地政府非常担忧临时安置点的中暑风险以及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并计划对继续在车内或家中避难的人士加强支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视察熊本县地震灾区，这是他在7月28号地震发生后的首次视察。
1: 连日来，陕西、四川、重庆等地出现强降雨，多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5: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降雨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皆受灾。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陕西省气象台预计，4号至6号，陕西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向陕西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受上游降雨、亭子口水库调蓄叠加影响，3号，嘉陵江四川南充段水位暴涨。今年首轮洪峰于3号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最高水位265.86米，比平时水位高4米左右。高坪区全域启动防汛举措，保障洪峰平稳过境。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3号，北京市迎来降雨天气，其中房山、大兴、通州、怀柔降雨相对明显。截至当天傍晚，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为0.8毫米，气象部门预计此次降雨可能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受多地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各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多趟旅客列车3号临时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2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
1: 长期以来，暑期并非中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5: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6: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0: 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You
3: know, when you go to the store over there.
4: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0: 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gazine，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5: China Magazine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 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 5.5万亿元， 同比增长 5.1%， 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 香港交易所3号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需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可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 盛夏时节，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拍摄到丹顶鹤、大天鹅携幼雏活动的珍贵画面。据了解，野生丹顶鹤时隔4年再次现身湿地，并顺利繁育后代。大天鹅夫妇已连续2年在此定居繁育后代。目前，保护区内有鸿雁、灰雁等鸟类5000余只，已繁育幼鸟13000余只。
6: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此后，这一商业提案宣告流产。据英国媒体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
7: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

0: 公布，便遭遇包括欧足联在内的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发出警告。声明中指出，2016年英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英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表示将于8月3号和伊朗举行会谈，伊朗强调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美伊为何各说各话。伊朗否认曾请求美方停手，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朗还在作何准备。伊方高层被曝从社交媒体才获悉特朗普取消对伊联合打击，美方叫停行动为何对以色列保密，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在宣布取消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表示，美国将与美国东部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外交部3号强调，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那美伊双方为何各说各话呢？2号当天，伊朗表示正在与阿曼方面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双方谈判接近完成。而同一天，美军发布了一架 F-35 战机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画面，并且强调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才能够恢复全面通航？另外，据以色列的媒体报道说，美方叫停行动对以方保密，以方高层通过社交媒体才知道特朗普已经取消了打击伊朗的计划。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是否正在下降？而以色列还会否单独对伊朗动手呢？这些就是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在突然宣布取消对伊打击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表示，美国将与美东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据美媒报道，一名参与调解工作的官员表示，特朗普此次提议要求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对中东地区的袭击。作为交换，美国将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按照暂定的停火协议出口石油。然而，伊朗方面则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目前没有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英国金融时报2号分析称，经过半年的美伊对峙，战场主动权已明显转移至伊朗一方。尽管美方一度准备发动大规模空袭，但最终选择叫停行动，显示伊朗的威慑与消耗策略已经见效，中东战局进入由伊朗主导的长期博弈新阶段。同一天，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向媒体表示，美国总统形势过于反复无常，目前特朗普政府在应对伊朗战争中已经陷入困境。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欢迎。
3: 你好。
0: 刚才短片也谈到了，特朗普几乎是在不到一天的时间，从说要大打出手到说在中东各国多国包括伊朗在内的这种要求之下停火，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近期又发展到说美国和伊朗要谈判了，但是伊朗方面说目前为止还没有谈。那您觉得这个双方各说各话到底真相何在？
2: 我觉得双方就是个按照这个特朗普8月2号单方面宣布的，就是在美国东部时间3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上午，双方要谈，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双方之间的接触啊，就是间接的接触，我觉得是一致沟通是一致存在的，这毫无疑问。无论是通过中间方巴基斯坦、卡塔尔，还是通过阿曼啊，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和阿曼一直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双方一直在谈。那么阿曼谈的结果肯定会告知美国的啊，所以实际上也可以说是间接的在谈。但是我从现在的情况看，不要看特朗普说什么啊，要看事实。事实是，特朗普宣布以后，伊朗方面断然否认啊，所以我觉得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双方就谈起来的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所以我还是相信事实。
0: 对，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特朗普说啊停火就准备停手之后，这国际油价是应声直接跌下来，一天之内跌超6%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在霍尔木兹海峡呢，美方还仍然是在进行封锁。我看到到2号为止呢，在这个地区啊，美军呢是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那就现在这个情况来判断的话，往后发展，您觉得到什么样的阶段，双方才具备这样一个重启谈判的一个前提条件？
2: 我觉得是这样，大家要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这种尴尬的处境啊，我注意到一位中国学者是这样归纳的，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其实他选择范围现在越来越小，因为什么？

0: 那大打打不得或者打不起，小打呢不管用，那不打呢又不甘心，所以现在他就处于这么样一个尴尬的状态。我觉得特别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特朗普整个局势的发展已经不是说特朗普能够掌控的了，那么现在他摆出一个架势来，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就是停了，说很多人请求我，我就停了等等，像是一种整个局势在我掌控之中这样一种架势，但事实是局势已经不在他手里掌控了。大家可能看到了7月30号，伊朗方面已经改变了这个打法。那过去呢都是反击，美国打一下，他注定要回击一下。但7月30号，伊朗先发制人，主动攻击了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特别是8月1号，仍然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的亚马逊这个数据中心。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情况来看，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像特朗普表面上的好像尽在掌握之中，已经不是这样的。
1: 但另外其实刚才李先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包括7月30号和8月1号，那伊朗方面已经多次在宣称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的 F-35 飞机进行了打击，甚至还说当中有摧毁。当然对于30号这次打击呢，美方是予以否认了，说基本上被拦截了。那如果就这些战场数据来看的话，杜仁，您觉得现在这个阶段伊朗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包括无人机导弹是什么样一个水平？
2: 伊朗宣称两次攻击行动分别摧毁了各3架 F-35 战斗机，一共是打掉了6架 F-35。美方呢没有证实，但目前其他情况佐证的力度也不够。如果伊朗方面所宣称的战果是真实事件，至少可以反映几个问题。第一，在伊朗周边，美国部署了强大的 F-35 战斗机群。如果按从距离上看，约旦这些基地距伊朗大概在1500公里左右。如果在这个距离上，大量的 F-35 战斗机聚集，如果发动空袭作战行动，对伊朗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毕竟这种隐身战机对地攻击能力、突防水平在美军中东部署的战斗机中属于上乘。第二呢，说明伊朗能够连续突防，如果隔一天连续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同一个目标或者是类似目标，说明美国在约旦包括在中东地区防空反导能力，包括对目标的侦察探测能力相对较低。第三是连续毁伤，如果连续2次攻击行动均可以命中 F-35 战斗机的跑道、机库包括其他重要设施，说明呢整个基地防御包括加固设施根本就没有太大的作用，对于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能力没有太好的防御功能。所以说明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作战基地、美国的防御能力并没有取得质的进步，所以亡羊并没有补牢。另外呢，说明美国在中东的防空反导能力正在处于低谷状态。按照目前美国声称在中东地区弹药不足，侦察预警能力不足，而且在某些基地处于躺平状态，也说明呢伊朗的打击能力如果真像伊朗所宣称的那样在中东地区还能够做出很多行动。之所以发布这些消息，我感觉主要是争取主动。如果美国不打了，他依然能够对美国最核心最重要的基地发起连续攻击，而且对重要武器装备、核心空袭武器装备产生比较大的这种损害，那说明想谈的是美国，而且在所谓暂停战争行动方面是美国提出，和伊朗没有任何关系。那如果美国在中东展开大规模报复行动，按照特朗普所声称二战以来最强大的攻击行动，伊朗方面有能力在周边采取加码报复的样式回应美国的空袭作战。
1: 另外其实也谈到了伊朗方面说到8月2号还在进行这种高度戒备状态。那结合刚才李先生说的这话，现在主动权我们先暂不谈在谁的手上，这次他还依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是有可能再次主动去出击，还是在做防守的准备？
2: 目前两个方面的准备都应该有，因为既然可以对设防严密的基地发起连续攻击，说明他的装备能力得到了提升。最近伊朗公开展示了阿拉什二无人机，2000公里，150公斤战斗部，而且采取隐身突袭的方式，能够在中东构成影响。另外，新型的像这个哈基卡西姆导弹 以及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

0: 都以堡垒破坏者的样态出现，所以对坚固目标面目标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基地有强大的毁伤能力。如果这些武器装备戒备状态很高，随时可以对美军发起打击行动，那说明呢，在作战主动权方面，伊朗似乎能够分享一部分。那至少通过这些高度戒备状态以及新型武器装备的打击能力，在中东与美国能够进行再次交火。
1: 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伊朗外交部的一个发言啊，他谈到了说，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分别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对伊朗的相关行动。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提到这三个国家呢？
2: 这三个国家被领出来提名啊，实际上是伊朗有意为之的。这三个国家有代表性啊，我们知道英国是美国北约的核心成员啊，铁杆成员，那么他把英国领出来，可想而知啊。那保加利亚是为什么要在名单上呢？保加利亚最近呢刚刚接纳了美国的加油机，空中加油机。那么显而易见，美国把加油机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保加利亚是靠近中东的啊。那么伊朗特别把它领出来提啊，这个也是有所指的。其实也有这个怎么说，警告这个保加利亚的意思。那么另外就是乌克兰，乌克兰是很特殊的，因为大家知道前不久乌克兰刚刚攻击了里海的伊朗的商船啊。那么尽管乌克兰随后呢进行了致歉啊，但是伊朗实际上抓住这个事儿没完没了啊。那伊朗是不仅是要赔偿，而且要追究乌克兰的责任。那么伊朗实际上把乌克兰就是揪住乌克兰不放，实际上他的意图还是在于，其实他内心深处啊，还是担心乌克兰为了把这个俄乌这个冲突扩大，就是向美国投名状也好什么，把这个两场冲突关联起来啊。伊朗实际上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所以伊朗这次啊，特别把这三个国家领出来说了一遍，而且这三个国家是多次和伊朗联系，明确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对伊朗的攻击。
1: 那其实，在美伊博弈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砝码就是大家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方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表示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而关于去核化呢也将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表示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来看相关短片。
3: 当地时间二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既不是现有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伊方认为现有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因此不能接受。伊方还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同样在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当天还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实力。
1: 那就在第一部分的时候，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伊朗方面释放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 F-35 的飞机进行了打击。那随即在8月2号呢，美军方也公布了视频，说 F-35 战机从林肯号起飞。那这个视频在这个节点上发布有什么样的用意？
0: 这个视频呢，美军大概想有两点需要这个特别透露。第一， F-35 战斗机平安无恙，它所宣称的击毁 F-35 战斗机并不成立， F-35 在海洋上空依然能够执行任务。第二呢，在伊朗防御最严密最敏感的霍尔木兹海峡上空， F-35 依然能够执行各类任务，与航空母舰的配合关系能够对海峡起到很强的封锁效应，空中优势依然在美国一方。但伊朗认为这个 所谓的视频的发布啊，并不足以体现以上两点。伊朗人民有两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此 F-35 不是比 F-35，如果在约旦摧毁的 F-35，一定是空军的 A 型，但是在航母上起降的一定是 C 型，所以两种战机完全不是一个属性。所以打约旦的 F-35A，并不影响航母上的 F-35C 的起降，所以两种武器装备根本不是一码事。所以它的展示，对于消耗和稀释伊朗军队对约旦空军基地的攻击效果没有任何作用。第二呢，伊朗认为，这个天上飞的有可能打不着，地上存放的一定能打得着。所以如果能够对基地发动攻击，对停放状态的 F-35 发动打击，实现以地制空，这是伊朗的优势。所以下一步如果针对航空母舰大目标，包括在周边美国空军基地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行动，如果持续进行类似的战果，有可能还会产生。所以这个视频对于伊朗在周边美国基地的打击效果没有任何影响。下一步如果美国发动大规模空袭作战，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能够持续在周边获得重大战果。
1: 那么其实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观察到伊朗方面包括阿拉格奇外长和地区内国家各方也在反复沟通。比如27号的时候，和沙特、阿曼这三方的外长呢是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也说加强合作的重要性。那刚才短片谈到了说，伊朗方面也在说和阿曼在这样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上达成了一定的协议的可能性在推进。那么双方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2: 阿曼和伊朗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的谈判呢，现在看来是有一点进展啊。当然，最终是个什么结局，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进展呢，就表现在，双方就是阿曼提出来50比50啊，因为两个国家的这个海峡控制的海峡嘛，叫50比50，所以50比50这个结果就是伊朗同意啊，也就是说。未来的航道呢也不走北线，伊朗这边也不走南线，阿曼这边，那么走中线啊，就是大家公平啊，就是50比50。但是与此同时，伊朗提出来他的这个方案，他坚持的就是虽然是走中间的航道，但是这个未来的同航伊朗必须主控啊，就是主要的控制权在伊朗，伊朗要负责未来航道的巡逻，未来航线的安全，啊，以及这个怎么说呢？有关同航的实质性的管控要在伊朗手里。那么阿曼方面呢，可以分管或者负责协调这个波斯湾沿岸国家，因为这个海峡关乎到他们的直接利益啊，协调这些利益。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可能50比50啊，就是中间航道这个伊朗方面似乎是同意了，阿曼提出来，但是伊朗方面提出来的主要管控，那么阿曼方面是不是同意了，那我觉得现在还不得而知。再一个呢，即使阿曼同意，那么能不能实行恐怕还得美国同意不同意。
1: 对，美国现在还在封锁，那美国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条件吗？一个新的，
2: 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好像美国关键的本质上就是这个不能接受伊朗管控海峡，不能形成既成事实，那么以给战争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管控造成先例。
1: 那另外，对于这样的一个美国短期之内特朗普的变化，其实停止对于伊朗的行动，以色列方面也说呢，说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而以方高层呢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得知的。那这个情况到底该如何理解呢？来看相关短片。
3: 当地时间2号，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消息称，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极为受挫。以色列官员表示，有几个小时我们处于完全的信息真空与不确定之中，特朗普总统让我们陷入了迷雾。 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

0: 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但一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被盟友冷落的同时，以军内部正上演换帅大戏。据以媒报道，以色列防长卡茨二号晚宣布要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三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反驳卡茨撤换布鲁特的决定，称该举动未经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协调。同样在三号凌晨，以防长办公室再次表示，关于任命新的决定已经采纳了扎米尔的建议。
1: 好，那么在对于伊朗停止行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这次美国没有直接通知以色列呢？
2: 美国目前在重要消息上不和以色列分享，重大行动屏蔽以色列，可能三个原因。首先，以色列有可能会破坏谈判，如果发起打击行动，即使不对伊朗发动打击，对黎巴嫩加沙发动打击行动，对全面停火也是一种破坏。所以如果这个以色列采取强势的军事行动，势必会让伊朗方面感到形势并不具备谈判的前景。所以下一步呢，如果美国特朗普急于和谈，在终止作战行动下围绕着核心点位进行谈判，有可能以色列会节外生枝。如果空袭行动包括其他打击行动对谈判气氛进程产生严重影响，美国在伊朗问题方面所做出的退让，他的成绩将会全部归零。第二呢，以色列目前正在发展独立于美国的作战能力。按照目前以色列高层的说法，他要研制一种与美国 F-35 战斗机差不多的战斗机，是以色列版的 F-35。今后如果美国继续屏蔽伊朗、屏蔽以色列，甚至在重大问题方面和这个以色列分道扬镳，不排除他会通过以色列版的空袭平台，再加上以色列的弹药，独立采取行动。下一步，如果一个不听话的以色列，或者是独立于美国之外的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所进行的任何战争行动，对美国都是重大伤害。所以目前对以色列的管控如果失去之前的效果，那么屏蔽和封闭有可能是最好选项。
1: 其实在这轮的美伊冲突当中，我们一直在讨论以色列似乎更加激进或者更加积极，就像短片当中说的，还处于一个高度的戒备状态，那他认为可能美国还会改变。那这种情况下，对于以色列本身来说，这样的一个空号会带来哪些困境？
3: 我觉得从这个美国突然放弃了对伊朗的打击，在此之前实际上剑拔弩张嘛，以色列已经全面战备啊，随时准备参战这么样的情况，但是在事先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现在是内塔尼亚胡总理还有国防部长卡尼都是在自媒体上，就是这个特朗普发了推文之后，他们才得知的消息，所以这给以色列造成了空前的这个政坛的空前的危机。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么三个特点：那个高层是震惊，那么政坛分裂，然后朝野相互指责啊，怎么样？我认为从这样一个美国越俎代庖啊，说已经得到了以色列的承诺等等来看啊。现在应该是美以关系特朗普二任以来现在是裂痕最大的，因为毕竟是前几天内塔尼亚胡刚刚的访美啊，在这样一个局面下紧接着就出现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我觉得对于以色列来讲是空前的尴尬。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暑热盛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中国高温分布在一西一东两片区域，大陆高压覆盖着的新疆等地呢高温强盛，而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的中东部高温广泛而持久。中东部地区呢，35度以上的高温会覆盖从辽宁到福建的大片区域，比如说像沈阳、杭州和福州，今后三天呢都是高温频繁，就连夜间也都是25度以上，甚至接近30度的闷热感。

感觉，要全天候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再来把目光转向欧洲，30多度的炎热仍将席卷欧洲多地，配合较高的空气湿度啊，像是法国、中欧体感闷热，南部呢则会有高温出现，城市中像。

0: 合肥多云转晴，27到36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海口雷阵雨转暴雨，25到32度；莫斯科晴转阴，16到26度；柏林小雨，18到32度；伦敦晴转小雨，19到31度；巴黎小雨，21到32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0到32度；维也纳晴，23到38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7到36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晴，14到29度；纽约晴，21到30度；华盛顿阴，22到30度；首尔晴转小雨，29到38度；东京晴转阴，21到30度；迪拜晴，36到44度。
1: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小雨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26年6月的一个清晨，浙江台州的玉环岛，几位老人乘车出发，沿着海岸线一路前行。他们来到了60多年前巡逻放哨的老地方。老人们来到的地方是浙江台州的玉环岛。他们当年戍守海岛时的旧营房已经不在，换成了崭新的民兵哨所。老人们登上瞭望台，凭栏远眺，望着这片自己曾经守护过的海岸，回忆起炮声隆隆的海防岁月。1949年，在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国民党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蒋介石败退台湾。国民党当局逃往台湾以后，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一方面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另一方面指使军队以据守的浙江、福建沿海岛屿为基地，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

0: 蒋介石在口头上在形式上从来没有放弃反攻大陆。这个反攻大陆的跳板本来是非常多的跳板啊，比方说大陈岛啦、海南岛。
1: 为了实现他反攻大陆的计划，蒋介石决定利用国民党控制的大陆外围岛屿作为支点，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
2: 国民党军败退之后呢，是以沿海岛屿像大陈、披山这些岛屿，以他们为据点，然后呢，不断地对玉环进行渗透和袭扰，特务机构都纷纷派人潜入玉环，开展特务行动。
1: 玉环由楚门半岛、玉环本岛和诸多外围岛屿组成，是直面国民党军队登陆袭扰的海防前哨。1949年4月，浙南沿海的门户岛屿玉环本岛和陆地部分宣告解放，但众多外岛如披山岛等仍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他们企图以此作为跳板，通过玉环岛从海上登陆，进而直接控制浙南近岸海域，并进一步向温州、台州等区域渗透扩张。一段时间内，玉环城里突然多了很多国民党特务，他们悄悄潜入城内。进入玉环后，这些特务暗中散布谣言，策划暗杀破坏，一时间玉环城内人心惶惶。为了防止特务入侵，渔民们决定主动出击。一名在渔船上长大的年轻人挺身而出，组织民兵队伍，带领民兵反击国民党的特务活动。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郭口顺。1950年6月的一个夜晚，郭口顺正在组织民兵召开会议，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当时参会的民兵落石眠，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一定又是特务在搞破坏。
3: 晚上他专回教，哎，来威吓我们，不一叫醒我这样。
1: 听到异响，一名民兵下楼查看，刚推开大门，突然轰隆一声，几块大石头从上方狠狠砸落。郭口顺听到声音，立刻拿枪冲下楼查看，只看特务的身影闪了一下，随即消失在幽深的街巷里。郭口顺连忙去找解放军，准备配合他们抓捕特务。
3: 他带了7个解放军过来，到山上找。
1: 经过连夜搜寻，郭口顺带领民兵在深山中成功抓获了这几名特务。经查，他们隶属披山岛上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是隐藏在玉环的特务分子。他们潜入玉环，是为了搜集驻扎在玉环的解放军布防情报，利用这些情报发动偷袭行动。
3: 有一个后来替我们政府抓住了枪毙了，还有一个呢，后来我们给他清查出来呢，判了无期徒刑。
1: 面对特务渗透，郭口顺决定想办法摸清这些特务的老巢。他挑选了两名机智勇敢的民兵，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内部。为了获得国民党特务的信任，郭口顺精心策划了一场苦肉计。他将两名潜伏的同志当众逮捕，押解着游街示众。

0: 么一番操作下来之后呢，就是这两个人声名扫地，就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然后敌特分子也觉得刚好是个机会，就借机来拉拢他们。
1: 通过这两个民兵，郭口顺逐步摸清了国民党特务的底细。他们先后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报告了数十名特务的名单，潜伏在坎门的国民党特务网络被连根拔起。到1955年底，随着伊江山岛、大陈岛等这些外岛的相继解放，包括坎门在内的整个玉环岛的特务基本被肃清。在这个过程中，玉环民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搜集敌情、递送情报、维持社会治安，在协助解放军肃清特务的同时，自身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政权做出了贡献。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的炮声在台湾海峡上空骤然响起，国民党当局重启对大陆沿海的高频袭扰，玉环的海防形势一夜之间重回紧绷状态。在这个关键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全民皆兵的号召，全国民兵队伍迅速进入动员状态。

0: 短短数月，形成了从城市街巷到海岛港湾全覆盖的全民防控网络。身处海防前沿的玉环岛上，男青壮年常年随远海渔船出海作业，沿岸值守哨位长期存在人手缺口。根据这一现实情况，郭口顺正式牵头组建起一支民兵营，将一批自幼在风浪里长大的渔家姑娘吸纳进这支海防骨干队伍当中。李奇凤在这时进入了女子民兵班。
1: 当时我们呢都是训练起，部队呢教我们枪怎么拿，爬上怎么爬，下午学习呢，这上午我们要下海，这个主要身材要搞好。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李奇凤练就了精准的枪法，成为女子民兵班的班长。她带领十多名女民兵，一边守好家门口的海防线，一边进行生产。他们的身影成了那个年代全民皆兵最生动的铸像。

0: 1960年4月，首届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6000余名来自祖国各地的民兵代表集结一堂。郭口顺带着李奇凤，作为豫皖民兵的代表来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1: 见到主席是不简单的，到现在我这脑子还是想到毛主席的。
0: 这次民兵大会之后，豫皖的民兵更加充满干劲儿。从岸边放哨的民兵到渔船上的渔民，每一个生活在这片海岛上的人都成了海防线上流动的岗哨。豫皖的全民海防网越织越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玉环民兵的守卫任务面临着新的挑战。当时中国大陆腹地的戈壁滩上，新中国的核研制计划正在推进。美国通过多方侦查，捕捉到了新中国正在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动向，并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当时多款美制先进侦察机，支持蒋介石深入大陆刺探情报。

0: 1964年12月18日下午，东海海面风平浪静，玉环民兵曾申宝正驾驶渔船在海上捕鱼作业。突然，在他的西北方的水域传来一阵轰隆的爆炸声，一架飞机拖着浓浓的黑烟，摇摇晃晃地从天上坠落。与此同时，曾申宝看见从飞机座舱中弹出了一名飞行员，乘着降落伞缓缓下降。平时经常参加民兵训练的曾申宝马上警惕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飞机时常在玉环上空出没，侦察浙江沿海的情报。他结合这些情况分析，这架坠海的飞机很可能是一架国民党侦察机。曾申宝马上将这个情况上报到玉环坎门民兵营，营长郭口顺决定让处于同一海域的两艘渔船采取前后堵截的策略，包围跳伞的国民党军飞行员。其中一艘渔船的船老大金连昭也是一名民兵，收到指令后，他立刻驾驶渔船全速航行，和驾驶另外一艘渔船的曾申宝一起前后夹击，向着飞行员落水方向全速前进。两艘渔船是国民党飞行员，为了抓捕这名国民党飞行员，曾申宝和金连昭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 他们呢很机智的，就是佯装持枪，假装自己是有枪的，然后对着这个飞行员就高声呼喝说投降不杀，然后就成功的捕捉了这名飞行员。
0: 这张就是国民党飞行员被抓捕后的照片。被押解上岸的他低着头，眼神低垂。他的身份是国民党飞行员谢祥鹤。最近一段时间，他仗着自己驾驶的美制侦察机的装备优势，在浙江沿海拍照刺探情报，数次窜犯玉环领空。可他万万没想到，这次在玉环上空驾驶飞机被击落，自己还被民兵俘虏。1964年12月29日，活捉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民兵代表金连昭、曾申宝被专程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谢祥鹤驾驶的侦察机被击落，彻底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到1968年，国民党军停止了大部分针对大陆的空中窜扰活动。笼罩玉环海空多年的国民党军的阴影终于散去，渔区的生产生活彻底回到了安稳祥和的节奏。改革开放后，玉环沿海的经济建设也从此驶入了快车道。持续10余年的海空较量落下帷幕，但老一辈民兵用生命守卫海岛的传统从未中断。进入新时代，玉环的民兵更是在一次次的应急处突中淬炼出了他们海岛治理的硬实力。作为直面东海的一线滨海乡镇，每年台风季，玉环岛都面临着极端天气的考验。2026年7月11日，台风巴威裹挟的狂风暴雨向浙江沿海逼近。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将于当晚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接到气象部门的预测，玉环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玉环的民兵们闻令而动，他们装沙袋、固堤坝、检查设备、设置居民应急安置点，并协助沿海居民进行转移， 做好了应对台风的一切准备。台风的路径瞬息万变，就在所有人以为台风将在温岭登陆的时候，它的登陆位置发生了偏移。当晚23:20左右，气象部门紧急发出通知，巴威台风将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正面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接到消息，早已严阵以待的玉环民兵们没有慌乱，因为他们早有准备。当晚狂风裹挟着巨浪越过堤坝，海水倒灌，路边广告牌被拦腰折断。2026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直扑浙东沿海，玉环岛严阵以待，守卫海岛的民兵们也一夜无眠。

0: 昨天台风登陆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已经召集民兵集合，那主要是我们的
1: 刘琴是玉环市坎门街道武装部长。台风过境后天还没亮，刘琴和民兵队伍就又出现在街头参与抢险重建。中午左右，玉环城区已经基本恢复秩序。台风可以改变方向，但玉环民兵的方向从未偏移。
2: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主要是配合我们的部队守好我们的海防。那到了七八十年代，因为加上了通信啊、观察，然后宣传这些任务，所以呢，就是还有结合地方的一些抢险救灾。再到后来呢，这个九十年代，逐步的走向了这个科技练兵，增加了一些海防雷达、士兵监控、自动化的一些设备。
1: 几十年来，玉环民兵守卫海岛的使命一直在延续。从他们在浪涛间与特务斗智斗勇，再到新时代守护东南沿海的安宁，一代代民兵把青春献给了这片海域。玉环的潮声中，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哨所矗立在东海之滨。当年李奇凤带过的女子民兵班，很多人后来成了哨所的编外顾问，他们把守卫海疆的接力棒稳稳交到了年轻姑娘们的手里。

0: 英雄故事长大的吴安妮是这个哨所的第13任哨长。
1: 小倩，快！
0: 他和哨所里的6位年轻姑娘每天的工作都从这座面朝大海的哨所里开始。
1: 每天早上我们大概6:50起床，队列训练之后进行日常的值班活动，利用雷达、海防监控等设备对当面的船只进行监控。
0: 这支女民兵队伍平均年龄不到23岁，姑娘们听着老英雄们的故事长大，在爱美的年纪选择来到这里执勤站岗，就是为了守护好眼前的这片海。
2: 我们玉环民兵是从烽火岁月中走来的海上轻骑兵，同时在新的时代接受了新的历史使命，逐步蝶变为海上的守护者，经济建设的促进者。玉环民兵变的是装备，变的是职能，变的是使命，但不变的是扎根海岛服务人民的忠诚和信仰。
0: 2026年6月11日，玉环市一年一度的民兵比武大会召开了。坎门哨所的女民兵们站在赛场之上，准备和男民兵同台竞技。

当年的神枪手李奇凤特意来到现场，为这群年轻的姑娘们加油鼓劲儿。两代女民兵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海防初心在靶场的枪声里完成了传递。从潜伏敌人内部的情报员，到全天候值守的海防哨所队伍，一代代渔家儿女用青春守望祖国海疆，在千里浙东沿海筑起了一道道海上钢铁长城。从烽火硝烟到和平岁月，民兵这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始终与人民军队血脉相连，与国家安全命运与共。进入新时代，广大民兵紧扣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职责使命，从万里海疆的前哨到千里边关的戒备，从抢险救援的战场到乡村振兴的田野，他们用青春和热血筑起坚不可摧的国防基石，以兵的忠诚和民之根脉，在强国强军伟业中续写着人民战争的崭新篇章。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西。
1: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广东充盈着一种别样的生机，骑楼的拱廊，造箭的烟火，自成一派鲜活，颐养身心的智慧被不着痕迹地融入四时三餐，并最终化作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人生况味。从厨房飘出的一缕陈皮香，到手法传承的毫厘寸劲，再到夏日午后那一碗苦尽回甘的广式凉茶，此间杏林在这人间烟火的深处，书写着独属于这方土地的芳华。陈皮是深嵌在广东人骨子里的味道，烹饪添香，煲汤提味，泡茶回甘，烟火缭绕处总有陈皮香气氤氲。以茶枝干皮为坯，经年累月晾晒陈化而成的陈皮，在中医看来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其中尤以江门新会出产的最为道地。
1: 陈皮是入脾的，在南方经常会用到，搭配在不同的处方里面去用。我们说广东的陈皮在现代的药理研究里面，它的川陈皮素跟橘皮素还有其他一些黄酮类的成分是比别的地方高的，所以它的药用性就会更好。
0: 初夏的果园绿意葱茏，枝梢上尚未成熟的茶枝干累累成簇，在夏日暖阳与和煦微风的轻抚下，悄然酝酿着成熟。距离今年第一次采收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2: 哇，今年的果很好啊。
3: 哎呀，下个月小青干都可以摘了。
2: 估计一亩地今年的产量有多少？
3: 八千斤。
2: 就八千斤啊，八千斤很好了。
0: 陈百忠，新会陈皮炮制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果园中这11000多株茶枝干是他10多年来的心血。

0: 今，虽然日常管护工作已经交给了专业团队，但每到采摘前的关键时期，陈百忠都会来到果园。
1: 剥开它，里面的香气很浓郁哦。这个树有是40树龄，老树还能挂这么多果。
2: 现在我们施肥啊、灌溉啊，全部用数字化管理的。
1: 飞机起飞。
0: 智能监测系统与岭南丰沛的水热环境相辅相成，为茶枝柑的生长提供了理想沃土。此间出产的陈皮也不辜负大地的厚泽。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光中，果皮内部黄酮类物质持续积聚，静待丰收时节的到来。而对于陈百忠而言，茶枝柑的种植仅是陈皮炮制的序章，当干果离枝，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炮制过程。这也是陈百忠躬身数十载守护的技艺。
1: 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贵陈皮炮制技艺，这个中药炮制技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从采收、开皮、反皮、晒皮、陈化这一套传统的新贵陈皮中药炮制技艺，我们还是要按照传统工艺啊坚守下来，不能丢。
0: 光绪34年，陈百忠的曾祖父陈继耀在新会的鱼兰街创立陈皮商号，四代传承至今，古法炮制的传统从未改变。刀锋清华，三瓣底部相连，最大限度保护油势完整。采摘下来的干皮在晴日微风下，借助天光自然调和，褪去初生的造型，这是陈皮炮制的关键，亦是百年传承的智慧。
1: 我们要敬畏这个天时，天气好晴朗，我们才拿陈皮出来晒。我们5年之内的陈皮每一年都要翻晒1次到2次，通过太阳光晒出来的陈皮跟烘过是被烘干的陈皮，它两种陈皮出来，它的颜色、它的气味都不一样的。新贵陈皮中药炮制技艺最核心的就是一个天然生晒、自然陈化。
0: 陈百忠的坚守，守的是对古法传承的敬畏。一年的时光中，除却晾晒，陈皮的大多数时间都会在通风干燥的仓房中静静陈化。
1: 我父亲就跟我们说，做陈皮行业我们不能求快，它一定要经历10年的转化陈化，这个陈皮的药材才体现它的药用价值。
0: 虽然生活节奏日渐加快，但新会人却选择了一条看似更漫长的炮制道路。在他们看来，3年成皮、10年成药的祖训是陈皮的根，急不得，更丢不得。也只有依古法炮制出的陈皮，才是广东人记忆中的味道。
1: 我们广东人是离不开陈皮的，新贵陈皮是粤菜的灵魂，融入到我们广东人的吃的方方面面当中。广东地处南方，比较湿热，陈皮呢就是燥湿化痰啊，所以不单是要做药，我们更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每家每户。
0: 广东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有陈皮的身影，但长期以来，新会人一直只取皮不留干，任凭大量果肉零落成泥。如何物尽其用，挖掘这果肉的价值，成为了陈百忠思考最多的事情。
1: 当时也做过果汁，也失败了，因为我们新贵柑里面有很多果籽，榨汁的时候就很苦。后来我们又想了，能不能做那个果脯，也很难转化成一个大众的产品。后来呢，又想了通过益生菌发酵，因为发酵的东西它就有一个特点，它是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
0: 研发过程中充满了各种挑战，历经无数次调整，陈百忠和团队最终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
3: 被废弃的一些果肉利用发酵的这种生物技术，同时协同中药去给它进行一个配伍，这样就能够产生出一种新的利用的场景了。
0: 将传统概念里的边角料点石成金，赋予了陈皮产业蓬勃的生命力，这是陈皮与广东这方水土的独有目的。

0: 期。
1: 所以我们就说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我八岁起就跟陈皮睡在一起，陈皮就是我的亲人，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脉之中，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
0: 在广东，陈皮早已不仅仅是一味本草，而成为了时间与匠心共同淬炼出的岭南味道，深深扎根于这一方水土之中。
2: 很多人就把它作为一个叫家的味道，成为了一种叫儿时的记忆。那随着你去了外省，甚至去了海外，你都成为一个乡愁，就是家里妈妈那碗汤，那罐满满的陈皮，所以我都觉得它满载着一个健康的寄托吧。
0: 炊烟裹挟着陈皮的馨香，丝丝缕缕缠绕着门楣，渗入了瓦檐，也预贴着广东人的内心。中医向来讲究动静结合，如果说陈皮是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广东人的日常味蕾，那寓意于常的广东人同样擅长用手掌方寸间的功夫去诠释杏林智慧。广东佛山，一场力量与技巧的传承也在紧张上演。

0: 山，拳风激荡之地，在每一次拳掌交锋、跌扑闪转间，人体的力量之美被完美诠释。佛山武馆林立，尚武的精神早已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而在这片武学沃土上，也催生出一支独特的杏林奇花——佛山商科正骨技艺。
1: 在广东呢，出来一批的这个武术的名家，所以医武从早期两个是密不可分的，有武就有正骨。如果追溯到源头的话，就跟这个是武术，它有这样一个渊源。
0: 何立雷，佛山商科正骨第五代传人，动静结合，柔中带刚。他所精熟的正骨十字法是沿袭自清末武艺交融的传统。
2: 在佛山就有一个这个老话，就是未学武先学医。佛山的很多的一些中医古商的一些老师傅，他们本身也是武林中人。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佛山商科正骨，它同时也蕴含了我们蔡女佛拳的里面的功夫叠打的一些手法，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是相辅相成的。
0: 未学武先学医，将传统武学智慧化为刚柔并济的精准巧劲，这身从武场磨砺出的真功夫，经由何立雷之手传续着那济世救人的医道人心。
2: 那我们手法正骨我们要求的是要沉肩坠肘要麻步，要扎得稳。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一些手法，我们的力量要收发自如的，你一定要去练这个手上的力量。那怎么练？那么它可以通过练武术来练。
0: 佛山正骨的精髓尽在手上，力道的轻重缓急，角度的分毫拿捏，时机的瞬息把握，皆在方寸间流转，需经年累月的经验方能炉火纯青。辅以商科黄水外敷，以行气活血消肿止痛，再佐以特制的杉树皮夹板予以柔性固定，这行云流水般的三部曲是佛山正骨传承百年的独特印记。
2: 基础的手法擒拿扶正、触摸辨认、拔身牵引，然后它会加上一些这个选用手法包括提按升降、内外推端屈伸展收、旋翻回绕，它是可以随机组合的你就根据不同的骨折，你就选择不同的手法，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0: 何立雷每年诊治的骨伤患者近万人，先辈于跌打损伤中锤炼出的智慧依然在现代诊室里绽放着光芒。
2: 用力顶住我的手，用力，好，痛吗？
3: 痛
2: 用力，
3: 这有一点点感觉，
2: 有一点点痛
3: 好，
2: 好，
3: 痛，
2: 这里。

0: 挺痛了，
1: 对对对，
0: 来那个用力。传统正骨呢，就是简单嘛，方便嘛，随时随地都可以，就不需要去手术。很多来了，我们说，哎，你这个可以不做手术啊？哎，他很开心。
2: 徒弟张念军紧随何立雷左右，每当何立雷询问病情，他都会仔细观察，一次次看似轻描淡写的拖、提、按、压，都蕴含千钧。他深知，老师指尖上那份举重若轻的从容，源自数十年如一日的千锤百炼。
3: 这病人是71岁女性，跌倒疼痛3天入院的，病人年龄比较高。
0: 从片子来看，骨质疏松也还是蛮明显的。
3: 对。
0: 那么对于这种极度压缩性骨质的老年病人呢，这种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并发症。阿姨，雷红啊，哎。干过地方干嘛？
4: 干嘛干过得好多了。
0: 好多了是吧？哦，手都比较肿哦。
2: 在何立雷忙碌的身影中，技艺传承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然而，面对现代医学飞速发展，何立雷意识到，这门百年技艺在传承上急需一次智能化的涅槃，方能更好的更续不绝。
0: 哎，好，慢慢的牵引。所以你会看到一个黄色的这个轨迹，这个是我们这个正骨大师的一个收集的轨迹。那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尽量去模仿我们大师的这个轨迹哈。
1: 好，
0: 你看蓝色的就是你的轨迹，你这个现在这个比上一次好了。
2: 2024年，佛山市中医院建成了全国首个岭南正骨手法数字化教学平台，从此传承不再是模糊的看与悟，而是通过精密传感器捕捉的大师级手法运动轨迹、力度分布与作用角度。
0: 精通这个技术的老一辈的这些专家，慢慢的年事就越来越高了。那么怎么样去把它能够传承好，那么就想的就是把它数字化，把它平台化，把它留存下来。
2: 数字化平台让佛山正骨技艺的传承有了新的落脚点，但何立雷非常清楚，这门技艺的真正核心始终在于师父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和独到心得，以及医武同源的那股精气神。
0: 时不时的，我们的大师父我们都要去他们家里拜访啊，然后要去汇报一下我们近期工作的一些情况啊。有时候师父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可能困惑你很久的一个问题，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2: 青砖灰瓦的老武馆是何立雷工作之余最常来的地方。
0: 那一般我们这个受力点是手腕的。
3: 我不是手腕，我们一般是墙壁的这种。
0: 用墙壁的尺寸。就是我们看病的时候，
3: 对对对，
0: 经常会看到有这样一锤打过去之后，这儿骨折。
3: 对对对，因为他没练好嘛。
2: 与好友畅谈武学，手上功夫也未停歇。信手几番推揉按捏，紧绷的筋骨立刻舒展。医武同源的古老传统便在这寻常的往复中生生不息。广东的尚武之风骨子里是健身自强、防病于先的养生智慧，这份对健康的珍重不仅造就了佛山伤科正骨的非凡技艺，更早已浸润在广东人的生活日常里。炎炎夏日，一碗广式凉茶中升腾着的是广东人对身心康泰最朴实的守望。
5: 岭南呢，它处南方，湿气比较重，而湿又在这种外界的热的作用下，又会容易变成湿的。广东的凉茶呀，可以说是一个生存智慧的结晶，就是用一些当地的一些草本植物，经过熬制，成了一些具有清热、驱暑、祛湿这样一些功效的一些功能性的茶饮。这个寓意长呢，就是我们的养生保健啊，包括所谓治胃病的思想，都是要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就要得到贯彻。广东凉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2: 岭南苦夏，湿热难耐，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深谙取材之理，采山川草木，耐心煎煮，终成充满烟火气的养生良方。所谓药食同源，凉茶便是典型的代表。郑荣波

0: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凉茶代表性传承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刚刚大学毕业的郑荣波回到广东，未做过多犹豫，就一头扎进了凉茶行业。数十年光阴流转，凉茶的工业化生产早已实现了现代化。然而，郑荣波心中始终有一方净土，留给了古法熬制的那一炉药香。
1: 因为我们从小就已经喝凉茶嘛，所以做凉茶更有兴趣。应该说从90年就从事凉茶工作，我现在从事凉茶行业大概34年。
0: 对于广东人来说，微苦回甘的凉茶是与夏季绑定的味道。凉粉草清热解暑，金银花清热解毒，夏枯草清肝火散郁，郑荣波熟人每一味草木的秉性，将这些天然草药依序入瓮，再注入山泉水进行熬煮。从业近40年，郑荣波早已将熬制凉茶视作生命的修行。
1: 这几天湿气比较重啊，可以多放点鸡蛋花啊。这个因为鸡蛋花是清热利湿，效果是非常好。很香，很香，是吧？
2: 山野的气息，
1: 确实不错了，够火候了，
3: 可以了。
1: 好，汤的颜色啊比较好，比较
2: 琥珀色的，透亮的。
0: 作为郑荣波的学生，王宇飞和张辉学习凉茶技艺多年，对他们而言，传统的凉茶技艺早已了然于胸，但年轻的心总跃动着不羁的灵感。他们觉得只有让古法凉茶适应年轻的味蕾，才能更好地融入当代生活。
4: 我们教看看放多少合适呀、
5: 我们先试一下
4: 3克吧。
5: 3克、行，我把葡萄榨一下汁。
4: 哎，你这个葡萄榨汁要放水不？
5: 需要放吗？我觉得不放的话它这个果汁更浓郁。
4: 那行了，行，那先试试吧。
0: 钟爱火锅和果茶的两人最近醉心于一场大胆的味觉实验，把藤椒和青提加入到凉茶中。藤椒独特的麻香能开胃醒神，加上果香浓郁的青提，把它们引入凉茶，很可能开辟一片新天地。
1: 你们是放了藤椒和花椒了？
4: 年轻人喜欢吃麻吃辣，所以就想把这种麻加到凉茶里头，所以放了藤椒。
3: 想着是一个创新的点，然后觉得可能会吸引年轻人，
1: 就把这个藤椒加到凉茶里面来。
4: 对，后来张辉觉得青提也不错，对吧？
3: 对，想先增加点水果味，我们就选
1: 青提。我这没问题，那你加藤椒搞不好就很怪了。这个藤椒呢，如果控制不好，就把我们这个凉茶的整个风味破坏掉了。你看看里面这个花椒呢，量确实太大，你们要再好好琢磨琢磨工艺怎么改善。你不能把一个好好凉茶呢变成这样的怪口味。
0: 在郑荣波看来，凉茶的根本在于确切的功效和严谨的配伍逻辑。藤椒固然带来了新颖的口感，但其浓郁的麻香如何与凉茶固有的草本味道相结合，显然两位学生并没有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1: 藤椒青提呢其实很奇特的，因为年轻人的观念跟我们这个一定年份的老同志相比呢，他确实观念也不一样。你控制不好这个藤椒味呢，是把凉茶盖住了。因为凉茶呢，它这个传统配方呢，已经历经几百年或上千年的，也不能说轻易把祖宗东西把它否掉，那不行，是要敬畏这些。
0: 清平街，广州老城的核心区域，只有热爱养生的广州人才会舍得把城区最中心的地方用来建药材市场。各地药材在此汇集流通，演绎出独树一帜的广药文化。郑荣波带着两位学生穿行其间，希望他们对各种草药的性状能够有更深的认识。
1: 这个是五指毛桃了，这也是广东一个特色药材之一，是吧？健脾祛湿，
3: 对，
4: 淡淡的椰子香，
1: 这质量还是不错啊。这是荷叶，也是广东经常用来这个煲汤的，是吧？
0: 喧嚣的中药材市场成了最生动的课堂，只有对药性和味道足够了解，才能确保创新的合理性。
1: 这陈皮，这个花椒啊，这样不错，来来来。

0: 味道很浓郁。
1: 这花椒呢怎么说呢，少量吃呢就是上寒嘛。
2: 嗯，
1: 你们昨天研发那个产品呢，量一大变成上火，把它的属性都改变了，但少量的话它不会影响它这个。
3: 尽管两位学生的尝试不尽如人意，但将藤椒与青提融入凉茶的构想却悄然唤醒了郑荣波心底蛰伏的创新热忱。一个宁静的午后，郑荣波再次点燃了炉火。
1: 今天叫你们来呢，想让你们尝尝这个新的口味，看什么感觉。
2: 这个味好特别哦。
1: 你们上次做的东西呢，把那个藤椒呢加到凉茶的药材一起煮呢，这个味道不好的，所以我是把这个藤椒呢单独提起，按比例来调试加进去，让这个凉茶呢既有这个藤椒味又有凉茶味，啊，能够不就不要互相冲突。
3: 对郑荣波而言，真正的传承是让凉茶在烟火人间里始终保持着生命力，将岭南古老的养生智慧植入当代生活的味蕾记忆。在藤椒青提凉茶尝试成功后，王宇飞和张辉又开始走街串巷，寻找可能激发灵感的市井烟火。与此同时，何立雷踏上了前往贵州的帮扶之路，让佛山正骨的精湛技艺在大山深处发光发热。又是一年柑橘飘香的丰收时节，陈柏忠为家人烹饪了一桌菜肴。一锅陈皮老鸭汤中，事业的艰辛与家的慰藉悄然交融。珠江潮涌处，这里的中医药文化从未高悬于庙堂，而是融进了市井巷陌，氤氲于庖厨烟火，并最终转化为寓衣于常的养生智慧，以最鲜活的方式传承在市井百态的熙攘喧闹之间。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气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蓝白河。台军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台防务部门大肆宣传所谓四大亮点，这些被高调宣传的所谓亮点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8: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台汤公司五月就知道有苯并芘超标事件，引发蓝白阵营再度痛批。
1: 综合台媒报道，针对中联油脂大豆色拉油遭验出一级致癌物超标，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炼油厂厂长早在今年五月就已透过台糖公司及下属主管得知检验异常，却未依规定通报，一号遭法院改裁定羁押禁见。
2: 蓝白和大家大声疾呼，发现很多蹊跷的地方，但是在查案的过程中多受阻挠。
1: 对此，国民党怒批中联总经理与炼油厂厂长都曾参与食安汇报，卫福部门也已针对此案召开多场记者会，却始终未交代台糖早在五月就已发现异常一事，整个通报及监管机制究竟在哪个环节失灵，又是谁在充当门神？
3: 多场的记者会为什么隐匿这一段的重大的疏失呢？而且包括中联的总经理还有这个炼油厂的厂长也都参加食安汇报，所以这里面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到底谁在帮中联做门神？
1: 二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行政机构迄今还没有对食安风暴给大家清楚的交代。随着司法侦办的脚步，大家发现行政机构隐匿的资讯越来越多，且7月4号的关键会议当中，中联油脂高层甚至列席会议，引发各界哗然。他认为当下赖当局倒行逆施，连攸关民生的食安议题都处理得荒腔走板，倒赖是多数人共识。
0: 二号下午，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七周年党庆活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后续所有重大政策方面，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朋友有更加紧密的合作。
1: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二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台中主持党代表大会，致辞提到，感谢全体党员不离不弃，成功让柯文哲归队，相信民众党未来的阵容将更壮大。
4: 不离不弃，成功的把柯文哲主席从无人看守所救出来，也让阿北回到台湾民众党这个大家庭的队伍当中。
1: 黄国昌还表示，相信接下来后续所有重大政策方面，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朋友有更紧密的合作。蓝营方面，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中市副市长、民意代表等人。

0: 人出席了民众党党庆，并表达祝福。卢秀燕称，台中是蓝白合作示范区，纵使民进党一直分化蓝白，但要记住，蓝白合则利，分则害。
1: 民进党对我们两党的合作挑拨分化，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蓝白合坚定前行，2028全民倒赖。
2: 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将于5号登场。台军声称将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上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防范解放军循水路直捣台北。舆论认为，台军堆砌再多首次都是螳臂当车。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5号，台军将开始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包括备战部署、战力防护及保存、联合反登陆、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等。其中，将在与之配合的城镇韧性演习中，首度加入网络断网演练，还将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有军事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演习完全是装腔作势，更像是走夜路吹口哨，意在为自己壮胆，其政治操弄远大于实际军事价值。台当局此举引发岛内舆论质疑。台湾中国时报称，年底9合1选举在即，民进党当局如此深入台湾社会各层面进行所谓有感演习，似乎是打算在选前制造抗中保台的恐惧感，政治操作意味浓厚。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大规模召回后备军人，新城军部队参与演习，全套照搬美式风格。台军演习为何被批作秀？勾连外部势力又能否得逞？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汉光军演登场，自吹四大看点。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军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台防部门大肆宣传所谓四大亮点，涵盖后备兵力动员、新装备、新编制亮相、作战模式更新以及应急场景演练，大肆渲染所谓实战化水平大幅提升。这些被高调宣传的所谓亮点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当局大肆炒作台军汉光军演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汉光42号军演将于5号登场，台军首度启动南北双旅完整动员，近5000名后备军人投入最长14天的密集召集训练。但长期以来，台军后备役普遍存在各种顽疾，大规模短期集训能否真的转化为实战能力，引发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借机大肆宣扬所谓战力升级、防御升级，但新编制仓促成立，新装备列装数量有限，后勤维护高度依赖美方，所谓战力跃升含金量究竟有多高？
2: 此次军演所谓的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规模空前的后备部队的全员动员。那么为什么这一次赖清德把这个目标重点放在了后备部队上呢？赖先生，
3: 满18岁的男子，绝大部分的台湾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兵，那既然都不愿意当兵，所以在募集这些志愿役的军人的时候，他通常募不够。那再加上这些主张台独的这些人士啊，政治人物啊，或者是有钱的这些主张台独的这些商人，他们老早就把他们的孩子、把他们的子弟都送到海外去了。目前台湾的军人编制跟现役的军人，我们叫做编现比，都不到80%。第二个，我们所看到的调查资料显示出，募兵进来的台军，他们本身啊，在合约未期满前，他们就主动解约的，也就是对于军队的生活不习惯或者管理不满的这些年轻人，主动解约的高达25%啊左右。那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看的话，台湾的现役军人的数目员额根本就不足，怎么办？所以美国就要求你应该要强制的啊动员几百万的这些所谓的后备军人。所以美国人每一次

0: 次到汉光演习的时候，一定去看台湾的后备部队，也就是后备军人的教招。这一次后备军人的教招一样的，南北啊各一个旅啊，所以总共要编制动员5000多人，要演给美国人看。我们除了花了一堆钱去向你美国买没有用的武器装备以外，我们还啊要动员强制征召这么多的人，所以我们有诚意。
1: 很显然，赖清德呢就是要搞全民动员啊。但是如果台海一旦升战的话，您认为真的会给台军留14天这么长的时间，让他们如此从容的去对后备人员进行集结、编组、复训吗？
2: 民进党当局和台军高层优化兵力运用能力，主要是有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呢，叫拆东墙补西墙。如果说台北地区守不住了啊，原来的啊这种台军的这个防御部队，基本上都被这个消灭殆尽。那么，台军的指挥层会从台中和台南调兵，无论是营一级的作战单位还是旅一级的作战单位，进行远距离的支援。那么，由于它有很多的重型装备，可能有装甲车、有火炮、也有坦克，所以它只能是进行部队的这种摩托化的行军，主要是依托于公路进行快速机动。但是呢，在解放军的啊这种侦察视野当中，这是非常显著的目标。而且呢，一旦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营级的部队和旅级的部队在这个北上增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会遭到精准的火力覆盖。可能增援部队出发的时候是一个营一个旅，但是呢，真正抵达目的地啊，增援区域的这个作战兵力可能就是零了啊，因为在增援的这个道路上就被消灭了。那第二套方案呢，就叫临时凑数。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旦台军认为他的这个作战兵力出现严重不足的情况，那么他马上就会启动战时的征召机制，那么会征召大量的后备的这样的一些军人，那么让他们组建成这个支援部队。那么现在来看呢，针对这些后备军人，他大概需要半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周期，才能够让他们啊重新掌握武器装备的这种操作的技能，才能够啊成建制、成编制的执行作战任务。但是呢，现代化的战争可以说是瞬息万变，那么即使他能够征召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但是呢，他对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战斗任务和作战情况是完全陌生的。
1: 那我们再说一说台军刚刚成立不久的滨海作战指挥部。那么据说这个指挥部呢，在筹备阶段就是多次推迟挂牌。所以胡教授，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指挥部如果用在实战当中，真的能够发挥有效的指挥作用吗？
3: 我们要说啊，理想很丰满，但是啊，现实非常的骨感。首先呢，这个指挥部它的主要的火力配置，无论是鱼叉导弹还是雄风系列导弹，它的性能呢都算不上先进。比方讲美制的鱼叉导弹，它是上个世纪70年代研制的啊，虽然呢近些年也经过了一些升级换代，但是主要的性能呢已经是落后了。更何况啊，台湾购买的这种岸基版本的鱼叉导弹呢，是迟迟没有完成交货。其次啊，滨海作战指挥部，我们看这个名称，从它的概念名称到编程啊，明显就是去抄了美军的滨海作战团的作业。但是我们知道，美军能够组建这个滨海作战团，能够实施所谓海上分布式作战，它的背后啊，是美国在卫星组网啊、通信链路啊、后勤保障方面拥有的巨大的优势。但是这些条件，讲实话，台军是一个都不具备的，因此呢，只能严重的依赖美国的支持。但这个在战时啊，就会充满不确定性。那第三就是台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它的首任指挥官呢，叫做简世渊。这个简世渊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原来啊，之前的职务啊，是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是顾立雄的办公室主任，因此被台湾舆论质疑啊，这根本就是顾家军，是任人唯亲。所以我们说，这个指挥部它本来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又是在关系户的指挥之下，它的真实的战斗力啊，也就可想而知了。
1: 那我们知道，现在台军所使用的 M12T 坦克呢，是美国阉割后的出口版本。而且之前节目当中也谈到啊，由于这款坦克它自身重量的问题，台湾的这个公路啊、桥梁呢是不太适合的。所以这次呢，虽然是首次亮相汉光军演，但是您认为它的这种宣传象征意义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2: 因为台军对于 M1A2T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啊，主要是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呢，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快。

0: 快速的这个抵达滩头阵地的一个反登陆作战的装备，因为和台军此前装备的这种 M60 和勇虎坦克相比，那它的机动性啊、防御能力和火力确实是有全面升级。因为一旦它抵达了这个滩头阵地，数量比较多啊，那么可能会给这个两栖登陆的作战部队带来一些麻烦。第二个应用场景呢，就是躲在台湾地区的城市群当中啊藏起来，然后呢去为这个街巷战或者是城市战去进行准备。但是呢，解放军他在进行火力准备的时候，在进行兵力投送的时候，会考虑到相关的因素，比如说啊，针对 M1A2T 主战坦克，它所在的营地可以提前的进行远程火力覆盖，那无论是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那如果说啊把他的这个老家啊都给彻底的这个摧毁了，那么真正能够冲到滩头阵地的 M1A2T 数量会少之又少。另外一个呢，针对两栖登陆的作战兵力，解放军的掩护和支援的手段是比较多的，可以利用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针对滩头的区域进行有效的火力压制，那么对于 MEART 我们可以实现露头就打。而且呢，在解放军的登陆兵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反坦克武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红箭12啊，单兵便携式的这个反坦克导弹，它具备攻顶能力，就是专门打 MEART 它顶部很薄弱的装甲。而且呢，在解放军的合成化的这个两栖突击部队当中啊，还有了机器狗、机器狼的身影啊。比如说这个机器狼，它可以携带反坦克火箭筒或者是反坦克导弹，也可以针对 MEART 进行这个围攻。
1: 第三个所谓看点是科目全面实战化、极限化升级。今年首度在淡江大桥演练关键桥梁道路阻绝破坏、城镇纵深持久防御。海上科目当中，台军还自编剧本，由自家舰艇扮演外部驰援船只，演练东部海域物资护航转运。对此，台舆论质疑，网络演练刻意避开南部部分县市，还特意错开股市交易时段。海上护航完全是台军自导自演，城镇巷战演练背后，恰恰折射台军已经默认滩头防线很难守住。
2: 一旦海上通道遭到封锁，您认为外部势力真的会来救台湾吗？而此次台军在演习当中自编自导的这样一套剧本，真的能够帮助他们打通海上物资生命线吗？赖先生，
3: 对民进党来说，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常常会演出一个好像他会来协防台湾的样子。那现在的情况更是由于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一点点都不信任，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已经超过50%以上的台湾的民众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其实甚至超过60%以上的民众认为美国根本不足为靠，这个就造成了 AIT 的鼓励员紧张害怕，还晒出一张啊台湾的海警船跟美国的海警船同框的照片，结果被大家发现。七月份的时候，大陆的科研船已经进入了台湾的东部海域，海警船也进来了，但是美国的船呢不见了。在7月30号，也就是古立言晒完图没多久啊，大陆的海警船又来了，美国的海巡署的船也不见了，这个就是让台湾的民众清楚的知道美国根本不可靠。既然美国不可靠，但是民进党当局还是要演一场美国可靠、美国会协防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戏码，所以他们一定要演练出说有外国的啊外军的船介入了台海的战事，停靠在台湾东部的港口等等这样的一场戏码。可是明眼人、所有的军事专家都知道，这场戏演太大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很清楚地了解，解放军已经具备有区域拒止的战争能力，更何况当美国的战舰、补给舰假设突破所有的火网要进入港口的时候，它的速度非常的缓慢，那都被击沉的可能性是几乎是100%。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根本不可能所谓的驰援台湾。
2: 的确，与其说是演习，倒不如说更像是演戏啊。那么这些年呢，我们注意到台军汉光演习的演练重点呢，是逐渐的从滩头向城镇腹地后撤。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现实条件之下，胡教授，您认为演练城镇防御真的管用吗？
4: 那我想民进党当局也好，台军也好，是要好好的掂量掂量。那即使啊台军下定决心他要打巷战，他也是没有胜算的。首先呢，就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台军呢人力紧张，装备啊严重的

0: 依赖外购，你是经不起巷战的这种持久的大规模的消耗的。其次呢，台军一些这个巷战的演练的影像画面啊，曾经被媒体曝光过，大家看了之后就觉得非常可笑，就像在城市的商场啊玩这个真人 CS 啊，简直就是网络上面的笑柄。说明什么？说明实战化程度很低。那刚才呢，魏老师啊谈到了这个解放军的机器狼，那这样子的话，解放军在未来可能的巷战当中啊，就不必采用人海冲锋的战术，可以精准的打击敌方的目标，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平民的伤亡和己方的人员的损失。当然我谈的这一切的前提啊，是台军能够坚持到巷战这样的一个环节。但是一旦两岸爆发冲突啊，大规模的冲突，那么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凌厉攻势下面，那我想以台军现在的士气或者是战力，能不能坚持到打城镇战或者巷战，本身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1: 第四个所谓看点是全面引入美军的训练理念。演习期间，美国在台协会人员观摩相关兵推环节，整套演习设计大量借鉴俄乌冲突之后美军总结出来的作战思路，但这套体系建立在美军通信情报、高素质兵员、完整后勤体系基础之上。台军硬件短板突出，电磁环境一旦遭到压制，基层很容易陷入失联，基层官兵训练水平、装备条件和美军差距巨大。全盘照搬外来作战理念，究竟是训练升级还是照猫画虎？
2: 您觉得台军为什么要全盘照搬美军的去中心化、分布式作战的这样一个理念？它真的适合台海这样一个空间狭小而且节奏极快的战场需要吗？
3: 台军的去中心化和美军的去中心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军的这种去中心化呢，指的是它要在广阔的区域内将更多的作战兵力进行分散，但是呢，它的指挥体系和决策体系应该是完整的。那么通过分散的方式，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的火力打击，然后呢，再快速的集结到一起，针对某个战略方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这个运用，或者说呢，进行这种火力的打击，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分散是基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多的海外军事基地，还启动了一些临时的新的基地，那么能够把原本集中的兵力最大程度的分散开，然后呢，它随时可以利用它的海空的这种运输体系进行一个快速的集结。那台军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台岛呢本身这样的一个区域是非常局促的，你的所谓的分散还是在岛内的区域内进行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调整。那么无论台军怎样进行调动，那解放军的这个相关的天基的侦察手段，或者说各种形态的这个无人机，都可以把这种兵力的调动情况及时的掌握，及时的进行汇总和分析。那么台军的作战部队分散到哪里，解放军的火力就追到哪里。
2: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武器装备美国呢是处于严当交付的状态，也就是说台军手中根本没有这些美制武器，但是还设想出了一系列的作战构想，那如何去实现和落地呢？赖先生，
4: 这么几千亿元新台币的武器装备，少则一年多则十年没有给台湾，也就是没有如期交货。既然是没有如期交货，那就缺这些武器，例如说缺海马式，例如说缺战机，例如说缺什么样的鱼雷系统，缺这个缺那个都不够的情形下，那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场战争呢？其实容易得很，因为对于这个台军来说，统裁部他可以宣布，由于我们演练的是未来的可能性，想定是未来的战争，例如说2030年或者2035年的战争，或许美国明年的时候武器装备就到了，所以我们可以先假定统裁部可以假定美国的武器装备都到以后，大家就演一场想象的战争。想象的战争就是那些武器装备都已经部署在海岸线上了，密密麻麻的海马斯，密密麻麻的导弹这个每个机场上面的 F-16V 的战机满满的都是，因为想象美国的武器装备都到了，那这样的话跟解放军打一场战争，所以解放军就必败这种阿 Q 的精神胜利法，这个民进党的这些台独军他们是很能够干得出来的。
2: 美方近期呢还派出了跨党派的议员团窜访台湾，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大肆炒作所谓的美

0: 国支持。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在这个时候派人窜访台湾？而对于台军的汉光演习，美国的关注点又有哪些？胡教授，
1: 美国比较关注台军这次演习当中的一个反封锁的演练，那么也是要借此评估一旦开战的话，美国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的风险。那美国对于汉光军演其实长期以来都有很深的介入，那么现在美军的观察员参加汉光演习的兵推环节，甚至现场观摩汉光演习它已经是公开的这个秘密，或者说已经是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事情。比方讲2025年2月，就去年的汉光演习的兵推环节台湾军方的媒体曾经不小心曝光了什么呢？就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一位现役的少将就参加了这个现场的兵推，而且就坐在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旁边。那么台军方的有关人士表示，这个在过去是很罕见的啊。那么由此可见，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非常紧密，也非常的嚣张。所谓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卖武器给台湾，然后帮助训练台湾的军队，然后把台军推上第一线，帮美国去卖命这就是所谓的支持。但是美国自己是不出一兵一卒，还要从台湾赚钱，把台湾的当成提款机。那这个时候赖清德当局可以说真真正正就是一个冤大头了。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本次演习看似花样不断翻新，但不少演练是建立在理想化预设条件之上。兵源不足、通信脆弱、后勤受制于人等深层次的困境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军演只是纸上推演的改良，并不等同于真实战力的跃升，靠演戏也换不来台海真正的安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开源 AI 模型凭借极致性价比席卷美企，让硅谷集体上头，美国国会启动调查。伊朗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新航线，德黑兰方面强调海峡绝不可能恢复战前状态。美军将领警告，保卫美国本土与协防以色列之间只能二选一。日元汇率跌至40年来最低水平，日本与美国政府罕见联手干预。中国科技产品用过的都说好，从硬件到软件，这些原本好用的中国产品走进美国企业，让华盛顿一些人坐不住了。
1: 据 CNBC 电视台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下辖的两个委员会已开始对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开源模型的相关情况展开调查。据悉，被调查的美国公司包括旅行房屋租赁公司艾比营以及全美最大的外卖平台多尔达什公司。此前，多尔达什公司透露，该公司已开始将部分 AI 工作交由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研发的 AI 模型 Kimi K2.6 完成。今年早些时候，词源数量成为生产力指标，美国企业鼓励最大限度的使用，这被称为词源最大化。词源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甚至使用排行榜来奖励使用词源最多的员工。
2: We've heard that many companies are already blowing through their annual token budgets.
1: 很快，高昂的使用成本迫使不少美国企业削减人工智能预算，并将政策转向词源最小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源模型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美国企业的青睐。
3: We have seen a number of companies like Coinbase, Airbnb, Shopify shift at least some of their workloads to these open source Chinese models.
1: 美国科技专家、圣何塞州立大学学者艾哈迈德·巴纳法对中美两国主流 AI 模型的词源价格进行了比较。
4: OpenAI $35, Kimi $18, and Minimax from China $1.55.
5: Yes.
4: Wow, that's way lower.
5: Yeah.
1: 中国开源模型在美国广受欢迎，很快引起了美国政界的高度关注。日经亚洲网站写道，当特朗普政府可能考虑限制使用中国模型的消息传出后，尚未等中方作出回应，硅谷业界便率先发起了抗议。短短一周之内，美国科技巨头与中小企业接连发布两份公开信，共同反对封禁中国模型的政策。
6: 过去几年，开源似乎只与中国相关，但现在它成了美国产业的主流趋势。七月下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社交媒体上首次发文，向华盛顿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核心信息是开源模型是一项战略资产。这封公开信由英伟达、微软、IBM 等众多企业共同签署，谷歌和埃隆·马斯克随后也表示支持。
1: 硅谷已充分意识到，行业不能只依赖某个特定的模型，更重要的是，封禁中国模型根本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3: That will not stop developers, companies, governments.
6: 限制使用的做法无法阻止美国以外的开发者、企业乃至各国政府依托中国开源模型打造 AI 生态。事实上，禁令反而会倒逼中国加快相关布局，让中国成功打造出一套不受美国掌控的替代性 AI 体系。由此来看，更大的风险来自于生态层面。如果中国开源模型能够站稳底层基座，复刻当年安卓系统，成为全球绝大多数地区主流手机操作系统的发展路径，那么中国收获的将不只是海量使用者，更能在下一代 AI 技术站整套体系的标准规范和运行规则层面掌握话语权。
1: 具备极致成本优势的中国 AI 模型也给美国科技业敲响了一记警钟。数据显示，亚马逊、谷歌、微软和元宇宙平台四家科技巨头2025年资本支出总额不足4000亿美元，2026年接近7500亿美元。美国头部 AI 实验室的一名研究员对日经亚洲坦言，中国研发的各类模型迫使美国不得不正视一个核心问题，美国当下的技术发展路线是否真正合理。打造人工智能体系存在着性价比更高、投入成本更低的方案，美国不该对现有技术成果抱有。

0: Do not try to 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ithout permission and Southern Corrido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to your departure. If you keep proceeding, you will be destroyed. Captain, you can see the smok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ship last night destroyed. Do not put your life into dange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1: 海峡紧张局势也直接影响国际航运。据半岛电视台统计，自美伊冲突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降幅接近60%，石油日均运输量下降约70%。分析认为，尽管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信心持续承压。
2: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案例，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亿美元，保费按照船体价值的一定比例计算，每次航程均需缴纳相应费用。在战争爆发前，风险保费比例不到0.25%，也就是说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仅约25万美元。但在七月紧张局势最严重，战争风险不断上升之际，这一比例一度飙升至7.5%至10%，这意味着同样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美元。
3: 过去几天，美伊局势再现极限反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计划针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行动，并宣布将与伊朗进行谈判。那么，美国为什么在最后时刻踩下刹车？
1: 当地时间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总统专机上对记者透露，原计划对伊朗发动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地区内盟友纷纷请求取消行动。
4: So we had an attac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and it would have been disastrous for them, and they didn't want us to do it, and frankly.Saudi Arabia didn't want it either. They thought that a deal is imminent.
1: 美媒披露，沙特王储穆罕默德8月1号与特朗普通话，对美方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并要求特朗普进一步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整体战略。消息人士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私下里，海湾国家越来越对美国缺乏明确战略感到不满。随着战争持续，这些国家不断遭受伊朗袭击，本国安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纽约时报》报道，七月战火重燃后，伊朗不仅罕见地先发制人，打击美军基地，并与也门胡塞武装等组织积极联动，扩大冲突范围。而这些动作都是伊朗一项分阶段反击计划的一部分。据悉，今年春季美伊短暂停火期间，伊朗高级将领秘密与地区内与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组织指挥官共同制定战略，研究如何扩大战争规模，提高美国继续作战需付出的代价。伊朗一位分析人士表示，我们正在下一盘大棋，各武装组织就是伊朗手中的棋子，会在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点被谨慎调动，以产生最大的战略效果。
2: 最终阻止美国大规模打击行动的，并不是所谓达成某种升级版协议或新的谅解备忘录的说法，而是伊朗武装力量发出的可信威慑。伊朗武装力量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美国采取非法行动，并对伊朗的设施构成威胁，我们将实施让其回到石器时代的战略，把美国在该地区的全部利益拖入绝对的黑暗之中。在黑暗中，我们反而能够更好地猎杀敌人。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进一步指出，美国面临的弹药与石油双重库存危机也是制约特朗普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重要因素。美军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已从战前约2300枚降至不足900枚，萨德拦截弹库存则从452枚降至不足300枚。美国智库警告，补充这些库存可能需要3年甚至更久。
5: If you look at what we've expended for Patriots, for example, it's over half the global inventory now has been consumed in the Middle East. Similar for the THAAD interceptors as well. These are things that we have to intercept ballistic missiles.
1: 华盛顿邮报1号披露，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近日报告五角大楼高层，表示如果不能再获得一艘驱逐舰，他将不得不在保卫美国本土和保卫以色列之间做出取舍，并优先保障。

0: 美国本土安全。据悉，美军欧洲司令部负责统筹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行动，而部署在地中海东部的美军驱逐舰一直承担着帮助以色列拦截伊朗导弹的任务。目前，美海军仅有两艘驱逐舰在地中海活动，另有三艘停泊在西班牙南部的罗塔港。此外，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仅有 3.08 亿桶，创40多年来最低水平。分析师警告，美国原油储备已降至危险低位，难以应对大规模战事重启引发的能源供给短缺。
1: 美伊冲突持续之际，伊朗导弹能力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媒近日披露，伊朗多次用于打击美军基地的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凭借快速部署、机动突防等特点，正给美军防空体系带来新的挑战。
0: 据美媒报道，城堡破坏者导弹2022年服役，射程约1400公里，采用固体燃料，因此无需在发射前加注燃料。这样一来，伊朗就能将导弹安装在卡车上待命，并在美军战机摧毁他们之前快速发射。报道称，该型导弹可携带超1000磅的有效载荷，飞行速度快。更重要的是，与伊朗武器库中其他型号的弹道导弹相比，城堡破坏者导弹变轨能力更强，使其更难被发现和摧毁。美媒分析，这可能是由于伊朗对导弹的战斗部进行了技术改造，加装了小型发动机。在飞行末段，小型发动机突然点火，导弹在高速接近目标时调整方向，导致美国拦截弹扑空。
2: Iran has been using the Habar-Shaykan alongside other missiles and drones, and it has been using a range of speeds, flight paths, and maneuvers to try to confuse defenses. The U.S. has shot down the majority of those projectiles, but some have gotten through.
0: 据美国和以色列估计，在战争爆发前，伊朗拥有包括城堡破坏者在内的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伊朗依靠成本较低、数量较大的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国和海湾多国施压，美国则需要投入高成本拦截弹进行防御。
2: Iran hasn't disclosed the cost of the Habar-Shaykan, but analysts say it is far cheaper than the U.S. and Israeli interceptors that are used to shoot them down.Those interceptors, like Patriots, THAADs, and Standard missiles, cost between $2 million and $15 million each, depending on the typ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President Trump and other U.S. officials said that a key objective of Epic Fury was to wipe out Iran's missile program.
0: 但随着战事长期化，美国战略目标一变再变，特朗普似乎暗示摧毁伊朗导弹项目已不再是美方核心目标。
3: Missiles aren't the problem. Missiles are, they hurt a little location, but they don't blow up the planet.
1: 日元汇率近期跌至40年来最低水平。在多次单独干预汇率市场后，日本与美国政府罕见联手行动。高市政府强调，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
0: 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
4: 日本国財務省は状況を注視し、米国財務省との緊密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維持しています。我々は今後もさらなる協調介入を実施することも躊躇しません。
0: 据日媒报道，这是继2011年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对于日本政府为修正日元汇率过度贬值所出台的一系列举措，美方予以坚定支持。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7月30号晚，原本在1美元对162日元区间震荡的日元汇率，在短时间内快速升值，一度升至1美元对157日元区间，引发市场对日本政府出手干预的猜测。
5: 為替介入を行ったかどうかについて教えてください。
6: ノーコメントです。コメントは差し控えます。米当局からは単なる精神的支援を超える支援を得ていると、このように認識をしております。
0: 7月31号，日元汇率短时间内快速

0: 上升的局面再次出现。英国金融时报爆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代表美国财政部执行了一项不同寻常的操作，卖出欧元买入日元。路透社拍摄的照片显示，贝森特当天在戴维营出席特朗普内阁会议时，面前的便条上写着代办事项买入价值50到100亿美元的日元。 日本NHK电视台披露，日美双方就联手干预会事 展开协调，要追溯到今年5月，当时贝森特访问东京，同日方高层会晤。
1: We both believe that excess volatility is undesirable and we have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we will stay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m.
0: 日媒称，日美两国为扭转日元贬值局面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工作，一直在审慎研判出手实施联合干预的时机。
2: It was reall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t was a signal of friendship.
0: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在美方看来，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层面，日元汇率持续下行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3: 受日元贬值引发的通胀担忧影响，日本长期利率持续走高，有观点认为这一现象已经成为推高美国长期利率的因素之一。美国将在11月举行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希望尽可能减小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此外，美元走强对美国的出口行业不利，对于以缩减贸易赤字为施政目标的特朗普政府而言，强势美元并非乐见的局面。
0: 特朗普2号在总统专机上对记者表示，日本在汇率问题上向美方求助，美国通过与日本联手干预汇市，也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
2: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They have a weakening yen, and they want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nd we're always there for Japan. Japan's been very good to us, with the exception, of course, of Pearl Harbor.
4: What is the U.S. getting out of that arrangement?
2: Financial benefit. It's also good for the world economy.
0: 对于日美此次罕见联手干预会事的效果，市场人士意见不一。
3: 日美两国联手干预汇市过往仅在冬日本大地震以及金融危机等重大紧急事态发生时才会实施，因此本次干预冲击力很大，有望迫使投机者不敢再继续做空日元。但另一方面，当下日元贬值背后叠加了日美利差、市场对日本贸易收支及财政状况的担忧等多重因素，因此也有观点认为日元贬值的大趋势难以就此
0: 扭转。由于能源、粮食和大量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日元下跌对日本民生最显著的冲击就是物价持续上涨。
5: 根据7月3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8月日本共有2311种商品涨价，单看这个数字就已经很惊人了，而9月更是有4531种商品涨价，创下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0: 东京广播公司3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只有39%的受访者表示认可高市政府应对物价上涨的表现，不认可的比例则高达59%。日媒指出，自2012年1月触及1美元兑76日元的高位后，日元汇率一直处于下行通道，到2026年6月底跌至约40年来的低位。 富士电视台认为，汇率走低的根本原因是日本迟迟未能重回增长轨道，失去了对海外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国际竞争力下降。
3: 根据财务省数据，40年前的1986年， 日本的贸易顺差超过13.7万亿日元， 而2025年贸易逆差却高达2.65万亿日元。 不仅如此，还有其他数据表明日本竞争力下降。从全球企业市值排名来看， 1989年前5名被日本企业包揽， 前50名包括32家日本企业， 但到了2026年， 前5名已被美国企业包揽， 日本企业的数量降为零。接下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
6: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2号通报称， 过去24小时， 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物流中心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6枚制导航空炸弹、 1枚海马斯火箭弹和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 此外，乌军二号凌晨打击了为俄军提供保障的炼油厂、俄军军用机场、

0: 以及无人机发射点等目标。
1: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2: 金龙鱼一比一
3: 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5: 就成
6: 功。
4: 那我就放心了。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您肯过门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近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

0: 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事件，巴加埃指出，乌克兰方面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的直接沟通以及向伊方传递的信息中，都声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并非故意，但包括乌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态在内的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方对伊朗商船的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是否会采取实际行动来证明此次袭击并非有意，伊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追究乌方责任。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称，一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公开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号表示，伊朗不希望加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本国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同一天，伊朗方面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和沙特日前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的民兵武装，声明谴责美国违背承诺，并表示美国以为通过袭击就能摧毁伊拉克人民的意志，这完全是幻想，将酿成大错。声明还称，对伊拉克境内民兵武装的袭击暴露出那些所谓的人权提倡者的虚伪本质。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连日来数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伊朗击中，这些油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不顾伊朗方面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近日，伊朗媒体公布了一段被袭击油轮的画面。
2: مقصد همین جاست، نشان دادن نفتکش متخلف که دود اعتماد نابجای ناخدا به آمریکا سوزاندش. نیروی دریای سپاه بارها گفته و نشان داده است هر شناوری که به تخریک ارتش تروریستیک و کودک‌کش آمریکا از مسیری غیر از مسیر ایرانی بگذرد با این صحنه مواجه می‌شود.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公布了向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喊话的音频。
4: Mino and Glory, this is Sepah Navy warning you. Do not try to 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ithout permission.And Southern Corrido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to your departure. If you keep proceeding, you will be destroyed. Captain, you can see the smok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ship last night destroyed. Do not put your life into dange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3: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假设一艘船的船体价值为1亿美元，如果保费为10%，这意味着一次航程的保险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美元。有保险公司表示，从商业角度而言，如此高的保险费率已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变得几乎没有商业可行性。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北方舰队在巴伦支海海域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空中侦察在300多公里外发现假想敌舰艇编队，并回船坐标后，格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陆基堡垒暗防导弹营、奥廖尔号核潜艇分别发射了巡航导弹，相应目标被摧毁。极端高温干旱天气还给荷兰、德国等国带来了不少安全隐患。在荷兰，干旱导致防洪堤坝裸露，面临渗漏风险。在德国，莱茵河水位的下降使内河航运运力大打折扣。
3: 在荷兰东部城市奈梅亨， 瓦尔河水位的持续下降让河床逐渐干涸

0: 陆地，荷兰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土低于海平面，干旱对防洪堤坝构成的安全隐患让水务部门高度警惕。在荷兰，有大量防洪堤坝是由泥炭土筑成，这种由有机植物残骸形成的泥炭在湿润时紧密吸水，是很好的防洪屏障，但一旦遭遇高温干旱，泥炭就会因湿水而变轻变脆，产生裂缝，极易被水流冲破。
1: En omdat het nu zo droog is, veen is een materiaal, daar zitten plantenresten in en er zit heel veel vocht in. En dat veen, dat verliest vocht. En daardoor wordt het minder sterk. En in deze dijk zit dat veen. En als dat vocht, als dat veen minder sterk wordt, dan is er kans dat er water door de dijk gaat stromen. En dat die watergang leegloopt in de polder.
0: 干旱同样影响了欧洲最繁忙的水道莱茵河。在德国科隆，莱茵河水位不断走低，浅滩大面积裸露。作为欧洲内河货物运输的动脉，水位的下降迫使货船不得不大幅削减载货量，以防搁浅。
2: Als sehr plakatives Beispiel, ein Schiff, das sonst 2.500 Tonnen Ware mitgebracht hat, kann dieses Schiff jetzt noch 400, vielleicht 600 Tonnen transportieren, je nach Bauart des Schiffes. Bedeutet für die gesamte Transportkette enormer Aufwand, alles umzuorganisieren, die Waren dann trotzdem hier ins Binnenland zu bringen.
0: 此外，受近期热浪以及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经欧洲多国的重要河流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也降至历史低位。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附近的多瑙河河段，近期就有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的残骸暴露在河床上。
3: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森林火灾风险显著升高。欧洲多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过火面积大幅高于往年同期水平。
0: 西班牙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初步数据显示，截至2号，今年全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超 18.6 万公顷，约为2025年同期的 5.6 倍。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截至7月28号，意大利今年已记录超过1070起大型山火，总过火面积约 7.4 万公顷。目前，意大利中部的火情依然严峻。葡萄牙自然与森林保护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葡萄牙共发生5729起山火，过火面积约为 5.3 万公顷，为近四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生山火以来，过火面积约为 4.2 万公顷。这起山火也是1949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山林火灾。受高温、干燥与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山火频发。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内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 1.2 万公顷。3号天气预报显示，山火重灾区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气温将再度攀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形势仍极为严峻。荷兰林堡省南部文赖市一处自然保护区3号突发山火，由于天气干燥，火势有迅速蔓延的风险。消防部门已调派大量人力并实行轮班作业，预计灭火工作将持续较长时间。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5点32分左右，北京时间4点32分左右，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 4.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4。当地时间今天6点04分左右，北京时间5点04分左右，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3.9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连日来，陕西、四川、重庆等地出现强降雨，多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降雨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陕西省气象台预计4号至6号，陕西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向陕西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受上游降雨、亭子口

0: 水库调蓄叠加影响。3号嘉陵江四川南充段水位暴涨，今年首轮洪峰于3号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最高水位 265.86 米，比平时水位高4米左右。高坪区全域启动防汛举措，保障洪峰平稳过境。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3号北京市迎来降雨天气，其中房山、大兴、通州、怀柔降雨相对明显。截至当天傍晚，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0.8 毫米。气象部门预计此次降雨可能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受多地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各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多趟旅客列车3号临时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两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
1: 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中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河北中南部、天津、新疆等地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超过40摄氏度。
0: 从3号一早开始，天津高温闷热的感觉尤为明显。天津市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4号至6号天津将持续高温闷热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在36至37摄氏度。
2: 一出来就感觉像被牛舔了一样，身上特别潮。
0: 作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水产生产基地，高温高湿天气下，天津的水产养殖也迎来挑战。
3: 养鱼就是养水，天气温度越来越高，水体当中的这个含的溶解氧的含量越来越低。现在我们进伏天了，您看一下这温度，现在表显的是31度水温。
0: 当地农业技术专家在高温时段加强巡查监测水质变化，同时指导农户根据监测情况给鱼苗们补充营养，并增设遮阳网与增氧机，及时调整水温与含氧量，给鱼类营造稳定的生长环境。连日来，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局部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给处于关键育苗期的农作物带来严峻考验。当地通过智能控温大棚、配套农技下沉指导的科学管护模式，精准做好苗期防暑降温工作。3号，新疆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到6号白天，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局地将达50摄氏度以上。在昌吉州玛纳斯县，高温天气给正处于花龄期的86万亩棉花带来考验。当地依托物联网伤情监测、智能水肥系统与无人机监测等数字化手段，为棉田开出精准的防暑良方。
4: 有了数字化设备，虫害情况、温度、湿度，我们在手机上一目了然。无人机飞防，防虫防病，又省事又管用。
1: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测，未来几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仍然持续。部分地区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未达到35摄氏度高温线，体感也会十分闷热。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5: 近日，江苏南京一位74岁老人上午十点多钟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步时突然晕倒，幸好第一时间被路人发现，紧急送医。
6: 来了之后，他是有明显的低血压的过程，皮肤是有干热的，人是有意识不清的，心肌也有轻度的损害，包括肝功能也有轻度的异常，核心的温度是40.4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体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这个环境的降温，这个病人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然后就顺利出院了。
5: 闷热的室内也是高危场所。前不久，46岁的江苏常州市民于女士为了节省电费，酷暑天气不开空调，长期处于闷热密闭的高温室内环境，最终诱发了热射病。
7: 这个患者来到医院主要是急性的一个肾功能的衰竭，到现在还是无尿，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是应用我们的这个血液净化技术在给他做血液透析。
5: 医生提醒。

0: 病，热射病是中暑中最严重的类型，致死率超过50%。从接诊情况来看，居家的老年人群是当前防控重点。高温天气一定要及时开启空调风扇，定时开窗通风。除了重症中暑的热射病，很多人在夏天还会出现食欲不振、乏力等苦夏的症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慢性中暑。医生建议要注意科学补水，不要多的含糖饮料。三伏天的身体活动讲究适度，时间可选在清晨太阳刚出来或者傍晚日落后，地点选在公园、河边这种有树荫、通风好的地方。散步、慢跑、游泳都可以，尽量别在正午时段跑步暴走。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近期包括工农中建以及邮储银行等大型银行，多家股份制银行陆续上线了5年期大额存单。这些大额存单是否值得购买，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一起来看看。
4: 记者在工农中建等大型银行手机银行页面上看到，各家银行都有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在售，年利率分别是1.6%和1.55%。
5: 这个起存金额20万以上是可以存这个大额存单做一个利率上浮，是要比存款高一些的。如果要是整存整取的话，咱们年化利率是在1.3%。
4: 据介绍，大额存单本质上是存款，因此它是保本保息、收益固定的。相对来说，更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个人购买。另外，如果遇到紧急事件需要提前支取，5年期定期存款取出后，只能按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而大额存单可以用来抵押贷款，或者在银行平台向其他投资者转让，多了两种可以减少利息损失的选择。对于提前支取，正确还介绍了一个多赚利息的技巧。
5: 保留20万的起存金额，然后可以做部分的提前支取，然后这样的话剩下的部分就还仍然可以按照原来的利率去计息，然后提前支取的部分就按活期计息。
4: 记者还注意到，相对于大型银行，各家股份制银行的5年期大额存单利率要略高，个人投资时可以选择对比一下。不过由于5年的期限相对比较长，因此个人购买时一定要考虑好资金的安排。
3: 长期以来，暑期并非中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6: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7: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6: 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在陕西西安，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游览古城风貌，感受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还将智能科技体验纳入核心行程，体验选购中国科创产品，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与制造魅力。
8: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9: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

0: 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2: You know, when you go to the store over there,
3: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1: 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4: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5: 昨天2026乳业科技及营养健康产业创新大会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召开，大会聚焦乳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现场全球首发十大乳业科技创新成果。
1: 本次大会以共享全球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为主题，国家相关部委、国际乳品行业组织、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专家以及产业链上下游200多家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大会现场全球首发十大乳业科技创新成果，全面覆盖奶业种源培育、乳鸡原料精深加工、数字化生产、沙漠生态循环乳业等全产业链核心领域。
6: 今天我们聚焦前沿科技、产业平台与绿色发展，开启了一场深度对话。十大乳业科技创新成果实现了多项关键技术突破，补齐乳业全链条技术短板。
1: 现场同步发布乌兰布和宣言及乳业发展白皮书，为行业发展提供标准化参考方案。
7: The Ulaanbaatar model has pioneered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thway, integrating desertification control.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reaking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of purely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t offers a replicable and scalable practical model for comprehensive desertification management in arid, sandy regions worldwide.
5: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香港交易所3号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需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 近日，在浙江桐庐的万亩林海间，一场被原始森林环抱的山野。

0: 乐会正在上演，游客们一边吸水一边享受音乐盛宴。恒温18摄氏度的天然溶洞，万亩林海的绿荫，世界纪录的高空漂流穿林而过，桐庐的清凉经济正在用山水和创意为游客解锁一种新的夏日打开方式。盛夏时节，内蒙古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拍摄到丹顶鹤、大天鹅携幼雏活动的珍贵画面。据了解，野生丹顶鹤时隔4年再次现身湿地并顺利繁育后代，大天鹅夫妇已连续2年再次定居繁育后代。目前保护区内有鸿雁、灰雁等鸟类5000余只，已繁育幼鸟13000余只。
1: 据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大众汽车正裁撤数百个管理岗位，集团管理层正在研究未来数年在全球削减最多10万个岗位，但相关方案尚未最终确定。另外，宝马近日将自愿离职方案扩大至数千名从事办公室工作的员工，到2027年底，宝马计划让8000名员工离职。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数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表示将于8月3号和伊朗举行会谈，伊朗强调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美伊为何各说各话。伊朗否认曾请求美方停手，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朗还在作何准备。伊方高层被曝从社交媒体才获悉特朗普取消对伊联合打击，美方叫停行动为何对以色列保密，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们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在宣布取消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表示，美国将与美国东部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外交部3号强调，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那美伊双方为何各说各话呢？2号当天，伊朗表示正在与阿曼方面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双方谈判接近完成。而同一天，美军发布了一架 F-35 战机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画面，并且强调对伊朗海上封锁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才能够恢复全面通航？另外，据以色列的媒体报道说，美方叫停行动对以方保密，以方高层通过社交媒体才知道特朗普已经取消了打击伊朗的计划。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是否正在下降？而以色列还会否单独对伊朗动手呢？这些就是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在突然宣布取消对伊打击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表示，美国将与美东时间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据美媒报道，一名参与调解工作的官员表示，特朗普此次提议要求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停止对中东地区的袭击。作为交换，美国将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允许伊朗按照暂定的停火协议出口石油。然而，伊朗方面则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目前没有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英国金融时报2号分析称，经过半年的美伊对峙，战场主动权已明显转移至伊朗一方。尽管美方一度准备发动大规模空袭，但最终选择叫停行动，显示伊朗的威慑与消耗策略已经见效，中东战局进入由伊朗主导的长期博弈新阶段。同一天，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向媒体表示，美国总统形势过于反复无常，目前特朗普政府在应对伊朗战争中已经陷入困境。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欢迎。
3: 你好。
0: 刚才短片也谈到了，特朗普几乎是在不到一天的时间，从说要大打出手到说在中东各国多国包括伊朗在内的这种要求之下停火。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近期又发展到说美国和伊朗要谈判了，但是伊朗方面说目前为止还没有谈。那您觉得这个双方各说各话到底真相何在？
2: 我觉得双方就是个按照这个特朗普8月2号单方面宣布的，就是在美国东部时间3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上午，双方要谈，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双方。

0: 方之间的接触啊，就是间接的接触，我觉得是一致沟通是一致存在的，这毫无疑问。啊，无论是通过中间方巴基斯坦、卡塔尔，还是通过阿曼啊，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和阿曼一直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统航这个问题，双方一直在谈。那么阿曼谈的结果肯定会告知美国的啊，所以实际上也可以说是间接的在谈。但是我从现在的情况看，不要看特朗普说什么啊，要看事实。事实是，特朗普宣布以后，伊朗方面断然否认啊，所以我觉得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双方就谈起来的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所以我还是相信事实。
1: 对，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特朗普说啊停火就准备停手之后，这国际油价是应声直接跌下来，一天之内跌超6%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在霍尔木兹海峡呢，美方还仍然是在进行封锁。我看到到2号为止呢，在这个地区啊，美军呢是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那就现在这个情况来判断的话，往后发展，您觉得到什么样的阶段，双方才具备这样一个重启谈判的一个前提条件？
0: 我觉得是这样，大家要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这种尴尬的处境啊，我注意到一位中国学者是这样归纳的，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其实他选择范围现在越来越小，因为什么呢？大打打不得或者打不起，小打呢不管用，那不打呢又不甘心啊，所以现在他就处于这么样一个尴尬的状态。我觉得特别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特朗普整个局势的发展已经不是说特朗普能够掌控的了啊。那么现在他摆出一个架势来，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就是停了，说很多人请求我就停了等等，像是一种整个局势在我掌控之中这样一种架势，但事实是局势已经不在他手里掌控了。大家可能看到了7月30号，伊朗方面已经改变了这个打法。那过去呢都是反击，美国打一下，他注定要回击一下。但7月30号，伊朗先发制人，主动攻击了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啊，特别是8月1号，仍然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的亚马逊这个数据中心。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情况来看，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像特朗普表面上的好像尽在掌握之中，已经不是这样的。
1: 但另外，其实刚才李先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包括7月30号和8月1号，那伊朗方面已经多次在宣称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的 F-35 飞机进行了打击，甚至还说当中有摧毁。当然，对于30号这次打击呢，美方是予以否认了，说基本上被拦截了。那如果就这些战场数据来看的话，杜仁，您觉得现在这个阶段伊朗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包括无人机导弹，是什么样一个水平？
2: 伊朗宣称两次攻击行动，分别摧毁了各3架 F-35 战斗机，一共是打掉了6架 F-35。美方呢没有证实，但目前其他情况佐证的力度也不够。如果伊朗方面所宣称的战果是真实事件，至少可以反映几个问题。第一，在伊朗周边，美国部署了强大的 F-35 战斗机群。如果按从距离上看，约旦这些基地距伊朗大概在1500公里左右。如果在这个距离上，大量的 F-35 战斗机聚集，如果发动空袭作战行动，对伊朗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毕竟这种隐身战机对地攻击能力、突防水平，在美军中东部署的战斗机中属于上乘。第二呢，说明伊朗能够连续突防，如果隔一天连续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同一个目标或者是类似目标，说明美国在约旦包括在中东地区防空反导能力，包括对目标的侦察探测能力相对较低。第三是连续毁伤，如果连续2次攻击行动均可以命中 F-35 战斗机的跑道、机库，包括其他重要设施，说明呢整个基地防御包括加固设施根本就没有太大的作用，对于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能力没有太好的防御功能。所以说明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作战基地、美国的防御能力并没有取得质的进步，所以亡羊并没有补牢。另外呢，说明美国在中东的防空反导能力正在处于低谷状态。按照目前美国声称在中东地区弹药不足，侦察预警

0: 能力不足，而且在某些基地处于躺平状态，也说明呢，伊朗的打击能力如果真像伊朗所宣称的那样，在中东地区还能够做出很多行动。之所以发布这些消息，我感觉主要是争取主动。如果美国不打了，他依然能够对美国最核心最重要的基地发起连续攻击，而且对重要武器装备、核心空袭武器装备产生比较大的这种损害，那说明想谈的是美国，而且在所谓暂停战争行动方面是美国提出，和伊朗没有任何关系。那如果美国在中东展开大规模报复行动，按照特朗普所声称二战以来最强大的攻击行动，伊朗方面有能力在周边采取加码报复的样式回应美国的空袭作战。
1: 另外其实也谈到了伊朗方面说到8月2号还在进行这种高度戒备状态。那结合刚才李先生说的这个话，现在主动权我们先暂不谈在谁的手上，这次他还依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是有可能再次主动去出击，还是在做防守的准备？
0: 目前两个方面的准备都应该有，因为既然可以对设防严密的基地发起连续攻击，说明他的装备能力得到了提升。最近伊朗公开展示了阿拉什二无人机，2000公里、150公斤战斗部，而且采取隐身突袭的方式，能够在中东构成影响。另外，新型的像这个哈基卡西姆导弹以及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都以堡垒破坏者的样态出现，所以对坚固目标、面目标，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基地有强大的毁伤能力。如果这些武器装备戒备状态很高，随时可以对美军发起打击行动，那说明呢，在作战主动权方面，伊朗似乎能够分享一部分。那至少通过这些高度戒备状态以及新型武器装备的打击能力，在中东与美国能够进行再次交火。
1: 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伊朗外交部的一个发言啊，他谈到了说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分别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对伊朗的相关行动。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提到这三个国家呢？
2: 这三个国家被领出来提名啊，实际上是伊朗有意为之的。这三个国家有代表性啊，我们知道英国是美国北约的核心成员啊，铁杆成员，那么他把英国领出来，可想而知啊。那保加利亚是为什么要在名单上呢？保加利亚最近呢刚刚接纳了美国的加油机，空中加油机。那么显而易见，美国把加油机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保加利亚是靠近中东的啊。那么伊朗特别把它领出来提啊，这个也是有所指的。其实也有这个怎么说，警告这个保加利亚的意思。那么另外就是乌克兰，乌克兰是很特殊的，因为大家知道前不久乌克兰刚刚攻击了里海的伊朗的商船啊。那么尽管乌克兰随后呢进行了致歉啊，但是伊朗实际上抓住这个事儿没完没了啊。那伊朗是不仅是要赔偿，而且要追究乌克兰的责任。那么伊朗实际上把乌克兰就是揪着乌克兰不放，实际上他的意图还是在于，其实他内心深处啊，还是担心乌克兰为了把这个俄乌这个冲突扩大，就是向美国投名状也好什么，把这个两场冲突关联起来啊。伊朗实际上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所以伊朗这次啊，特别把这三个国家拎出来说了一遍，而且这三个国家是多次和伊朗联系，明确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对伊朗的攻击。
1: 那其实，在美伊博弈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砝码就是大家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方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表示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协议，而关于去核化呢也将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表示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来看相关短片。
3: 当地时间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既不是现有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伊方认为现有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因此不能接受。伊方还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联系，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同样在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当天还发布视频， 展示一架 F-35战机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 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有关言论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朗认为任何威胁都是真实且值得重视的，并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能力和提高自身实力。那就在第一部分的时候，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
1: 伊朗方面释放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对于约旦的美军基地F-35的飞机进行了打击。 那随即在8月2号呢， 美军方面也公布了视频，说 F-35战机从林肯号起飞。 那这个视频在这个节点上发布有什么样的用意？这个视频呢，美军大概想有两点需要这个特别透露。第一，
2: F-35战斗机平安无恙， 他所宣称的击毁 F-35战斗机并不成立， F-35在海洋上空 依然能够执行任务。第二呢，在伊朗防御最严密最敏感的霍尔木兹海峡上空， F-35依然能够执行各类任务， 与航空母舰的配合关系能够对海峡起到很强的封锁效应，空中优势依然在美国一方。但伊朗认为这个所谓的视频的发布并不足以体现以上两点。伊朗认为有两个点值得关注。 第一呢，此F-35不是比F-35， 如果在约旦摧毁的F-35 一定是空军的A型， 但是在航母上起降的一定是C型， 所以两种战机完全不是一个属性。 所以打约旦的F-35A 并不影响航母上的F-35C的起降， 所以两种武器装备根本不是一码事，所以它的展示对于消耗和稀释伊朗军队对约旦空军基地的攻击效果没有任何作用。第二呢，伊朗认为这个天上飞的有可能打不着，地上 存放的一定能打得着，所以如果能够对基地发动攻击，对停放状态的F-35发动打击，实现以地制空，这是伊朗的优势。所以下一步如果针对航空母舰大目标，包括在周边美国空军基地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行动，如果持续进行类似的战果，有可能还会产生。所以这个视频对于伊朗在周边美国基地的打击效果
1: 没有任何影响。下一步，如果美国发动大规模空袭作战，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能够持续在周边获得重大战果。那么其实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观察到伊朗方面包括阿拉格齐外长和地区内国家各方也在反复沟通。 比如27号的时候和沙特、阿曼这三方的外长呢是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 也说加强合作的重要性。
3: 那刚才短片谈到了说伊朗方面也在说和阿曼在这样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上达成了一定的协议的可能性在推进，那么双方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阿曼和伊朗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的谈判呢，现在看来是有一点进展啊，当然最终是个什么结局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进展呢就表现在 双方就是阿曼提出来50比50，因为两个国家的这个海峡控制的海峡嘛，叫50比50。所以50比50这个结果就是伊朗同意，也就是说未来的航道呢也不走北线，伊朗这边也不走南线，阿曼这边，那么走中线，就是大家公平，就是50比50。但是与此同时伊朗提出来他的 这个方案他坚持的就是虽然是走中间的航道，但是这个未来的同航伊朗必须主控，就是主要的控制权在伊朗，伊朗要负责未来航道的巡逻，未来航行的安全，以及怎么说呢，有关同航的实质性的管控 要在伊朗手里，那么阿曼方面呢可以分管或者负责协调这个波斯湾沿岸国家，因为这个海峡关乎到他们的直接利益，协调这些利益。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可能50比50，就是中间航道这个伊朗方面似乎是同意了阿曼提出来，但是伊朗方面提出来的主要管控，那么阿曼方面是不是同意了，我觉得现在还不得而知。再一个，

0: 个呢，即使阿曼同意，那么能不能实行恐怕还得美国同意不同意。
1: 对，美国现在还在封锁，那美国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条件吗？一个新的，
0: 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好像美国关键的本质上就是这个不能接受伊朗管控海峡，不能形成既成事实，那么以给战争结束后霍姆兹海峡航行伊朗管控造成先例。
1: 嗯，那另外对于这样的一个美国短期之内特朗普的变化，其实停止对于伊朗的行动，以色列方面也说呢，说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而乙方高层呢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得知的。那这个情况到底该如何理解呢？来看相关短片。
2: 当地时间2号，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乙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消息称，乙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极为受挫。以色列官员表示，有几个小时我们处于完全的信息真空与不确定之中，特朗普总统让我们陷入了迷雾。据悉，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行动。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这次行动。但乙方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被盟友冷落的同时，以军内部正上演换帅大戏。据以媒报道，以色列防长卡茨2号晚宣布要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3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反驳卡茨撤换布鲁特的决定，称该举动未经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协调。同样在3号凌晨，以防长办公室再次表示，关于任命新的决定已经采纳了扎米尔的建议。
1: 好，那么在对于伊朗停止行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这次美国没有直接通知以色列呢？
3: 美国目前在重要消息上不和以色列分享，重大行动屏蔽以色列，可能3个原因。首先，以色列有可能会破坏谈判，如果发起打击行动，即使不对伊朗发动打击，对黎巴嫩、加沙发动打击行动，对全面停火也是一种破坏。所以，如果这个以色列采取强势的军事行动，势必会让伊朗方面感到形势并不具备谈判的前景。所以下一步呢，如果美国特朗普急于和谈，在终止作战行动下围绕着核心点位进行谈判，有可能以色列会节外生枝。如果空袭行动包括其他打击行动对谈判气氛进程产生严重影响，美国在伊朗问题方面所做出的退让，他的成绩将会全部归零。第二呢，以色列目前正在发展独立于美国的作战能力。按照目前以色列高层的说法，他要研制一种与美国 F-35 战斗机差不多的战斗机，是以色列版的 F-35。今后如果美国继续屏蔽伊朗、屏蔽以色列，甚至在重大问题方面和这个以色列分道扬镳，不排除他会通过以色列版的空袭平台，再加上以色列的弹药，独立采取行动。下一步，如果一个不听话的以色列，或者是独立于美国之外的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所进行的任何战争行动，对美国都是重大伤害。所以目前对以色列的管控如果失去之前的效果，那么屏蔽和封闭有可能是最好选项。
1: 其实在这轮的美伊冲突当中，我们一直在讨论以色列似乎更加激进或者更加积极，就像短片当中说的，还处于一个高度的戒备状态。那他认为可能美国还会改变。那这种情况下，对于以色列本身来说，这样的一个空号会带来哪些困境？
0: 我觉得从这个美国突然放弃了对伊朗的打击，在此之前实际上剑拔弩张嘛，以色列已经全面战备啊，随时准备参战这么样一个情况，但是在事先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现在是内塔尼亚胡总理还有国防部长卡尼都是在自媒体上，就是这个特朗普发了推文之后，他们才得知的消息，所以这给以色列造成了空前的这个政坛的空前的危机。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么3个特点：那个高层是震惊，那么政坛分裂， 然后炒。

0: 导演相互指责啊，怎么样？我认为从这样一个美国越俎代庖啊，说已经得到了以色列的承诺等等来看啊，现在应该是美以关系特朗普二任以来现在是裂痕最大的，因为毕竟是前几天内塔尼亚胡刚刚的访美啊，在这样一个局面下紧接着就出现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我觉得对于以色列来讲是空前的尴尬。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严博士，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暑热盛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中国高温分布在一西一东两片区域，大陆高压覆盖着的新疆等地呢高温强盛，而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的中东部高温广泛而持久。中东部地区呢，35度以上的高温会覆盖从辽宁到福建的大片区域，比如说像沈阳、杭州和福州，今后三天呢都是高温频繁，就连夜间也都是25度以上，甚至接近30度的闷热感觉，要全天候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再来把目光转向欧洲，30多度的炎热仍将席卷欧洲多地，配合较高的空气湿度像是法国、中欧体感闷热，南部呢则会有高温出现，城市中像是米兰和贝尔格莱德，今后三天都会有这种高温的天气。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未来美国中西部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可以说是热浪滚滚。拉斯维加斯白天是40多度的酷热，夜间的气温也会达到30度以上。而地处东部的像是华盛顿呢，则要防范潮湿闷热的这种隐形高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29度。西安小雨，23到28度。昆明阵雨转阴，18到26度。太原小雨，21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5度。合肥多云转晴，27到36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海口雷阵雨转暴雨，25到32度。莫斯科晴转阴，16到26度。柏林小雨，18到32度；伦敦晴转小雨，19到31度；巴黎小雨，21到32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0到32度；维也纳晴，23到38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7到36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晴，14到29度；纽约晴，21到30度；华盛顿阴，22到30度。首尔晴转小雨，29到38度；东京晴转阴，21到30度；迪拜晴，36到44度。

0: This 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a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称，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关于伊美问题将观察局势后续发展。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摧毁一艘无人艇。乌克兰军方称，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泽连斯基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
2: で、その軍事基地を作るために、アメリカの基地を作るために、日本人の私たちの税金を使う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と。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